0: 爱成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沙特另一机场及一处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八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称，美国海军林肯号航空母舰结束在中东为期10个月的部署，现已返回美国母港。林肯号此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文件显示，部署期间至少有8人试图自杀。在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八号返回地球，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测任务做准备。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1970年到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73%。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是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最常见的威胁，其他风险因素还包括过度开发、气候变化、污染、入侵物种和疾病等。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8号在意大利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八号，俄罗斯的一处工业区和一个数据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方八号通报，乌多地遭到俄方打击，并造成人员伤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5: 俄罗斯工业城市萨拉瓦特市市长八号通报称，当天早晨该市遭到乌克兰的远程袭击，数架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工业区，引发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确认，对位于萨拉瓦特的俄方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石化综合体之一俄气石化萨拉瓦特有限责任公司就位于萨拉瓦特。此外，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公司杨德克斯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八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发生火灾。遭到袭击后，数据中心的运行已经完全停止。该事件导致公司的部分在线服务功能出现了故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八号通报，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鄂姆斯克炼油厂实施了军事打击。乌方说，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通报，俄军袭击了

0: 涅斯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截至当地时间8号下午，袭击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伤。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另据乌克兰多家电力企业公布的消息，受袭击影响，基辅以及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个地区启动了紧急停电措施。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
2: 是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重点就欧盟对乌援助、乌克兰入盟谈判、冬季能源保障等议题展开磋商。
1: 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
2: 而另一方面，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近日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这意味着俄乌局势将有新的变化吗？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乌克兰现在表示很积极呢，他更多的还是考虑争取美国更多的支持，希望美国能够调整政策，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力度。其实俄罗斯对美国是缺少信任，包括美国提出来的所谓的再继续的进行三方和谈，包括拿出新的方案，俄罗斯方面呢觉得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其实是对和谈不抱太大的期望。现在实际上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包括像领土问题啊，像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像包括乌克兰后续要加入北约，包括核电站啊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都没有得到从根本上拿出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另外就是在技术层面，双方虽然达成一些共识啊，如果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的话，其实未来即便举行和谈的话，也很难取得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成果。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你好，志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咱们国家的降水总体不多不强，强降雨基本都集中在海南，比如说万宁过去24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了 129.4 毫米。而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算少见，因为通常从气候学上来看呢，海南在下半年降雨往往更为的频繁，特别是万宁常年的十月强降雨的日数就能够达到5天。今天海南中东部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加强防范，尤其是海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一定要提高警惕。而纵观全国，除了海南之外，在四川、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也会有降水出现，强度总体不强。中东部大部地区则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天气普遍干燥，特别是北方部分地区最小相对湿度甚至不足20%，要及时的补水。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冷空气实力比较弱，而且影响的位置偏西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都会以偏高为主，最高气温20度线的最北端会推进到辽宁一带，而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中午时段在阳光的照耀之下，甚至还有几分炎热，但是呢，夜晚缺少云层的保暖，热量呢也会加速的流失，导致昼夜温差会进一步的拉大。尤其是北方，未来昼夜温差普遍都会在15度左右，新疆、内蒙古的局部地区甚至会超过20度，早晚时段的寒凉感显著。毕竟已经到了寒露时节，建议大家呢要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志鹏。
2: 好的，李可亮。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短板，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问题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将给数千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3: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3: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3: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 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

0: 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0: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
1: 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城市的售楼处迎来了久违的人气。那数据最有说服力。中原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重点50城新房认购数量同比上涨超过15%。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则显示，10月1号到7号，重点25城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同比增长33.8%。那二手房方面，重点11城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42.8%。从城市表现来看，北京、杭州等城市新房网签数量同比增幅较大，那上海、武汉的新房网签量也有所增长。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楼市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国庆假期明显升温呢？那这一轮回暖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首先，最直接的推动力是政策效应开始显现。那今年国庆假期恰逢多项房地产支持政策集中落地的时间，那10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政策，直接是降低了符合条件的购房者的这种贷款成本。那此前出台的住房信贷优化政策，还有现房销售政策，以及各地的公积金以旧换新等支持措施，也在持续的发挥作用。那这些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更加注重降低购房门槛和实际购房成本。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买房最关注的是什么？可能是首付压力，可能是每个月要还多少钱，可能是什么时候能搬新家。那政策正是从这些现实问题入手，让原本有购房需求但还在犹豫的家庭有了考虑入市的理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政策并不只是简单的刺激买房的需求，还在推动房地产市场交易方式的变化。比如说现房销售政策，过去买期房，购房者往往只能是通过看沙盘、看样板间来想象未来的家，还要承担等待交付的不确定性。那现在一些项目开始强调实景展示，让购房者能够实实在在地看到房子的品质、环境和配套。那这看似只是销售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呢是在降低购房者的决策风险，从而呢修复市场信任。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来说呢，这一点同样重要。当然，政策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住房需求本身仍然存在。这些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那不少家庭把买房计划一再推迟，有的年轻人需要结婚安家，有的家庭添了孩子，那需要更大的房子，还有的老人他希望搬到医疗交通更加便利的地方。这些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在市场预期不够稳定的时候被暂时的搁置了。而当购房成本有所下降，房源选择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交付保障有所加强的时候，一部分积累的需求就有可能重新的释放。不过我们要看到，现在楼市的升温它不等于全面的回暖，不同的城市不同区域之间它的表现其实也是存在差异的。但是呢，可以确认的是，国庆假期楼市的升温已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它说明政策支持正在发生效益，也说明这个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仍然有释放的空间。那比短期成交数据更为重要的就是让这种积极的变化能够持续下去。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

0: 号，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秋日的四川蒲江，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迎来采摘季。对于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来说，这一季的收成他格外的惦记。两年前，他把团队研发的生防菌剂带到这里，如今这项科研成果真正走进了田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朱思样、王欢。
2: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他心里记挂，想去现场看看。
3: 是挺激动的，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决定的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4: 他们啥子高？
2: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果园里的光影正是最迷人的时候。
5: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靠谱的小组。
2: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杨鑫的农场从建立之初就坚持有机种植，不使用化学的杀虫剂、杀菌剂等。这样的坚持让杨鑫和刘季一拍即合。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4: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6: 收入大概可能会达到多少？今年
4: 可能还是有个小几十万吧。
3: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用手捏住果柄，轻轻一推，猕猴桃就落进手心。他指着果皮上的晒斑说，那是有机种植的印记。
3: 有机生产的果子，它的表面带了非常多的自然存在的痕迹，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就是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 微风拂过，果香四溢，闻着空气里弥漫的清香，刘季说那是丰收的味道。
3: 它除了甜以外哈，就是它那个果香的味道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参与了，那就更会有幸福的感觉了。就是我们做科研的人做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终能用到田间去，它还真真实实的能看到它为这个产业带来了一些好的效应，其实这就是我们想做出来的东西。
2: 我头疼不已。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3: 最初去看那个发病很严重的基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和那个种植户一样，就是感觉挺难受的。就是生物菌剂代替化药，在一个发病比较严重的基地里面，从异常的点中去挖掘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2: 科研成果不是躺在论文里，要落在田垄上，这是刘季常跟团队说的一句话。但落地过程并不容易，生防菌剂研制成功后，第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合作基地。
3: 这个菌剂第一次做田间实验不是在猕猴桃上，在蓝莓上，我们就找了很多的基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结果是找到了谁呢，就是那云南的一个做蓝莓的企业，还是比较忐忑的，所以我们就是非常频繁的和那边的技术人员一直做对接。
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不同于化学农药的治疗作用，生防菌剂主打提前防护。通过喷灌系统雾化喷施生防菌剂，在果树花叶、果实表面形成天然防护层，激活作物自身防御系统，实现提前预防、绿色防控。
3: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

0: 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 田间丰收核验结束，刘继又马不停蹄赶往成都温江区的温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0: 参加这个比赛的最主要的目的哈，是想有没有这种团队可以来帮我们专门做就是商业化的操作。
1: 2026年农科杯校友师生创业大赛将在本月中旬举办。借助这一平台，刘继希望寻找更多合作伙伴，让生防菌技术能够大面积推广。傍晚时分，刘继又回到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的实验室继续忙碌。
0: 好，它的硬度是5.76，所以说这个基地的猕猴桃基本上都可以一束青全部采收了。再晚的话可能就会就是过熟而失去这个流通的可能。
1: 以数据来确定今年基地水果的最佳销售期。
0: 第二批的这个果子现在一共有多少个呢？12个？称了原始的重量以后，就把拿去烘箱烘。
1: 刘继团队自2010年起持续收集作物病原菌样本，逐步建成西南地区经济作物菌种资源库。目前已保存病原菌700余株，覆盖42类作物。
0: 现在我们的菌剂系列除了用在猕猴桃上面，还用在蓝莓、草莓以及茄科蔬菜。当然在每一个就是作物上面，它使用的这个菌株都是不同的，所以说生物药物这种药物形式它是一个精准和专一型的。
1: 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空气里散发着正在发酵的菌种气息。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继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0: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的这个生防类的产品可以逐渐应用到所有的作物上面去，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夜间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得人眼花缭乱。好不容易选好下单，却又突然后悔。这么晚，想一想还是别吃了哈。可这个时候呢，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
4: 最近呢，有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专门模拟这样的消费过程。用户呢，可以在 APP 里选餐下单，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流程呢和真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
3: 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让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否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我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6: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5: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7: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5: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8: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5: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

0: 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1: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0: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1: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0: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2: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那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呀，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2: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眼下正值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都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呢，希望靠新技术来压缩面试时长，提高面试效率。
6: 不过呢，当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了不少讨论。
5: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招聘的效率与公平该如何平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8: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

0: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0: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0: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1: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 AI 面试，主要用于第一轮筛选。
2: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我们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3: 每个环节我对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 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1: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4: 现在也不停有人跟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但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5: 从求职者的切身体验到企业的实际应用， AI 辅助面试的争议并不只是用不用，更在于怎么用，也就是说用在哪些岗位、哪些环节，以及该如何解读和使用这些评分结果。技术可以帮助招聘提效，但又该如何划定合理的应用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2: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面试过程的整个的一个判断包括就是评估的指标 以及他以这个岗位是否适配的一个判断，最后还是要通。

0: 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1: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氏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2: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他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1: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0: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
3: 中国乒乓球协会近日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声明中说，乒协接下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
4: 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极端球迷越界行为发生在近期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在赛场通道，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大声喊话，并夹杂侮辱性语言。随后王皓拍照取证。
3: 而中国乒协在声明中提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表示，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4: 那么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这一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够奏效吗？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5: 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

0: 它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过。我认为体育迷、粉丝和饭圈这三者是有区别的。体育迷喜欢看的是乒乓球，没有明确支持的球星，粉丝有明确支持的球星，但对其他运动员没有敌意。而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那些在国内外赛场宣泄对队友恶意的群体才应该被归入这个饭圈。饭圈运营的逻辑是什么呢？它分内外，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不仅仅是把那个最疯的找出来，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您发现了吗？黄牛从来都是用小号，站姐的镜头后面永远都是戴着墨镜和口罩的伪装者，他们不露面，自然是知道自己做的是违法交易。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一直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
1: 见文物里的长征，
2: 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双缀着红心绣球的黄麻草鞋。这双草鞋长26厘米，用柔韧的黄麻手工编织而成，鞋尖的两枚红色绣球格外显眼。这双草鞋的主人是红军战士谢志坚。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即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人春绣编织好的黄麻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团圆。谢志坚的女儿谢婷说，漫漫征途上，这双草鞋成了父亲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两次。
3: 我爸爸跟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余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去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他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2: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

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一直持续到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天气方面，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我国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四分之一决赛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今天2026 WTT 中国大满贯继续进行，多位中国选手将先后出战女双、男双半决赛以及女单、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今天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将展开争夺，比赛将分为5个赛区同时进行，新赛季常规赛将于本月16号正式开赛。今天起到11号，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在上海崇明举行，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8位球员将参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国际宇航大会是航天界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后方结果，烈日战斗，
5: 中国无限战，
4: 永远值得骄傲。
6: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天鹅、敦煌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朋友，您在总
6: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江宗权、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

0: 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

0: 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1: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3: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

0: 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体质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0: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 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

0: 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2: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3: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4: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
2: 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5: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7: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6: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8: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9: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0: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1: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

0: 体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所有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
3: 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黄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黄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4: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5: 放的啥子高？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小组。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5: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4: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4: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7: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3: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7: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 2026年国庆到

0: 档电影票房连续七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八成。截至今晨六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伊朗方面8号表示，
0: 受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 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

0: 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财政部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也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期16天的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号到10月8号正式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16天累计发送旅客近5600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442.7万人次，刷新历年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针对韩国因不满乌克兰披露移交朝鲜战俘至韩方的消息而召回其驻乌大使，乌外交部发言人季希当地时间8号在回克里姆林宫当地时间10月8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土库曼斯坦会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普京在会见

建中表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普京表示，俄罗斯愿尽一切努力帮助伊朗推动解决当前中东地区局势问题。当地时间10月8号，美国政府提醒目前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鉴于当地安全形势复杂，应保持高度警惕，并注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和旅行中断等情况。此刻提示，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今年的10月15号到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到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将于今天启动。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经过3年11个月改扩建，世界超市义乌迎来现代化新门户，新建义乌站站房今天正式启用。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经过3年11个月改扩建，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以11台27线的站场规模，成为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
5: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列入了规划。新建站房按高架候车层、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6: 其中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造型两侧实，中间虚，两侧实体上部进行横向连接，很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义乌货郎担，寓意传承和弘扬鸡毛换糖、买卖全球、世界货地的商业文明。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北广场协调设计，以四海通达、星球脉动为设计理念，整体如展翅腾飞的金乌，形体与南站房呼应，造型继承金乌腾飞之祥瑞，又以流线勾勒出时代脉动。
5: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场3台7线、沪昆高速场4台10线、杭温高速场3台8线、金义34线1台2线四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3台6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6: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金义34线5条铁路，并衔接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程、辐射浙中的城市客厅。
5: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0: 醒。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1: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厂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厂与沪昆高速厂分厂停慢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重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最短行车间隙仅四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0: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2: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0: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6.266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
1: 建设过程中，项目充分挖掘站房屋面空间资源，共安装645瓦单晶硅光伏组件，9715块，预计年均发电量约590万千瓦时。在运营模式上，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电力通过接入车站3座变电所、10000伏高压侧，优先供给站内通风、空调、照明、电梯等设备使用，实现清洁能源的高效就地使用。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0: 义乌站现有常住外籍客商将近4万人，日均约1000名外籍旅客在义乌站进出。车站升级了客运设备设施、大型综合铁路枢纽短板，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
3: 珍藏国之大事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新闻进行时。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的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及核心政策导向。
1: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

0: 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2: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 9%， 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1: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3: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1: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2: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面对这个全球关税风暴、美联储激进紧缩、非美货币普遍承压，中国又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贬值方向的超调。缓解呢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当前人民币汇率呢难掩明显失调，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三种

0: 方法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结果差别巨大，甚至方向相反，而且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这违过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20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1: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2: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城市的售楼处迎来了久违的人气。数据最有说服力，中原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重点50城新房认购数量同比上涨超过 15%。 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则显示，10月1号到7号，重点25城新建住宅成交 55.1 万平方米，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同比增长 33.8%。 那二手房方面，重点11城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 42.8%。 从城市表现来看，北京、杭州等城市新房网签数量同比增幅较大，那上海、武汉的新房网签量也有所增长。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楼市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国庆假期明显升温呢？那这一轮回暖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首先，最直接的推动力是政策效应开始显现。那今年国庆假期恰逢多项房地产支持政策集中落地的时间，那十月一号起开始实施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政策，直接是降低了符合条件的购房者的这种贷款成本。那此前出台的住房信贷优化政策，还有现房销售政策，以及各地的公积金以旧换新等支持措施，也在持续的发挥作用。那这些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更加注重降低购房门槛和实际购房成本。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买房最关注的是什么？可能是首付压力，可能是每个月要还多少钱，可能是什么时候能搬新家。那政策正是从这些现实问题入手，让原本有购房需求但还在犹豫的家庭有了考虑入市的理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政策并不只是简单的刺激买房的需求，还在推动房地产市场交易方式的变化。比如说现房销售政策，过去买期房，购房者往往只能是通过看沙盘、看样板间来想象未来的家，还要承担等待交付的不确定性。那现在一些项目开始强调实景展示，让购房者能够实实在在地看到房子的品质、环境和配套。那这看似只是销售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呢是在降低购房者的决策风险，从而呢修复市场信任。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来说呢，这一点同样重要。当然，政策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住房需求本身仍然存在。这些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那不少家庭把买房计划一再推迟，有的年轻人需要结婚安家，有的家庭添了孩子，那需要更大的房子，还有的老人他希望搬到医疗交通更加便利的地方。这些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在市场预期不够稳定的时候被暂时的搁置了。而当购房成本有所下降，房源选择也更加的丰富，同时呢交付保障有所加强的时候，一部分积累的需求就有可能重新的释放。不过我们要看到，现在楼市的升温它不等于全面的回暖，不同的城市不同区域之间它的表现其实也是存在差异的。但是呢，可以确认的是，国庆假期楼市的升温已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它说明政策支持您的合理住房需求仍然有释放的空间。那比短期成交数据更为重要的就是让这种积极的变化能够持续下去。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股市服务站，
4: 股市服务站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5: 你好，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10月9号星期五的时间的 A 股市场呢，呈现了延续昨天的这样一个回撤的状态啊。那么受到外盘的影响的今天是继续回撤，特别是这个688的科创50指数啊，是再次出现了这个连续的日线级跳空，受到这个恒生指数的这样一个反弹带动啊，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止跌，但是呢抛压依旧比较重，上证指数呢现在仍然是在3800点以下这样一个位置。从当前的状态来看的话，市场呢是超过了3700家以上的这样一个下跌，市场呢仍然属于是一个这个连续下跌后的这样一个止跌，或者说是一个寻求止跌的一些状态。从盘面来看的话呢，贵金属、电池、证券、中药等这样一个概念呢是维持了这样一个稳定，特别是大型金融啊、银行、保险啊，以及这个能源类品种，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市场呢短期虽然延续下跌，那么

0: 进一步的这个加速的动能呢，可能会有所放缓。我们接下来要关注上午时间是否能够形成有效的这样的止跌动作。主持人，
1: 嗯，好的，申瑞。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一直持续到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天气方面，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我国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部分地区大暴雪，局地特大暴雪。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广东西南部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1/4决赛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今天2026WTT 中国大满贯继续进行，多位中国选手将先后出战女双、男双半决赛以及女单、男单1/4决赛。今天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季前赛将展开争夺，比赛将分为5个赛区同时进行，新赛季常规赛将于本月16号正式开赛。今天起到11号，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在上海崇明举行，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8位球员将参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国际宇航大会是航天界极具影响力的国际盛会，汇聚了世界各国航天领域专家、科研人员，大家齐聚一堂，交流航天技术，探讨未来太空探索方向。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红旗渠被誉为人工天河，它是在陡立千仞的悬崖，扶手是深达百米的峡谷。同样值得我们铭记的是，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7: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联邦政府10月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以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 10.3 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本月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再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根据该规则，美国大学为每名国际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

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企图暴露出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态度。英国外交部8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据总台报道员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8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不过，海南岛今天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大暴雨。后天起，冷空气将给北方大部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同时中东部降雨会明显增多，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为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劳动者带来哪些改变？
1: 完整模拟真实外卖消费流程，虚拟外卖小游戏为什么还能真解馋？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是否安全？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6: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

0: 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2: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
2: 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2: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0: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0: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

0: 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1: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2: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 可以的。
3: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1: 阿姨，您放心，守护每一份心意。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深夜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得让人眼馋，好不容易选好下单，却又突然后悔了，这么晚还是别吃了吧。可这个时候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
1: 最近有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专门模拟这样的消费过程，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下单，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流程就和真的一样，只不过呢，这份订单永远不会送达。
0: 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呢？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否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3: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2: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4: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2: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5: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
2: 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6: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2: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

0: 通缉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1: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0: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2: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允许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非固定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呀，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2: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的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这个国庆假期，河南商丘芒砀山旅游区内，一名来自山东的游客误点手机弹窗广告，遭遇电信诈骗，卡内60多万元的积蓄面临被全额转走的风险。景区游客中心售票员王丽发现以后，快速反应，专业处置，在10多分钟内成功阻断了这笔资金的流失。来听河南台记者冉小辉、贺强，永城融媒记者程佳若的报道。
5: 事发当天上午，来到河南商丘市永城市芒砀山旅游区游玩的山东游客王女士，原本打算通过手机软件线上购票，操作过程中不慎误点弹窗广告链接，被迫下载了一款不明软件。
6: 本来想省点事儿，就从我软件上操作一下，网上买个票，结果可能误点了一个软件，然后那个他就直接就扣费了。
5: 王女士查询银行卡后发现已有小额资金支付成功的记录，想到自己存放的卡内60余万元积蓄，瞬间惊慌失措，急忙前往游客中心向工作人员求助。
6: 后来我一查，我的银行卡不对啊，他当时就显示支付成功，我的确的卡里有点费用，就是我也当时也很害怕。
5: 正在游客中心值守的王丽接待了情绪激动的王女士，立马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7: 当时游客拿着手机手足无措，神情焦急地向我求助，我就意识到游客可能是遭遇电信诈骗了。
5: 凭借此前参加景区安全培训积累的防诈骗知识，王丽并未慌乱，第一时间引导王女士切断手机网络，避免恶意程序继续自动扣费。她一边轻声安抚王女士紧张的情绪，一边一步步协助王女士拨通银行客服电话，将事情经过清晰告知了银行工作人员。
7: 我就一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协助游客联系银行客服，详细梳理了事件的经过，随即紧急解除银行。

0: 卡、快递支付绑定并挂失银行卡，阻断后续付款。
1: 账户冻结完成后，王丽又协助王女士对手机进行全面病毒查杀，卸载了恶意软件，彻底消除了后续安全隐患。经过一番紧急处置，王女士卡内的60余万元积蓄最终得以保全。她对王丽专业高效的处置十分感激。
2: 王丽老师全程给我操作的，帮着我把卡也挂失了，然后服务非常周到。俺俩从那个楼梯角里，然后人家蹲到地下，俺俩大约蹲了得有10来分钟，我起来腿都麻了，非常感动。服务人员真是非常热情周到。
1: 事后，王女士特意手写感谢信送到景区，向王丽以及景区表达了谢意。这场紧急处置的经历并没有画上句号，王丽主动梳理了整个事件的处置流程，整理成经验笔记，和游客中心的全体同事分享防范电信诈骗的处置技巧，让这一次暖心救助转变为面向所有游客的常态化安全保障能力。
0: 作为芒砀山旅游区的工作人员，守护游客财产安全，保障大家良好的出行体验是我的职责。假期人流量比较大，我会继续立足岗位，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双缀着红心绣球的黄麻草鞋。这双草鞋长26厘米，用柔韧的黄麻手工编织而成，鞋尖的两枚红色绣球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麻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团圆。谢志坚的女儿谢婷说，漫漫征途上，这双草鞋成了父亲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两次。
5: 我爸爸跟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余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去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她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4: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

0: 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百件日均 5.4 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如今我国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邮政快递业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助力云南咖啡、延安苹果等土特产走出田间地头，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提出，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手语和盲文是听障和视障人士使用的特殊语言文字，当前盲文教辅供给不足、公共服务领域盲文标识缺失等问题仍较普遍，手语使用者获取信息、便捷办事仍有障碍。中央政法委今天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网络关注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当地时间10月8号，厄瓜多尔警方通报称，当天凌晨在该国南部沿海埃尔奥罗省玻利瓦尔港发生一起针对渔船的武装袭击，造成5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据悉，事件发生在凌晨2点左右，事发时涉事船只停靠在港口，数艘装有武装人员的快艇在船员休息时登船并向船员开枪。当地政府厅8号通报，该州埃尔卡斯蒂约监狱当天发生斗殴事件，造成9名在押人员和1名前来探视的家属死亡，另有16名在押人员受伤。西纳罗亚州公共安全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伤者已送医救治，目前监狱局势已得到控制，相关人员仍在现场维持秩序，监狱已暂停探视。此刻提示，现在不少

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日就热一热就吃。但网上一直有说法，备餐的菜里亚硝酸盐多，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是真的吗？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储放一旦超过了72小时，亚硝酸盐的含量会出现明显的攀升。专家提示，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的硝酸盐本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也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
1: 桩接连袭击沙特利雅得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称幼儿园和医疗设施受损。
0: 国际新闻眼，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

0: 更新了。
1: 等等等等，我去拿评理茶器。
0: 好喝。
2: 评理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浓顶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回味有茶香。
3: 评理茶器茶啤酒，年轻人的追剧搭子。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2: 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我们来关注动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详细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来梳理一下美伊局势各方的最新表态。
6: 好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发布的铁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8号稍晚时，美财政部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预估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应。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伊朗方面8号还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

0: 及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表示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主持人。
1: 那也门战事仍在持续啊，有哪些最新动态也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八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发布消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歇彻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八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当天在首都利雅得，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坠落残骸造成了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此外，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一项防御性的协议。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2: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八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载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8号，俄罗斯的一处工业区和一个数据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方8号通报，乌多地遭到俄方打击，并造成人员伤亡。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2: 俄罗斯工业城市萨拉瓦特市市长8号通报称，当天早晨该市遭到乌克兰的远程袭击，数架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工业区，引发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确认，对位于萨拉瓦特的俄方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石化综合体之一俄气石化萨拉瓦特有限责任公司就位于萨拉瓦特。此外，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公司杨德克斯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鄂姆斯克炼油厂实施了军事打击。乌方说，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通报，俄军袭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截至当地时间8号下午，袭击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伤。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另据乌克兰多家电力企业公布的消息，受袭击影响，基辅以及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个地区启动了紧急停电措施。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重点就欧盟对乌援助、乌克兰入盟谈判、冬季能源保障等议题开展磋商。
3: 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
1: 而另一方面，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近日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这意味着俄乌局势将有新变化吗？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乌克兰现在表示很积极呢，他更多的还是考虑争取美国更多的支持啊，希望美国能够调整政策，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力度。其实俄罗斯对美国是缺少信任，包括美国提出来的所谓的再继续的进行三方和谈，包括拿出新的方案，俄罗斯方面呢觉得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其实是对和谈不抱太大的期望。现在实际上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包括像领土问题啊，像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像包括乌克兰后续要加入北约，包括核电站啊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都没有得到从根本上拿出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另外就是在技术层面，双方虽然达成一些共识啊，如果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的话，其实未来即便举行和谈的话，也很难取得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成果。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1: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3: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

0: 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1: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8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0: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2: 八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3: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2: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4: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
2: 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权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战争教训，
5: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核武器，不让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是最低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6: 我完全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住在群马县，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7: 我父亲曾常说，之所以会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政府发动了战争，所以对于发动战争这件事就应该进行反省，要让其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示歉意，然后坚守宪法第九条，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样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1: 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主持人，我们首先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那么比赛的场地呢是设在北京的首钢园。今天上午的11点之后，那么比赛呢将正式的开启。那么上午的场次呢，率先要进行的是女双和男双的玉和快慢的组合呢，将迎战的是自己的队友陈毅和李怡慧。那么男双赛场，国乒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呢挑战的是法国的勒布伦兄弟，他们将冲击决赛的席位。那么在下午呢，男女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也将全面的打响。那么女单方面呢，陈幸同对阵的是日本选手桥本环奈香，王艺迪呢则迎战的是张本美和。那男单的赛场呢，国乒目前仅剩一位选手，就是朱启豪，他将在晚间登场，迎战的是韩国选手张玉珍。两个人呢将向四强发起冲击。那么今天晚上呢还将有混双的这个决赛。那么之后呢，我们知道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八强的淘汰赛，可以说每一场比赛都没有容错空间，所以国乒队员要在战术和心理上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那么中国网球公开赛呢是在北京的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开启。那么今天呢在钻石球场将会有一场焦点战，是在今天的晚间，中国的金花郑钦文将登场，进行女单四分之一的决赛。她的对手呢是赛会的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那么胜者呢将拿到

0: 单半决赛门票。那值得注意的是，郑钦文是本届中网女单八强里边唯一一个非种子选手啊。那么前面四轮呢，她是多次鏖战三盘，对于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那么这场呢，攻防大战可以说悬念十足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期待郑钦文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周宏源。
2: 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呢会在4到8度，局部地区会降温10度左右。今天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就会降到12度上下，可能会创出当地立秋以来的最高气温新低。在华北、黄淮和西北地区大部等地呢，今明两天白天偏暖仍然明显，其中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一带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达到30度。但与此同时呢，北方的昼夜温差也仍然比较大，西北、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会超过15度，局部地区会在20度左右，早晚凉意明显。后天到13号，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大部的气温会先后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呢会在8度左右，并且会伴有4到5级的风，局部地区阵风在6到8级，提醒大家都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小心感冒。那在南方，今两天最高气温仍然会有所回升，30度以上的范围会继续的扩大，最高气温偏高明显，但同时呢，南方大部最低气温回升乏力，部分地方的最低气温会持续的偏低，因此昼夜温差也会被拉大，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会在10度到15度。那近期南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大家呢可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来应对气温的变化。降水方面，这两天咱们国家的降水总体不多不强，强降雨基本都集中在海南。那今天呢，海南中东部仍然会出现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加强防范。尤其是海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一定要提高警惕。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博宇。
3: 好的。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捷运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奇遇一力又同时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奇遇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8号向媒体表示，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会谈预计

持续两天，乌方期待欧洲谈判代表能加入此轮会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至万象的黄金线路，正以持续攀升的客流热度，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在雄安新区住房公积金荣东建行分理处正式设立，预计可服务5000多名疏解单位缴存职工。出席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10月8号在该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日本现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孙晓波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

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新疆北部山区、西藏东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东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岛东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北部、青海中北部、内蒙古中西部、辽宁西部、福建东部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绒巾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绒巾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4: 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5: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两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0: 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

0: 绝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1: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了。
0: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
0: 和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儿。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儿，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鱼鳞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刘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

0: 坐个小凳子小马扎，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很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职
1: 变形了一辈子。此后70在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0: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九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织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1: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0: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1: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0: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
1: 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到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0: 应该把这项工

0: 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白荣津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
1: 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他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
2: 观众可以下手辨一辨。记者手记，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津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 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去掘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 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0: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全为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的时段，海南琼海到万宁一带雨势强劲，万宁、琼中多出现了大暴雨，而万宁不少区域自动站的降雨量还超过了200毫米。 而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并不算少见，因为通常从气候学上来看呢，海南在下半年降雨往往更为的频繁，尤其是万宁常年10月的强降雨日数呢，能够达到5天。今天白天，海南在偏东气流和地形抬升的作用之下，强降雨还会持续，大部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东南部会有大暴雨。 不过呢，从今天夜间开始，随着海南转为偏北风控制，这次强降雨过程会基本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仍然需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海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那纵观全国，今后几天降雨总体比较弱，主要集中在西部。 未来3天呢，随着高原短波槽的东移，青藏高原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等地会先后出现小到中雨。那其中，青藏高原东部会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后天11号，甘肃东部、陕西、山西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而再往后展望，12号到13号，降雨将会发展到华北、东北等地。但是因为水汽条件比较差，降雨的强度很弱。 将是小雨为主的天气，能起到一些润燥的作用。那14号到15号呢？贵州、湖南一带在副热带高压的北侧边缘，冷暖气流的交汇区域，雨势呢将会有所增强，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也需要大家保持关注。另外，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天在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会出现大到暴雪，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雪，要加强防范。好在明天降雪过程将会趋于结束。 好的，天气我们先展望到这里了，子君。
1: 嗯，好的。

0: 李可亮。
1: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2: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的？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
4: 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14: 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双缀着红心绣球的黄麻草鞋。这双草鞋长26厘米，用柔韧的黄麻手工编织而成，鞋尖的两枚红色绣球格外显眼。这双草鞋的主人是红军战士谢志坚。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即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麻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2次。
15: 我爸爸给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余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去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她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14: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同时，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了1000余台套先进试用救援装备，进一步提升区域和重点行业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水平，确保一旦发生事故，第一时间有力有序开展应急救援。自上届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余人次，参与4137起事故灾害救援，抢救遇险被困人员674人。此外，针对油气管道线路跨度广、作业环境复杂、安全风险隐患突出等特点，我国不断强化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目前已形成全域布防、就近响应、快速联动、协同处置的现代化油气管道应急救援体系。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指挥协调部主任杨振声介绍，目前国家层面已建成9支国家级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覆盖西北、西南、华北、东北、华东、华南等重点区域，布设在国内主要油气干线、油气主产区以及关键管网枢纽节点。中央企业结合油气管道主营业务，组建专业化救援队伍，民营管道企业普遍配套设立内部围抢修队伍，社会层面也建设一批专业从事油气管道应急处置的技术服务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在雄安新区住房公积金荣东建行分理处正式设立，预计可服务5000多名疏解单位缴存职工。美国农业部最新估算显示，今年美国农业债务将突破605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但供应商、设备制造商等非传统信贷快速扩张且难以全面统计，实际债务规模可能被显著低估。美国农业部表示，目前已启动专项追踪并评估农业债务向整体经济蔓延的风险。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文等领域合作。根据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两国将在打造工业技术走廊、应对多重威胁、太空及量子技术等领域深化合作。此刻提示，海南岛最近两天降雨不断，中国气象局提示，今天降雨将持续，特别需要关注五指山、宝亭、三亚、陵水、万宁、琼中、琼海，也就是海南岛中东部迎风坡的区域，可能还会有强降雨出现，将会有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此次降雨过后，大家依然要警惕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人判断。
1: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眼下正值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提高面试效率。
0: 不过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不少求职者表示压力很大，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边界引发了不少讨论。
1: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招聘的效率与公平该如何平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3: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2: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3: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2: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3: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他都是临时的。
2: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 AI 面试，主要用于第一轮筛选。
4: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我们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2: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5: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一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2: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6: 现在也不停地有人给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但是我们不

0: 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国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
1: 从求职者的切身体验到企业的实际应用， AI 辅助面试的争议并不只是用不用，更在于怎么用，也就是说用在哪些岗位、哪些环节，以及该如何解读和使用这些评分结果。技术可以帮助招聘提效，但又该如何划定合理的应用边界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3: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面试过程的整个的一个判断，包括就是评估的指标以及他以这个岗位是否适配的一个判断，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2: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4: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他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2: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3: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乒乓球协会近日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声明中说，乒协接下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
2: 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极端球迷越界行为发生在近期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在赛场通道，上百人对着国乒男队主教练王皓大声喊话，并夹杂着侮辱性语言，随后王皓拍照取证。
1: 中国乒协在声明中提到，这些行为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表示，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2: 那么，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这一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奏效吗？接下来闻所未闻，
3: 则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儿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堵，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我认为体育迷、粉丝和饭圈这三者是有区别的。体育迷喜欢看的是乒乓球，没有明确支持的球星；粉丝有明确支持的球星，但对其他运动员没有敌意。而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那些在国内外赛场宣泄对队友恶意的群体，才应该被归入这个饭圈。饭圈运营的逻辑是什么呢？它分内外，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儿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不仅仅是把那个最疯的找出来，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您发现了吗？黄牛从来都是用小号，站姐的镜头后面永远都是代，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一直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

0: 操作性。受偏东急流与冷空气、热带扰动共同影响，海南迎来新一轮持续性强降水天气。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9点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当地的最新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连线正在海南海口的总台记者叶帆。叶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海南降雨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是在海南海口的秀英区，那今天上午这里也出现了一轮短时的强降雨，目前呢雨已经停了，还没有出现积水等情况。其实从昨天到今天上午9点，海南省气象局也持续的发布了暴雨四级预警，预计今天呢海南东北半部地区仍有较强降水，部分市县的部分乡镇降水将达到100到150毫米。此外呢，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气象局也在今天早上7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从今天上午8点到明天上午8点，琼海、万宁和琼中的部分乡镇降雨诱发地质灾害有一定风险，为蓝色预警。那我们也跟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啊，此次降雨呢是海南秋季比较常见的一次强降水过程，主要受到偏东急流与冷空气、热带扰动的共同影响。那10月7日，万宁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8日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较强降水，预计呢今天也就是9日，琼海、万宁、琼中和屯昌等地的市县雨量将达到100到180毫米，文昌、海口等地也将达到50到100毫米。那昨天万宁、琼海、琼中和陵水的个别乡镇也是出现了大暴雨的情况，最大的日雨量为昨天万宁市万城镇的224毫米。那此外，像琼中县的银根镇过去12小时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155毫米，琼海市的惠山镇也已经超过了100毫米。那预计未来8小时呢，上述市县的部分地区仍将有80到150毫米不等的降水。主持人。
0: 那当地针对这次的强降雨天气都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1: 好的，那本轮海南降雨的落区其实与9月份强南岗返学的高峰期，道路交通、海上作业以及涉水旅游风险都会进一步的攀升。海南省的应急管理厅相关人员也提示，此次强降水可能会导致道路、桥梁、边坡沉陷以及塌方暴雨，那开展涉水旅游活动的人员、作业渔船以及过往的船舶要密切的关注气象预报与预警信息，暴雨期间呢大家也尽量的减少非必要外出。那我们再来说说海南当地的一些防汛举措。为了做好水库防汛防范工作，确保防洪的安全呢，陵水、万宁、琼海三地的多座水库从10月7日开始就逐步的进行了开闸泄洪工作。泄洪水库呢包括万宁水库、陵水的小妹、小南坪、黎月、田仔四座有闸控制水库，以及琼海的牛鹿岭水库。那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市民群众加强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那泄洪期间呢也不要在河道内进行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等作业活动。那民生方面呢，多地也已经宣布了停课，那像琼海、万宁等地决定全市的中小学包括幼儿园今天上午继续停课半天，琼中、定安、屯昌等地今天也相继发布了停课通知，主要是针对各级各类的中小学校、幼儿园还有校外的一些培训机构、校外的托管机构等等，市各地情况从今天上午开始停课一天。那目前呢，海南全省各市县各相关部门也在持续的开展水库巡查、排涝除险、隐患排查，全天候的监控雨情、水情，来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那海南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叶帆。
2: 股市服务站，
3: 来连线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
4: 主持人你好，我们可以看到10月9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上午这个状态，可以说呢是早盘积极低开以后呢，盘中呢多次有这个护盘力量，但是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这样的一个企稳，最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呢还是上证收在了这个3800点以下啊，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呢，创业板指也跌破了3000点的整数位，截止收盘呢，上证呢跌了1.21%，深成指跌2.09%，创业板指跌2.61%啊。从成交量来看的话，今天是进一步的放量啊，放量接近这个700亿啊。那么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下跌。从盘面来看的话呢，相对较强的是政策因素影响之下的这个电池板块，特别锂电池啊，有一定的相对的活跃。除此之外的话呢，部分的这个消费类以及。

0: 农产品类有一定的反馈啊，特别农产品有一定的反应是在于今天上午时间公布了这个厄尔尼诺超强已经确立啊，这样一个情绪反馈。除此之外的话呢，这个冬天的一些需求，比如供暖的煤炭呢、前置性，还有像银行等这样一些方向还算相对稳定。但是受到外围因素影响，特别是这 AI 投资需求下滑的这样一个担忧啊，硬件、算力等相应方向呢是跌幅居前，直接引发了市场今天的继续的这样一个下跌。那下午时间的话呢，我们重点关注市场能否基于当前啊这样一个位置形成一个相对止跌和这个向上缓慢修复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
1: 嗯，好的，申瑞。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护月琪、依晨、何芳，主播子君、博宇。

0: 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0: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2: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3: 淮山药、
1: 当归、
0: 枸杞、
1: 黄芪。
3: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1: 你不也在吗？
0: 那还不来一个？
4: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5: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1: 哎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湖表示，今年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监测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五个月超过 0.5 度，其中7到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 2.5 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类型为东部型，即海温暖中心位于赤道东太平洋。监测显示9月海温指数为 2.94 度，较8月上升 0.35 度。最近三个月，即7到9月，监测区海温指数平均值为 2.54 度。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赵俊湖说，综合国内外动力

气候模式和统计方法预测，预计未来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今天发布联合公告称，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启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的批复，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自2026年7月31号零时起启用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正式开通日期由粤港两地政府商定。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月8号发布报告说，2026财年2025年10月1号到2026年9月30号，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加2180亿美元，增幅达

不明原因肺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除青藏高原、云南西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一到两度之外，我国其余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中西部、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四川盆地、贵州等地部分地区气温偏高2到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俄外交部发言人称，与俄对抗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泽连斯基称，乌美九号将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然在继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发布的帖文中称，近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8号稍晚时，美财政部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表示，伊朗方面将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利益。当被问及以色列方面关于伊朗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的猜测时，他表示，伊朗的行动

0: 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一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伊朗方面8号还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
1: 此前一天，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五角大楼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完成相关准备，以应对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有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认为，如果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预计可能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和核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
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称，目前来看，美伊战事全面重启的概率不高，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排除。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一概率可能会显著提高。
3: 从理性决策的角度，限制美国重启战端的因素其实很明确，无论是弹药的短缺，还是军事手段与战略目标的错位，这些在过去半年里已经被反复印证的问题呢，现在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变，仍然还制约着美国的决策。而且当前虽然美国一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恢复通行，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行安全仍然无从保障。更关键的是，西方多国当下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被大量消耗，一旦战端再起，那么能源供应危机将更加难以应对。也正因为如此呢，在时机的选择上，美国可能会更加慎重。对白宫来说，选前的快速打击如果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的确可以来突出。战争推高油价和生活成本，油价飙升对于美以两国的执政团队都会加大承压。那么稳妥和理性起见，选前的大规模打击概率还是较低的，但局部升级的确有可能发生。至于美伊能否重返谈判桌，目前看呢，结构性障碍很大，双方的分歧聚焦在核问题、海峡通行问题、制裁解除与资产解冻等一系列议题上，各方都担心自己先迈出第一步会被视为软弱。目前呢，伊朗要求回归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但是被美国回绝，因此呢，暂时没有可靠的谈判框架来进行遵循。短期内呢，双方恐怕还是以增强备战的方式，一来给潜在的谈判争取更多筹码，二来也为谈判破裂来做相应的军事准备。
1: 10月7号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三年过去了，战争仍未结束。
2: 三年前，以色列空袭摧毁了巴勒斯坦人奥马尔·哈塞纳的家族住宅，他痛失亲人，被迫离开加沙地带。如今他滞留埃及，始终期盼着故土恢复稳定，能够早日重返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开罗的家中，哈塞纳看着手机上当年家园被毁后的影像，回忆起空袭降临的瞬间。
5: 2023年11月22号，灾难突如其来，我的家人聚集在家族大堂，大家坐在那里，大约有200人，惨剧随即发生，以色列军方向这片区域投下炮弹，当时其中约80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孩子，因为害怕这场突如其来无差别的轰炸，从大堂躲进了附近别的房子里，有的躲进了我们家。
4: 哈塞纳说，包括他家在内的3栋住宅楼同时遭到袭击，这场空袭夺走了他的妻子、4个儿子和约300名家族亲属。今年8月，身在开罗的他通过视频见证了112名家族遇难者的安葬，其中包括他的妻儿与孙子。
5: 这些画面我日日回想，每天我都会想起我的儿子们，想起我如何养育他们。他们读完大学，来我的公司帮我打理业务，这些回忆永远无法抹去。
4: 哈塞纳原先在加沙经营消防安全设备生意，部分货品在战火中得以留存，如今他靠变卖这些货物补贴在开罗的生活。他说，伤痛不会磨灭，他始终期盼能重返故土，重建家园。
5: 我离开加沙来到埃及，但在加沙发生的一切永远不会被遗忘，我在等待时机，等待加沙恢复。

0: 定的那一刻回到我的祖国，成为能为国家创造价值贡献力量的一员。
1: 再将视线转向也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八号夜间，也门首都萨那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八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
2: 也门胡塞武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八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2: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沙特阿拉伯民防部门八号通报称，当天在首都利雅得，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遭拦截摧毁后，部分残骸坠落。坠落残骸造成一所幼儿园和一处医疗诊所综合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
2: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八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
1: 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此前与沙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土耳其、巴基斯坦的军事动向受到外界广泛关注。
2: 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
1: 还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继续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钦的分析。
4: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载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为

0: 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着重要关联。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及核心政策导向。
3: 这次中国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去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5: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 9%， 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4: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6: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4: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6: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

0: 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力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1: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2: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经济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面对这个全球关税风暴、美联储激进紧缩、非美货币普遍承压，中国又适时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范人民币汇率贬值方向的超调。缓解呢全球失衡，需要逆差国和顺差国共同行动。当前人民币汇率呢难掩明显失调，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三种方法评估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结果差别巨大，甚至方向相反，而且将复杂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于人民币，这为过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20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1: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15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10号、11号，欧洲雨雪范围会比较广泛，其中意大利中南部到巴尔干半岛西部等地会自西向东出现中到大雨。另外需要关注10号、11号，北欧中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降雪出现，高海拔的局部地区降雪的强度呢，还可能会比较强。北美天气方面，关注美国天气，受到飓风伊萨亚斯的影响，10号、11号，美国东部会自南向北出现明显的降水。10号主要是在东南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11号降水将会明显的向北发展，东南部偏东北部偏南的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而在美国西部，10号、11号，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降水也会发展，多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在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从30度左右下降到10多度，蒙大拿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下降到个位数字，局部地区可能会只有0度左右。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杨敏。
4: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7: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2: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出租汽车无障碍运营服务规范国家标准，指导

相关企业面向残疾人、老年人及其他有无障碍出行需求的群体，持续提升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质量。在企业管理方面，该标准要求企业提供手机应用程序、人工热线等多种预约渠道，相关信息应在显著位置公示，定期开展无障碍运营服务质量检查，检查内容覆盖预约信息服务、专用装置状态、乘客舱设施、清洁卫生及投诉渠道等方面。在服务人员方面，该标准要求驾驶员接单后主动联系乘客，确认用车时间、轮椅携带情况等关键信息，针对不同乘客提供贴心服务，如协助使用轮椅的乘客上下车，为视力障碍乘客描述环境，妥善安置导盲犬，使用手势书写等方式与听力或言语障碍乘客沟通等。在停靠站点方面，该标准对通行条件、空间尺度和标志标识作出明确规定，如停靠站点地面应坚固、平整、防滑且不积水，路缘侧应设净宽不小于 1.5 米的轮椅通道，与停车位无高差，有高差处设原石坡道并衔接周边无障碍设施，地面应画停车线、轮椅通道线及无障碍标志，在停车位设置无障碍标志牌。在专用装置方面，该标准提出无障碍出租汽车应在靠近路缘侧配备导板或轮椅升降装置，车门需满足不少于 0.8 米通行净宽、不低于 1.3 米入口净高要求，车内应配置轮椅固定与乘客约束独立装置、防滑扶手、安全抓手等无障碍设备，乘客舱净高宜不小于 1.35 米，车窗控制装置便于乘客独立操作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月9号晚间到10号凌晨登陆，届时佛罗里达州西北部狭长地带、亚拉巴马州南部以及密西西比州南部等地将遭遇恶劣天气。受飓风影响，墨西哥湾油气生产已经大幅收缩，该地区约 63% 的近海石油产能临时关停。市场分析人士担忧，美国原油供应缩减或将推高油价，炼油设施的安全状况也受到密切关注。此刻提示，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北京昼夜温差较大，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合理搭配衣物以应对气温变化。后天夜间到12号白天，北京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雨后风力增强，出行需注意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乌美9号将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局势的意愿相悖。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在每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无法解决欧洲国家的紧迫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重点就欧盟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入盟谈判、冬季能源保障等议题开展磋商。双方在通话中确认，欧盟10月7号依据乌克兰支持贷款计划向乌克兰拨付的12亿欧元援助资金已经全额到账，该笔资金将主要用于乌克兰国防建设。双方商定近期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三方会晤，统筹协调对乌支持与相关合作工作。同时，泽连斯基向科斯塔通报，乌克兰代表团将于近日赴美开展会晤对接工作。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持续深化与欧洲合作伙伴在国防、财政、能源等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8号透露，乌方谈判团队正在欧洲开展工作，并计划于10月9号和10号赴美国举行磋商。乌方希望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向媒体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菲德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乌方期待欧洲谈判团队能加入此轮会谈。
0: 此外，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近日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这是否意味着俄乌局势将有新变化？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3: 乌克兰现在表示很积极呢，他更多的还是考虑啊，争取美国更多的支持啊，希望美国能够调整政策，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力度。其实俄罗斯对美国是缺少信任，包括美国提出来的所谓的再继续的进行三方和谈，包括拿出新的方案。俄罗斯方面呢，觉得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其实是对和谈啊不抱太大的期望。现在实际上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包括像领土问题啊，像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像包括乌克兰后续要加入北约，包括核电站啊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都没有得到从根本上拿出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另外就是在技术层面，双方虽然达成一些共识啊，如果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的话，其实未来即便举行和谈的话，也很难取得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成果。
2: 此外，8号，俄罗斯的一处工业区和一个数据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方8号通报，乌多地遭到俄方打击，并造成人员伤亡。继续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1: 俄罗斯工业城市萨拉瓦特市市长8号通报称，当天早晨该市遭到乌克兰的远程袭击，数架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工业区引发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确认，对位于萨拉瓦特的俄方设施进行了打击。俄罗斯最大的石化综合体之一俄气石化萨拉瓦特有限责任公司就位于萨拉瓦特。此外，俄罗斯主要搜索引擎公司杨德克斯位于梁赞州萨索沃市的数据中心8号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设施发生火灾。遭到袭击后，数据中心的运行已经完全停止，该事件导致公司的部分在线服务功能出现了故障。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通报，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的鄂姆斯克炼油厂实施了军事打击。乌方说，这是该炼油厂年内第二次遭到乌军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通报，俄军袭击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截至当地时间8号下午，

0: 袭击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伤。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另据乌克兰多家电力企业公布的消息，受袭击影响，基辅以及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多个地区启动了紧急停电措施。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日前，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作出决定。
3: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
2: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以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的打击能力，可以参与跨区域作战，能够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3: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暴露了其多重政治算计，日方此举将严重恶化国内外环境，危及世界和平。
4: 首先来看呢，是企图为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市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突破呢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借机呢摆脱战后体制。美国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战略自主来分担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以及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发展核潜艇不仅要耗费日本天文数字般的这个财政资源，加重其国内愈发沉重的经济和民生负担，那更会因为其高度危险性，显著提高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2: 10月8号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医委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晓波在一般性辩论发言，指出二战后国际秩序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正遭遇严重冲击。
5: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日本投降书，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

0: 犯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二战的惨痛教训因见不远，忘记历史就会重蹈覆辙。国际社会应认真反思任何纵容甚至支持日本在军事化的行为，敦促日本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
1: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八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2: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情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波汉、黄健发回的报道。
3: 八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4: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3: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5: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
3: 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
6: 一限度的条件现在却试图打破这一原则，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7: 我完全反对修改无核三原则。我住在群马县，我所在的城镇曾经提交过一份意见书，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政府无论如何都必须切实遵守无核三原则。
8: 我父亲曾常说，之所以会被投下原子弹，是因为日本政府发动了战争，所以对于发动战争这件事就应该进行反省，要让其承担责任。我认为首先日本政府必须反省那场侵略战争，为此谢罪道歉，同时为把国民卷入战争而表示歉意，然后坚守宪法第九条，抱着建设一个永不再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样的决心，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9: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
1: 美政府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外籍员工绿卡申请，总台记者张颖哲、何方报道。
10: 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你们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

0: 里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国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J-1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
1: 美国估算2026财年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总台记者朱磊、刘婷婷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8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收入增加1690亿美元，增幅为3%，支出增加约3860亿美元，增幅为6%。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收入增长则主要由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收入增加推动。
3: 美国龙飞船载4名宇航员返回地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报道。
4: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日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龙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7号8:05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在经过27个多小时飞行后，飞船于美国东部时间8号11:34在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搭乘龙飞船返回地球的4名宇航员分别是来自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杰茜卡迈尔和杰克哈萨韦，来自欧洲航天局的索菲阿德诺，以及来自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安德烈费加耶夫。这支任务团队于2月13号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2月14号抵达国际空间站。4名宇航员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官方宣布伊尔库茨克市正在解除防疫措施，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3: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公益监督局6号说，供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并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日的通告说，截至当天，超过90%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与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均证实，该研究所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说，患病工作人员曾针对其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获知其发病消息后，已依据相关卫生法律，第一时间全面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根据国际医学卫生条例，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已将有关情况通报世界卫生组织。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此前在社交媒体发文，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号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
5: 马达加斯加首都发生食物中毒事件，183人送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6: 马达加斯加新闻和文化部长曼德林·德拉里·武尼8号晚说，位于首都塔纳纳利佛的一家企业发生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83人被送医救治。 曼德林德拉里

武尼当晚在收治相关患者的医院表示，所有食物中毒人员均为该企业员工，初步推测可能与他们在企业食堂食用的餐食有关，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报告。曼德林德拉·李武尼否认此次事件存在投毒行为，并表示有关部门已采集样本并开展检测，分析结果尚待公布。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浩、何芳，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活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3: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10月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报道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说，相关军事行动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实施，或可能在10月末以色列议会选举前展开。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时21分，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北纬30.29度、东经102.85度，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3千米。总台记者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了解到，按照计划，15-5期间，我国将建设和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重点包括6方面任务：全面夯实燃气管网安全基础，系统提升供水管网保障能力，持续加强排水管网体系建设，加快补齐污水管网短板。

稳步提高供热管网运行效能，并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因地制宜建设地下综合管廊。据俄罗斯媒体八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八号晚在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巴西举行会晤，讨论了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普京表示，基于两国去年年初签署的为期20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两国关系正以积极态势发展，贸易额保持增益，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在首都柏林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及人文等领域合作。默茨在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上说，该条约为德国和英国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尤其将惠及年轻一代。伯纳姆表示，英国致力于同欧盟建立更强大、更具雄心的伙伴关系，重点在于为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民众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绒巾，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绒巾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今天请听白绒巾，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绒巾，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1: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绒巾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绒巾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绒巾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4: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

0: 一箱的一串儿运回去。
1: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
0: 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1: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0: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人家都给他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1: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宝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鱼鳞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0: 刘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0: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1: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0: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1: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
0: 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1: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0: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 我们把大

0: 筷子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玳瑁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1: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0: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1: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0: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
1: 备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8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到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0: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0: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0: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饮用。新闻进行时，
2: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3: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5: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 9%， 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4: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6: 从贸易结构看，中国出口商不再是单纯的价格接受者，而是嵌入全球供应链，可与上下游企业共担汇率成本。从贸易相关的金融服务看，外贸企业更多使用汇率避险手段，约30%的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企业外汇套保比例也达到30%左右，进一步降低了贸易对

0: 汇率波动的敏感性，未来这些比例有望进一步提升。
1: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以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0: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后者则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日益建立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1: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冰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8: 北京时间13: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9号到10号中东部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大部地区白天气温偏高，昼夜温差较大。不过海南岛今天雨势仍然较强，局地有大暴雨。后天起，冷空气将给北方大部带来大风降温天气，同时中东部降雨会明显增多，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受冷空气影响，今明两天东北和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现明显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到8度，局地10度左右。今天

哈尔滨最高气温将降至12度，或创当地立秋以来最高气温新低。在华北、黄淮和西北等地，今明两天白天偏暖仍然明显，其中西北、华北、东北多地将超过15度，局地20度左右，早晚凉意明显。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南北方大部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建议采取洋葱式穿衣法以应对气温变化。此外，后天起北方大部将迎明显降温，需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取得重要进展，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客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顺利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八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3.1%。 在消费支出的十个大类中，有九类支出同比下降。具体来看，当月食品支出下降 1.4%， 教育支出降幅较大，下降 12.3%， 水电燃气等支出下降 5.2%， 连续六个月下滑。服装、鞋类、家具及家居用品等支出也出现下滑。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当地时间8号就拟建的凯旋门项目起诉美国内政部和国家公园管理局，要求法官阻止该项目推进。美国白宫和内政部尚未对此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2月表示，计划在林肯纪念堂附近建造一座巨型拱门，以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这一计划引发争议，多名美国老兵和一名历史学家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阻止建造拱门。全部7名委员均为特朗普挑选的美国美术委员会4月初步率为100%。此刻提示，今天清晨黑龙江漠河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吸引不少游客市民走进最北城市地标驻足赏景拍照留念。当地气象部门今天8:05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受雨雪天气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漠河市将出现道路结冰或积雪，对交通有一定影响，请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预防。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成都浦江县的猕猴桃果园，听果香满浦江。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
2: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秋日的四川浦江，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迎来采摘季，对于

0: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来说，这一季的收成他格外惦记。两年前，他把团队研发的生防菌剂带到这里，如今这项科研成果真正走进了田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成。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朱思样、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他心里记挂，想去现场看看。
2: 是挺激动的，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放点沙子搞。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果园里的光影正是最迷人的时候。
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然后杨树的消毒。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让杨鑫和刘季一拍即合。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5: 收入大概可能会达到多少？今年
3: 可能还是有个小几十万吧。
2: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用手捏住果柄，轻轻一推，猕猴桃就落进手心。他指着果皮上的晒斑说，那是有机种植的印记。
2: 有机生产的果子，它的表面带了非常多的自然存在的痕迹，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微风拂过，果香四溢，闻着空气里弥漫的清香，刘季说那是丰收的味道。
2: 它除了甜以外哈，就是它那个果香的味道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参与了，那就更会有幸福的感觉了。就是我们做科研的人做出来一个东西，然后最终能用到田间去，它还真真实实的能看到它为这个产业带来了一些好的效应，其实这就是我们想做出来的东西。
1: 丰收的喜悦来之不易，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让不少种植户头疼不已。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最初去看那个发病很严重的基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和那个种植户一样，就是感觉挺难受的。就是生物菌剂代替化药，在一个发病比较严重的基地里面，从异常的点中去挖掘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1: 科研成果不是躺在论文里，要落在田垄上，这是刘季常跟团队说的一句话。但落地过程并不容易，生防菌剂研制成功后，第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合作基地。
2: 这个菌剂第一次做田间实验不是在猕猴桃上，在蓝莓上，我们就找了很多的基地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结果是找到了谁呢，就是那云南的一个做蓝莓的企业，还是比较忐忑的，所以我们就是非常频繁的和那边的技术人员一直做对接。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剂通过喷灌系统雾化喷施生防菌剂，在果树花叶、果实表面形成天然防护层，激活作物自身防御系统，实现提前预防、绿色防控。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田间丰收核验结束，刘季又马不停蹄赶往成都。

2026年农科杯校友师生创业大赛将在本月中旬举办。借助这一平台，刘记希望寻找更多合作伙伴，让生防菌技术能够大面积推广。傍晚时分，刘记又回到成都市农。

0: 林科学院的实验室继续忙碌。
1: 好，它的硬度是5.76，所以说这个基地的猕猴桃基本上都可以一束青全部采收了。再晚的话，可能就会就是过熟而失去这个流通的可能性了。我们从这个猕猴桃
0: 取样、称重、烘干、测算，刘季和同事各自分工，开始检测这一批猕猴桃的各项技术指标，以数据来确定今年基地水果的最佳销售期。
1: 第二批的这个果子现在一共有多少个呢？12个还是12个？称了原始的重量以后，就把拿去烘箱烘。
0: 刘季团队自2010年起持续收集作物病原菌样本，逐步建成西南地区经济作物菌种资源库，目前已保存病原菌700余株，覆盖42类作物。
1: 现在我们的菌剂系列除了用在猕猴桃上面，还用在蓝莓、草莓以及茄科蔬菜。当然在每一个就是作物上面，它使用的这个菌株都是不同的，所以说生物药物这种药物形式，它是一个精准和专一型的。
0: 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空气里散发着正在发酵的菌种气息，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的这个生防类的产品可以逐渐应用到所有的作物上面去，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中国之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雍的报道。
4: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及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长征地理名片。
5: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4: 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 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三度，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

0: 动拳。
1: 三度是虚，四度是实啊。三度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四度渡回来，可以说是啊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四度赤水得一之笔的点睛之处。
0: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30，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2: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雨高的门水下就必须要抄。
3: 这个树就是说在的踏背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切背就站上一样，就是
4: 就是守灵站上。
3: 哎，对的，守灵站上。
2: 随手带个包包噻，然后那么就
4: 放到树底下。
2: 放在树底下，最近
3: 到下年磨成灰。
4: 磨成肥。
3: 哎，磨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楼的。
4: 来，我放。
3: 没事没事。
4: 来来来。
0: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三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3: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去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他就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30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0: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3: 但是撤完了过后，革命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吃掉他，所以他在堡垒里待2天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歼进了顺序的三度，胜利就在三度。
0: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3: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算，他们年纪小有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0: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3: 当时就说奶牛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是愿意，就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楼一背楼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3: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 从修院墙就来的了。

0: 几十年了，很难忘，都让我心疼。为什么？
1: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0: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实际上是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吉里长征，到了我们真正人怀，所以说呢，想到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些
1: 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福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0: 是远处的吧？
2: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0: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号码哈。
1: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厂的故事。
0: 当年这里是鲁班厂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三度失守，每年过年总有出营，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敬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厂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又喝了酒，带一壶酒，你喝了一壶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3: 从天不怕人们忙，万人
1: 从鲁班厂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常年与鲁班厂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三渡赤水的宝贵战绩。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4: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的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呢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买酒。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甲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一支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一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呐 帮助红军架桥，很快就架好浮桥了。
1: 三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4: 打的一个市集，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嘛。
5: 但是还挺热闹啊。
4: 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1: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6: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嘛，从酿酒方面有一些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1: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

0: 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1: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0: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厂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九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平安山河无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9号，日本冲绳县议会召开全体会议，针对一名隶属于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士兵涉嫌抢劫杀人被捕一事，以多数赞成票通过了两份文件，一份向美国政府和美军提出抗议的决议，另一份为向日本政府提出的意见书。两份文件均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2026年1到8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上行，效益改善态势稳固，投资保持稳步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8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2%，主要产品中集成电路产量3860亿块，同比增长22.3%，电子元件产量6.2万亿只，同比增长13.1%。1到8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8.2%，较1到7月提高0.2个百分点。8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3%。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0月8号在第81届联大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时发言，就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提出3点主张。傅聪说，联合国大会是最具代表性的宪章机构，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有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

落地见效。今天，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于2026年10月12号到15号在桂林举行。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10月8号在评论英国又一轮反俄制裁时表示，英国试图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获得俄罗斯资源。声明称，其指手画脚、强加意志的意图暴露出英国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态度。英国外交部8号宣布对26个俄罗斯个人和组织实施制裁，其中包括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以及12艘据称运输俄罗斯石油的船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仍以晴好

0: 界超市义乌迎来一座舒适便捷、连通八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列入了规划。新建站房按高架候车层、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2: 其中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造型两侧实，中间虚，两侧实体上部进行横向连接，很像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义乌货郎担，寓意传承和弘扬鸡毛换糖、买卖全球、世界货地的商业文明。北侧站房为线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北广场协调设计，以四海通达、星球脉动为设计理念，整体如展翅腾飞的金乌，形体与南站房呼应，造型继承金乌腾飞之祥瑞，又以流线勾勒出时代脉动。
1: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场3台7线、沪昆高速场4台10线、杭温高速场3台8线、金翼34线1台2线四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3台6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2: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金翼34线5条铁路，并衔接金翼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程、辐射浙中的城市客厅。
1: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3: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场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场与沪昆高速场分场停慢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重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最短行车间隙仅4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1: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4: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1: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6.266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
3: 建设过程中，项目充分挖掘站房屋面空间资源，共安装645瓦单晶硅光伏组件，9715块，预计年均发电量约590万千瓦时。在运营模式上，项目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方式，电力通过接入车站3座变电所、10000伏高压侧，优先供给站内通风、空调、照明、电梯等设备使用，实现清洁能源的高效就地使用。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1: 义乌站现有常住外籍客商将近4万人，日均约1000名外籍旅客在义乌站进出。车站升级了客运设备设施，候车大厅内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引导标识使用了中英文双语。新建义乌站站房建成启用，补齐了浙中大型综合铁路枢纽短板，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 做人要有情义，智人。

0: 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扶着。
0: 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燕之屋。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6: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7: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6: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8: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6: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8: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6: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明确了平台企业的

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

0: 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1: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0: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2: 进行时。

0: 这个国庆假期，河南商丘芒砀山旅游区内，一名来自山东的游客误点手机弹窗广告，遭遇电信诈骗，卡内60多万元的积蓄面临被全额转走的风险。景区游客中心受骗员王丽发现后快速反应，专业处置，在10多分钟内成功阻断了这笔存款的流失。来听河南台记者冉晓辉、贺强，永城融媒记者程佳若的报道。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
2: 是芒砀山旅游区游玩的山东游客王女士，原本打算通过手机软件线上购票，操作过程中不慎误点弹窗广告链接，被迫下载了一款不明软件。
3: 本来想省点事，就从我软件上操作一下网上买个票，结果可能误点了一个软件，然后那个他就直接就扣费了。
2: 王女士查询银行卡后发现已有小额资金支付成功的记录，想到自己存放的卡内60余万元积蓄，瞬间惊慌失措，急忙前往游客中心向工作人员求助。
3: 后来我一查，我的银行卡不对，他当时就显示支付成功，我的确卡里有点费用，就是我也当时也很害怕。
2: 正在游客中心值守的王丽接待了情绪激动的王女士，立马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4: 当时游客拿着手机，手足无措，神情焦急地向我求助，我就意识到游客可能是遭遇电信诈骗了。
2: 凭借此前参加景区安全培训积累的防诈骗知识，王丽并未慌乱，第一时间引导王女士切断手机网络，避免恶意程序继续自动扣费。她一边轻声安抚王女士紧张的情绪，一边一步步协助王女士拨通银行客服电话，将事情经过清晰告知了银行工作人员。
4: 我就一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协助游客。

0: 联系银行客服，详细梳理了事件的经过，随即紧急解除银行卡快捷支付绑定，并挂失银行卡，阻断后续付款。
1: 账户冻结完成后，王丽又协助王女士对手机进行全面病毒查杀，卸载了恶意软件，彻底消除了后续安全隐患。经过一番紧急处置，王女士卡内的60余万元积蓄最终得以保全。她对王丽专业高效的处置十分感激。
2: 王丽老师全程给我操作的，帮着我把卡也挂失了，然后服务非常周到。俺俩从那个楼梯角的，然后人家蹲了地下。等俺俩大约蹲了得有10来分钟，我起来腿都麻了，非常感动。俺服务人员真是非常热情周到。
1: 事后，王女士特意手写感谢信送到景区，向王丽以及景区表达了谢意。这场紧急处置的经历并没有画上句号，王丽主动梳理了整个事件的处置流程，整理成经验笔记，和游客中心的全体同事分享防范电信诈骗的处置技巧，让这一次暖心救助转变为面向所有游客的常态化安全保障能力。
0: 作为芒砀山旅游区的工作人员，守护游客财产安全，保障大家良好的出行体验是我的职责。假期人流量比较大，我会继续立足岗位，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5: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咱们国家的降水总体不多不强，强降雨基本集中在海南。那其中比如说万宁不少区域自动站在昨天的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八点的24小时的时段当中，不少区域自动站的降雨量呢还超过了200毫米。而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并不算少见，因为从气候学上来看呢，海南在下半年降雨往往更为的频繁，特别是万宁常年十月份的强降雨日数呢能够达到5天。今天海南中东部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要加强防范。尤其是海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一定要提高警惕。那纵观全国，除了海南之外，在四川、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也会有降水出现，总的来说强度总体不强。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普遍比较的干燥，特别是北方部分地区的最小相对湿度甚至是不足20%，要及时的补水。那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冷空气的实力比较弱，而且影响的位置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气温呢都是以偏高为主，最高气温25度线的最北端会推进到辽宁一带，而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流失，导致昼夜温差进一步的拉大。这其中呢，特别是北方，未来昼夜温差普遍都会维持在15度左右，新疆、内蒙古的局部地区昼夜温差甚至会超过20度，一早一晚的寒凉感显著。毕竟已经到了寒露时节，建议大家外出呢采用洋葱式穿衣法，以便于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来防止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杨敏。
4: 好的，李可亮。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双缀着红心绣球的黄麻草鞋。这双草鞋长26厘米，用柔韧的黄麻手工编织而成，鞋尖的两枚红色绣球格外显眼。这双草鞋的主人是红军战士谢志坚。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即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麻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团圆。谢志坚的女儿谢婷说，漫漫征途上，这双草鞋成了父亲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2次。
7: 我爸爸给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余都也是 红军。

0: 他只是没有去跟随部队去长征，他是游击队，他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孙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1: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
2: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语音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龙。杨排长早就看见，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2: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于9号在美国迈阿密会见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新点子以打破俄乌冲突僵局。报道称，新点子包括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和粮食运输的部分停火提议。美国政府希望在美国中期选举前以及乌克兰入冬前取得外交突破。特朗普本人已于8号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提交的最新提议并给出意见。消息人士称，会谈预计持续2天。美国还邀请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和欧盟官员参会，各方将讨论对乌安全保障、乌战后经济复苏等议题。报道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可能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俄罗斯会晤俄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国庆假期海南接待游客475.40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

长13.1%，较2024年增长15%。游客总花费68.75亿元，较2025年增长14.7%，较2024年增长19.8%。入境游客3.29万人次，较2025年增长18.4%，较2024年增长88.6%。据海口海关统计，假期7天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8.55亿元，参与购物人数12.3万人次，日均销售额突破1亿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特朗普在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国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我们不会对伊朗

此当地时间8号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人员开枪击伤。纽约市长马姆达尼敦促联邦政府停止 ICE 在这座全美最大城市的一切执法行动。事件于当天下午4点左右发生在曼哈顿区东北端的马布，这名儿童没有受伤。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当地时间8号遭遇暴雨，在部分地区引发山洪。智利总统卡斯特当天宣布将山洪爆发地区列为灾区，调动一切必要资源应对紧急情况。此刻提示，记者从新疆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因冬季即将来临，新疆部分景区季节性停运，调整开放时间。巴音布鲁克景区自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暂停营业。天山大峡谷景区冬季运营时间为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4月30日，10点开园，17点30分停止售票，18点30分闭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可以的。
2: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0: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4: 你好，燕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敏。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首先关注中东局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日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国凡的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号发布的帖文中称，尽管伊朗经济和军事状况非常糟糕，尽管美将继续对其实施封锁，且大量石油正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但在美国11月3号举行中期选举前的任何时间，不会对伊朗发动攻击。而8号稍晚时，美财政部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美国财政部官员同时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表示，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伊朗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高级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巴他表示，伊朗的行动策略取决于对手的动向，伊方将根据敌方策略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决定。伊朗方面8号还报道说，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3: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4: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载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新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

0: 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当地时间8号，英国与以色列围绕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馆关闭问题达成妥协，但英国外交机构的名称和人员规模均发生变化。这场外交风波背后有着怎样的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考量呢？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这时英国和以色列的外交风波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外交博弈，也反映出了以色列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政治分歧，以及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的考量。那么第一点呢，是从微观层面上来看，英国在这场外交博弈当中其实是已经做出了实际的让步。那么这场争端是起因是英国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那么以色列随后是关闭了英国驻耶路撒冷的总领馆。根据以色列方面公布的消息呢，原来总领馆现在改成了代表机构，27名英国外交人员仅允许7人留住。那么英国虽然保住了外交存在，但是人员的规模明显是缩减了。英国的外交大臣米利邦德强调，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的总领馆，但英方可能不会采取立即的这种外交对等的这种措施。那么未来能否恢复原有的职能，目前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第二点呢，是从中方层面上来看，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政策正引发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的批评和反对。在今年的9月份，英国、法国、西班牙等11个欧洲国家和加拿大是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以色列扩大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并提出了采取贸易限制的措施。那么这表明欧洲部分国家对以色列的相关政策的反对，正在从外交表态逐步转向到了具体的政策的行动当中来。但是英国目前面临两方面的难题，那就是以色列是英国在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而英国又长期的支持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因此英国既要坚持自身的外交立场，又要避免与以色列关系的全面恶化。第三点呢，是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场外交风波还涉及到了英国更为深层次的全球战略利益，就是英国通过全球的战略节点、海外军事基地以及全球性的这种外交网络来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而耶路撒冷正是英国在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节点。英国在巴以问题上，一方面要维持与以色列的这种战略合作。
3: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8号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称，俄方明确将北约可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包括美军在内的更多特遣部队，并建立相应的军事基础设施，视为升级紧张局势的举措。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重点就欧盟对乌援助、乌克兰入盟谈判、冬季能源保障等议题开展磋商。
3: 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方谈判团队9号将在美国与美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
1: 另一方面，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近日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在10月举行。这意味着俄乌局势将有新变化吗？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4: 乌克兰现在表示很积极呢，他更多的还是考虑争取美国更多的支持啊，希望美国能够调整政策，加大对乌克兰援助的力度。其实俄罗斯对美国是缺少信任，包括美国提出来的所谓的再继续的进行三方和谈，包括拿出新的方案啊，俄罗斯方面呢觉得都不可能真正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其实是对和谈啊不抱太大的期望。现在实际上关键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包括像领土问题啊，像安全保障的问题啊，像包括乌克兰后续要加入北约，包括核电站啊这样一些问题啊，其实都没有得到从根本上拿出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案。另外就是在技术层面，双方虽然达成一些共识啊，如果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的话，其实未来即便举行

0: 行和谈的话，也很难取得关键的非常重要的一些成果。
1: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2: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1: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暴露了其多重政治算计，日方此举将严重恶化国内外环境，危及世界和平。
3: 首先来看呢，是企图为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市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而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冲破呢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借机呢摆脱战俘体制。美国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战略自主来分担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以及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打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发展核潜艇不仅要耗费日本天文数字般的这个财政资源，加重其国内愈发沉重的经济和民生负担，那更会因为其高度危险性显著提高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2: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八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1: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4: 八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

0: 带去餐厅和酒吧喝酒了。现在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这是全球性的。人们因为流媒体和算法推荐选择宅在家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独立。因此我们必须创造出能把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真实体验。
1: 为了打破这一僵局，行业协会开始大力推行葡萄酒体验游。鲍德说，这种体验活动能够极大地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0: 从游客转化成常客的转化率非常高，能达到50%左右，所以这确实是行之有效的破局之道。
1: 在瓦莱州的马蒂尼镇，不少酒庄已经推出了采摘体验项目。游客们戴上防护手套，攀上陡峭的梯田，亲自剪下串串葡萄，体验传统的手工采摘过程。来自希腊的游客提奥塞尼在采摘现场表达了他的兴奋之情。
2: 我们当然喜欢喝葡萄酒，但能亲自采摘并了解后续工序，这真的很有趣。这里非常美，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独特、前所未有的体验。
1: 除了推广旅游体验，当地20家小型酒农还共同筹集资金，建立了一个集酒吧、商店和品酒室于一体的共享平台。项目负责人、当地酒农热拉尔多萨表示，只有抱团合作才能抵御危机。
3: 20家资金有限的酒农把资源整合在一起，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葡萄酒被更多人认识。在如今的葡萄酒危机中，如果单打独斗，我们每个种植者面临被淘汰的风险都会更大。
1: 面对气候变暖与市场变化等多重挑战，瑞士瓦莱州的酒农们正通过创新与合作，为这片古老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受灾省份多，极端性突出，部分地区反复受灾，损失严重。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温暖过冬的决策部署，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及时将党和政府的关心温暖送达受灾群众，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通知提出，要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将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确保应救尽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通知要求要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救助款物，持续跟进调度，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截留、挪用和沉淀不用，防范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等现象。要做好政策解读，用心用情解决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上行，效益改善态势稳固，投资保持稳步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一至八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9个百分点。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据巴西媒体近日报道，现任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正调整竞选策略，以提振选情，包括争取年轻选民、加强社交媒体传播等。罗拉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竖屏格式自拍视频，号召选民将支持诉诸行动。据报道，罗拉的竞选团队正召集青年政客和拥有强大网络影响力的网红政治人物，以期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前加强社交媒体传播，扩大竞选覆盖面。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近期再爆丑闻，该党在爱知县的重要人物爱知县副议长成田修被指在亚运会期间驾车强行闯入比赛场地，引发广泛争议。据日本媒体8号报道，成田修已就此事道歉，还表示将辞去副议长职务。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警方9号凌晨宣布，一名男子涉嫌枪杀两名地

方政府雇员，与警方对峙数查这名男子是否依法存放枪械，但检查目的并非没收他持有的枪械。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10号到12号，华北中南部局地中度霾，苏皖大部、辽宁中东部等地早晨时段有大雾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2: 大家好，我是杨敏。眼下正值秋招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用上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企业希望靠新技术压缩面试时长，提高面试效率。
1: 是的，不过呀，对着镜头答题，盯着倒计时，全程没有真人交流，不少求职者表示这压力很大呀。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边界由此引发了不少讨论。
2: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招聘的效率与公平该怎么平衡？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4: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的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它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完，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3: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4: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他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3: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4: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3: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他们借助第三方工具开展 AI 面试，主要用于第一轮筛选。
5: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我们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3: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6: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3: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7: 现在也不停有人给我们联系，给我们推荐这个，
3: 嗯，
7: 但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在接受新的这个供应商，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

0: 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1: 从求职者的切身体验到企业的实际应用，AI 辅助面试的争议并不只是用不用，更在于怎么用。也就是说，用在哪些岗位、哪些环节，以及该如何解读和使用这些评分结果。技术可以帮助招聘提效，但又该如何划定合理的应用边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3: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面试过程的整个的一个判断，包括就是评估的指标，以及他以这个岗位是否适配的一个判断，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2: 记者梳理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4: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2: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3: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5: 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将于10月13号到16号在河南濮阳举行。本届竞赛参赛队伍将重点比拼哪些救援技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本届竞赛将有来自各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中央企业的62支参赛队伍，共计572名队员参赛，是赛事举办以来参赛队伍数量最多的一届。 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党委委员、竞赛组委会成员王立兵介绍，在继承往届办赛经验的基础上，本届竞赛在赛事设置上推出多项创新举措，

0: 更加注重专业化、实战化、智能化。
1: 本届竞赛将无人机增减、 AI 辅助研判、救援机器人应用、热成像识别、智能化应急处置等融入竞赛科目设置，充分体现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正由传统技能型处置向人装协同、智能支撑、体系作战加速转型。
0: 本届竞赛在危险化学品救援的基础上，首次把油气管道救援纳入赛事，填补了油气管道。
2: 油气管道线路跨度广，作业环境复杂，输送介质危险性高，安全风险突出。本届竞赛重点围绕天然气管道泄漏、原油管道凝管等两类处置难度大的典型事故场景，设置原油管道防凝管开孔疏导、天然气管道快速焊接复建等六个科目，全方位提升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实战打击能力。目前全国油气管道应急救援队伍形成多层次多元化建设格局，构建全域布防、就近响应、快速联动、协同处置的现代化油气管道应急救援体系。
3: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朱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首先来关注 WTT 中国大满贯，目前正在北京的首钢园进行。那么今天上午的11点，赛事是开启了角逐。那么上午的场次呢，进行的是女双和男双的两场半决赛。那么国乒的两组女双组合登场，王丽迪和蒋依依的组合呢是。败给了日本组合张美美和早田希娜，王曼玉和蒯曼呢迎战的是自己的队友陈毅和李怡慧，最终呢是王曼玉和蒯曼3-1胜出。那么男双赛场呢，国乒组合温瑞博和袁立岑呢是3-1不敌法国组合杜布伦兄弟。那么下午呢还会有女单方面的比赛，那么刚刚结束的呢是陈幸同和这个4-2。王一迪是4-2惜败给了张本美和，那么陈幸同呢也是同样输给了这个日本选手。那么尤其是这个王一迪在最后的两局都打到了9-9，但是在最后一板的时候，王一迪是没有发上力，可能出手不够坚决，被这个张本美和反打了一拍。那么最终呢是遗憾，这个输给了对手。但是呢，晚上呢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焦点战，比如说王曼玉对阵的是韩国选手申玉彬，这场比赛呢将在今天晚上的18点整。那么男单赛场呢，国乒目前仅剩男单的选手周启豪，国乒选手周启豪，那么也这场比赛也将是在晚间进行，他迎战的是韩国的选手张玉珍。那么可以说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呢，其实每场比赛都是非常的精彩，而且没有容错空间，所以说国乒队员呢要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要调整心态包括技术上也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主持人。
3: 好的，朱宏源。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
18: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视线转向国际。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月8日公布，2026财年上半年，也就是今年4月至9月，日本企业破产数量创2013财年以来新高，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破产企业为5373家，同比增加3.8%，连续5年同比增加。详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9: 数据显示，这些破产企业的负债总额达到8561亿日元，同比增加 23.5%。 从行业来看，在统计的10个行业中，有6个行业破产企业数量同比增加。

0: 其中服务业破产数量最多，达到1828家，同比增长3.7%，建筑业以1035家位居第二。数据显示，今年4月至9月，因物价上涨导致破产的企业达到436家，同比增长17.8%。由于劳动力短缺，导致破产的企业达到240家，同比增长17.1%，创历史新高。日本媒体报道指出，
1: 由于企业无法将成本上涨转嫁到服务和商品价格上，也无法确保加薪，导致承担企业核心业务的关键人才不断流失，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
0: 日本央行9月将政策利率上调至约 1.25%。 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测算，如果企业贷款利率在当前基础上进一步上升 0.25 个百分点，平均每家企业每年利息支出将增加约46万日元，企业经常利润平均可能下降 1.9%。 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表示，随着利率上升以及年底临近，企业资金需求增加，日本企业破产数量未来仍可能继续增加。
2: 美国政府暂停微软等多家科企外籍员工绿卡申请。总台记者张颖哲、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3: 美国联邦政府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国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国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J-1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9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
4: 股市服务站。
5: 好，现在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申瑞你好。
6: 你好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在10月9号 A 股市场呢呈现了这个低开后的这样一个回撤后，下午呢呈现了一个快速的探底回升，最终呢三大指数呢是集体翻红啊。那么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05%，深成指涨0.17%，创业板指涨0.2%。从整个盘面来看的话呢，今天呈现了一个探底回升放量的节奏，成交量来到了接近2万亿，较昨天的放量超2000亿，市场呢有3200只股上涨，相比上午的收盘4000多家下跌来看的话，呈现了一个微型的动能。那么从盘面来看的话呢，主要上涨的板块有这影视传媒、贵金属、锂电池啊，以及这个种业等相应方向，特别是大消费板块呢表现非常的强劲。而下跌方向来看的话呢，仍然还是这个科技类，但是呢，伴随市场的这样一个回升呢，也是有所这个跌幅收窄。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市场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止跌阶段性的动能。下周呢，我们关注进一步的向上修复，前期的日线缺口。
5: 好的，申瑞。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7: 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双缀着红心绣球的黄麻草鞋。这双草鞋长26厘米，用柔韧的黄麻手工编织而成，鞋尖的两枚红色绣球格外显眼。这双草鞋的主人是红军战士谢志坚。1934年10月，86000多名

0: 中央红军将士即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麻草鞋，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2次。
1: 我爸爸给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余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他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0: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国庆节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产品供给丰富多元，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中演唱会125场次，音乐节55场次。惠民措施激发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国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

净日均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6.5%。融合赋能，提升体验。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东北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强化科技赋能，数字展陈、 VR、 AR 体验、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 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有关情况。全国62支参赛队伍将于10月13号到16号在河南濮阳同台竞技。竞赛紧扣危险化学品生产、储运、使用环节中的事故易发场景，全方位检验队伍在真实事故场景下的组织指挥、专业处置、协同作战综合水平。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时间8号说，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他说，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明两天北京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昼夜温差仍然较大，早晚体感较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杨敏。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心怡、孟雍的报道。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4: 长征地理名片。
2: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前。

0: 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1: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垣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2: 3渡是虚，4渡是实啊。3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4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4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1: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3: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雨高地门飞下就必须要抄。
4: 这个树就是说在那桃柏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前辈就站哨一样，就是
5: 就是守灵站哨。
4: 哎，对的，守灵站哨。
5: 嗯，
3: 随手带个包包噻，烧了嘛就
5: 放到树底下。
4: 放在树底下，水底到下面磨成灰，
5: 沤成肥。
4: 哎，磨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楼的。
5: 来，我
4: 放。啊，没事没事。
5: 来来来，
1: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4: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地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砍就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1: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4: 但是撤完了过后，国民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在堡垒里待2天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歼进了顺序的3渡，胜利就在3渡。
1: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4: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的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1: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

0: 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1: 当时就说奶牛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帽，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就要守到老死。
0: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篓一背篓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1: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岁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大概几十年了，难忘就在我心头。
0: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1: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实际上是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吉里长征，到了我们真义人怀。所以说呢，现在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也要守好。
0: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1: 是远处的吧？
2: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1: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0: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1: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三都赤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见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有喝了酒，带一壶酒，你喝了一壶。
0: 从鲁班场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场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3: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都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那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买酒。当时红军是缺衣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甲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一支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一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就架好了桥。
0: 酒香与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3: 打的一个市集，也是一个文旅项目。
4: 但是还挺热闹
3: 啊。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0: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 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

0: 穿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1: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嘛，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来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0: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
2: 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0: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4: 这个国庆假期，河南商丘芒砀山旅游区内，一名来自山东的游客误点手机弹窗广告，遭遇电信诈骗，卡内60多万元的积蓄面临被全额转走的风险。景区游客中心售票员王丽发现后，快速反应专业处置，在10多分钟内成功阻断了这笔存款的流失。来听河南台记者冉小辉、贺强、永城融媒记者程佳若的报道。
5: 事发当天上午，来到河南商丘市永城市芒砀山旅游区游玩的山东游客王女士，原本打算通过手机软件线上购票，操作过程中不慎误点弹窗广告链接，被迫下载了一款不明软件。
6: 本来想省点事儿，就从我软件上操作一下网上买个票，结果可能误点了一个软件，然后那个他就直接就扣费了。
5: 王女士查询银行卡后发现已有小额资金支付成功的记录，想到自己存放的卡内60余万元积蓄，瞬间惊慌失措，急忙前往游客中心向工作人员求助。
6: 后来我一查，我的银行卡不对啊，他当时就显示支付成功。我的确卡里有点费用，就是我也当时也很害怕。
5: 正在游客中心值守的王丽接待了情绪激动的王女士，立马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7: 当时游客拿着手机，手足无措，神情焦急地向我求助，我就意识到游客可能是遭遇电信诈骗了。
5: 凭借此前参加景区安全培训积累的防诈骗知识，王丽并未慌乱，第一时间引导王女士切断手机网络，避免恶意程序继续自动扣费。她一边轻声安抚王女士紧张的情绪，一边一步步协助王女士拨通银行客服电话，将事情经过清晰告知了银行工作人员。
7: 我就一

0: 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协助游客联系银行客服，详细梳理了事件的经过，随即紧急解除银行卡快捷支付绑定，并挂失银行卡，阻断后续付款。
1: 账户冻结完成后，王丽又协助王女士对手机进行全面病毒查杀，卸载了恶意软件，彻底消除了后续安全隐患。经过一番紧急处置，王女士卡内的60余万元积蓄最终得以保全。她对王丽专业高效的处置十分感激。
2: 王丽老师全程给我操作的，帮着我把卡也挂失了，然后服务非常周到。俺俩
1: 一手写感谢信送到景区，向王丽以及景区表达了谢意。这场紧急处置的经历并没有画上句号，王丽主动梳理了整个事件的处置流程，整理成经验笔记，和游客中心的全体同事分享防范电信诈骗的处置技巧，让这一次暖心救助转变为面向所有游客的常态化安全保障能力。
0: 作为芒砀山旅游区的工作人员，守护游客财产安全，保障大家良好的出行体验是我的职责。假期人流量比较大，我会继续立足岗位，用心服务好每一位游客。
3: 新闻进行时，
4: 兰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路桥通道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快速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兰州至武威段已于2024年6月开通运营。目前仍在建的武威至张掖段今天开始铺轨。有关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你好。兰漳高铁张掖武威段开始铺轨，那么项目施工都有哪些特点呢？
5: 好的，那么这段线路呢，贯穿河西走廊、武威、金昌、山丹、张掖等市县，采用双线电气化高速铁路标准建设。桥隧比接近50%，设计时速250公里。针对沿线风沙大、昼夜温差显著等特点，联合设计单位持续优化线路方案，采取针对性措施，保障线路长期稳定。在轨道铺设中，施工单位投入搭载北斗导航的铺轨机组、新型长钢轨牵引车、智能化移动闪光焊机组等装备，配套轨道工程运输管理质控平台，保障了铺轨施工安全优势稳步推进。兰漳高铁武威至张掖段轨道工程开始铺轨，也标志着该项目由线下土建施工正式转入线上轨道铺设阶段。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铺轨还采用了双工法分区段平行作业，两套工法并行穿插，相较于传统单一流水施工，可以提高铺轨施工效率。那么全线铺轨啊，预计于2027年5月底结束。主持人，
4: 那么兰漳高铁全线建成之后，将给沿线群众带来哪些便利呢？
5: 我了解到兰漳高铁兰州至武威段已经开通运营，目前在建的武威至张掖段正线全长244.05公里，预计在2027年年底具备开通运营条件。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路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兰漳高铁全线建成后，兰州至张掖将形成兰新兰漳高铁双通道，金昌市山丹县等市县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对于完善西北高速铁路网布局，促进沿线文旅融合和资源要素流通，推动河西走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主持人，
4: 好的，何志玲。
3: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7: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预计今后3天冷空气势力不强，而且位置偏北，北方的气温会有波动。其中今天青藏高原东部到甘肃内蒙古西部一带降温比较明显，最高气温的降幅在4到8度，局部地区10度，气温会短暂降到偏低的水平。而咱们国家其他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普遍保持偏高的水平，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最北端呢推进到辽宁，长江以南30度以上的范围也逐渐的扩大。不过呢，因为中东部地区晴朗少云，夜晚缺少云层保温，晴空辐射的作用之下呢，早晚时段比较寒凉，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西 西北、华北、东北的很多。

0: 方会超过15度，局部地区在20度左右，所以大家早晚的时段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保暖。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了，一婷。
1: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一般债务好发展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美国消息人士8号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定于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与乌克兰政府代表磋商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新想法。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官员受邀请参与磋商。据英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 AI 行业的高额薪资推高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本就高起的房租，对市内低收入群体而言，他们的生存更加艰辛。眼下旧金山市内一居室月租金均价高达4400美元，比去年大涨超过25%，几乎是全美均价的3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9到12号，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部分地区有轻度霾。13号起受冷空气影响，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下午好，我是杨敏。国家医保局今天在重庆举行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未来三年还将继续扩大。

0: 数上升。2025年医保享受待遇人次增至64.5亿次，约为2012年的3.4倍。门诊保障水平不断提高，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扩容，相关待遇享受人次从2018年的1.1亿增至2025年的4.9亿，年均增长23.5%。异地看病负担明显减轻，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以及跨省直接结算服务的全面推开，更多人群实现了便利就医。与此同时，全民参保结构不断优化。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通过放开超大城市参保户籍限制、按月累计医保缴费年限、鼓励平台补贴参保、引导更多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家政服务人员、网络主播等灵活就业群体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廖泽蒙是一名外卖骑手，在他看来，这些利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工医保新政策，让他们的后顾之忧更少。
1: 按月缴费更贴合我们收入不稳定的特点，鼓励平台企业给予补贴，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模式，同时符合条件的人员还可以申请医疗保险补贴，可以补贴最低档缴费的2/3，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0: 长户险方面，目前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预计今年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按照国家医保局部署，未来将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黄华波要求，
2: 按照全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的总体部署，建制地区呢？要同步启动长户险参保宣传动员的工作。
0: 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各地医保部门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体验。
2: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以站式零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推动参保业务就近办、便捷办，减少群众来回奔波。
3: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深夜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得令人眼馋，好不容易选好下单，却又突然后悔了，这么晚了还是别吃了。但是这个时候啊，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
4: 最近呢，有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专门模拟这样的消费过程，用户可以在 APP 里选餐下单，还能够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流程和真的一样，只不过呢，这份订单啊，永远不会送达。
3: 是的，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否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6: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5: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7: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

0: 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1: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2: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买，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1: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3: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1: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3: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1: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4: 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4: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5: 近年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风险高，保障薄弱，维权困难等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民生痛点。湖北武汉试点新职商就医绿色通道，创新推行先救治后报销零垫付服务模式，有效解决新业态劳动者就医难、理赔难的问题。详情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彭瑞你好，长期以来外卖骑手最怕工作途中发生意外，那么这类群体到底存在哪些保障短板呢？
6: 是这样的，新职商呢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简称，外卖骑手呢属于典型的新就业群体，用工形式灵活，没有固定单位保障，收入不稳定，他们常年奔波在路上，交通事故高发，但一旦受伤住院，普遍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就医门槛高，突发伤病需要立刻治疗，住院押金、检查费、手术费，让很多收入微薄的骑手无力承担。有的骑手因为凑不出医药费，只能拖延治疗，小伤拖成大病。二是理赔维权难，传统工伤和商业保险认定流程复杂，举证环节多，审批周期长，骑手日常接单繁忙，没有时间反复的跑腿申报、整理材料，

0: 导致很多合法保障政策难以落地，长期存在有政策难享受的问题。
1: 针对这些痛点，武汉此次推出的新纸商绿色通道具体创新举措和实际成效有哪些呢？
0: 武汉市武昌区作为全省的首个试点区域，建立了多部门闭环动保障机制。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过去的人找政策转变为现在的政策找人。首先呢，就是就医零垫付，骑手发生职业伤害之后呢，只需一键线上报案，无需缴纳住院押金治疗费用，医院开通专属的绿色通道，优先接诊优先救治，所有费用由医院和保障机构直接结算，真正实现先治疗后报销。其次呢，是流程的大简化，工会组织主动走进配送站点，商圈街巷宣讲政策，让骑手知晓保障权益。社保部门呢，简化工伤认定理赔结算流程，删除冗余的举证环节，压缩办理时限，提升理赔效率。刚才说过了，定点医院开通了专属的绿色通道，严格落实先救治后结算机制。交管部门呢，快速完成事故和第三意愿，就累计完成了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免垫付联网结算42人次，结算总金额突破100万元，帮助多名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住院费用的外卖小哥解除了后顾之忧，新业态劳动者的职业保障底线被进一步筑牢。主持人。
1: 好的，彭瑞。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城市的售楼处迎来了久违的人气，数据最有说服力。中原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重点50城新房认购数量同比上涨超过15%。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则显示，10月1号到7号，重点25城新建住宅成交55.1万平方米，较去年国庆假期日均同比增长33.8%。那二手房方面，重点11城日均成交套数同比增长42.8%。从城市表现来看，北京、杭州等城市新房网签数量同比增幅较大，那上海、武汉的新房网签量也有所增长。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楼市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国庆假期明显升温呢？那这一轮回暖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首先，最直接的推动力是政策效应开始显现。那今年国庆假期恰逢多项房地产支持政策集中落地的时间，那10月1号起开始实施的首套住房商业贷款贴息政策，直接是降低了符合条件的购房者的这种贷款成本。那此前出台的住房信贷优化政策，还有现房销售政策，以及各地的公积金以旧换新等支持措施，也在持续的发挥作用。那这些政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更加注重降低购房门槛和实际购房成本。那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买房最关注的是什么？可能是首付压力，可能是每个月要还多少钱，可能是什么时候能搬新家。那政策正是从这些现实问题入手，让原本有购房需求但还在犹豫的家庭有了考虑入市的理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政策并不只是简单的刺激买房的需求，还在推动房地产市场交易方式的变化。比如说现房销售政策，过去买期房，购房者往往只能是通过看沙盘、看样板间来想象未来的家，还要承担等待交付的不确定性。那现在一些项目开始强调实景展示，让购房者能够实实在在地看到房子的品质、环境和配套。那这看似只是销售方式的变化，实际上呢，是在降低购房者的决策风险，从而呢，修复市场信任。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来说呢，这一点同样重要。当然，政策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呢，就是住房需求本身仍然存在。这些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那不少家庭把买房计划一再推迟，有的年轻人需要结婚安家，有的家庭添了孩子，那需要更大的房子，还有的老人他希望搬到医疗交通更加便利的地方。这些需求并没有消失，只是在不同区域之间它的表现其实也是存在差异的。但是呢，可以确认的是，国庆假期楼市的升温已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积极信号，它说明政策支持正在发生效应，也说明这个居民的合理住房需求仍然有释放的空间。那比短期成交数据更为重要的就是让这种积极的变化能够持续下去。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直通难听，
1: 今天

0: 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冯月你好，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的最新信息。
1: 好的，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称，8号上午菲律宾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对仁爱礁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护送任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8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的便利。毛宁指出，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出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地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外，据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对此，毛宁表示，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应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今天记者会的情况就是这些，杨敏。
0: 好的，冯月。
2: 历时代潮头，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小玲、依晨、何芳、李浩，主播杨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珍藏人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5: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4: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5: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桥，
4: 嚯，诚意满满啊！
5: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4: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5: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4: 嗯，的确是。
6: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 北京时间16: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交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后送任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8号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还罔顾事实断章取义，对中方倒打一耙，再次暴露其挑事生非、哗众取宠的真实目的，令人不齿。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今天发出联合公告，宣布皇岗口岸定于12号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皇岗口岸于2019年启动重建。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8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铀浓缩在核工业流程中不可或缺，伊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弃铀浓缩，也不会交出铀。报道说，伊斯拉米强调，伊朗掌握核工业流程起点及铀浓缩的必要性。他称，核工业是科技发展的强大引擎，美国在国家发展、国家安全及国防战略文件中把核技术列为重中之重，各国也都在推进各自的核工业。伊朗是潜力巨大的国家，追求进步、跻身知识前沿，这是伊朗民族应有的权利。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8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西愿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 沙特阿拉伯

民航局当地时间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此刻提示：每年9、10月，不少植物的果实成熟，准备传播种子。果实上的钩刺、表皮毛和草芒成熟脱落之后，就会随风到处飘，遇上大风就有可能直接吹进眼睛里，受伤之后揉眼、自行冲洗，都有可能把原本浮在眼表的异物推入更深的眼部组织。医生提醒，大风天骑行电动车通勤者建议佩戴护目镜或防风眼镜，从事户外作业、园艺、秋收相关工作的人群同样建议做好眼部防护，处理此类异物后需要遵医嘱复查，避免细小的断刺残留引发慢性炎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今天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可以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和最近网红斑海豹娜娜的动态持续的引发关注。娜娜是一头西太平洋斑海豹，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4年它迷路，一路飘到了广西北海，在救助之后呢，在今年4月正式放归大海。
1: 然而啊，放归之后，娜娜没有跟着野生斑海豹种群迁徙，反倒是留在了大长山岛黄金海岸附近。它经常会爬上浮桥，靠近快艇，主动靠近岸上的人，可以说一点都不怕生啊。那么有不少游客专门登岛打卡，岸边呢经常围满人群，有人就会上前触摸拍照，还会随手投喂食物。
0: 经过反复商讨，9月7号相关部门把娜娜转移到了远离人群的海洋岛海域放归。但是6天之后，娜娜就游了近200公里，重新回到了大长山岛这片熟悉的海岸。
1: 哎，那当下的困难就是娜娜就认准了这片海湾不肯离开。游客呢又慕名而来，想看一眼网红海豹。保护人员就要一边指手劝阻，一边又要持续观察娜娜的生存状态。
0: 海洋动物专家就提醒说，娜娜对人类啊已经失去了戒备之心，这种状态下并不利于她在野外独立生存，呼吁大家要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投喂惊扰。
1: 救助野生动物啊，本来是一场温柔的守护，从救治伤病个体到帮助它重返自然，救助的最终目标呢是让动物重拾野外生存的本领，重新融入野生种群。
0: 失去对人类的警惕，这就意味着野生动物可能会误吞人类丢弃的垃圾，或者是遭遇到船只人为的伤害。依赖人物提供人类来提供食物，狩猎的本能就会慢慢退化，一旦无法获得投喂了，就难以自主觅食生存。这份围观与投喂的善意反而就成了阻碍娜娜回归大海的枷锁。
1: 爱护野生动物啊，有温度更要有边界。真正的保护是什么呢？是要给它荒野的生存空间。偶遇滞留的野生动物，克制拍照投喂的冲动，保持距离，其实就是最好的善意和保护了。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走进成都蒲江县的猕猴桃果园，听果香满蒲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
2: 经。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3: 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1: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头，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一顺而运回去。
3: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3: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3: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金

0: 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鱼鳞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朗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3: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

0: 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儿，你找到中间片儿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为
2: 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2: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啊，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秋日的四川蒲江，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迎来了采摘季。对于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来说，这一季的收成他格外惦记。两年前，他把团队研发的生防菌剂带到这里，如今这项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了田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成。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朱思样、王欢。
3: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他心里记挂，想去现场看看。
4: 放在啥子高？
3: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果园里的光影正是最迷人的时候。
5: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
6: 很厉害的消毒。
3: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杨鑫的农场从建立之初就坚持有机种植，不使用化学的杀虫剂、杀菌剂等。这样的坚持让杨鑫和刘季一拍即合。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4: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7: 收入大概可能会达到多少？今年
4: 可能还是有个小。

0: 好几十万吧。
1: 他这个果冰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用手捏住果柄，轻轻一推，猕猴桃就落进手心。微风拂过，果香四溢，闻着空气里弥漫的清香，刘季说那是丰收的味道。
1: 它除了甜以外哈，就是它那个果香的味道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参与了，那就更会有幸福的感觉了。就是我们做客
2: 来之不易，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让不少种植户头疼不已。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最初去看那个发病很严重的基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和那个种植户一样，就是感觉挺难受的。就是生物菌代替花药在一个发病比较严重的基地里面，从异常的点中去挖掘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2: 科研成果不是躺在论文里，要落在田垄上，这是刘季常跟团队说的一句话。但落地过程并不容易，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田间丰收核验结束，刘季又马不停蹄赶往成都温江区的温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1: 参加这个比赛的最主要的目的哈，是想有没有这种团队可以来帮我们专门做就是商业化的操作。
2: 2026年农科杯校友师生创业大赛将在本月中旬举办，借助这一平台，刘季希望寻找更多合作伙伴，让生防菌技术能够大面积推广。傍晚时分，刘季又回到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的实验室继续忙碌。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空气里散发着正在发酵的菌种气息，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的这个生防类的产品可以逐渐应用到所有的作物上面去，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3: 胸怀梦想者，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网络安全的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制造各种杂音。维护网络安全是中美的共同关切，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双重标准和政治操弄，与中方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构建和平稳定、相互尊重的中美网络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23号到10月8号，为期16天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圆满收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其中10月1号开行旅客列车14885列，创单日客运能力投放历史新高。10月1号发送旅客2520.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记者从今天举办的2026北京养老服务行业发展四季青论坛获悉，北京未老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据介绍，北京未老实验室作为市场社会未老服务资源的统筹机制，致力于让更多的研究成果、研发产品更快、更精准、更持续落地应用，让更多老年人切实感受和受益于这些进步。当地时间10月8号晚，日本多地遭核爆者团体和民众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证实，乌美代表9号将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会谈预计持续2天，乌方期待欧洲方面的谈判团队加入。两名美方消息人士说，美方已经邀请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国家安全官员以及北约、欧盟官员参加在迈阿密的磋商。按照上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欧洲方面向美方抱怨能源价格高企，如果俄乌冲突持续，欧洲今年的冬天将十分难熬，因此美方试图协调各方以推出一份联合提案。泰国王室公务处发布视频并表示，泰国王后素提达10月8号首次在第7联队空军基地独自驾驶鹰狮战斗机飞行。此前他已按照泰国空军的标准分2个阶段在该基地进行了训练。10月8号是2026年自由潜水深度世锦赛的最后一天，俄罗斯自由潜水员阿利克谢·莫尔恰诺夫当天在塞浦路斯利马索尔附近的地中海水域屏息深潜，最终潜入137米深的海底，第7次打破了他自己之前的自由潜水恒定配重世界纪录。此刻提示，长假出行，不少人开启了特种兵式的旅行，朋友圈满屏都是2-3万步的 City Walk 打卡记录。然而尽兴逛吃之后，膝盖的刺痛、脚跟的酸胀接踵而来，很多人觉得只是走路累到了，休息几天就能恢复。然而第一批长假暴走的受害者已经进了医院，骨科医生提醒，若膝盖打软、脚足跟持续刺痛，或者是局部红热伴发热，就要立刻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体育方面。
1: 登陆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先我们来关注网球，上海大师赛第二轮今天正式开启，中国选手吴亦丙0-2不敌头号种子兹维列

0: 这个发球局的时候就被对手破发了。嗯，可能经常看网球的朋友也知道，兹维涅夫他是一个发球大炮型的选手，这也是他在巡回赛当中最具统治力、数据最顶尖的武器。所以从观感上呢，就是兹维涅夫两分钟就把他的自己的发球局保下来了。但是吴宇炳要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可能就要更费力一些。第七局呢，吴宇炳又遭遇到了破发的危机，兹维涅夫呢也是手握两个破发点，吴宇炳是连得三分化解了危机。第九局呢，也是吴宇炳在第一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他也是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发球状态，没有轻易的让兹维涅夫拿下这一盘。那么回到兹维涅夫的发球胜盘局，他还是利用自己强势的发球完成保发，也拿到了第一盘。其实从数据上来看呢，这场比赛的第一盘，兹维涅夫的一发进球率74%，一发得分率88%，二发得分率也高达83%，他还是在进球，他还是在发球端，其实我觉得是形成了完全的压制。那么第二盘呢，吴宇炳先发，上来就让兹维涅夫拿到破发点，并且完成破发。第四局的时候，吴宇炳提升了自己的接发状态，全场比赛第一次逼出了对方的破发点。这个时候其实也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型的长多拍，吴宇炳是果断来到网前，兹维涅夫呢快速反应连救两球，最终吴宇炳的高压打成也完成了破发。那么双方在第二盘就再次回到了均势。我个人觉得在现场看这个神仙回合之后，吴宇炳明显打得更有自信了，他在底线主动的提速变节奏，随后呢双方也是各自保发，比赛就来到了第十局，这也是兹维涅夫在第二盘非保不可的发球局。30-30之后呢，兹维涅夫连发了三记 ace 结束了这局的战斗，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说的问题。中国的男网选手其实面对这种欧美的大力发球的选手，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你要等待对手的发球手感稍稍下降的时候抓机会，同时自己不能失误，在不给对手破发机会的前提之下才有机会获胜。那么这场比赛的第二盘，吴宇炳其实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发球局其实没有掉一局的情况下坚持到了抢七。那么抢七2-2之后呢，吴宇炳被迷你破发，那么比分呢其实就瞬间来到3-6。兹维涅夫的赛点，吴宇炳勇敢的上网，其实也是挽救了一个赛点。第二个赛点呢，兹维没有浪费机会，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本场比赛从数据来看，吴宇炳打出了18个制胜分，其实比兹维涅夫还多了8个。不过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呢有32个，是对手的2倍。我觉得如果能够更好的控制到自己的非受迫性失误的话，吴宇炳还能打出更高上限的网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为您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4: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及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长征地理名片。
5: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诱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 茅台渡口，因此

0: 成为了三度洋动的历史见证地。
1: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三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2: 三渡是虚，四渡是实啊。三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四渡它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四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1: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30，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3: 就是这个碑，这里落雨高的门水下就必须要掏。
4: 这个树就是说在那踏碑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切碑这站哨一样，就是
5: 就是守灵站哨。
4: 哎，对的，守灵站哨。
5: 嗯，
3: 随手带个包包噻，烧了嘛就
5: 放到树底下。
4: 放在树底下，冬天到下年。磨成灰，
5: 哦，成肥。
4: 哎，磨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炉嘞。
5: 来，我放。
4: 放没事没事。
5: 来来来。
1: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三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4: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去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砍就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10:30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1: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湾，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坛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4: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1: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4: 当时就说哪牛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是愿意，就要守到老死。
1: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楼一背楼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2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

0: 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1: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干了几十年了。那我就在我心头。
0: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1: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实际上是补得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锦里长征，到了我们真的人怀，所以说呢，想到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
0: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1: 是远处的吧？
2: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1: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0: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1: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4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敬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息，要喝了酒，带一壶酒。你喝了一壶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0: 从鲁班场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场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2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3座浮桥，正是这3座桥、3度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3: 打的一个4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嘛。
4: 但是还挺热闹
3: 啊。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0: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杜富杰家里就是3代酿酒人。
5: 我父亲他1978年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0: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6: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
7: 我们这边现在酿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
0: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

0: 2025年仍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
2: 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肉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9: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从今后7天的气温趋势来看呢，虽然北方很多地方气温有所波动，但是总体不改气温偏高的格局。南方的地区气温变化相对比较小，起伏不大。这大致呢与冷空气势力不强，而且位置偏北直接相关。那北方气温有所波动，尤其是东北一带是今后7天里气温波动最为显著的区域。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只有不到12度，明天气温还会继续的低位运行，最高气温只有13度。12号最高气温会快速的回升到22度，但是13号到15号呢，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又会降到10度出头，深秋的凉意突出。而最低气温呢，12号呢还能达到9度，下周三周四呢只有1度，清晨会有冬寒袭人的感觉，当地的朋友们的很多地方会超过15度，局部地区昼夜温差会在20度左右。新疆南部、甘肃中部、宁夏北部、山西，我们来关注兰州、银川、太原，那温差都会接近20度，一天两季的感觉，早晚时段要多穿一些才行。降水方面，明天中东部大部地区依旧会维持降水稀少的格局，后天11号开始一直到14号，随着冷空气东移，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会从西往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强度总体不大，以小雨为主。那其中后天在陕西、山西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可以改善当地近期干燥的天气状态。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8: 好的，感谢李可亮。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在直播间里都能看到。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中方发布了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将访华的消息，能否介绍此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博科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博科总统，博科总统还将赴福建省参访。中国和博茨瓦纳是战略伙伴，建交51年来，两国坚持真诚友好、互利共赢，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灾害和疫情面前守望相助，在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征程上携手共进，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相信此次访问将推动中国关系实现更高水平发展，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2026年9月共清理电视剧侵权链接339万条，处理侵权账号181个。据了解，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作部署，2026年5月开展的电视剧侵权传播专项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总台记者获悉，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丁烨现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日本冲绳县议会当地时间9号就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向美方提出抗，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以及从根本上修订日美地位协定，双边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这起命案正是日本外交安保政策的恶果。此外，日本不断强化在冲绳的军事部署，令当地民众承受新的安全风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当地时间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流将由亚洲贡献。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警方当地时间9号凌晨宣布，一名男子涉嫌枪杀2名地方政府雇员，与警方对峙数小时后被捕。警方发言人说，该男子现年60岁，在被捕过程中腿部中弹受轻伤，警方尚不清楚作案动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中网女单1/4决赛，郑钦文直落两盘，总比分2-0战胜6号种子乌克兰名将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这也是她时隔2年重返中网半决赛。此刻提示：鸡蛋是餐桌上常见的食材，专家提醒，一般来说，在20度下，鸡蛋的保质期是45天；在0到4度的环境下，鸡蛋可以保存60天以上。超过保质期，鸡蛋的新鲜程度和营养成分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每次采购1周内可以吃完的量就行了。以上就是这一。

0: 历史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世界超市义乌迎来现代化新门户，义乌站新建站房正式启用，如何让中外旅客更加便捷舒适？
2: AI 辅助面试火爆，算法打分靠谱吗？能否替代真人判断？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经过3年11个月的改扩建，新建义乌站站房今天正式启用，候车区域也整体从过渡
2: 来了一座舒适便捷、连通八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4: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列入了规划。新建站房按高架候车层、高架夹层、站台层、站台夹层、出站层分层设置，旅客流线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5: 其中南侧站房为现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北侧站房为现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北广场协调设计，以四海通达、星球脉动为设计理念，整体如展翅腾飞的金屋。
4: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场3台7线、沪昆高速场4台10线、杭温高速场3台8线、金义34线1台2线4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3台6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5: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沪昆铁路、永津铁路以及在建金义34线5条铁路，并衔接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打造服务全程、辐射浙中的城市客厅。
4: 义乌站改扩建工程是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线路上方实施建设的站房项目，施工期间客运业务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6: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场分区分段倒换方案，沪昆普速场与沪昆高速场分场停办客运轮换改造，确保车站客运功能和重线行车始终不受影响，并在最短行车间隙仅4分钟的严苛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4: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理念，着力打造安全车站、人文车站、智慧车站、绿色车站。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安装负责人武刚博，
7: 车站采用的建筑自动化控制系统具有全域数据自动采集功能，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安全风险提前预警、隐患问题智能处置，构建预测性维护、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4: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6.266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黄德宝，
6: 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4: 义乌现有常住外籍客商将近4万人，日均约1000名外籍旅客在义乌站进出。车站升级了客运设备设施，开通南北2个进站通道，其中南侧进站厅面积约1万平方米，设10个安检通道， 北侧进展厅设6个安检通道，

0: 候车大厅内配备机器人、翻译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引导标识使用了中英文双语。新建义乌站站房建成启用，补齐了浙中大型综合铁路枢纽短板，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铁路路网布局，有效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对强化义乌作为浙中城市群重要经济。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是秋招的旺季，不少企业在大批量岗位的初筛环节啊，都用上了 AI 面试官，统一出题，批量打分，也希望靠着这样的新技术呢，来压缩面试的时长，提高面试的效率。但是 AI 辅助面试存在的缺少双向沟通、评分规则不透明等等这些问题，再加上音视频采集带来的隐私顾虑，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3: 是的，那么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能不能单独作为淘汰求职者的依据呢？招聘的公平与效率该怎么来平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4: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5: 每个环节我对所有的候选人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4: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6: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
4: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写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7: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那么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的运用来看，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
4: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氏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5: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但是你让 AI 去评估一个候选人的积极性或者进取性，它不一定能评出一个准确的分数。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4: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

0: 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1: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或权威的一套工具，或者是一套就是标准来做规范。当前非常有必要，比较紧迫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接下来以案说法。张女士和丈夫在医院接受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形成了三枚胚胎，医院拒绝，
8: 张女士将医院起诉到法院。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的判决结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张女士和李先生是在2016年结的婚，婚后张女士多次自然流产，李先生被诊断为继发不育。2019年夫妻俩到被告医院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并在当年3月5月在被告医院生殖中心促排卵，一共获卵5枚，受精3枚，成功冷冻3个胚胎。夫妻二人与医院签订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知情同意书。不幸的是，2019年7月，李先生因脑干出血去世。之后不久，张女士使用一枚冷冻胚胎生下一个女孩。几年后，张女士想再生个孩子跟女儿作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10: 第一个孩子应该都长到七八岁了，他觉得人工辅助生殖生育的孩子健康程度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他觉得他自己当前的这个身体条件也允许，家庭经济状况也允许，就去向医院就申请了继续生二胎的想法。
9: 张女士向医院申请继续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完成生育，并表示自愿承担在移植胚胎生育子女后伦理、道德和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经过身体检查，医院认为张女士具备移植冷冻胚胎的能力，但是却拒绝为她移植。
10: 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考量，
9: 医院表示因配偶死亡无法共同签字，张女士陷入遗产继承纠纷，合同约定夫妻一方死亡可销毁胚胎，医院伦理审查未通过等原因，无法为张女士提供胚胎移植服务。张女士起诉到法院，诉求只有一个，要求被告医院继续提供胚胎移植医疗服务。张女士的诉求是否违反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是否违反伦理道德，被告医院应否为张女士提供冷冻胚胎移植服务，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宋小佩介绍，
10: 在遗产儿媳妇的这个生育愿望

0: 要求。同时呢，我们综合考量了这名已经去世的丈夫生前的意愿，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呢就支持了这位女性的人工辅助生殖继续进行胚胎移植的诉讼请求。
1: 法院判决被告医院为张女士提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医疗服务，相关医疗费用的个人自费部分由张女士负担，判决已生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陈静竹分析，
2: 本案明确肯定了丧偶女性作为冷冻胚胎移植服务合同的独立权利和主体地位，法院基于民法典对人格权延伸保护的立法精神，认定丧偶女性继续完成辅助生殖不违反公序良俗，且生前夫妻双方已形成明确的生育合意，婚姻一方死亡而消灭。
1: 本案裁判回应了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型权益冲突，为单身丧偶女性主张胚胎移植权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路径，平衡了医疗伦理与生育权保护。司法在处理丧偶女性主张的冷冻胚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时，应坚持法律底线、伦理正当、家庭合意、诚信履约并重，在规范医疗行为的同时，依法保障公民生育权。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王国才表示，
3: 我们怎么样来正确地看待医疗的局限性，怎样去容忍或者是鼓励医疗服务的创新，如果我们全社会能够达成共识，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医疗事业的健康平稳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法院来讲的话，在当前没有共识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来通过我们的司法裁判做好这种相关的兜底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司法裁判上必须要有必要的容忍和谦抑这种态度，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主动的融入到医疗事业发展的大局里面去，推广我们的案例、裁判规则的指引，提供相应的保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甚至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整个流程就跟真的外卖订单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份订单是永远不会送达的。
6: 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那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实资金，放在平台里的钱又是不是安全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8: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7: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9: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它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7: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 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1: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预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非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呀，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1: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死。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高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局9号说，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造成3人死亡，包括一名沙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另有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

0: 雅得哈利德国防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雅得和纳季兰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土耳其外长费丹八号说，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不是一项进攻性协议，而是一项防御性协议。当协议一方遭到攻击时，其他各方将支持其进行防卫。费丹表示，土耳其不会向其他国家领土派遣部队并发动攻击。胡塞武装近期向也门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根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八月七号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未来三年，北京将新建家庭养老床位30000张。15-57拟发展认定普惠床位60000张，推动全市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提升至73%，增设失智照护专区。继数月前新一代战机联合研制项目告吹后，德国与法国合作的新一代坦克项目也下马。法国三军参谋长法比安·芒东八号宣布，德方已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芒东说，就法方而言，仍有必要继续保有重型作战装备，坦克火力仍然有用，必须继续推进未来坦克的研制，包括配备更少的操作人员和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当地时间10月9号，波兰警方发布消息称，针对近期连续发生的校园袭击事件，警方已检查全国约10000所教育机构，并持续对网络相关信息进行监测。截至目前，警方已逮捕10人，其中大多数涉嫌实施刑事威胁。近期，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山火持续蔓延，大量烟霾随风扩散，对周边国家造成影响。当地时间9号，日本总务省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预报，海南万宁市已启动暴雨红色预警，万宁水库于今天16:30加大泄洪，请广大市民游客加大安全防范意识，远离河道、水库泄洪通道和淹没影响区。泄洪期间禁止在河道内捕鱼、钓鱼、涉水过河及施工作业等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国际方面，美政府暂停多家科企外籍员工绿卡申请，调查9所大学涉签证问题，美方为什么不断收紧签证政策。
2: 晚高峰观军情，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称，8号上午，菲律宾海警在遭到中国海警水炮及危险机动干扰的情况下，完成对仁爱礁座滩军舰上一名伤员的医疗后送任务。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对此，毛宁表示，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
5: 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已经发表谈话，介绍了有关事态的真实情况。8日早晨，菲律宾一艘海警船在未经中方允许的情况下

0: 侵入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依规采取处置措施，正当合理。后经双方沟通，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驳的方式转运伤员，并提供了必要便利。菲方个别人士非但不领情，中方将坚决回应任何恶意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有记者提问，据披露，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2: 对此毛宁表示，人工智能应当向上向善，而不是被用于篡改历史真相，洗白侵略罪责。
0: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

0: 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G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
1: 从企业延伸至高校，覆盖工作签证与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密集收紧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政策调整又将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3: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2: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4: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3: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2: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佣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5: 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它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STE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2: 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5: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啊，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1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
2: 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5: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 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

0: 受紧之后啊，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出来。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晚高峰观军情，一起来关注本周的热点军情。最近一周，美军被曝正在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随着也门局势持续升级，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法国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3: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近10,000名士兵。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天前已经指示美军。永春分析，
4: 过去一周，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美国的变化。在美军护航行动支持之下，海峡原油运输量恢复到了美伊战前的80%左右，国际油价回落，美国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目前海峡的畅通完全是靠美国军事力量撑起来的，这个成本很高，而且不可持续，继续增兵呢，只会让美国陷入新的战争泥潭。美伊双方都在重新权衡手中的筹码，虽然海湾战云密布，但新一轮谈判其实正在酝酿之中。
3: 本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互相袭击仍然持续不断。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10月5号宣布启动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快速部署军事力量。这是三国8月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宣布落实共同防御承诺。梁永春认为，沙土巴三国共同防御机制目前来看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4: 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防空导弹营，但这些部队都驻扎在沙特东部的波斯湾沿岸，主要是为了防范其他国家对沙特东部能源设施的空袭。现在沙特受到威胁的是它西部的红海沿岸，而这些巴基斯坦部队呢，暂时还没有向沙特西部调动的迹象。土耳其政府呢，虽然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这个条约预计最早在10月底才能在土耳其议会进行表决，能不能顺利通过还不知道。这个条约被批准之前，土耳其也不会出兵。
3: 近年来，美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4号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此前，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还宣称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还将展开子午线计划。该项目旨在探索未来的战争形态。美国这些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梁永春观察。
4: 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就已经宣布和英伟达、谷歌、微软、OpenAI 等7家科技巨头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目的就是要彻底打破军队的传统思维定势，全面重塑美军，全面重塑未来战争的形态，特别是要利用科技优势对其他国家军队建立起代差优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军事革命已经开始了。
3: 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10月6号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梁永春认为，这次导弹试射将成为法国推动自身和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筹码。
4: 法国新一代洲际导弹主要提升了两方面性能，一是射程从原来的8000公里延伸到超过1万公里，第二是具备了飞行末段变轨突防能力，就是核弹头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可以进行高速机动变轨，这就让对方的导弹防御系统难以跟踪和拦截。这两项性能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最重要的是，法国这枚新导弹所有的技术环节都不依赖美国，完全由法国自主掌控。所以说，这样一枚导弹不仅是法国军事能力的提升，而且是法国乃至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重要砝码。
3: 10月7号，美国不会轻易让日本获得真正自主的核潜艇能力。
4: 如果拥有核潜艇，就意味着日本军事力量要突破核门槛。对此，不仅周边国家强烈反对， 而且美

0: 国对他也不放心。对日本来说，他们今天津津乐道的核潜艇实际上会成为他们巨大的财政包袱和被美国拿捏的命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4: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受到偏东风和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海南的强降雨持续发力。昨天到今天，琼海到万宁一带雨势强劲，万宁累计降雨量呢还超过了200毫米。而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算少见，因为通常从气候上来看呢，海南东半部在9月到10月强降雨往往更为频繁，特别是万宁，十月是当地降水日数、强降雨日数最多的月份。好在从今天夜间开始，随着海南转为偏北风控制，本次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然需要提高警惕，尤其是海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那纵观全国，今后几天降雨总体比较弱，更多的分布在西部。今晚到明天，在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南部会有中到大雨，青藏高原东部会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后天11号，甘肃东部、陕西、山西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而再往后展望，12号到13号，降雨将会向东发展到华北、东北等地，但是因为水汽条件比较差，降雨的强度呢也是很弱的，以小雨为主，能起到一定的润燥的作用。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的势力不强，而且位置偏北，虽然北方很多地方气温有所波动，但是总体不改气温偏高的格局。东北一带是今后7天里气温波动最显著的区域，需要多留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南方地区气温相对变化比较小，起伏不大，但是南北方的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大家在早晚的时段要适时的做好保暖。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姚一斌。
3: 好的，感谢李可亮。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有两场发布会，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加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明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自明天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体育方面，中超第27轮明天有两场比赛，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只要拿到一分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冠军。上海申花主场对阵云南玉坤。
1: 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落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加了大会。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双缀着红心绣球的黄马草鞋，这双草鞋长26厘米，用柔韧的黄麻手工编织而成，鞋尖的两枚红色绣球格外显眼。这双草鞋的主人是红军战士谢志坚。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即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

0: 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麻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团圆。谢志坚的女儿谢婷说，漫漫征途上，这双草鞋成了父亲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两次。
1: 我爸爸给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于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去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她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0: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
2: 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大明，
1: 我是易言。好的，财经信号，
0: 环球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十月一号至
2: 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
3: 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具有智能功能的产品尤其受到欢迎。
4: 把家里老冰箱换成了智能冰箱，它能根据食材种类自动调整保鲜模式，还能按剩余食材生成菜单，推荐菜谱，比原来方便不少。
5: 看来一款净水器，它原价的话4999，有一个1000块钱的补贴，还有一个15%的这个国家补贴。到手价3400，所以也非常的一个划算和优惠。
3: 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
1: 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
6: 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
1: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
2: 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
3: 其中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
2: 如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式。
3: 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同比增长8.4%。从概念尝鲜到实用体验， AI 产品通过解决真实场景痛点，正在深度融入更多人的居家生活。消费者愿意为能改善生活的科技产品买单。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指出，
8: 智能产品受到欢
9: 迎，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
8: 做扎实，让消费者感到明确的便利，才能够把尝鲜的热度转化为持续的消费。
0: 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
2: 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
10: 域。那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6步鲜大饼，香软弹滑。
11: 我要再来一碗。
1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13: 认准6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6步鲜大米。
2: 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4: 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问题。

0: 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
0: 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2: 针对新就业形态里和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
1: 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
0: 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 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
3: 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
2: 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4: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
1: 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
4: 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

0: 此，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

0: 规则呢都是相互独立的，所以企业呢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取得高。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
0: 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
3: 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

0: 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
1: 扶持的是企业研发行为本身，评判核心是项目是否属
2: 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
0: 我同样20年同样买的金戒指又圆啦。王维说属于
3: 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
4: 对吧？相关条件哪怕研发失败了同样可以享受加计扣除。读懂创新扶持政策，准确的享受税收优惠啊，也是企业提升科研能力和水平的重要表现。
1: 专家提醒，纳税人可对照财
2: 产四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
0: 电雅一首 Letting Go。
3: 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5: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
6: 300元，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
7: 第15页，当时为贝多芬誊写乐谱的抄写员，
8: 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
7: 环比增长4成。
9: 去哪儿？
10: 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民办。
7: 还有的作曲家喜欢在手稿上自由发挥。
11: 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

0: 款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
1: 况，多点开花。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2: 国庆长假结束，秋天的消费热潮依旧延续，街巷餐馆里时令食材被端上餐桌，城市周边赏秋、山林徒步、乡村晒
0: 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3: 零零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
4: 清气爽，就带老人孩子去周边短途玩一玩，他们更喜欢有风景能体验的，
3: 尊重包括支持迎宁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
2: 在乎秋日的仪式感。
5: 一般平台上都有好多这种秋季应季的饮品，可以
6: 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
5: 拍拍照，
2: 而一些商家也顺应时节变化开发新品，比如有餐饮连锁企业把夏季热销的凉拌餐食更新为炖煮热汤餐食，受到消费者欢迎，点单率明显提升。总的来看，时令季节正成为重要 IP， 带动服务消费增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解读：
7: 那天然的给很多人制造消费的动因，同时是触发了三方面的需求，第一个就是文化认同，第二个就是情绪的疗愈，第三个就是时令。民俗的符号转变为产品的节奏。
2: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
8: 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0: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

0: 迎来出游、
1: 消费触发前置，推迟呢及时消费。算法补足的是
2: 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
0: 然而，季节流量自带周期性，容易出现热度快速回落的现象。
3: 多个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0: 秋天的桂花、板栗，冬日的热饮、炖品，春季
1: 熟悉的地方和你要喝
0: 作为持续产品研发主线，还有我们的供应链也要实现柔性化，支撑全年时令产品的快速的上新。平台通过大数据预测时令时
1: 出，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
2: 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3: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
4: 一幅幅古地图打开的不仅仅是山河湖海的地理坐标，更是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浙江海棠工程图记录了杭州湾一项古代国家水利工程，清代描绘黄河决堤的洪水
1: 走下去。
2: 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
4: 在郑和航海图不但记录了15世纪以前亚非地区的
5: 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
4: 按图所记的文明之旅，打开古地图上的中国秘密。
6: 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观察。
7: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
8: 印制展现了
9: 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
8: 伟大的时代，
1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
9: 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 到 5%。 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

0: 气息，同时也表达出了爱情的无限美好。岁月最深
1: 频谱资源的协议推动旗下星链服务开拓美国移动
2: 一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
2: 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提供大容量、高带宽通信能力，而本次新收购的低频段频谱，
5: 中央人民广播
3: 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
6: 四个刻不完的音乐，你就像烟都不会醉，摇摆不停的看去你
3: 的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
7: 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4: 目前智能手机的终端服务委员会还称，将于10月29号就另一项
7: 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

0: 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
2: 上调至3.9%，并预计2027年将进一步提升至4.1%。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3.5%，表现超出预期，表明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
1: 雇用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
2: 不过，报告同时指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等，
1: 为什么孤独还有爱埋伏逼我？及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3: We will not.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
1: 正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4: 上涨是推动本轮债券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近期重回每桶$100以上，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的担忧。投资者预计英国央行11月加息概率已超过
1: 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4: 神约翰希利表示，财政纪律将是这份预算的核心。分析人士指，
1: 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但被法院驳回。
5: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

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

0: 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
1: 你管我一直没关系，对你我最
0: 弱说
2: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3: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
1: 我能习惯远距离
3: 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0: 今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
4: 警告，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
0: 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5: 其他国际想发动攻击。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
7: 年。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
1: 知会在哪里，身边有怎样东西。
6: 达12.2%。
5: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
6: 这次
8: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教
1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深入骨髓的品格。
1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
17: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
13: 声中国之声。
18: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梁宇。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理赔修车难放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芷。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

0: 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七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光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三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三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
1: 再怎么形容，你就像一阵风出现，就像我的晴空，让乌云都消失不见。
0: 事件发表声明。

0: 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价格也就比较优惠。然而当他在十月二号到达深圳的
2: 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四十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天下行租车，深圳北站便捷店租了一辆。让我

0: 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
1: 从悲去爱，我转身后退。
0: 看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
2: 佛山4日早上准备出发的时候，就发现这辆车无法启动了。

0: 现，我租车的时候这个车就有胎压故障报警，导致我开出去几十公里我就在第一个服务区需要补胎。我想说就出行嘛，你就快快乐乐的，那这三十。
1: 不需要他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
2: 从来不敢表现得太直白。
1: 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
0: 国家标准是550，你现在是480，代表你这个电瓶已经受损衰退的了，现在上路随时都有可能再次熄火，它不是搭电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就跟店员打电话，

0: 店员的意思是这个救援人员他只是为了要赚钱。一个小时后我第二次抛锚了，我又找了路人搭店。
1: 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0: OK， 来到晚上的7:08，这里是中央。
1: 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也要去查。一个非常小的保险公司叫安诚，当我们以为

0: 供一辆没有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报名即回复，
1: 在陈女士订好返程火车票并且通知对方自己因为交通产生的相关费用之后，租车公司方面才联系陈女士，她可以到60公里之外的一个租车点去取
0: 牌。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
3: 过了5点之后，我买完票，我就告知他，我说我现在买上票了，然后这个费用，然后包括我这两天的行程的费用，我需要你承担。他急，
0: 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8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
4: 冷风不准吹去他，他那悠悠眼神快要对我说话，渐渐身形飘飘，身形默默前来吧。
1: 他还发现租车公司并没有把电子合同

0: 平台端订单状态却显示完结，这就给他的维权。
1: 文字和电话的形式要求租车行给我的电
2: 厂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

0: 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
1: 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
2: 都没有在承诺的时间之内给出任何的回复。根据陈女士提，
1: 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
3: 是指1259.3对吗？
4: 没有订单的。
5: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90年代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
3: 哈罗租车上的订单上面，我支付的是1259元。
4: 那你可以联系哈罗。
5: 饿狼传说。尤其是最后那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喊给
0: 他。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
5: 狼传说
3: 的那个费用还赔吗？
4: 我这边问一下工作人员。
3: 由于你车损，
0: 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逻辑。对此表示，这并不影响消费者的维权。如果在后续

0: 天下行租车深圳北站门店预付1200元，预定一辆高配版电动汽车。消费者到店后却被告知预定车辆无法交付，消费者只能更换一辆燃油车继续行程。行驶途中，车辆接连出现胎压异常、电瓶故障，最终半路抛锚。租车
1: 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
0: 被购票返程，随后要求租车公司退还租金，报销返程交通费，但诉求迟迟得不到处理。消费者还发现，租车企业并未把电子合同上传到租车平台，平台端订单状态却显示完结。天天315本期聚焦车
1: 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

0: 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
1: 在哪个城市啊？还有另外一位，是不是同一城市的，叫做新野 JJ？ 你们的城市好像今天有串台的现象，那这个我要跟你说是当地这个发射信号的。
2: 如果说商家呢无法提供约定的车辆，导致这个租车的目的不能实现。

0: 印象。
1: 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
0: 合唱可以酷，
1: 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2: 我们央行
3: 问说，你有没有听到魏野的声音？对方没有回复，一直在说说在听新闻，在听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没关系，今天可能用这个 app 会更好一点。这种信号有的时候串台乱码的情况呢，是当地发射信号的问题，不是我们节目本身的问题。那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19位的歌曲，
4: 仅演唱了《晚秋》，歌的名字取自于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
3: 诗人。
5: 是否抓住纯粹呢？
6: 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
7: 租金，赔偿这个合理的这个损失。如果说能够证明这个商家有欺诈行为的话，那么还可以主张这个惩罚性赔偿。
6: 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
5: 只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
6: 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1: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

0: 的是金融安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1: 中国之声新闻
2: 扩大，对于这个限制损失，比如说像行政取消啊。

0: 店客服的这
1: 整套流程和真实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
2: 双方都拒绝提供拖车维修的保障，这种情况之下的风险应该由谁
1: 担保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3: 近期
4: 记得温柔啊，
0: 租赁合同相对的在平台下单之后，那么这个相对方他是租车公司
3: 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
5: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棚。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3: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的这款软件。
0: 那个不一致，那么订单的信息却显示了这个完结，那么这些呢情况下，他有
5: 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3: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6: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0: 订单的金额，第二个就是这个平台呢也无法有效的去审核和留存交易的信息，那么有可能商家以此来规避平台的抽成。
3: 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
0: 能。那么平台呢，它应当核验商家的资质、保存交易的信息以及公司，
6: 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3: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6: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
2: 做这个检修的流程啊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消费者取车的时候，
7: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榜，这本周排在第十七位的歌曲来。
6: 我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3: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8: 我应该主动出击在这份
9: 获得本曲的问题，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
0: 啊，是在这种情况下要询问一下是否能够跨省。那么救援电话，
1: 阅读光影，我们透过音乐感受光影中的岁月长河。
0: 那么还有就是验车的时候，这个相关的验车的证据，比如说验车的时候这个车辆的照片、视频啊，还有这个维修的情况啊，那么以及
9: 监管规制，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
0: 或者拖车费啊，有这些费用支出的话，那么要保存相关的这些

0: 接的证据，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呢，第一时间去联系商家，联系平台，尤其是不要轻易签署这个车辆完好和订单完结这样的一些文件。那么除非是确认这个车辆本身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1: 你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不花开花落，燕子来了又去，胡同里的烟火。
4: 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
1: 考官可有点不一样。

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0: 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0: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1: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2: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

0: 城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1: 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光影记录下的瞬间，无论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站在父辈们曾经向往的未来，回望过去，才发现我们所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

0: 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1: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2: 短暂的反弹啊，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趋势。
3: 我认为理财产品是避风港，但是呢它是带风的避风港。
1: 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不太
0: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
4: 大家的视野，上半年银行理财累计为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乍一看觉得数据特别的喜人啊，整个理财市场都在回暖，规模呢重回增长。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感受并没有那么好啊。打开自己的理财账户，觉得要么收益寥寥无几跑。
0: 是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
4: 很多朋友们都是越买越迷茫，不知道现在的理财到底还值不值得投。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专业嘉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
3: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
4: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现实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
4: 成当下银行理财的一个真实的现状。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帮大家来一起解读一下这个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所以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2026上。

0: 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1: 当前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2: 一个节奏啊。一首一首来听，刚刚揭晓到本周的第14位排行的歌曲，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了，因为它已经在榜四周了，并且是上一周的冠军歌，来自 Alin 的这首歌叫做删了一百遍。其实挺有意思的，上一周上上周呢，我偶然的机
3: 会回流到了这个理财的赛道，那可以说目前，
2: 然后五棵松的这个海报墙上面呢还挂着 Alin 的演唱会
3: 啊，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趋势。当然了，咱们老百姓也要区分这个，
4: 把 AI 定位成辅助，出差之后呢保留人工复核是当下应该有的分寸。与此同时，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声音等信息却是关乎个人隐私，采什么、怎么用、谁来管，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

0: 债券，然后呢今年上半年变化比较大的一点呢是
1: 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
0: 贵的来源第一呢是债券利息，这个是基本盘，然后呢是银行存款的这些利息，但今年呢就是银行存款比

0: 尾声呢七个基点在回升，第二个呢你跟其他产品，
1: 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0: 15年期定期存款年化利率都是1.3-1.4%了，是吧？你们还有货币基金收益率也是非常低了，这样比的话它其实2.05%的收益率还是比较稳健的，还有一定的竞争力。这也就
2: 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3: American workers，
1: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 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4: 给自己看，人生很难圆满，谢谢你。
3: Microsoft
2: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
5: 都9.05%升至28.1%。那么这三组数字
2: 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3: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1: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佣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
6: 那第二呢，就是他飞镖其实
7: 我歌的时候，我记得前几周说在10月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发行了这首9月里，在本周呢我们的新歌上榜，这首歌是他们的主唱刘子韬的全创，
8: 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
9: 睡眠睡抱着天空休息，乘客叫愿意拆掉了欲望的
8: 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捆绑成一套政策。
6: 现在很多的客户其实他是在赎回的这么一个状态，或者他在犹豫啊，我有没有更好的其他的权益类的资产可投啊，我要增加自己的流动性，所以咱们这个理财公司呢也配合。
9: 我拥有你在很久很久以前
8: 挺依赖，所以这一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
1: 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0: Due to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11: 依据调查结果，我现宣布将数家全球大型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移出永久劳工认证项目名单，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咨询、维布洛、HCL 科技以及凯捷。同时，基于多项，
9: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
5: 并且 R2 级产品占了80%以上，一个标着中低风险的产品。

0: 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恢复恨政策的处理方式。高校方面啊，麻省理工已经表示传票范围太广了，斯坦福呢则称将配合调查，布朗大学也表示收到传票后会做出回应。这些学校可能会采取合规抗辩、逐项回应等方式来应对，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取决于他们能否证明这一招聘真实服务于教学科研，并符合工资、岗位和项目用途等要求。
1: 曼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
2: 细致，这可能是一个方向。第二个呢，在评级之外，
1: 唯一前者，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2: 因为同样是二级，它可能有1%-2%的，有5%的，还有更
1: 小。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

0: 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
1: 这些提醒提示不是到了破件啊才
0: 求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2: 美国对国际人才
3: 的带来给你们尝尝
4: 长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3: 哎，
2: 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
5: 提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
7: 举一个小例子啊，就是我们反向去想一下，如果现在债券价格为什么能升高，那是凭什么呢？
8: 一个感动的瞬间，精彩的 music。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0: 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
2: 这二位的歌曲，这首歌在榜两周的时间，并且呢，如果说到他的名字，他的声音的特点的话呢，我会把它联系为夜晚。
1: 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
2: 你的脑海当中有哪些候选呢？陈静飞的这首《人间万象》。
3: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
4: 我感受还非常不好啊。
5: 那么同样
3: 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两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

0: 所以关键是要选对产品，还要拿得住啊。
1: 嗯，好。那么目前市场上其实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两极分化，就是可能一部分人是疯狂扎堆去买一些低风险的现金理财、短期固收来去求稳，那么另一部分人呢，则是为了博取高收益，会盲目的去买入。
2: 雨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3: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起全碎了。加固以后呢，

0: 一些更高的期待，是吧？仔细看这个办理报啊，还可以反映到这个保守型的投资者跟进取型的投资者。
1: 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
0: 我从文宠专家的角度来建议，我觉得这种过于保守。
2: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棒。
3: 理财到底是避风港还是是鸡肋的这样的一个争议，
0: 我认为理财产品是避
2: 的。
1: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
0: 2.05，
3: 是
0: 吧？普通的5年期定期存款现在大汉理财。

0: 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
1: 12个月以内不动的哈，我觉得理财其实还是，优质的
0: 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鱼鳞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
2: 关心浪细细数，慢慢看，急急如律令，这些那我不信那怕了烦，不是人几百分，看你到处转转。
3: 看到了古代的甲胄，
4: 嗯，
3: 它完整的样子。
4: 完整的样子。

0: 的这样的收益。那如果是超长期的大额的这个资金呢，比如说5年啊10年啊，那就要去更好的去观察。
1: 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
0: 如果结婚呐、创业啊、孩子的孩子生小孩，对吧，那你这个钱都人短期忽视，但是这么长周期的钱，如果你都配上的谎，魂魄困在千年，就像他去做好这个配置。
2: 好，
1: 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
2: 而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产品会出现
1: 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3: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
0: 会。所以呢，他就觉得哎呀，这个这么爆款这么网红的理财，我买进去肯定没问题，他就没有去看这个自己其实

0: 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
1: 天光沦陷，花烬飘摇，孤剑独行，素写几道。方法呢，其实就在投资之前，我们要静下心来，先。

0: 自己这个资金我们要闲置多久啊，这个久期我们或者是更多这样能承受的底线，哎，我不去照搬隔壁老
1: 了。头上的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
0: 个底层资产呢我们直接就放弃就好了。嗯
2: 嗯，好，
3: 从
1: 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
3: 那只看预期收益率，不看产品说明书，是吧？所以预期收益率呢特别前些年啊都可能包装过的，或者说啊成立以来收益率多少，过去的收益率不代表未来，是吧？你要仔细看产品说明书，它都妥了什么。
4: 段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一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3: 然后你买了高于你自己风险偏好的产品，然后呢波动加大，然后你就接受不了，是吧？很焦虑。
2: 嗯好，
4: 听完今天的内容呢，我们总结一下本期节目的核心干货。2026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有

0: 地实操，教大家读懂净值化时代的收益与波动，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调整理财结构，手把手的告诉大家下半年的值，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 Let's go。 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牌，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1: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始
2: 来匆匆去，
1: 这样的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就是一岁的白绒巾，
3: 读我的意象，空旷是宝藏，沉默是语言，我的权柄叫自
4: 具体的细节的要求，比如说这个产品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它的最大回撤不超过多少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波动率不超过多少啊，然后呢，
5: 雾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
0: 如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理财日常，不少朋友会借助 AI 工具获取产品推荐、配置方案。这些由 AI 测算推送的金融产品，究竟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

0: 作坊也作为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
1: 远方的寂静。我们仿佛能够在旋律间听见。

0: 些大自然的美都被林涵信手。
1: 在荒野之中，我是
2: 自高林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
0: 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
4: 一个道理。
5: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不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以上就是今天。
7: 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坏情绪找上门的时候，虚拟搭子能当我们的情绪树洞吗？ Color Walk 公园20分钟轻量化运动真的能舒缓情绪？

0: 四横整。
1: 在过往碎片里，使得满天的星光。晚上八点钟，我是梁咏琪。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乐，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想要获取更多财经资讯，
4: 地方的好朋友说一句悄悄话，可是你们
3: 总是离不开两样东西，一个是远方，一个是自己。
4: 小朋友可能会说，我们可以打电话呀，我们可以发。
3: 是那个远方就一直停在想象中，成了一个永远不会出。
4: 到达远方的朋友手里吗？首先我们要
3: 他的穿戴习惯了他的节奏，但是偶尔你会在某个瞬间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样子，可是想要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你也说不清。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我们就来分别回答这两个问题。
4: 风投进路边绿色的油桶里，邮递员叔叔会打开油桶，把信送到邮局。

0: 信就到家了。
1: 点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比如花半年时间翻过无数座山峰，听起来很浪漫，对吧？很多人都有过这个念头，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是想想就
0: 小喇叭也可以。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今天是世界游。

0: 懂得感恩劳动付出，珍惜每一份心意，感受书信里藏着的真诚与美好。小朋友，今天是
1: 和探险家，他是一个爱偷懒爱吐槽的普通中年人，他和旅了笑声和意外，同时也充满了真诚思考的旅程。出发本身就是一种胜利。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它从头到尾都在告诉
2: 我们，正在接榜全新一周的踏榜周榜，总榜第1111期，2026年。
0: 从人字形，有的时候排成一字形，飞得又
1: 重到离谱。他后来在书中自嘲，每走一步就是一场奋斗。他们还没走出佐治亚州，就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但是布莱森没有把这段旅程写成一场与自然的搏斗，他写的就是一对普通朋友用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他们走得很慢，走得很累，走得很狼狈，但是他们真的在走。书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力量，森林隔断了世界，
0: 把他扣留下来不让他回家。匈奴还对他说，你要去北海放羊，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你回去。小朋友，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这就是说，匈奴根本不想放苏武。只好一个人在北海放羊。他在那里待了
1: 上最有趣的旅行作家之一。这本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的幽默，他不是在抖机灵，而是在用一种极其真实的，
0: 早就死了，可是汉朝的使者很聪明，

0: 回了汉朝。就这样，苏武终于回到了
1: 恋爱中有的力量。这就是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它不教你
0: 鸿雁传书来指代书信往来，
1: 没有走完整个阿巴拉契亚小道，他们走了大约一半的路程然后放弃了。但是布莱森在书的最后写道，诚然我们没有行走2200英里，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尝试过了。这句话是整本书的落点，他没有给读者一个完美坚持的叙事，

0: 而是给了一个更真实的答案。有些事，尝试本身就是意义。很多人不敢开始一件事，是因为害怕做不完、做不好、半途而废。但是布莱森告诉你，半途而废也没关系。你走过的每一段路，你看到的每一座山，你遇到的人，
1: 不是贺卡，也不是玩具，而是一

0: 你会犯错，会狼狈，会想放弃。
1: 古时候专门送信送公文的人，就像今天的邮递员叔叔一样。陆凯一问，原来这位驿使正要往长安去。陆凯心里一动，
2: 玫瑰呀玫瑰最。
1: 陆凯特别想给范晔写一封信问候他。
0: 合上书，你会发现这本书讲的不只是一场徒步，他讲的是一个人。
1: 急了，那怎么办呢？陆凯想了，
0: 他讲的是两个普通朋友用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
2: 再次打击我
0: 久违的真实的活着的感觉。布莱森在书里没有给出任何人生答案，他没有说走完这条路我找到了自己，也没有说徒步改变了我的一生，他只是讲了一个故事。
1: 一时走了好多好多天，终于到了长安。范晔收到梅花的时候先是一愣，
0: 想去做一件偏跟山过不去的事。愿你能在某个时刻放下犹豫，迈出第一步。
1: 这次就明白了，这是江南的梅花，是好朋友陆凯。

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意思是说，我在路边折了一枝梅花，托驿使带给你。江南没有什么好东西，那我就送你一枝春天吧。

0: 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
1: 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
0: 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
1: 拨通一个笑容，如风
0: 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让我们循着声音共读经典，接下来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楚楚姐姐想给你讲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由北向南，沿着大雪山、二郎山往下流淌，经岷江汇入长江。1935年5月，红军的新遣队准备先渡过大渡河，为大部队过河扫清障碍。安顺场是一个很小的市镇，大约有100来户人家，这里两边几十里都是高山陡壁。安顺场渡口就在这样的深沟里，地势特别险要，红军要是停留在这里不能很快地渡过河去，那么敌人的追兵一来，可真是插翅难飞呀。

敌人为了挡住红军过河，派了2个连的兵力防守安顺场渡口，还把大部分船只抢走和毁坏了，只留下一只小木船用来送信联络。敌人还在安顺场的对岸驻扎了2个营的兵力。

0: 孙继轩一听，高兴地说：走，快点看看去。原来敌军有一只小船是用来进行联络的，这天这只小船正好在南岸停。
1: 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所卖的什么才对？
1: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

走进山林的这场徒步，教会我们不必强求抵达终点，敢于出发，接纳路上所有的狼狈，本身就是一场珍贵的修行。而人生的旅途不只有翻山越岭这一种模样，还有一场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旅程，发生在我们每一天的清晨。

0: second, third generations to glow.
1: 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出门前站在衣柜前想了？
2: 第二天清晨。

0: 信，甚至你做决定的方式。装它一边穿搭指南，而是一次深入探索自我、理解生活美学的深刻旅程。书中有一个核心观点贯穿始终，那就是衣橱里的的确确
1: 地说，
2: 不，我一定要参加突击队。
1: 孙继先看他这样坚决，只好说，
2: 好，上船吧。
1: 陈万清
0: 是清晰还是迷茫，是保守还是开放，是胆怯还是自信。作者恩迪在书中坦率分享了自己的衣橱变迁史。25岁之前，他的衣橱以黑灰藏青深色系为主，整个服装系统没有逻辑，款式混乱。25岁进入行家的

0: 承接，在纺织与
1: 盯着前方，船工也拼出性命继续划着船，最后小木船终于到达了对岸。
2: 暗淡的是被一两种单品霸屏的，还是各种款式
1: 像猛虎一样朝着敌人的碉堡扑了过去。敌人赶紧出动，
2: 表达的是着装，不是表达自我。

0: 是谁，你值得什么，你能做什么。恩迪在书中写道，一个人形象改变了，让人捕捉到的信息，
1: 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及时地赶到对岸，熊上林他们很难坚持下去，那么一来整个红军部队要想渡过大渡河可就困难了。敌人看到又来了一船红军，发了疯似的朝着小船扫射，他们也知道如果这一批红军和刚才的那一批红军汇合在一起，就更不好对付了。
0: 再穿上自信的衣服，你是先穿上那件衣服，然后在一次次的预演中慢慢真的成为那个人。服装要改，行动也要匹配着改变，只有在身体里同步
1: 漏动，哗，一个大浪头又打了过来，船猛地一歪，直往河中间的礁石撞过去。幸亏船工使劲一扳船桨，拼命地抵住了礁石，船才从礁石的一边滑过。可是小船却被夹在了两块礁石的中间，所以

0: 拿到了好的成绩，随后呢又赴海外，在邻国的歌唱比赛当中有登台，也是作为那一档这个音乐算是竞演类的比赛的。
1: 轰轰轰几声爆炸声响，敌军立刻倒了一大片。敌人发起了冲锋，十七个勇士端着十七支冲锋枪，挥舞着十七把大刀，在敌人群里英勇地拼杀着。
2: 不同的造型，当你的服装可以轻松满足这些场景。
1: 十七勇士完全控制了渡口。过了一会儿，船工把船又划回南岸，把一船一船的红军送到了对岸。红军乘胜追击，又缴获了两只船。就这样，红军先遣队消灭
3: 这个晒秋。古徽州各处的物产、手艺和

走向穿出自己想要的生活。第一步，评估否能彰显职业属性，是否符合年龄和生活。

期待。这一步是全书最关键的转折点。衣橱，清楚你想去哪里。第三步，配合。

0: 在衣橱中看到了单衣的温柔与纤弱，期待更有力量。
1: 在名上，对对对，这样子这个墙它承重了，是吧？形成一个互补结构。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刚刚听到的是由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的。
1: 我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
4: 没有人会再回返。
2: 让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
2: 当天就直接授请《动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那这本书呢，原本是他计划当中完整版《物种论》的核心内容。高强度的写作很快就压垮了达尔文。1860年的春天，因为他长期伏案工作，所以头昏。
3: 一句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总台系列节目《人》。
1: 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

0: 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
1: 夜晚的到来，
0: 秉负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

0: 设计。最开始呢，达尔文只是想靠观赏兰花缓解他的写作压力，可是真正深入观察之后，他彻底被兰花精妙的这种传粉的机制吸引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曾经在写给好朋友胡克的信里面难言，
1: 我别想得太多，消失在风中的事，无声无息了，快说
0: 传粉。这毫无疑问是自然选择一步一步筛选出来的结果。1862年，达尔文把兰花受精的研究成果在伦敦林奈学会公开宣讲，立刻获得了整个植物学界的高度认可。很快他就出版了专属专著。可惜的是什么？
2: 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
0: 题价值，它彻底奠定了达尔文植物学家的身份，扭转了很多学者对进化论的偏见。不少原本反对眼
4: 使劲儿的摔来摔去，不料摔打过的面团变得
0: 很。同时兰花生殖生物学也借着这次研究成为了
4: 反复的实践，摔出来的面越来越好吃，名声也越来越大，锅城摔面由此而来。
5: 据祖上几代都
1: 宫落在甜蜜中，享受每秒一刻。
2: 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
6: 藏在寻常日子的机理中，
1: 当
7: Number 4，
2: 加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8: 不安地唱着歌，一个人一整夜的放空。
0: 出了两大类的策略，分别是拟态吸引和食源引诱，每一种都堪称是大自然的精妙生存智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拟态吸引，就是模拟的拟。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
0: 雌性昆虫迷惑雄性昆虫前来完成
2: 赛事。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
0: 同时模拟栖息场所，打造适合昆虫栖息的环境，吸引
2: 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9: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
0: 密线这些虚假的食物结构，欺骗来觅食的昆虫。
10: 好，先秦也有蔓草，零露团兮。
2: 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重要支撑和活力支援。
0: 马达加斯加的大彗星兰，这种兰花的花瓣呢是星状分布的，最特殊的是它拥有长达29厘米的花距。
11: 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
13: 在

0: 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
2: 天文学家寻找海王星那样坚定地寻找这种生物。
3: 这首歌叫做《眼泪》KTV。
2: 人预测之年已经过去了41年了，终于有人找到了马达加斯加的一种喙长达到30厘米的天鹅。这种
1: 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
2: 大会系，
1: 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
4: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5: 兰花的研究圆满落，
6: 咽下咖喱的沙习惯了呗。
0: 会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餐饮服务销售。
2: 在兰花研究之后，达尔文出版了《论攀援植物的运动与习性》，这本书进一步巩固了它的
8: 这种瞬间的连接，无需刻意，却能
9: 出土后，江长伦先后在陶村、徐家店、烟台
2: 只说呢，动物可以自由运动，植物固定生长
7: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四，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
2: 格雷呢特意从美国寄来了当地的野生黄瓜的种子，达尔文把种子种在自己家的温室里面，日复一日的观察记录。和他所有科研工作一样，达尔文没有局限于单一的植物，最终一共研究了42种攀援植物，并且按照运动
10: 几个乡镇上干，就是现在大伙儿都能出来了，有上烟台的。
2: 植物在研究缠绕植物的时候，达尔文注意到了他们的手
11: 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
2: 缠绕植物
12: 的这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11: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2: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自然的去销售去，你和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
2: 悬植物祖先生活在南半球，右悬植物祖先生活在北半球，为了追逐阳光，茎干形成了固定的旋转方向，哪怕后续这些植物迁徙到了其他的地区，
13: 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
2: 方向的植物祖先呢，大多起源于赤道地区，所以人家往哪个方向转，人家都能晒着太阳。现代分子

0: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
1: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都古
2: 有声有戏。
3: 来，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高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5: 现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
1: 四目相对的瞬间，没有过多的修饰，却给人无限的遐想。古往今来，无数
5: 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
6: 不好记的书，书名叫做，我先深吸一口气啊。
7: 青年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光暗
6: 高的良好效果。时至今日，第二重要的这本书，
7: 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8: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
6: 研究方向，而他本人也当之无愧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鼻祖。
9: 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
6: 在《物种起源》发布12年之后，达尔文终于直面最敏感的
9: 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
10: 他的家风传承，使中国人宁折不弯、百折不挠的精神。
11: 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9: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
6: 亲戚就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受限于时代，当时没有出土。

0: 观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
1: 选择。一直以来，达尔文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生
2: 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
1: 甚至会拖累生存，那为什么还能一代一代的保留下来？历经十多年的思考，达尔文终于想通了，这些看似无用的特征无益于个体活下去，却有益于繁衍后代，性选择和自然选择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生物演化。
3: 达尔文的新理论补足了自然选择学说的短板，解释了生物繁衍的演化规律，让进化论的理论体系变得更加完整，
4: 很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
5: 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
1: 家里的猫猫狗狗全都当过他的实验对象。比如为了研究人、
6: 马上呢我们要来揭晓本周排在第一位的歌曲了。今天是10月9日，
7: 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
1: 猴子看镜像的时候的真实反应。达尔文的《人与动物的表情》这本书核心观点也特别的直白，说人类

和动物的表情、肢体语言高度相似，后人拥有共同的祖先。在那个时代的欧洲是种族主义泛滥的年代，所以这个观点是非常有颠覆性的。而且达尔文家族三代人始终坚定反对奴隶制，坚持种族平等，这份科研良知和人文思想在当时也尤为的难得。

0: 到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三个月左右。
1: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0: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
2: 站在进化论的宏观视角看待所有生物问题。第二，观察细致入微，拒绝错误观测结果。第三，立论严谨，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从来不过度推演。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值得青研。
0: 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3: 终于深耕数十年，产出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科研成果，那为何大众始终只记得它的进化论，却遗忘了它顶尖的植物学造诣？他坚持多年钻研植物，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初心与苦衷？
2: 达尔文一生一共出版了6部植物学专著，其中3本聚焦植物生殖。

0: 同置业。
1: 这个平台的深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量
2: 分类形态解剖这个层面。但是达尔文直接从眼
0: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
2: 路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演化植物学诞生之后，才被学界彻底理解和认可。达尔文深耕植物学多年，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所有植物实验都是为进化论补充海
3: 里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
2: 加兴趣驱动它深耕这个领域。第三，达尔文环球的科考，静止不动方便居家培育的植物完美。

0: 我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交代了达尔文的婚姻。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盛行近亲结婚，所以达尔文是和他的表姐成婚了。
2: 我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
5: 蓝香如故导演黄颖香说，
6: 我们觉得真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

0: 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被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
2: 尔文被大众忽略的植物学成就，也读懂了他科研背后的趣味故事与人生
3: 欺诈行为。
4: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5: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A。
6: 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
3: 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7: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3: 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8: 若不是因为你，
3: 案司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
8: 轻轻浪，你让我忘了我还有烦恼。
3: 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但被法院驳回。
9: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

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

0: 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
1: 多年以后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2: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2.5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3.7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3: 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
4: 那举行新一轮会谈。
3: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二。
5: 以为温柔的坚持，对应他身为邻家当家主母，在复杂家族关系中勉励。

0: 戏的角色。
1: 王凌霄作为二房夫人，
2: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常蝴蝶。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无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
3: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
7: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8: 见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宵
4: 之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00，
3: 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情绪生长。
1: 岁月的沉淀和累积。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2: 以视频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爱达邮轮今天在香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当地时间8号，
3: 节目中首先为您介绍90岁的儿童文学作家金波先生。
2: 跟伊朗对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承诺，同时坚决反对美国的单边
4: 犯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
2: 我持续发起攻击，但伊朗不会离开谈判桌。美伊已交换提案，伊朗已对提案进行修改。一旦最终确定，我们打算与相关斡旋方坐下来整合并敲定此事。佩泽西奇扬说，伊朗的目标是结束冲突，并确保伊朗的权利在国际法框架内得到尊重。但如果美国执意走单边主义道路，这就
5: 顽固的人不喊累，爱上你我不撤退，我说过
2: 交渠道解决危机。当地时间10月9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其监测范围内已41起与海盗活动相关的事件。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的安全形势持续严峻。截至目前，该机构今年已发布133份海上安全警告和18份安全通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提醒，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及周边高风险海域的船舶应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最新安全信息，并及时报告可疑活动。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逾4万例。
5: 说过不闪躲，
6: 又空闲出来，于是这个老财呢就想要把这块地再次申领到手。

0: 向政府申请。与此同时，他的申请也吸引了一大批人的关注，因为这块地是黄金旺铺，一批人都盯上了这块地。简单介绍一下牵涉其中的几道，
1: 另外两幅作品下落不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1号到13号
2: 本奏协奏曲发展的脉络来看，在莫扎特之前，巴洛克时期的独奏协奏曲已经由维瓦尔第确定了典型的结构形式。当时的协奏曲一般由快慢快三个乐章。
3: 把昨天都作废，
2: 创作于1766。
4: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七奏鸣曲。
5: 什么吗？
6: 这叫眼滴。
0: 哦，
6: 滴水啊，
0: 滴水，
6: 你摁着那个眼儿。
7: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明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本期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效果吗？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就是个大主角，他的阳台上和屋里至今还有好几只蝈蝈笼子。
8: 那是你养的蝈蝈。
7: 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
0: 是，他其实是没有权利经营的，因为他已经有了一家棺材铺。竞争那就批给你。没想到老财的再次申领也
4: 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7: 国庆假期结束已经两天了，您还会沉浸在戒断假期的失落感当中吗？比如说这不算什么啊之类的歌词，听起来更像是对自己。
0: 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主要的这个人物了，他出现了。他也
7: 这效果怎么样呢？明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唐丽荣。唐医生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7: 哎，2026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刚才说到我们国家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先来为我们来厘清一下这个情绪哈，情绪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人来讲，情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好，妻子名下也有棺材铺，于是他们就怂恿一个叫庚的人去申请。庚的身份是立臣，按照规定。
9: 专业的一个表达上哈，那情绪在我们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当中，它
2: K40 创作于1767年，是莫扎特根据奥诺
9: 种个体的适应性的一个反应系统。
7: 嗯，
9: 所以它既包含我们的主观的体验，也包括我们的一些生理的反应、
7: 嗯、
9: 认知的评价和行为的。
0: 金波的作品贯穿几代人的童年，他作词的歌曲《海鸥》《小鸟小鸟》是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并且用这1000钱购买了渔具。但是收完钱之后，小瑞这个的批准他们用这块地，这个批文是有问题的。于是他就再次欺骗方，说我之前的转让费低了，我现在
9: 生气的时候可能会胸闷，血压升高，然后我们害怕的时候可能会手抖、
7: 嗯、
9: 然后委屈的时候会想哭，
7: 是，
9: 然后焦虑不安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消化系统的不舒服、
7: 嗯、
9: 啊肚子不舒服，以及我们特别紧张，然后会出现一些失眠等等，
7: 是，
9: 这些都是。
0: 瑞说完了，这钱我已经花了，我已经买

0: 于是双，
1: 那它和我们说的所谓心理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这些情绪都有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是说它
2: 来新年

0: 本身是不分好坏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会要去看看，就是不同的情绪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功能。
1: 嗯，
0: 也就是说情绪实际上它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不同的情绪它会引发我们不同的反应。
1: 对，
0: 那么不同的情绪它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身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
1: 嗯，
0: 比如说啊，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恐惧，
2: 并且他没有资格申请这块商铺用地，官府在核查的过程当中牵扯了瑞等一干人。这桩官司人物众多，事件复杂，秦朝政府和
0: 出现焦虑，可能是我们现实中有一些不确定性的威胁。
1: 嗯
0: 等等。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重要的是去读懂我们不同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号，而不是说出现了这种情绪它就是不好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这个关系哈。一个呢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是比较良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正确的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反映出正确的情绪的。比如说该高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高兴的，对吧？然后呢，如果真的是遇到了悲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会真的悲伤的，这个是不能够避免的，对吧？首先是正确的去反映情绪，我们不
3: 谈的话免谈。那我们用现在的法律语言来讲，就是同一时期控制人下你是不能够参与这种同业竞争的。这个在我们王鑫老师从事的行业，比如金融领域，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你下面不能一参一控，就是你不能超过两家控股的这种金融企业。那这里面防范
1: 开心归开心，但狂喜这可能就不太对了。比如说悲伤的时候确实应该悲伤，但是接连很长很长时间你陷在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拔不出来了，无法自拔了，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适度这个概念呢？
0: 嗯，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适度，我们可以从几个维度来看啊。
1: 嗯，
0: 比如说三个维度，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第一是我们情景的匹配性如何。
1: 对，
0: 就是说我的情绪是否和我们这个触发的情境是相称的。
1: 嗯，
0: 也就是该高兴我是高兴。
1: 嗯，
0: 该悲伤我是悲伤。
1: 没错，
0: 不能说
4: 其实在当时来看啊，它有几层考虑。第一层从市场角度来看是防止垄断，
0: 实际的实践，那么这个情绪是否在合理的时间内它能够自行的回落。
1: 嗯，
0: 另外很重要的第三就是功能的影响。
1: 嗯，
0: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是否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
4: 垄断，如果让一家在一个行业做大，他很可能会虽然称不上一方诸侯，但起码在那是情的这个，不管是治安上还是国家安全上，是难以容忍的。
1: 产权及工作当中都能够感受到压力，对吧？然后呢，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多少也是有一点正常的。所以从我们刚才说
5: 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朝 CBD 风云，
1: 就还是以情绪焦虑为例，如果它严重到比如说引发了我们的心慌啊、胸闷啊、失眠啊，然后可能正常生活都不行了，我吃饭。
2: 也就是说你是私自定价还是官方定价？我们在之前的介绍当中也说了，瑞卖给方的这个铺面的价格是1400钱，那你们怎么来看私自定价和官方参考价在这个案件的定性或量刑上会有区别吗？
6: 这个案件本身实际上是
1: 更专业的这个帮助了，这个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0: 嗯，那我们也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吧，我们去把握一下。有几组不同的信号啊。那比如说第一点，我们
6: 这个定价也是他自己定的，那这个相关的处置肯定会有所不同。
4: 这个本质上还是法。
7: 1978年，年仅14岁的小提琴家。
4: 是否能够调控整个的这个经济脉络，以小见大的话，那其实是有文章可循的。那所以这里面瑞其实它本质上并不是这种所谓的花钱价格不公允影响了市场规律，不是这个逻辑，而是你绕过了整个这个官僚体系，你是自己来搞的。已经重罚重刑的这个逻辑下，那其实瑞这个行为某种程度不仅仅是明争。

0: 啊，没有兴趣，那其实可能我们要警惕一个抑郁的情况。
1: 是，
0: 那
2: 当时来讲的视角来讲是非常合乎情理的。
3: 从现在的刑事角度来看，他其实应该数罪并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假设啊，我就说这个南京长江大桥我卖给你了，以后归你经营，那这肯定是诈骗，因为那桥我没有实际控制，我只是骗了民工资，民工资给了我钱，但那桥他去了，他真接管不了。但是他这个案例，
0: 但是如果明显的心慌胸闷，然后入睡困难，食欲不好，整个人都消瘦了，面色也不好，影响了正常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信号了。
1: 嗯嗯，
0: 对。那么另外还有啊，就是我们也可以和自身以前做一个比较啊，比如说我明显感觉，哎，我现在的幸福指数明显下降了，生活的很不舒适。
3: 是把这个视为盗窃，按盗来论处，那么盗的量刑依据就是价格，
0: 差异很大。
1: 嗯
0: 啊，那这些角度也可以帮我们去做这样一个。
3: 差距是很大的。
4: 至于最后审理的结果，服终生。
5: 能失而复得，那是环游世界的。
1: 不的，我们是有很多维度的指标，哎，可以判断出来现在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很好的。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情绪哈，包括很健康的情绪，不要面对一点点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自己的情绪大起大落哈，或者是崩溃，或者是怎样。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6: 的一个，另外呢，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所以才会在这个司法案件里专门选这个案例来进行讨论。
3: 其实他这个案件啊，刚才主持人说他这个诈骗行为最终以盗卖工地论处，其实我觉得他是两个行为，他盗卖工地和诈骗是完全分割的两个行为。咱们就算他后来没有把这个地卖给他那个亲戚，他之前的行为，他一直占着这块地进行经营，进行怎么着的，他实质上也是盗卖工地，他已经完成了。
5: 站着
3: 对他的论处，就像刚才孙教授讲的一样，他是择一重论，跟咱们现在的法律可能不一样，现在是完全两个分开的行为，是单独评价的，评价完之后合并处罚。而对他来说呢，后
0: 选一个舒适的姿势啊，坐着也好，躺着也好，可以闭上眼睛。
3: 实际上你要这么说，那块地啊一直也没有正式的批出去，他不用呢也是空着，也是浪费。本质上讲，你说对国家的财产有没有什么损害，可能从现实
5: 会一直剩下局部，就算在和你
0: 效果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啊，就是多去尝试一下。
1: 嗯嗯所以很简单的方法也可以，
5: 不要依靠着夜夜完成，
1: 做一些很隆重的事情，哎，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和好奇，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3: 是一个很严重的行为。
4: 最后的审理判决似乎仅仅涉及到瑞，因为从这个案件的名称就能够看出来，瑞盗卖工地案。
1: 心里在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去跟我的人工智能去聊一聊天哈，尤其是，之前还有很多这种所谓拟人化的 agent 人工智能助理，哎，它能够很好的去给你做一些，比如说调节心理啊，或者是心理疏导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也有反对的声音说，
6: 的确认以及量刑上应该采取哪一种处理，可能这样的案件本身过去发生。
0: 陪伴哈，好，那么它确实是能够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那么它的本质呢，我们可以说是它的一个
5: 就算在和你当代人生能实
1: 施。
0: 然后在这个 AI 陪伴的过程中呢，往往 AI 它是不会永远来跟随我们，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评判和跟随的感觉，实际上被安慰的感觉，这个是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比较缺少的，
1: 对
0: 啊，这样一部分，
3: 我上学的时候，不管是我们大陆法系的刑法的四要件，还是三阶层，都要求要主客观相一致，在罪行评价的时候都要求你
1: 当成了一些负担。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给朋友打电话，人家可能都睡觉了，或者你大晚

0: 给人家打电话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心里觉得负担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你掏出 AI 来，然后跟他聊两句，他一定会顺着你的这个话说嘛，一定会能够。
1: 这些人的一系列行为，缺了谁都无法完成。最早你如果才不想拿这块地，不想运作这个，也不会产生瑞来要挟他要合作什么的。按理来说，你从
0: 专业角度来看，就是 AI 的这种所谓安慰也好，或者是所谓正向的鼓励也好，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哪些作用又是起不到的？这个划分的边界在哪儿呢？
2: 嗯，那么他能，
1: 所有人都应该判刑。为什么最后只判了瑞？我觉得非常先进，因为主观上从财来看，他并没有盗窃国家财产的主观故意，他费这么大劲儿找人合作，就是为了找一个能够合法合规向国家交钱的人。如果我找到一
2: 个，然后就是一个可及性，我们随时可用，
0: 对，
2: 然后就是零评判的安全感，
0: 嗯，
2: 那么这些都是他的一个优势的方面，
0: 嗯
2: 啊，但是同时他其实又有很多就是其实达不到的方面，就是和我们的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相比，它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0: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就是包含到各种非语言的信息，
0: 是的，
2: 啊，都可以去做到，然后也能够就是有更真实的情感的共情。
0: 嗯，
2: 它可能会比 AI 的简单的回应会更有这个让你有共情的一个感受。
0: 嗯
2: 啊，同时可能真实的关系它也会能够有机会提供一些。就是所谓我们叫矫正性的情感体验，它不会一味的来顺着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中年，
1: 不管是官吏的基层，这是个小案子呀，这不是一个通天的大案子，这样的基层官吏
2: 会强化某些本身存在的问题，
0: 哎，
2: 而丧失了去改变的一个机会。
0: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AI 它是做不到的。
0: 哎，这个还确实是，你看，咱们就还拿这个，比如说自己白天遇到了一些，
1: 他们的是否应该严格的执行法律上应该定罪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案子彻底的改变了可能我固有的认知，说秦国都出了事儿之后，只要对国家造成损失都一竿子打死，其实不是，法律非常的细致，而且有这种很多现代化甚至值得我们现在去借鉴的影子。其实这个案例就是我过往也没有专门研究过，我
0: 那你可能你的朋友站在这个客观的角度上一看，哎呀，这个事儿你可能
3: 上秦朝的经济篇哈，前面很多都是讨论特别大的秦朝的商业环境，那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案例，一个地方的可以说是商区，商区里边一个铺面的经济纠纷。那么从这个案件当中怎么来看秦朝这样的一个商业生态？
4: 这是一个全新的材料，确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材料吧，我们能够看到市场当中的具体的经营啊，种类很多，甚至在同一个领域有好多的群体，而且它
0: 确实是，对吧？你看我朋友都这么说了，我可能是我明天啊，这个找我的这个同事，我们再好好再聊一聊。你看这个心态一下，你也会放得很平衡。从另外。
4: 这就让我想起来在张家山汉简的那个奏验书的这个部分，是西汉的
0: 之前有这个综艺节目说做过实验，连续50天夸赞一个对自己外貌可能有些自卑的人之后，哎，他整个人从眼神状态到笑容体态等等都变得特别的明亮自信了哈，就看起来好像换了一个人。所以就是说这种可能有一点点跟现实脱节，但是完全正向的这种鼓励啊，或者是夸
4: 表商，他才能认出来这个券对应的数值是什么，而且市场当中分看到了，我们过去一个好像是以奴隶一个国家的整个的这个商业的环境，比我们想象的是一个挺大的一个世界。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我们可以继续探索的空间。
1: 秦朝的商业生态，它的法律是非常明
2: 被夸赞的孩子，那么他的大脑的岛叶皮层的灰质体积是

0: 况就会很好。
1: 嗯，
0: 所以这个孩子未来的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也是会更好的。
1: 嗯，
0: 包括接受表扬也能增加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以及我们叫心智化的网络的连接。
1: 嗯
0: 啊，而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是过度批评的话，
1: 嗯，
0: 那么我们大脑被激活的就是。
2: 格非作曲并编曲，格非作为牛奶咖啡组合的主创，一直擅长创作清新治愈、充满画面感的旋律，并且
3: 这些来争黄金商铺位置的这些人的身份来看。我们
0: 培养孩子，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很推荐的一个方法。
1: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回到 AI 这个话题。

0: 啊，很多朋友喜欢跟 AI 交流啊，无论是工作还是情感
1: 申请，其他无论有没有爵位的人都可以申请。而且为什么不能第二次申请，是因为这些人之前都已经申请过了。所以我相信申请商铺的这个流程未必有我们想象的说那么复杂。
2: 对，
1: 甚至其中有一个

0: 案件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清朝的商业世界。
1: 最佳挫折，
2: 嗯，
1: 好，也就是说怎么理解，就是我们一些恰到好处的挫折，它是我们成长的必要安全基地这样的一个幻觉，实际上它并不是真实世界。
2: 嗯，
1: 我们的真实世界没有完美的。
0: 下期我们将带您了解大秦帝国统一进程中的货币战争。
1: 他们的回应我们，那么我们自己就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去正常的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无法去建立边界，然后承受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
2: 对，
1: 所以 AI 的我们说它的局限性。机会。
2: 嗯，其实真实世界本身就存在摩擦，这个摩擦是客观存在的，对吧？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在人和人之间去进行这个真实交流的时候，你能够体察这个摩擦本身，其实是锻炼自己换位思考能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吧？你如果面对一个只会顺着你说话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你是很难锻炼到自己体察别人人心的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事情尤其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儿童青少年，
3: 像风尘被人遮入了低空，我面带笑容流离人的痛，
2: 你是不能成长的，必须要遇到一点点阻力。你在那个学习，
3: 像月亮在弯弯地笑着，
4: 高高的谷堆上连笑着我。
2: 哎，既然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就要去做一个判断了，有没有一些信号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哎，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些心理问题，我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到底对它是形成了某种很强烈的依赖，还是说，哎，我现在使用它其实是适度的哈，我只是适度呢？
1: 嗯，那我们一个核心的判断的原则，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 T
1: 啊。我脱离 AI 我就不行，我就难受，我就痛苦，
2: 是
1: 啊。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啊，就是我们要去用它
2: 改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说真的变成刚才说到那种依赖的状况。
5: 历史上影响巨大的重要作曲家，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
1: 避免被它所掌控，那我们首先要掌控它，我们就要去了解 AI。
4: 你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
1: 确实可以用它来帮我们做很多的练习啊，比如说啊。我让他帮我做认知重构的练习，比如说我反复纠结的事情。
0: 哼，愿大王不要心疼那些财物，贿赂他们的豪臣以乱其谋，不过就是30万金嘛，拿出30万金，这些诸侯。
1: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被领导批评，我就觉得这个领导就是看不上我，我的能力很弱，我很差，那让他去帮我们提示一下，哎，有些。
5: 古典交响曲四个乐章的套曲结构，
0: 黄金千金，并且送给他自己穿的衣服、帽子，甚至是自己的配件。当然，这些人也不负使命，成绩斐然。
1: 也有可能因为其他事情不开心，所以在和你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情绪不是。
0: 袁杀，赵国很快亡国，齐国国相多次接受秦国的重，
1: 是其中一种哈、啊。另外还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不想动，我很懒。啊，那我可以让他帮我做一个行为激活，让他来提醒我。
6: 这首歌的前奏再熟悉不过啊。
0: 资本力量负责后方挑起纷争、拆散联盟，他们共同
1: 都是可以做到的。
2: 嗯，
1: 包括我。

0: 一些社交场合的一些模拟练习啊，然后他和我对话一下，
1: 嗯，
0: 啊，包括我通过他，
1: 这个事情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呀，可能就很发愁啊。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觉得，哎，你看我家小孩，
2: 三篇啊，就所谓汉代黄金消失之谜，意思是说到了后世呢，好像文献。
1: 这互动的这个兴趣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忧，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嗯。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当中哈，就包括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面临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家长的困惑哈。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哈，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先不要急着去禁止孩子使用 AI。
1: 嗯。
0: 啊。那么在这样一个现象的一个背后，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孩子去找 AI 聊天？
1: 嗯
0: 啊，那么往往我们需要去
2: 我们是黄金还是铜？过去确实有好多的讨论。我们一般认为可能还是黄金的可能，
3: 什么30万斤、万斤等等。我觉得这个数字倒不一定是非常准确啊。它
0: 所以我们家庭里我们的氛围怎么样？
1: 嗯，
0: 是不是我在家里这个父母相对，比如说强势一点，我认为对的，我认为好的，对，然后都去灌输给孩子，
1: 嗯，
0: 然后不去共情孩子的感受，
1: 嗯，
0: 可能孩子刚说一句，哎，我们
3: 这还没有太多的白鹰之父的这么一个习惯。但是另一个角度看，秦国当时的黄金储备啊，绝对是冠绝各诸侯国的。一方面呢，尤其是这个征服巴蜀之地之后，当地有大量的黄金资源，另一方面呢，它这个战争的掠夺也是以战养战的一方面。
0: AI 看是吧？看抱着手机平板等等，
1: 嗯，
0: 确实非常担忧。那我们说，我们也理解家长的担忧，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在理解的之后，如果和孩子，
3: 你感觉花的很多，但这可比打仗性价比高多了啊！因为你同战争的这个耗资，枪炮一响，黄金万两，你就别说这个战争的损耗了，就是那些人吃马嚼的也是不少钱。所以其实这是花小钱办大事。
4: 从过去的文献上来看，秦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很有钱的，比如在商鞅刚开始进入秦国的时候，当时秦
0: 的时候，其实他是能够去也去理解家长啊这样的建议，然后也能够去。逐渐的啊，去尝试配合的。
1: 嗯，
4: 黄金，那相当于秦国的黄金储量是一直增长的，并且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
1: 孩子特别沉迷游戏也好，或者是沉迷屏幕也好，哈，这个事儿就是有书得有有赌也得有书哈，就是你如果不让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同时要提供另外一个出路。
5: 金矿最多的啊，
3: 对。
5: 那怎么来看秦国在以一敌六的情况下还
1: 当中有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提起孩子兴趣的一个事情，对吧？
2: 的储备比较可观，黄金的金板确实是后来考古有很多的发现，相对于其他六国是比较突出的。但另外一方面呢，秦国在使用黄金公式的
1: 事情的另外一面，就是是不是孩子把这个同样的事情在跟你说的时候，在跟家长说的时候，你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支撑呢？所以这个对于家长啊，对于家庭来说确实都是课题哈，家长朋友们要掌握技巧。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讲，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家庭很重要哈。最近几年互联网流传一句话，就是这个
3: 刀刃上这钱也要会花才行。秦国的成功啊，黄金公式是它众多系统中的一个配套的一部分，可能是在很多关键节点上起到的作用，但是你也不能脱离。
1: 家庭这四个字儿经常被拿出来说事儿，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到底它能够影响一个人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呢影响一个人到多长的时间，特别是怎么理解呢？
0: 嗯，是的，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这个孩子成长的环境中啊，就是可能确实我们的家长原生家庭要尽可能塑造
3: 内斗了等等，而没有作为一个战略武器或者配套其他的政策进行一个系统性的执行
0: 啊那样的一个氛围啊。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原生家庭的确重要，它对一个人呢就是未来也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早期的啊这个成长环境确实和成年以后的依恋模式啊是相关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虽然相关，但是它并不是决定性的啊。那么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其他因素是可以来

0: 帮我们做出成长和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后来的一些关系的不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自我的反思能力，以及我们是否就是能够遇到给我们提供这种矫正性情感体验的人。那么其实这些因素它都能够对我们
1: 司马迁表述的黄金和铜钱两种，金部律规定十一个铜
0: 重要的一个作用。
2: 很多朋友在提到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儿的时候，尤其是在比如说诉说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时候，大概率是自己是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受害者的这个角色当中啊。很少有朋友说哎呀，我提了很长时间原生家庭，说哎，所以我原生家庭特别好，所以我现在这个性格特别好，我很幸福，很少这样。所以就这个事情是为什么原生家庭这个概念经常容易让人把自己带入到所谓受害者这样的角色当中呢？
0: 那么实际上哈，可能有这样表达的朋友呢，他实际上哈，其实他表达的也是一种我想要被关心、被理解这样的一个需求。去表达出来吧，那我们本身理解原生家庭是帮我们去。可能我怎么没有意识到，哎，我就这样做了啊，也许。当我理性存在的时候，我知道，哎，可能我曾经觉得很厌恶的这种方式，我不会做的方式，怎么我现在不知不觉去释怀它，然后去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做，而如果我们当个体的，就是我们这个
3: 当中是最大的一个或者最明显的一套权力运行体系，在大多数国家来说，发行货币权是政府的主要权力之一，也是政府调控社会、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
0: 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就是类似受害者的位置。那么他是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他是会有一些好处的。
1: 后来看哈，似乎秦律特别强调说铜钱和布同等使。
4: 一个随便妹妹有一些太刻意了吧，随便感觉
0: 然后可能也能获得一些其他人的同情，然后也可以就是把一切都去归因做一个解释，然后不用面对一些不确定性那在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打引号的好处，
5: 李爷秦姐所对应的这个秦的千年县，他当地可能就不能铸这个铜钱，也就是这个半两。
4: 我需要再来一次。
6: 懂得让我微笑的人。
2: 对自己现在的一些行为也好，情绪状态也好，我们可以用所谓原生家庭来做一个解释，哎，让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状况变得可解释了，变得所以可能可以被理解了大概是这么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过程。但是这里面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原生家庭在记忆当中它是不变的，就是如果你总用这个东西当一个支点，总用它去做解释，那这个事情你好像就永远没有办法去跳脱出这个框架了。所以您在这个临床实践的时候，从临床经验来出发的时候，您一般是怎么帮助这个比如说来访者去理解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包括怎么让自己走出这个框架，有什么具体的经验吗？
0: 那么首先哈，我们可能在临床工作当中，首先我们在
5: 这时候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1: 会不会大家拿到拒钱就都存起来？
5: 这个拒钱的话，
0: 情感体验，让他体验到，哎，他在治疗师和治疗师的关系当中他是安全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像他曾经经历的不幸那样，就是没有人关心他的感受，可能对他都是苛责感。
3: 在过去也是，钱本身就是珍贵金属，它本身的价值就代表着它在社会上的流通价值。我们国家我觉得有个很先进的地方，从秦开始有些文明，它
0: 化的过程中它的这种温暖的感受的一个体验，其实
3: 用多少它值多少，它背后的是一套国家的权力体系在运转。不然的话，我直接
0: 老师之间就是有一定的这种信任感产生之后，那么其实在后续我们可以和他去讨论哈，那过往可能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3: 它的货币体系的一部分，背后也是王权的一个中央集权的象征。所以从秦开始，包括刚才孙教授提到的隋唐，甚至到了民国，到了解放战争时期，
0: 如果不是那个小时候特别无助、特别无力的自己了那这个时候，
3: 所以在当时来看，必须要稳定货币体系，国家认证的钱你就得收，不然的话你就违法，甚至要以死刑这么重的惩罚。不然的话，很多老百姓我都不爱用钱，

0: 现在
1: 属于什么样的这个年龄阶段哈、啊？说实话，谁不希望自己的家庭是和睦的呢？家庭氛围是很好的呢？谁不希望跟自己的这个父母的关系是很好的呢？对不对？所以，对于那些想要改善和自己父母关系的这个朋友啊，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建议啊？这个当然大前
0: 提存在的，所以他把黄金、铜钱、布匹同时纳入到强制的货币范围，叫不准子。
2: 嗯，好，那这个您其实问都是代表大家问出了大家特别需要的一些方法，对，这是为大家代言了。那实际上可能我们无法说用一句话告诉大家你怎么沟通就好了。我们知道其实关系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我们去改变的
3: 是丈量，但是呢它只能作为一种货币的补充。铜钱呢是什么呢？是个基础，因为铜钱防腐性啊耐用性都比较好，加上在先秦的时候铸铜业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所以铜钱为基础，布帛呢为补充，而黄金为顶层，是这么的一个货币体系，所以三者的地位呢略有分工不同的。
2: 促使啊，他和身边人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啊，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叫做非暴力沟通啊，然后它有个四步法啊，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这个四步是什么？就是先去观察描述啊，然后去表达感受。然后是表达需要，然后是表达请求。我们举个小例子，比如说，就是如果啊，我比较大龄了，我还没有结婚啊，比如说我30左右了，然后呢，家里人很着急会催婚啊，然后那我就感受会很不好，对吧？比如说我这个过年，
4: 历经它采用之后，中国货币的形态就固定了下来，2000多年为
2: 现象。比如我跟妈妈说，哎，您刚才说啊，别人家孩子都结婚了。啊，我不去评判了，我就表达了这个事情，然后说出我的感受，就是，哎，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心里还挺堵的，然后表达我的需要，就是，哎，我需要您相信啊，我有我自己的。
4: 每一枚的重量是当时的半两，所以称为半两钱。一米的更有3厘米以下的，重量有8克的、5克的和5克以下的，最重的还有20克的。而秦律中的一些规定也从侧面反映出。
2: 可以让我们具体的啊，尝试去操作的一个方法。
1: 刚才其实前面我们说了很多怎么
4: 质量好坏一起通用，不准选择，作为另外一种通行货币布。
1: 你的这种像是沟通话术啊，沟通技巧啊，这些我们也都了解到了。那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信号，其实是在提示我们，哎，这个事儿啊，我自己其实已经。不太够了，对吧？我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调试了，我应该这个时候马上去寻求专业的诊断或者是心理帮助，这些信号一般是什么？
2: 那么这个就是和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哈。
5: 钱呢，本身它的规定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标准的铜钱，它是比这个轻的。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很多的解释，可能就跟当时实际的市场的这个流通，而且这个铜钱本身在流通中也会有自然损耗，都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当时有些人去捡这个钱，把这个捡出来的钱去融铜去，他对这个捡的
2: 过度依赖来调节进去，啊，甚至影响到我的工作了，甚至出现我。反复的就是，出现觉得活着没意思了。那如果出现这些信号，我们还是要。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我们自我调
0: 大，你要迅速有更多的货币要加入到流通体系当中来，难免你在短时间要求造出大量货币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工艺上啦、这个材料上啦等等，它会有一些这个肯定不如以前工艺标准那么高，这是一定的。其次，这个私铸现象其实是造假币，这个屡禁不绝，自古以来全世界都是严厉打击的一个行为。它其实不只是对这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包括对人民生活一个重要影响，对国家权力也是很大的挑战。甚至有的时候是暂时的一个办法，就是造他国假币进行投放。这个二战时期都是大量运用的，甚至欧洲有一些国家的假币造的比真币质量还好。
1: 也建议去，可能建议像这样的朋友尝试一些其他的，就更可持续这样的情绪的调节方式呢。
2: 那么如果买失效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要去尝试，我们来改变我们自身的一个身体状态和我们的注意力。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啊，哪怕是快走10分钟，也是能提升情绪的啊。然后包括我们可以做呼吸练习，刚才也
4: 没有延伸至全国，你们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5: 首先，现在发现了秦的半脸，
2: 一个真实的人啊，不是 AI， 我们去和身边的人啊打个电话。

0: 见见面，哎，这个创造一个人际互动的一个机会啊，包括我们做一个做一个这个公园的一个叫 color walk 啊，去公园散步20分钟，
1: 冻得半凉。所以呢，它每个阶段呢，大家能看到呢，它都在使用半凉，但是都有
2: 这。所以说，让自己获得一个好的情绪，其实这个事情不需要很高的成本啊。关键我们要懂得具体的调节的方法。我们也谢谢唐丽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啊，好的，不客气。
2: 嗯。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1: 经济的统治力相当的弱啊，不然它不一定要铸一个半两钱，它就铸一个更轻的钱来进行一个流通。关于它的具体的铸造而言，它应该就是沿袭战国的情况啊。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网传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对此表示，公职于该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在对于此事的通告中称，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
4: 那确实是相对于其他朝代是比较薄弱，这是在秦朝之前没有一个像样的一个范本来告诉大家到底应该怎么来管理经济，所以它很难延伸到全国。那另一方面，配套的基础设施也不够，更不要提铸币这么一个系统庞大的工程了。
5: 相比度量衡以及文字的统一，货币的统一有可能经历什么样的困难？
1: 这个的话，我们从文献上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度量衡的统一和文字的统一啊，在《史记》当中的《秦始皇本纪》里边涉及到秦
2: 体的发文内容。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10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该死亡病例的有关情况。和网传的感染鼠疫相比，不明原因肺炎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哪些不同？一旦出现鼠疫病例，又该如何阻断传播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6: 刚下床了啊，那就确实是有一段那个年轻
1: 啊，包括在东方
7: 的传染病，在我们法定传染病里边列为甲类传染病，应该是考虑它一个是对患者本人的风险比较高，另外一个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对公共卫生的安全威胁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列为甲类传染病管理。一旦发现鼠疫病例，是要求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指定的地点进行隔离的。如果是肺鼠疫，闷喘憋，如果治疗不及时，很快发展为呼吸衰竭，病死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这个我们的管理上来看，鼠疫确实是一个非常
4: 危险的。你这钱不好，我就不要。从保护自身利益的角度上来讲，他要面对的是每一个人
7: 缺乏检测的手段，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病死率是很高的。但是
4: 你要全国突然之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满足这么大的钱币的铸造需要，就必然面对着很多挑战，不管是工艺上的、材料上的、运输上的、调配上的等等，也包括一些习惯，它面对的困难，我觉得要远远大于度量衡和温
7: 比较低的一种微生物，但是我们是目前没有检测到。那也可能呢是一种致死率高的很危险的微生物，但是传染性不强。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它传染性非常强，病死率也很高，所以它
4: 都会影响整个货币的统一啊。那货币的统一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共识的问题。我
7: 没有明确之前呢，要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对患者、对密，
4: 它是怎么能够大家认可呢？答案很简单，共识的力量。就大家都认为，比如像这种
7: 哪个轻哪个重，可能不明原因肺炎，它是包含了像鼠疫、肺炭疽，还有像汉坦病毒啊这些啊，它都归在不明原因的里边的可能性，甚至还有一些未知的、目前尚未被发现的病原体。
4: 认可，那完全是可以阻碍货币统一的过程。那所以这种共识的较弱，导致这个货币的统一不光是硬件上的困难，同时软件上达成共识也很困难。
5: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去世，胡亥继位，秦二世只用了3年就让秦朝走向覆灭。这3年中，关于经济方面，
7: 鼠疫啊，像沙鼠啊，或者是汉卡呀、这些动物，它就可以携带。

0: 郑老师发现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的时候大家很少注意到。
1: 鼠疫叶尔森菌的鼠蚤叮咬了，那人就会感染鼠疫。一般
2: 伊斯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看一下云剑上留言的各位朋友，
1: 就有可能会发展为败血症啊，因为它是细菌，入血以后可以引起败血症。
0: 可能在基本初年的时候，在政策上呀，还是提出了一些相对和缓的一些举措。我觉得这里面赋刑前是允许相对于标准 B 来说有一些规格稍低，但是还是符合大体货币标准的呢，可以混合使用。
3: 赋刑前这个字特别的少，我们开玩笑说字越少其实麻烦越多或者问题越多啊。它有几个主流的观点，第一个，赋刑权是恢复铸币权，就是加强清办两钱的铸造。
1: 被一个非鼠疫的人传染的，就是他是从呼吸道吸入了叶尔森菌的这种飞沫，他这个人感染的就是叫原发型的非鼠疫。
4: 出行到草原牧区该如何防范鼠疫？
1: 那我们普通人可能更
5: 12首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首查理六世是
1: 远离这些野生动物，不要就是像网上看到有些去投喂啊。
2: 是哥老了，哥，哥，冲哥，不是冲哥选的每一首歌，是音乐之声为你甄选的老牌。
1: 在鼠疫的这些自然园地，我们如果是游玩的时候，要长衣长裤，避免减少被鼠蚤叮咬的这个风险啊，减少停留的时间，更不要说坐卧躺在这里边啊，这样就会增加被鼠蚤叮咬的风险。如果我们是去过鼠疫园地，不要接触动物。如果我们去过这些地方，然后又出现了发，
6: 虽然秦朝覆灭了，但是秦半两却留存了下来，并且一直
1: 医生去过哪儿，然后接触过什么动物，然后帮助医生判断。如果我们
0: 其实代表了当时国家统一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从这个层面而言，它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货币呢，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另外呢，就后世的钱的
1: 情况告诉医生，帮助医生判断。
4: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鼠疫确诊病例，公共安全防控上会采取哪些手段来快速切断鼠疫传播链条？
1: 一旦我们在社会层面发现鼠疫的病例呢，
0: 当中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他说这个人要做过
1: 也会隔离他的密切接触者，并且开展流调去判断他的
0: 恰恰对应。我觉得这个里面还有一个人们的在这个为人处事啊，或者是为、
1: 那么可能就会对他的源头再去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是动物传染的，我们可能对当地的动物进行检测，进行当应的隔离措施，减少人员进出，去进一步排查还有没有其他人可能已经被感染了。他接触的人大家也会进行排查，如果说已经有人有症状了，那会继续扩大隔离的范围。然后现在对患者本人呢，咱们通过积极的救治应该是可以避免他
3: 的土壤当中的。所以在后面的历代王朝，这都是一个不容动摇的国家权利。如果你在采像制度，比方说货币制度，人事制度，它是整个的一套为它中央集权体系来服务的，所以秦的这个文明或者这个王朝所创设的整个制度是非常完善的。

这枚小小的铜钱，其外圆内方所凝聚的民族智慧，尺寸轻。宝贵的财富，《寻秦记之大秦帝国经济篇》本期我们画上句号，下期继续寻迹清朝。节目最后再来。

0: 君子以自强不息。
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2: 爸爸，你晒黑了，
3: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

0: 享致敬。
1: 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0: 先介绍介绍朱思冰啊。
1: 嗯，那很多人可能不熟悉朱思冰这个名字，听起来觉得，哎，是不是我们国乒又来了一位小将？其实朱思冰。
2: 门刀。就说啊，我去访问我这位隐居的朋友，结果一开门啊，我的朋友出来迎客，穿着山袍啊，很随意的那种衣服就出来了。那么进到院子里面一看呢，一口水井，水井边呢长了一棵桃树，还有一只宠物，一只猕猴，估计那一树桃就是给这个宠物吃了。那么来了客人呢，得招待啊，小儿子啊到这个树底下找那个掉落的桃子啊来待客，妻子呢从厨房的墙角拿出酿好的米酒来待客，啊，那么过去刚开始栽的这个小松树啊，今天呢，
1: 不，肖球手左藤同的这种两个对焦选手的一个这种比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一场，是非常的有看点，
0: 嗯，
1: 因为两个人在这种互交当中啊。哎呀，这一分就打不完，就是第一局打了十分，
2: 让我难忘。为什么呢？因为他用韭菜，啊，用笋。
1: 发球法就是你不能无限制的打下去，你打了十分钟，你第一。

0: 赛，接下来就将成为中日之战啊，王曼玉对张本美和陈星。
1: 而变得美丽，我想这就是世人想传达给我们的意思。
0: 可能更多的是模拟，是这种准备外界选手准备。疲劳期对阵朱思斌的时候，可能他赛前没有做到一个像大赛之类的这种很充分的一个准备，所以在场上面对朱思斌的这种削球的这种打法，他其实是有一点。
2: 替代语言诉说着我的惦念。

0: 两个人能从早上给你笑到中午，两个人可以一起吃碗削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种这个球风啊。当然这个比赛看起来
1: 微笑的
2: 陈晓东，2017年的一批辛苦了，曾经的我们只顾着向前。

0: 非常高兴，那证明这场球给了他很多的这种信心，所以他接下来再打一个削球，再打左藤鹏，我觉得他会比较有经验，可能是比较有机会的。嗯
1: 嗯。

两个其实都没有参赛。那这一次我们也并没有像说男女单排战的时候又输给了松岛辉空、张本美和，所以国乒无缘四强。当时也会有一些激烈的讨论啊，就是说国乒参加大满贯以来首次七强。

金是赢了这个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郑怡静啊，双方也是打到了决胜局，难分难舍。那我觉得林仲勋、申玉斌确实整体实力还是非常稳定的。其实除了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快慢，那这对韩国组合其实基本上是能赢下棋。

0: 配四 G， 其实是法国组合更配合末期，而且衔接
1: 故事快要说完了，乱了。
0: 温瑞博袁立岑是战胜过勒布伦兄弟的，那最后也是一路拿到了冠军。
1: 我在声音之中放弃了
0: 低沉，所以两个人就没有能够打出在美国大满。

0: 其实也比较亮眼啊，大家觉得哎，怎么有一个以老带新？当一一来感受一下这种大赛高级别赛事的氛围。但是他们今天碰到了头号种子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确实你在这个实力上啊、默契上还是有差距的。虽然我们看比赛中张一也有敢于出手的一些精彩表现，但最终比赛失利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结果。所以这次比赛对于张一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那另一场女双的半决赛我们是内战王曼玉蒯曼击败了年轻的陈毅和李毅慧。那所以我们看这两场这个半决赛都是世界名将战胜了全新的这种搭档的组合，所以在双打这个领域啊，个人能力和相互的这种配合呀磨合是缺一不可。所以决赛我们又是和亚运会决赛一样了，又是王曼玉蒯曼。
1: 就是捂着嘴乐，就意思怎么打都打不过，怎么办？
0: 就没招了。
1: 好，那非常感谢李婷啊。目光转向中超联赛哈、啊，中超今天呢是先赛这一轮的第一场比赛啊，最终呢海牛是输给了国安。
2: 在爱妻去世的十年之后，
1: 的一个这个就是准备这个周期了，对吧？因为今年的确呢。

0: 难度比较大一些哈。先来说说今天这个比赛啊，然后再说说俱乐部和球迷之间现在这个大家整体的一种啊这个氛围是什么样的。
1: 怎么说呢，刚才您说的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个青岛海牛这
2: 我的一瞬间似乎追翻一切，
1: 认为本赛季已经是保级无望了，就是这个降级只是个时间问题，因为确实是差四轮的情况下跟人差了11分，这个最后四轮必须要全胜，然后还要寄希望于这个保级对手一分不得，就是所有的青岛球迷认为就是保级已经是不可能了。今天又是这个主场打闽关，但是青岛球迷一直有一个心结，就是2013赛季的时候中超最后一
3: 世事人情方面呢就比丈夫成熟得多。有的时候啊，苏轼呢跟来访的客人聊天啊，王福就会躲在屏风后面听。有一次呢，她就跟丈夫讲说，刚这种阿谀奉承之辈，你呢不要跟他浪费时间。
1: 闽京国安还从来没有输过，是1胜2平，但是今天应该说确实是技不如人，这个阵容配置跟闽京国安也是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差距，到最后输了个0-3，我觉得是在情理之中。
0: 就是回顾整个
3: 王福的判断呢，后来果然一一的应验了。
0: 从理念、经济情况，还说人员上的这个实力，乃至说我们说外援
3: 被摔打的越狠，对亡妻的思念也就越深。因为他呢，不仅非常的体贴，而且深。
1: 青岛足坛这个历史的这个中超4连胜啊。就从来没有过青岛球队。
0: 对，赛季伊始的时候，大家觉得青岛今年要创造奇迹啊。
1: 对，当时4连胜，1波4连胜以后，这个排名已经比较靠前了。虽然扣了7分，但是排名已经是中游了。当时这个青岛球迷就感觉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这个赛季保级是已经是不成问题了。但是没有想到之后也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吧。首先就是这个球队最大牌的外援这个叶博亚，这个。

0: 单行行的是就是这个维大乌迪是赛季报销了，然后赶快就是增补了一个外援，增补了一个外援也是塞尔维亚的前国脚图费格季奇，结果图费格季奇来了以后踢浙江，嗯，初来乍到，然后还没倒过时差来，然后仓促上阵，结果踢浙江虽然创造了一个点球，但是创造点球的过程中也是严重受伤，这个缺席了九场比赛，然后今天晚上打北京国安终于伤愈复出，结果状态全无。我觉得这个本赛季海牛最致命的一点就是这个外援缺阵的轮次太多了，就如果算一算中超十六家俱乐部，我觉得海牛的总这个外援总出场次数应该是最少的一家俱乐部，本来他本土球员的配置就一般，外援这方面又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停赛或者说是伤那个停赛或者说是个伤病的原因，所以说都确实是严重拖累了球队的战绩。而且这个球队本赛季本来这个二次转会的时候要换那个中锋的斯特兰德贝里，确实能力比较一般，然后没想到上了一个梅萨无敌，没办法只能换他。现在这个中超就是说留给球队更换外援的余地就只有一个外援的名额。
1: 大家一起上留言呢，按音乐的 MC 说，被风吹过的夏天，2005年的歌曲，第一次听首播就是在音乐之声啊，这是我们音乐之声的老朋友了啊。
2: 今年其实苦主就是国安，就是一度的四连胜，当时国安主场一个4-2之后，好像整个青岛像结合您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呢，就突然一下就全爆发了。
0: 实际上打国安吧，客场打国安那场比赛，现在青岛球迷也是耿耿于怀，是为什么呢？就是当时觉得一波四连胜了，那段时间赛程
3: 一个人在山上不小心啊掉进了一个深不可测的大洞，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他们不
0: 对那场比赛就是有点战略性放弃的意思，结果没想到一波四连胜之后紧接着一波这个四连败，
2: 对，
0: 然后回来应该是
2: 铁人，
0: 这个主场
2: 回来是客场输铁人，
0: 嗯，
2: 主场输重庆铜陵，
3: 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于是呢，这个人
0: 球就是主场应该是赢了云南玉坤，结果那场比赛又伤了梅大无敌，可以说得不偿失。

0: 吃啊。
1: 对啊，
0: 对，这是马拉松啊，三十轮比赛是一个马拉松，就是大家这个青岛球迷现在普遍对于米兰的这个看法，就是他这个战术太耗球员了，就是每场比赛球员都要竭尽全力，都要燃尽自己，但是这个本赛季的中超有一段时间赛程比
2: 给自己写了一个养生座右铭卡贴在墙上，那大致意思是说呀，从今往后我每顿饭只喝
1: 就某种程度说中超这个比赛的强度太低，教练员如果是一味的提高强度，运动员常年的积累不够，这不是青岛海牛的问题，就北京国安当年施密特带的时候也这样，就头上半个赛季踢得风风火火，下半个赛季就整个的替补席全躺下了，就没有人可用了，就中超球员不扛用，这是一个天下共知的。
2: 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
1: 力啊，不足以上那么大强度，但其实每支队伍每个球队每一个队员都应该把那个强度保持到整个赛季，那才是个优秀的联赛，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一个平台。
2: 三约安步李当车，四约晚
1: 时竞争力的联赛当中就是拿工资嘛，就是打工拿工资，这是我们就今天不展开聊了，但这里面确实是这么一个问题啊。之前的体能储备对吧，那要是拉得非常满，对，拉得非常满，
2: 清水白菜也能吃的比肉还香。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
1: 那青岛其实是足球城，现在有两支中超球队，西海岸目前这个分值还
2: 更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因为他这个生活富裕有什么这个血脂、血压、血糖三高的危险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
1: 对，然后呢，其实代表青岛足球过往的历史的更多还是我们说海牛这支球队，在历史上其实也是非常辉煌，输送过很多的国脚，山东青岛这两个地方都是盛产足球，我们中甲球队一些帮助，未来杀回来哈。
0: 这个青岛的足球氛围一直是非常浓厚，因为这个尤其是个青训这方面我觉得搞得还是有声有色，包括校园足球，因为我孩子也踢球，我每天都带孩子去训练，然后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青岛这个足球的青训的基础还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这个明年青岛海牛就有希望杀回来，包括今天赛后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米兰，我感觉他这个赛季结束了以后肯定要下课，但是无论是他今天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表态，还是我从俱乐部方面得到的消息，就是俱乐部会想方设法的留住一些

0: 实说，资金情况在跟中超的这个大多数俱乐部相比，我觉得
1: 跟西海岸那个开发新区那边没法比，是吧？
0: 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西海岸怎么说不是特别了解。
1: 可以，
0: 对，他这个包括现在还是有机会去拿到亚冠的席位。
1: 嗯，
0: 这个本周日主场这个打比自己多两分的大连英博，如果说能全取三分的话，我觉得西海岸还真的可以去冲一冲亚冠的名额。
1: 嗯，
0: 因为这个上半程的时候客场就是赢了大连英博嘛。
1: 对。
0: 这个回到了自己的主场，坐拥主场之力，也是有机会。
1: 嗯，现在怎么安慰青岛球迷呢？就明年这个赛。

0: 赛季，青岛球迷能看到中超和中甲两个中国顶级联赛，
1: 包括
0: 只能这么安慰大家。
1: 周乙还有一个红狮啊，去年的时候，青岛曾经是有一个赛季是这样，一支中超球队，一支中甲球队，一支中乙球队。
0: 对，
1: 所以说下个赛季它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个赛季能看两场这个中超青岛德比啊，还有四场这个中超的。它不是说一个中超一个中甲一个中乙能够取代的，
0: 就是我们不要求那么齐，我们还是希望多看点中超，这是肯定是大实话啊。但是呢，如果安慰大家的话，明年真的挺齐的，就整个中国足球的最高级别三个联赛都能看到啊。
1: 明年就是希望海牛踢回来吧，只能这样，就是海牛。拿了一个中乙冠军，又拿了一个中甲的亚军。
0: 嗯，
1: 但是赛会制的比赛，这个青岛球迷都是通过直播去看的比赛，所以说很多青岛球迷就认为说，这个大连宁波为什么他球势这么好呢？
0: 嗯，
1: 他踢中甲那年，他是主客场制了，已经是，所以说他踢中甲那年老是赢球，所以把球迷就吸引进球场了。
0: 不是，这个也不能那么算，就大连这个球势跟这个没太大关系，一个大连一个成都，包括未来有可能回来的陕西，这个都不考虑那些，那就是球势火爆。
1: 对，必须的，借您吉言。
0: 好嘞，那感谢你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嗯，好。
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
0: 硬核陪伴。
2: 更好。

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 还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
0: 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实现产业良性发展。
2: 报时中国字，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
3: 在习近平主席和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
3: 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往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商务部
0: 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想要获取更多财经资讯，
3: 有记者问，美东时间10月7号，美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
0: 总是离不开两样东西，一个是远方，一个是自己。远方是那个你一直想去但是还没去的地方。
3: 党籍联合声明，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0: 不能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
1: 瞬间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样子。可是想
0: 喊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时，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做出必要回应。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坚持多边主义，倡导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当地时间10月9号16:40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某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杀
1: 过无数座山峰，听起来很浪漫，对吧？
0: 我们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南部、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白天，海南岛大部出现大到暴雨，东南部部分
1: 《物简史》全球销量超过1000万册，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但是在《万物简史》之前，他已经写过好几本旅行文学，这本《偏跟山过不去》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人心魄的风景，也有响尾蛇、熊、毒藤和墨蚊的威胁。但是布莱森不是那种硬核的。

0: 下胸，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之夜的时间，一起欣赏的这部作品是作家张策的新作《不动声色的雨》。张策的名字对很多文学圈以外的朋友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其实他是业内备受敬重的公安作家，是中国公安文学领域的核心。
2: 慌乱脆弱，这是布莱森对山林最真实的感受。
3: 两三千道流，每一分每一秒都尊重。
2: 让出发这件事变得更有意义，你不需要准备好一切才出发。
1: 张策1956年生于北京，父母都是新中国第一代人民警察。他曾说，小说《无悔追踪》中冯静波的最初原型就来自父亲告诉他的一个细节。当年父亲在当派出所所长的时候，管辖的胡同里有个单身男人，常常不经意地会做出立正的动作，这在当时就引起了父亲的怀疑。但是这个人的背景始终没有搞清，这成了父亲终身的遗憾。而这个细节
2: 以及惊人的博学，但是幽默不只是为了好笑。
1: 高中毕业

0: 后，张策先是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当了3年水暖工。这段经历，
1: 在你左右还有多久，怎么样才能
0: 量，这就是这本书最可贵的地方。它不教你
1: 每一秒都珍重，
0: 等级森严的管理方式也让生性敏感的他形成了永远都不要对别人颐指气使的待人态度。在故宫工作的第一年，张策开始发表作品。3年后，也就是1979年，他调入北京市公安局

0: 和当时那些普遍侧重案件叙事的公安文学不同，张策的笔下很少渲染案件的戏剧感，而是擅长以克制悲悯的叙事底色
1: 和在星光下安眠，在一段骄傲的短暂时光里。

0: 他没有征服山，但是山改变了他。绝大多数普通民警是默默奉献一生的状态，他们的牺牲并不比别人少，他们的精神具有很强的韧性。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更值得我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所以当年他的无悔追踪，从人性角度聚焦警察个体命运，不管是旅行、写作、学一门新技能，还是换一种生活方式，布莱森会告诉你，不用等一切都准备好。40年的冤家也得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别具的幽默感。生活不会因为你认真对待就变得顺利，你会犯错，会狼狈，会想放弃。但是如果
1: 让我们一起
0: 版的小说集《青花瓷》，集中了张策的一批三线建设体东西，恰恰在你停下来的时候出现。合上书，你会发现这本书讲的不只是一场徒步，它讲的是一个人，
2: 是风云。
0: 这一次，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聚焦的依然是抗战时期隐森林，走进自己的渺小和脆弱，也走进一种久违的真实的活着的感觉。布莱森在书里没去不刻意渲染紧张刺激的戏剧冲突，依旧偏爱

0: 它可大可小，大起来惊心动魄，小的时候则润无声。在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动声色的人物穿行在雨中，是一幅悲壮的画面。我是个被评论界界定为写小人物的作家，我始终认为，小人物被放到历史的壮阔之中，就会发挥出所谓大人物的力量和作用，这正是小人物的闪光之处，是我的作品所要追求的境界。在我这篇小说里，两个主要人物都曾经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顺利学成回国，也许就是两个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而直面牺牲，当他们和其他人物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时候，凝聚起来的力量便不可抗拒。
1: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在日伪统治下的
2: 我喜欢30岁女人独有的温柔，我知道
1: 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传递行动。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冼振江，是日军司令部的翻译官，同时也是一名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这一晚，他奉日军大佐小林一郎之命，前往镇上的旅馆见一位从上海来的林先生。从司令部出发时，他点名让皇协军哨兵韩大柱开车载他过去。
3: 安全线，生命线。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
1: 学的。冼振江却点破林南腰间藏着一把掌心雷手枪，枪套是76号特有的装备。林南觉得这翻译官精悍的不幸。对方的底牌。楼下，被这趟差事打乱计划的韩大柱，独自坐在摩托车上，焦躁不安。他犹豫片刻后，突然发动车子，独自消失在夜里。这三个在雨夜各怀心事的人心里，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选自

0: 个有文化的人。仿佛是突然间，仙振江就对面前的男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执念。迅速在脑海里梳理明确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你应该是76号的人。林楠心里一震，脸上却仍然1906。好，
1: 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2: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3: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
0: 你的枪套暴露了你的身份，那是德国人的新设计。

0: 临时抓了一个吧，你没觉得后腰不太舒服？林楠也笑了，冼先生，你在小林一郎身边是做什么的？冼振江不回答这个问题，反问道：林先生，你不是来看同学的吧？林楠收起笑容，凝神看着对方，慢慢地说：恕我直言，现在在我眼里，
1: 外在的形象悄悄塑造内在状态，帮我们一点点活成心中期待的模样。好，接下来十分钟一本书，我们一
0: 林先生聪明过头了。话说到此，两个人都沉默了，一时不知在说什么，因为多日淫语而湿润的
1: 酒。可能你在想，今天要见客户穿正式一点，可能你在想，今天心情不好穿件亮色，
0: 都在紧张地揣测对方，猜不出对方到底是来做什么的，这让他们更怀疑对方的真实身份。一时间，林楠真的恍然觉得对方像是共产党，而冼振江焦急让他们不能更冷静地观察判断，他们像两个已经把家传秘诀全部使了一遍的武林高手，对峙已经让他们精疲力尽，下一步就只能是出其不意了。一时的静寂让窗外的雨声放大了，也许没完没了的雨此时此刻真的大了起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带来更多烦躁，而就在这烦躁中，
1: 衣橱以黑灰藏青深色系为主，整个服装
0: 轰一声在雨夜中骤然响起，随即像箭一般射了出去。冼振江的心一沉，他清晰的思维也突然乱了，他想不通那个韩大柱在发什么疯。韩大柱的这一天过得也是波澜起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穿上这身狗皮的那一天起，他便如坐针毡。
1: 安迪由此得出了一个准确无比的结论，他认为竟然
0: 熬的时间，这让他的顶头上司苟敬义连长每天都要揶揄他几句。苟敬义和韩大柱其实来自同一个村子，俩人多少还沾点亲戚关系。
1: 简单的是被一两种单品霸屏的，还是各种款式齐全的？这个简单的动作可能会让你第一次看见自己，
0: 而好处有时候是一块红薯，有时候是半只鸡腿儿，最好的时候是一盒日本猪肉罐头。今天晚上临出发的时候，苟敬义把一盒香烟塞到了他的衣兜里，由于下雨的缘故，那烟略有些潮湿。苟敬义低声说：记住那天我和你说的话，我不

0: 穿裙子的人。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形象管理之所以是探索自己最好的途径，恰恰因为它是有表
1: 都是和咱们一样的性命。其实这一次的冲动让韩大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街角的馄饨摊上，馄饨老汉的脸沉在水蒸气里，声音却是低沉而严厉的：“

0: 让你忍辱负重，是让你将来做人。
1: 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
0: 负重是什么意思？但他知道，混沌老汉是。
1: 什么是光明和磊落？
0: 而自己，确实是莽撞了。韩大柱顿时感觉肩上的担子太重，而就在。

0: 尊重时尚，用重复的单品来创造。
1: 就当他整理着自己悲壮的情绪时，却突然被翻译官冼振江抓了差。这一路上，
0: 这适合自己找到自己的风格，其次就是考虑适配场景，
1: 但终究没敢。他知道自己的
0: 为生活的一部分。书中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你去逛公园，去爬山，穿高跟鞋显然不合适，你工作与人谈判，T 恤牛仔裤显然不如职业装更让人信服。每个生活场景就像是一个剧本，而每个剧本都需要不同。
1: 那是两天前，苟静一来到他的哨位上，眼睛看着远方的田野，后嘴唇微微颤动着，低声说道：那个卖馄饨的老家伙死了，让日本人断续续，却如五雷轰顶。韩大柱记得自己当时什么也没说。
0: 高级餐厅则穿西装外套、衬衫、裙装。
1: 那是韩大柱看惯了，但也永远看不腻的风景。苟静怡的话已经断绝了他的生路，因为馄饨老汉是他唯一的联系人。老汉死了，
2: 那就轻松美好。
0: 目前衣橱的能量标准很简单，当下的服装是否
1: 不惧怕，反而生出宁静，仿佛解脱。那一刻他下定了决心，一个决心赴死的人是愉快的，这让他自己也很惊讶。于是韩大柱谋划要做
0: 自己的人生意愿，选择一个安静的晚上，慎重地
1: 给进山清剿。他也知道山里是共产党的天下，他曾经问过馄饨老汉是不是共产党，
2: 我会开始努力把你忘掉。
0: 这一步是全书最关键的转折点。衣橱整
1: 大事只能靠自己。在旅馆门口，他趴在摩托车的车把上，感受着车的轻微颤动，心却如奔腾的野马在胸膛里胡乱地冲撞着。周围的一切似乎静止，
0: 就可以着手参与社交活动，加入线上社群。如果你
1: 马从他身边跑过，然后止步走。这个清脆的响鼻似乎让年纪化付之东流啊。一瞬间韩大
0: 以迎合别人的眼光，你穿成你想要的样子，就是在告诉自己，我值得我想要的生活。那就从现在开始穿成你想要的样子，去过你想要的生活吧。

惊醒，愣愣地看着他们。他们同时跑出门，但只来得及看到摩托车远去的尾灯。林楠愣了一会儿，问：“林楠？”两个人一时无话，

0: 多年以后，
1: 夏又恢复了有气无力的样子，仿佛自己也吓得烦了，却又停不住。侧目，显振江看到了那匹马，那马也正在用聪慧的大眼睛看着他。显振江心里，
2: 令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
1: 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这不由得让他振奋起来。林楠也走了进来，柜台后面的人换了，自然也躲不过他的眼睛。他的手不禁在后腰上摸了一下。憨憨看了显振江一眼，却没说话，随即把目光移到了林楠身上。林楠和他对视，觉出这个小伙子有着超出年龄的沉稳。
5: 生死不详，要不手留的。
1: 他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试图判断出对方的身份，判断出对方与身边的这个翻译官有没有关系。在刀尖上行走多年，他的神经已经习惯于紧绷，他的眼神趋于平静，手心里却全是汗水。憨憨稳稳地开口说话了：“这位先生，上海外白渡桥，阿三还在卖香烟吧？”林楠心头一震，脸上却仍然不动声色地说：“你记错了，阿三不是卖香烟的，他是卖报纸的。”
6: 他仅仅宽30米，两边是万丈悬。
1: 林楠回答的也快：“他主要卖力报。”憨憨的眼睛里闪过一点火星，说道：“我们上楼谈。”还是那个房间。此时此刻的
7: 意，那这本书呢，原本是他计划当中完整版《物种》。
1: 林楠笑道：“我果然猜准了。”不等显振江回答，他即收敛了笑容说道：“我得马上进山。”
7: 迷上了他们家附近的兰花坞，也让兰花成为他后续重要的研究对象。那达尔文会痴迷兰花主要有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他在剑桥大学的导师亨斯洛是知名的植物学家，在导师
8: 攻坚全过程，枪声越打越密，队列中的战士们都叫着：“
9: 打枪的地方就是辣子口了，大家快跟上啊！今天我们一定要占领这个
7: 地花传粉。”但作者认为这一切都是造物主设计，
1: 这个人正在和鬼子里应外合，准备进行更大的破坏行动。
9: 这辣子口确实天险呐、啊！
8: 鲁大昌依着
1: 人又补充道：“你们应该已经搞清楚了，我不是你们这条线上的。我得到情报是很偶然的事情，但我来不及按我的那条线逐级报告了，只好冒险而行。现在我也已经暴露，回不去76号了。”三个男人面
8: 多年后再次回忆起这场决定红军北上前路的关键攻坚战。

0: 小说演播到这里，三人的隐藏身份都已清晰浮现，小说的核心张力也正在于此。这些作
1: 1862年，达尔文把兰花受精的研究成果在伦
0: 显镇江必须以汉奸的面

0: 目在敌营中周旋。林楠必须顶着76号特务的身份穿越封锁，韩大柱则要背着逃兵的罪名去
1: 玩。守地有两大弱点，一是敌人炮楼没有盖底，三是口子上敌人的兵力集中在正面，凭借沟口天险进行防御。两侧由于都是险峻的高山，敌人设防薄弱，山顶
2: 很多学者对进化论的偏见，不少原本反对演化。
0: 工作休息，刘惜君带来的歌曲《木叶星火》之后，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

也姿态的态，一共呢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模拟雌虫，兰花呢是从外形到气味都完美的复刻雌性昆虫，迷惑雄性昆虫前来完成传。

0: 蜜呢是藏在花距底部往上四厘米的这个位置。什么样的生物才能吃到这朵花的花蜜呢？紧接着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
2: 你心中的人，你才不敢告诉我生而为你的。
0: 尤其是原本就反对进化论的那些人都觉得达尔文的

0: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鹅湖那个天鹅是鹅，就是咱们那个大蛾子，扑棱蛾的那个鹅，并且呼吁科考人员前往马达加斯加，像天文学家寻找海王星那样坚定地寻找这种生物。所以科学是永远不会辜负严谨的猜想的。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让我们在文学期刊之夜接着欣赏2026年第九期《小说月报》刊登的张策的抗战谍战新作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通过前面的演播，
1: 天鹅和华莱士在东非所见的天鹅属于相同物种，后来
2: 中的两份关键情报送进山里，憨憨则带来更
1: 蓝，称为达尔文兰花。

0: 封锁了所有进山的道路，唯一的希望是走冼家墩那条荒弃多年的水下秘密通道。于是三人骑马冒雨赶
1: 上习性，达尔文又会通过怎样的研究揭开植物缠绕方向的奥秘呢？
0: 送他们过江。然而短暂的温馨刚刚升起，
2: 的运动与习性这本书进一步巩固了他顶尖植物学家的地位。这份研究的灵感来自他的好朋友美国植物学家格雷。1858年达尔文阅读了格雷关于卷须运动的短文，彻底对会运动的植物产生了兴趣。在达尔文所处的那个时代，科学界一直有一个固有的认知，说呢，动物可以自由运动，植物固定生长，完全无法移动。但攀援植物的存在直接模糊了动植物之间的这条边界。达尔文想要在进化论的框架之下搞清楚这类植物运动能力的由来。格雷呢，特意从美国寄来了当地的野生黄瓜的种子。
3: 丹江，因为大家都知道最了解日本人的海
2: 陆，和他所有科研工作一样，达尔文没有局限于单一的植物。
3: 鬼子兵在干什么？小伙子说，我回来的时候他停了车，一个人站在卡车旁发愣。冼振江眉毛一掀，突然脱口叫道，应该是韩大柱。其实冼振江早就注意到韩大柱了。
2: 不幸他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说绝大多数产
3: 也在场，那个家庭有六口人，他们被日本人怀疑掩护八路军，都被残忍杀害。一个孕妇本是藏在稻草垛里的，一个鬼子无聊用刺刀胡乱在稻草垛上乱捅，女人的惨叫暴露了自己，本来苟静义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动摇。可日本小队长松本竟举起军刀架到了他的脖子上，这时候冼振江转身走开，他只能这样做，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他走向站在不远处的小林大佐，那家伙正用狐疑的目光瞟着他。在冼翻译官的身后响起了枪声，接着是韩大柱的嘶吼声。从此冼振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士兵，他观察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痛苦，也看得出他内心的挣扎。在悦来茶馆，
2: 但形成了固定的旋转方向，哪怕后续这些植物迁徙到了其他的地区，这个习性也永久地保留下来了。而无固定缠绕方向的植物祖先呢，大多起源于赤道地区，所以人家往哪个方向转，人家都能晒着太阳。现代分子生物学也进一步补充了这项原理，说呢，植物生长激素会调控茎干的它的生长速度。背光的这
3: 柱和其中一个老汉过从甚密，而那老汉
4: 空气飘着你的笑。
3: 那老汉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被日本人抓住枪毙了。对于韩大柱，冼振
2: 获取更多的阳光和生长空间，所以说白了，植物像
3: 是在狼窝里，绝对的谨慎是生存第一要
2: 的必然演化选择。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
3: 眼，却是他不由自主的举动。看着他站岗，看着他训练，甚至看着他被狗敬一连长抽嘴巴，他开始猜测这个小伙子是什么出身。后来他知道了，韩大柱是跟随父亲流落到此地的，他父亲是一个修汽车的工人。一个在这个年代很罕见的技术人员，为什么孤身带着儿子远走他乡？显然是有故事的。
2: 相当长的书，在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就是那个名字冗长不好记的书，书名叫做，我先深吸一口气啊，各位您。

0: 也做好心理建设，叫做论英国及外国兰花通过昆虫受精的各种装置以及杂交的良好效果。时至今日，第二重要的这本书
1: 出现在冼家墩村口，韩大柱的所有反常都
0: 关键参考，所以我们不得不感慨，达尔文涉足的每一个科研领域最终都成了后世热门的研究方向，而他本人也当之无愧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鼻祖。看完达尔文深耕植物界的两大经典研究，我们就把视线重新拉回到动物和人类演化这个领域来。在
1: 随即问道，那你呢？冼真江说，我去会会这个韩大柱，但愿他会对咱们的行动有所帮助，最起码不能让他的行动干扰了咱们的大事。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大家都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窗外天亮的已经能够看清景物了，窗边的那丛细竹是墨绿的，仿佛吸饱了雨水的样子，雨却小了，只是像牛毛似的飘飞着，没有了声音，更没有了气势。冼真江低声说，不能再耽搁了。如果
0: 论达尔文提出人类和猿类只有进化程度的差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除了人类起源之外，这本书剩下三分之二的内容，达尔文都在讲解一个关键理论，就是性选
1: 主道。和鬼子打交道你要小心
0: 的第二性征，比如说孔雀华丽的尾羽，夜莺动听的歌，
1: 山上的人都靠你了。林南不再说了，枪上还带着他的体温，没有时间再多说什么了。两只手松开，憨憨和林南跟着一个小伙子向江边走去，他们的身影。
2: 爱情是多快的，彩色的闪。
3: 解释了生物繁衍的演化规律，让进化论的理论体系变得更加完整周全。解开了生物繁衍特征的演化谜题后，达尔文又将科研目光投向了生物的外在神态表现。那么人和动物的表情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
1: 狗都没有。这样的空寂放大了远处隐隐约约的声响，听得出是有机械部队在运行着，鬼子们在向这里赶来。
0: 科研团队的科学家不一样，达尔文一辈子都是单人科研，属于典型的家庭作坊式的研究。他的子女包括家
1: 静静地停在那里，但他没看到人，不知道那个可能是韩大柱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冼真江把枪紧紧攥在手里，慢慢地向卡车靠近，他的脚在潮湿的青石板上。
0: 这本书核心观点也特别的直白，说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之体，
1: 显然车刚刚熄火不久。抬头看，驾驶室里没有人。转过车身，他看到一个人蜷缩在后车轮旁，一动不动，
0: 当时也尤为的难得。
1: 出过田野里的荒草摆动，有风，说明雨将停止。湿润的空气里有着淡淡的火药味儿。冼真江慢慢向韩大柱靠近，额头上有了汗。他会
0: 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后世的心理学界公认达尔文是现代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的开山鼻祖。哪怕
1: 时候是在江边长大的，他熟悉这条江，他知道这个季节
0: 然是完全成立的。现代心理学家在复盘达尔文的科研方法之后，总结出达尔文的三大核心优势。第一，始终站在
1: 他的手出汗了，勃朗宁的枪柄有些滑，走近了， 贤贞将收回思绪。

0: 俯身看向年轻的士兵，他突然发现韩大柱的状态不对，他微低着头，嘴角有一丝鲜血正在缓缓下流。显真江喊道：韩大柱，你怎么了？
1: 深耕数十年，产出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科研成果，那为何大众始终只记得他的进化论，却遗忘了他顶尖的植物学造诣？他坚持多年钻研植物，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初心与苦衷？
2: 达尔文一生一共
0: 举，他仔细看看，竟然发现韩大柱身上的多处伤口，胸前、腹部还有胳膊上，他搜。
2: 那为什么他的植物学成就一直被世人忽略呢？答案很简单。
0: 韩道，韩大柱，你这是干什么？韩大柱在他的呼唤里慢慢睁了一下眼睛，嘴角浮出一丝笑容，说道：你这个汉奸。这个称呼让显真江哭笑不得，但也敏锐地观察到了一种异样。他不再说话，伸手在韩大柱身上翻找起来。韩大柱似乎想抗拒一下，但已
2: 痴迷花草植物，身边好朋友也大多都是顶尖的植物学家。
0: 我也是中国人。韩大
2: 成行之后得了终身的慢性病，没法开展野外高强度的。
0: 这驾驶室说：“你要是中国人。”
2: 配了他居家科研的状态。达尔文对植物学研究绝对是出自真爱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在我一生当中。”
0: 睁了一下眼睛说道：“两箱子弹，一箱手榴弹。”还有，他的声音微弱下去。韩大柱，年轻人已经没有声息，却仍然那么蜷缩着，像个熟睡的婴孩。

0: 那份甜。也许是鬼子来封疆了，也许就是追着韩大柱而来的。凭着经验，显真将判断得出日本人的狡诈。但被韩大柱这样一个鲁莽的家伙打乱，盛怒之下一定会将计就计，提前发动进攻的。此刻
1: 问题在那个时代是完全被忽视的。和表姐成婚，他们一共生育了十个孩子，三个早早的就夭折了，还有三个孩子成年之后就彻底不发育了。亲身经历近亲繁殖带来的近交衰退，让达尔文无比的感慨，说
0: 胜利。他回头向江的方向张望，
1: 是远比人类要聪明的多呀。所以我们纵观达尔文这一生，他从来没有止步于物种起源的辉煌，从兰花攀援植物到人类表情性选择，他用一辈子脚踏实地的观测和实验，一点一点地完善进化论的每一处细节。世人只记得达尔文颠覆世界的进化论，却往往忽略了他扎根方寸花园，日复一日观察花。
2: 好了，听了一天的好音乐了。北京时间23:53，
0: 我父亲。显真将忍住眼泪，
3: 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
0: 我上级的，你放心。他不知道韩大柱听见他的话没有，因为年轻人已经彻底没了声息。显真将放下他，转身登上驾驶室，
3: 赤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
0: 他狠狠地踩下油门。

0: 门，他已经可以隐约看到迎面而来的车队了。他笑了笑，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1: 雨又开始下了。为接下来的一声剧烈爆炸铺垫出了悲壮。

豪是压抑的雨雾，既是贯穿全文的环境底色，更是乱世危局的绝佳隐喻。其实就在刚才这段演播内容之后，小说还有一段不足500字的尾声，写的是一个多月后，冼振江拖着一条伤腿走进深山，终于归队。

0: 祖国的大好河山。选择国庆假期刚过和您分享这部作品，正是初听懂去鸟鸣叫，你说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个冼振江、林楠、韩大柱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用不动声色的坚守换来的。当我们站在今天的阳光下，
1: 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
2: 历，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可以。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靖，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

0: 点整。
1: 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
2: 梁永清，好好的睡一觉，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祝各位

0: 上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瑞典这位学者为什么称自己的乡间木屋为颐和园？新中国成立之初，这位70多岁的瑞典老人为什么还要两次来到北京？喜人龙和喜龙人哪个？
1: 我的历史可能。
0: 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
2: 大家好，我是王鑫，
0: 欢迎三位。东方情分，今天我们就翻开岳麓秦简，了解一场秦朝市井中。上期节目我们讲到，瑞典学者喜龙人为了记录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辞掉了大学教职，
3: 不得冷静，合伙经营、市场管理、承租转卖、土地纠纷等等，
0: 罗汉化转向了东方。他在军阀混战的炮火声了。
3: 首先，关于这个案件的名字，瑞盗卖公列地案，
0: 17.4里的周长，纠正了古书里40吨出版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手印只有800字
3: 中的黄金铺位。这块地最早是一个名叫才的人承租。
0: 喜龙人与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此后的岁月当中，他还将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座城，看看他在时代风雨里改换模样。而那些当年没人理睬的照片和图纸，也将在几十年后的中国派上大用。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的职位重新过上了朝九晚五的。
3: 几个重要人物的名字，除了老财，还有大喜、小瑞、小朵，他们的身份其实都不一样。老财我们刚才介绍了，是大
0: 三月借着为博物馆扩充馆藏的机会，他又回到了北京。这一次北京已经改名为北平，喜龙人的研究重心也从建筑和雕塑转回了自己的老本行。
4: 后世啊，有这个宋代以来的一种草市，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商铺的经营都需要在官府设立的市场当中进行，而这个市场当中呢，它有不同
0: 抱怨。青铜器的收藏比从前少了，也差了，恢宏的大殿里摆满了杂乱无章的家具，看着实在是不像样子。爱之深则之切，这座城在他心里的分量反而更重了。

0: 非常严格的，所以各个地干什么用，它是有一个区域，所以任何的一个资源拿出来就。
1: 1933年出版的《中国早期绘画史》和
2: 一知道的是这个市场的一个特点啊，咱们常说市场竞争有个前提是公平。你看这里这些竞争者啊，他们差异很大，有是有爵位的，有的是无爵位的，就是是一种跨阶级的市场竞争。从咱们这个固有认知上讲，在封建时代你怎么能和有爵位的人争呢？民不与官斗啊。但可见当时相对来说存在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市场机制，就是哪怕这个阶级上有差异，爵位等级上有差异，依然可以在这个市场竞争当中有一个竞争的环境。
1: 我们刚才介绍的大夫才，我们暂时先称他老才。他虽然想向政府申领这块地，但是你的吸引力，每次你回到这个古老的地方，都可以刷新你之前的印象，这非常
3: 引来了众多的竞争者。首先就是拥有三级爵位的大喜，老才就先跟大喜商量说，你也别申请了，你退出，我虽然呢也不会中标，但是我偷偷盖好之后呢，我给你好处。于是大喜就退出了。这个时候呢，小瑞
1: 酒藏里看到许多这些时期的代表性作品。这一回喜龙人还走进了北平营造学社，那是中国学者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负责跟欧美学界打交道的是法事部主任梁思成。为了体验地道的老北京生活，喜龙人在六国饭店附近的大阮府胡同租了房子。留存下来的一张照片里，他站在屋前叼着烟。
3: 后官府并没有批准他们在这块地上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但是两个人现在都已经进行了投资。那接下来呢，小瑞
1: 读喜龙人合教《中国画论》的英译稿。这个年轻人叫杨周汉，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泰斗。1936年3月，杨周汉应邀离开北平，取到最后乘船抵达斯德哥尔摩。大半个欧亚大陆走下，
3: 历陈身份的人是不能够申请铺面经营的。有意思的是，由于主管官吏的误判，这份申请竟然误打误撞的通过了。
1: 按提拔诗词口译成英文，由喜龙人记下来。喜龙人一边跟他讨论，一边带他跑遍英国、德国、法
3: 语，但是又苦于缺乏资金购置渔具，因为他的钱已经用在先期去投资盖棺材铺了。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那小瑞呢？
1: 一份礼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颠沛流离当中给喜龙人写信：“您一定听说过大量关于日本对华。”
3: 什么心态呢？他就是想用出高价的方法阻止对方进一步的投资进驻店铺。对方果然就嫌贵，于是决定不租了。
1: 用逃避现实的神游在斯德哥尔摩，
3: 不知道大家目前为止有没有捋清这个案情和人物关系。
1: 房子远看跟瑞典的普通木屋没什么两样，平铺的折线形屋顶，三层楼高，走近细看你才发现处处藏着中国心思。阳台改成了坡屋顶，眼角微微上翘，还试着脊兽，他戏称这里是颐和园。躲进这座小楼，他一遍遍回望在中国原
3: 上的特定身份的要求，换言之该怎么理解清朝对于经商的资格限定。
1: 海北海的记忆尤其让他多愁善感，他写道：“
4: 本身他和一般的平民不一样啊。第一个是他没有爵位，第二个呢，无爵的人呢一般称事务，那历臣呢也不属于事务。他有点近似于
1: 漫步在被精心装饰而又空荡的舞台，尽管演员早已
4: 婚生子，但是呢，在社会上的很多的这个职业，恐怕他都是不能从事的。
1: 字里行间是对那座城无尽的想念。”

0: 就是你得对你的民事行为完全负责，你有完全的自由。而历程这个身份啊，就是有点类似于刑徒或者奴隶这么一个感觉，他有部分自由，但他还有部分自由是属于国家的，对他的整个的身份包括他的行为是有种种限制的，不能完全脱离国家的掌控。从商业角度来看，他就不具备所谓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他有一部分他的权属不属于自己，属于国家。那么审核失误，
1: 这个案件的暴雷就是因为历晨跟被发现他没有资格申请这块商铺用地，

0: 了个遍。对一个研究了一辈子中国绘画的人来说，这是圆梦之旅。对喜龙人来说，1956年是不寻常的一年，他获得了首届弗利尔奖章，这个奖被誉为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也是在这里
1: 高一点，那怎么办呢？我调节一下，把各家变成1000万，我就可以税收筹划了。那这方面其实就影响了国家的利益，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整个这个侧面也反映出了秦国
0: 啊，《大师和原理》全书共7卷，1956年到1958年在纽约陆续出版。为了出这本书，他跑遍各大公司收藏，拍下藏品的高清照片，还几乎倾其所有的购入图册。即使60多年后，书中收录的一部分图版在中文学术界仍然是首次公开发表。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喜龙人特别感谢了王迅。美国艺术史家高居汉评价喜龙人说，他在中国雕塑、园林、建筑、早期艺术等领域的专著举世闻名，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材料。喜龙人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艺术的绘画、园林、青铜器、雕塑、建筑几乎所有主要门类，直到今天还
2: 纠纷、诈骗钱财、法律红线，一桩秦朝商铺。特别制作《寻秦记之秦朝 CBD 风云》，
0: 东方花园里逝世，享年87岁。2013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学者米纳托马为他写出第一本传记《沉迷于罗汉》。不过，传记里以为他一生只有4次东亚之行。其实，1945年退休之后，喜龙人根本没停下游历和写作的脚步。1954年和1956年的2次中国之行都算漏了。他一生的6次北京之行，直到近年档案数字化公开才完整清晰起来。倒是中国人一直记着他的那本旧书。20世纪40年代末，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的侯仁之，一天偶然走进伦敦一家旧书店，在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泛黄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他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后来侯仁之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侯仁之把书带回国内，每每讲起北京的城墙城门，都会向北大的学生们介绍它。北京市文物保护委
1: 搞这件事情，那其实这个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在这种赏罚分明甚至包
0: 嘱咐尽快翻译出来。1985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出版，侯仁之作序，印了20000册。在序言里，侯仁之写下一段自己的记忆：初秋的傍晚，他作为青年学生乘火车抵达前门车站，暮色苍茫当中，巍峨的正阳门城楼和浑厚的城墙蓦然出现在眼前，一瞬之间，他仿佛触到了历史的真实，一粒饱含生机的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田之中。一个瑞典人对北京城墙的记录，就这样接上了中国学者对这座城的研究。只不过此时，喜龙人镜头下的城墙与城门大多已经不复存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这本书在研究领域声名大噪，只是作者的名字被译成了喜仁龙，从此以讹传讹。20世纪90年代，常州工学院的青年学者叶公平读大学时，在杨周汉的会议里发现用的明明是喜龙人，于是下功夫做了一番考证。国民政府1929年4月4号颁发的护照上写的是喜龙人，跟他往来密切的完颜恒勇等人中文书信里写的也是喜龙人，张大千更是在他80大寿时赠文给喜龙人博士。叶公平说，喜龙人的汉名是认真取的，喜龙对应他的瑞典语姓氏，龙代表中国，人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两个字里藏着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3: 要有不同，他是

0: 如果数罪的话，是取这个重罪论之，他不是把它合在一起。
1: 喜龙人的书还在中国的土地上继续发挥着作用。2003年，永定门城楼复建工程启动勘探。2004，
2: 倒卖工地论处，其实我觉得它是两个行为，他倒卖工地和诈骗是完全分割的两个行为。咱们就算他后来没有把这个地卖给他那个亲戚，他之
1: 参与复建设计的工程师后来回忆，喜龙人的图纸详细是详细，但是永定门城楼的屋顶，他的图
2: 卖了一遍，他其实是两重行为，这两个行为是完全可以分得开的。所以
1: 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的实测图，1957年拆除时的，
2: 现在是完全两个分开的行为，是单独评价的，评价完之后合并处罚。而对他来说呢，
1: 一码一码量出来的数据，真的为一座消失的城门铺了回家的路。2015年，消失了近百年的左安门角楼复建重现，因为历史资料匮乏，文物部门翻出了乾隆15年的京城全图、1949年和1955年的地形图，参照的影像。正是喜龙人上世纪20年代
2: 国家的财政造成的现实影响，但是你这个事情的性质是很恶劣的，国家东西空着你也不能乱用，放着你也不能偷走。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那我家空套房子，你不能说说来住就住啊，我这辆车不开也不能偷走你开啊，国家财产也是。
1: 我雕塑史讲义里大量翻译引用了这本书，有学者逐行比刊，讲义南北朝到宋代部分525行文字当中，至少150行翻译或结义自喜龙人的著作。当然，梁思成也不客气，批评喜龙人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批评与借用并存，恰恰说明在中国建筑和艺术研究的起点上，喜龙人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用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的话说，他的很多研究可以称为发现。
0: 就是在最开头的部分啊，就是提起这个上溯和聚合，他主要的针对对象好像就是锐，所以后边主要是围绕着这个的详细的经过、性质的确认，以及量刑上应该采取哪一种处理。可能这样的案件本身过去发
1: 生。2017年，后浪出版公司重译北京的城墙与城门，第一次收录了全部图片。随着著作进入公版期，他的书在中国井喷式引进，而一个更大的宝库还在打开。喜龙人的后代把约35000张照片文件捐了出来，从2019年起陆续扫描公布，目前已公开超过90%。
0: 应该怎么来看，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3: 其实瑞，我们可以对这个人有争议啊，也可以说他怎么怎么样，但有一点不能反驳，就他在当中确实有很强的投机的心态，而这是秦国是最不能容忍的，所以这里必须要给予一个非常严峻的处罚，我觉得这是这个事情的重点。
2: 这个案子啊，给我非常大的震撼，因为可能我从事过，
1: 要真正用好这座富矿，还得靠后来者潜心的研究。今天当我们站在北京仅存的几段城墙的早晨，
2: 才更这些人没有受到处罚，我觉得这是非常先进的主客观相。
1: 自来中国都变了模样，他用一个异乡人的眼睛发现了古都最深沉的美，用一个学者的执着为这座城留下了永恒的档案。此后每一次复建，每
2: 客观归罪的这种落后的形式的理论上去看，一个人都跑不了，你这个财也好，包括你那个更，要国家不批给你这块地，不错批给你，后来这些事儿也成不了。客观归罪上来看，所有人都是盗窃国家财产的必要环节，所有人都应该判刑。为什么最后只判了瑞？我觉得非常先进，因为
1: 全部内容我是家军。本期节目选编自
2: 大劲儿找人合作，就是为了找一个能够合法合规向国家交钱的人。如果我找到
1: 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声里的中国。
1: 另一重罪过，那可能是什么伪造公文啊，什么另一重罪过，那个咱们暂且不论。无论如何，这两个人在行为当中都没有故意的不向国家交钱。但是瑞不一样，他在明知道这块地无法正常向国家交钱以后，

0: 他还拿这个地方继续经营、使用、投资、加盖，甚至流转、买卖，甚至用来诈骗。就是他的主观故意上是完全在明确了这个地国家。
1: 年轻的歌手潘安邦相识，两人闲谈时，潘安邦说起自己与外婆生活在澎湖的快乐时光。叶嘉修被潘安邦对故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感情深深打动，很快就写出一首叫做《外婆的澎湖湾》的歌曲。这也是叶嘉修第一次为其他歌手写歌。
2: 我一直觉得歌手站在台上有时候唱别人写的歌，那种感受不到作者的心情，所以呢，我在为潘安邦写歌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写一个完全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那就发自内心的有那种。
0: 这个案子彻底的改变了可能我固有的认知，说秦国的出了事儿之后，只要对国家造成损失都一竿子打死，其实不是。
2: 感受特别的深刻，所以呢，在歌词当中啊，有一个地方呢是有着脚印两对半，就是祖孙两对的脚印，中间就多了一个拐杖。一边边
3: 怀想帮的可以说是商区，商区里边一个铺面的经济纠纷。那么从这个案件当中怎么来看秦朝这样的一个商业生态？
4: 这是一个全新的材料，确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材料吧，我们能够看到市场当中的具体
1: 化。把这首歌唱给他听，
5: 我进入了歌坛，拿到了我的第一首。
4: 是他们在实际的参与过程中的情况，包括这个相关的交易啊，在这个土地上是否要盖这个商铺啊，怎么来弄啊，怎么来申请啊，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复杂了很多。
5: 那时候他流下了欢喜的眼泪。
1: 很快叶嘉修为潘安邦量身打造的同名专辑《外婆的澎湖湾》问世，清新的曲风和细腻的演唱让两人名声大噪，潘安邦更是成为闻名遐迩的台湾民歌王子。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潘，
4: 相当于这个市场当中的市券。后来我们看到那个市券呢，像对应的就是哪怕是经营布料类的，不同的布料就有不同的券，而且只有不同领域的。
1: 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他深情婉转的歌喉和清新优雅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6: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一夜成名，你想想看，我在参加春晚的前一天，我还在那个饭店的大厅啊走来晃去的，然后还到故宫去看，没有人认识我，没人跟我打招呼。结果第二天上完春晚的第二天，我如常的到楼下去以后，发觉人就这样子围过来。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乡愁，而外婆的澎湖湾则成为人们怀念故乡和亲情时永远的经典。每当这充满浓浓亲情而又轻松愉快的歌声响起，
7: 是唯一的一个，或者说根据我们现在的材料，它是唯一一个判罚的重心，那这里面也能够看到。

0: 行为都不合规，最后都没有受到刑事处理，可见当时的刑事相对还是比较克制的。就虽然你有这种不合规的行为，可能也会受到处罚，但最后不用刑事手段。
1: 用声音记录

0: 1943年，24岁。这桩2000多年前的官司收，
1: 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林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声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林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林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

0: 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
1: 爱的另一面。彩虹色
0: 既有亲切，记谱的时候刘希林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更音，
2: 像风尘被人扯入了低空，我面带笑容流离人的痛。
0: 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
2: 像月亮在弯弯地笑着，弯起灯塔在寒冷里碎了，
0: 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希林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记录中国，
1: 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秦国之所以能够横扫六合，并吞八荒，除了战
0: 写真，中国之声。
1: 李斯前往秦国谋求发展，他给嬴政提出的一条建议就后来魏辽来到秦国，给嬴政所提的一项类似策略更加好。
0: 我曾经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却莫名地把你等待，等你在高原
1: 万金而游，就是他请秦王给他一万金，拿这一万金可以买通韩魏的社稷大臣而服务于秦。姚贾奉命出使四国的时候，秦王竟然资车百辆。
2: 请听广播剧《海在》，
1: 甚至是自己的佩剑。当然，这些人也不负使命，成绩斐然。赵国宠臣郭开收受秦国重金，出谗言导致李牧被
2: 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龙。编剧宋晋川，导演看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
1: 不仅资本力量负责后方挑起纷争、拆散联盟，他们共同成就了秦始皇的霸业。黄金攻势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从文献记载的这些数据，你们怎么看秦国的资本投入？战国时期文献当中提到的金有可能是
3: 不完，我不跟你聊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4: 哎，别挂，小海，爸爸有事要跟你说。现在宁波和天津在搞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
5: 那里就没有技术有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黄金了。另外呢，秦代的时候发现了一些秦风。
4: 哎，我们小海不是最喜欢画画吗？你也画一幅，送给天俊的小朋友，好不好？
3: 不画。
4: 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不喜欢天俊，天俊把你抢走了。
5: 来的这个宗法封建制下呢，旧的这个礼仪，包括这个纽带还是比较牢固的，或者稍后有所松弛，但是还是维系着存在的。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呢，传统的宗法制应该是衰退的是比较突出的。而且大家举行盟会的时候说誓盟不信，都是谋诈用，大概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通过一些资本的活动啊。
4: 哎，爸爸怎么会不想待在家里呢？小海，爸爸做梦都想回去陪你和妈妈。
3: 做梦谁不会呀？你回来不就行了吗？
4: 爸爸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来天津之前也以为很快就能回宁波，但是来了之后才发现，
6: 它可能是一个夸张的数字，尤其是现在这近几个月黄金飞涨，大家看这数就都有点肝颤。确实啊，在当时的语境。

0: 令之下啊，黄金主要用于大宗支付啦、赏赐啦、这种贸易啦等等，铜是主要用于包括铸造兵器、礼器和铜钱等等。
1: 因为没有路啊。
2: 怎么会没有路呢？宁波到处都有路啊。
1: 小海，我们国家很大，区域发展的速度并不一样。你在东南沿海的大城市长大，想象
0: 还有包括咱们之前讲过的他这种严密的税负制度等等，他的这种国家的富裕程度肯定是首屈一指的。尤其是你看这些事儿上啊，虽然什么万金千
1: 父母就吃家里带来的硬邦邦的饼，他们就用火烤或者拿开水泡一泡，这就是一顿午饭，
0: 聊的也是不少钱，所以其实这是花小钱办大事。
3: 从过去的文献上来看，秦国并
1: 心里真不是滋味啊。
2: 赶紧帮他们把路修好，让他们能坐车上学，能回家吃饭。
1: 哎，小海交给的任务，爸爸。
2: 嗯，我答应。
1: 好，小海真是太棒了。
2: 那我应该画什么呢？
4: 金矿最多的啊，
0: 对，
4: 那怎么来看秦国在以一敌六的情况下还
1: 记得大海？对他们来说就是书本里的一个词汇。小海，你想想，如果有人给你画了一幅画，画的是你没有亲眼见过的东西，你会不会很感兴趣啊？
2: 嗯，那我就画大海。
5: 那时候反倒是针对东方的诸国，但是发挥作用比较突出的主要还是集中在楚国之外的齐国和赵国。另外呢，每个国家可能也是有自己可观的皇军储备，但是不代表那些君主下面的大臣能够拥有这么多数量。
6: 前辈，静一静，前进的小朋友们。
5: 进行黄金公示也是有可能在很多点上取得突破的。
0: 我们经常说好钢要用在。
6: 他们画的天骏美不美呀？
7: 美。
6: 天骏的小朋友们也收到了我们宁波小朋友们。
0: 以他一整套这个国家系统来看这个问题，所以秦的成功是一个大的系统，而楚国
6: 宁波非常的美丽，尤其是陈小海同学画的那幅北仑港的日出，很受天骏小朋友们的喜爱。他们说好像能从画中听到轮船的汽笛声，闻到海风的味道。
8: 哇太好了，
6: 小海，来到老师这边来。
0: 一切的动作都有这个指引，有依据，而且执行起来落地起来也相对来说有效果。而楚国的很多这个黄金的运用更多的可能是享乐了，
6: 留下当纪念。你的画在天骏大受欢迎，那老师就让你先挑吧。
9: 哎，小韩，你挑那幅草原日出吧，那你看看他画的多。
10: 瓦解联盟，秦国如何通过军事加金融双线作战完成统一霸业？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方孔里的江山》，大秦帝国统一下的货币战争正在播出。
4: 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废止了战国后期六国的旧钱，以改进后的秦半两钱通行全国，并且推行统一的货币制度。
6: 没看懂，这是画了一幅，这是画了一个湖吗？湖水为什么被涂成了黑色？
9: 这是海，黑色。
4: 铜钱折合一步，步长八尺，幅宽二尺五寸。布的质量不好，长宽不合标准的不得流通，商贾和官吏都不准读。
6: 青海虽然带了一个海字，但它是个内陆省，可没有海呀。
7: 就是啊，
11: 怎么会有黑海？
12: 这是天骏黑海，蒙古语叫哈拉诺尔，哈拉是黑色的意思，诺尔是湖泊的意思，哈拉诺尔就是黑色的湖泊，它是青海省的第二大湖泊。因为
5: 逐渐发展形成的秦代的这个半两钱也是后来出现的，它有一个建立的基础。
12: 我爸爸说哈拉湖就是西边的海。
13: 你阿爸说的对，哈拉湖就是我们西边的海，和你们东边的海不一样，
1: 但都很美。
13: 对，都很美。
5: 在布的这个层面上出现的，那后来随着金属铸币的逐渐的普及，后来确定的最后的制度应该就是以半两的铜钱为主要的流通的货币，同时一个高等的呢就是黄金。
0: 您可以看到啊，在秦的当时货币政策首先是货币法定化，而且拒收货币甚至要行使

0: 处罚的。咱们现在其实
1: 我也透过你那幅画在想象我爸工作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2: 我画得太抽象了，这次你来可得看个清楚。
1: 那必须的。
2: 哎，对了，我那幅画呢？
0: 说发行货币权是政府的主要权利之一，也是政府调控社会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
1: 我爸不是说了吗，这是两地小朋友之间一次很有意义的交流，我们的画就是见证。
2: 对，见证着宁波天津两地的友谊，也见证着我。阿佳准备好了吗？好了，都准备好了。
3: 这个货币呢，特别是铜钱呢，是官方铸造的，包括有些地方它不一定有这个条件。
2: 棒棒，
1: 骑过几次？
2: 你敢自己骑吗？
1: 那当然敢了。
2: 那就行，上马。行吗？
1: 没问题，我爸教过我一点。
2: 你爸不是在青海吗？
1: 是。
3: 做征收的时候，也是涉及到他们可能使用货币不太多，往往是让他们交布，可能也是方便一些管理。还有一个地方呢，就这里面出现的行钱，这个行钱是跟巨钱相对的，就是铜。
1: 不用，我不习惯跟随，我喜欢一马当先。撤，快来呀、啊！
2: 别逞能啊，等一等，慢点，别逞能。
1: 驾驾驾，慢点慢点，骑
3: 能吧？正常应该是2.8厘米吧，然后他那个就是1.8，就是1.8以下就不行了。
0: 这个钱的逻辑啊，咱们之前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什么金本位，
2: 歪歪头跟在我后面。
1: 好的，卓玛教练。那是什么山啊？怪石嶙峋呐，好奇特呀、啊。
2: 那是天巨石林，是远古的时候被海水侵蚀形成的
0: 混合体。而在这儿，只要有了国家信用背书，它哪怕不足秤不足两，它也是这个国家的货币体系的一部分，背后也是王权的一个中央集权的象征。所以从秦
2: 往前就进了天巨山。
1: 好安静啊，这里没有游客吗？
2: 很少，不过公路通车了，游客一定会多起来。
1: 这么美的地方，值得到此一游。天津石林，我来了。
0: 收的话，那我就脱离了国家的货币体系，我们就以物易物，或者我们用我们自己的。
1: 你休息了。
2: 他们是在欢迎你的到来。
1: 虽然还没看到哈拉湖，但我已经见识了天津的自然风光有多美。
2: 是啊。我一直在宣传天骏，你去搜我的号，叫天骏卓玛，我可有几十万粉丝呢。
1: 那得加我一个。
4: 哈喽宝子们，
1: 这么多视频啊。
2: 嗯，阿爸做的牦牛肉干，阿妈做的藏族
5: 的好处的，比如布相对于金属来讲，它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比较低啊，并且也好丈量。但是呢，它只能作为一种货币的补充。铜钱呢是什么呢？是个基础。
1: 是掌握流量密码了、啊、
2: 这里到
6: 从货币种类到计量单位，从铸造标准，
1: 我也要多拍，帮你们宣传天津的美景。
2: 好啊。
1: 哎，卓玛，等你大学毕业了，你真的会回天津吗？
2: 会呀、啊。
1: 你不想着去大城市闯荡闯荡？
2: 嗯，也想。
7: 秦朝的货币政策中最被后世关注和了解的就是秦半两钱。按照中国货币史学家和钱币学家彭，
1: 他凭什么干涉别人的选择啊？
2: 阿优说没干涉。
7: 这一经他采用之后，中国货币的形态就固定了下来，2000多年。
1: 为什么呀？
2: 那是我读初三的时候。

0: 为象征着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同时圆形方孔。
1: 反正我让卓玛读完九年义务教育了。
2: 阿佳，你听我说，卓玛是块读书的料，应该让他继续读下去，咱们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啊。
1: 前程？一个女娃子要啥前程？十几个字能把卖牛羊的钱算明白了就可以了。
2: 你这个想法太落后。
0: 5厘米的更有3厘米以下的，重量有8克的、5克的和5克以下的，最重的还有20克的。而秦律中的一些规定也从侧面反映出，
2: 是不是因为他阿爸打工受伤，家里现在比较困难。
1: 还有书记，我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多少钱，我供不起了。
2: 我来供。我跟我老婆讲了卓玛的情况，我老婆说只要卓玛肯读书，从高中到大学，哪怕他读到博士，我们家都管到底。
1: 你说话可要算数呢。
2: 算数，绝对算数。我跟你们说，我正在联系宁波的爱心人士，准备建立一个助学基金，面向所有天峻县的贫困学生。只要我陈阿勇在天峻一天，就绝不会让一个孩子因为贫困而失学。还有卓玛阿爸是工伤，我已经联系了律所，请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一定争取到应有的赔偿，绝不能耽误了治疗。
1: 阿勇书记，您真是活菩萨。
3: 娘变化有很大关系，就是原来可能说白了用不着这么多钱，现在可能随着体量的扩大，你要迅速有更多的货币要加入到流通体系当中来，难免你在短时间要求造出大量货币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工艺上啦、这个材料上啦等等，它会有一些这个肯定不如以前工艺标准那么高，这是一定的。其次，
4: 阿勇叔，我一定好好读书，绝不辜负您和阿姨还有那些好心人的厚望。
2: 卓玛，你记住，好好读书不是为了报答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只有你茁壮成长了，将来才有能力回报父母，回报家乡。阿勇叔送你8个字：勇往直前，回报家乡。
4: 我记住了。
1: 这些年，我们县里出了不少大学生，有一半多是阿勇叔帮出来的。我们一放假回到天居，就会去找他汇报成绩，他就笑着跟我们说，看来当初的投资很。
2: 别的孩子那么好，那对自己的孩子呢？
1: 小海，你说你爸爸很忙，很少陪在你身边，那你能理解他？
4: 回宁波陪孩子时间一定很少。
2: 是，
4: 我要是他孩子，我也不高兴。
2: 对，
4: 我也怨他不在乎我。
5: 不，他在乎。我的意思是，他爱天峻的草原，爱草原上的孩子。
6: 也就是他的标准的钱，总体来说对应的啊，还是这个8铢的，这个数量比汉代的5铢钱呢是明显要重的，所以呢，你一开始的时候还不能简单的说秦的这个经济的统治力相当的弱啊，不然他不一定要铸一个2钱，他就铸一个更轻的钱来进行一个流通。关于他的具体的铸造而言，他应该就是沿袭战国的情况啊。
4: 去了，你确定要去吗？
5: 去。
4: 为什么这么执着？
5: 不忘初心，勇往直前。
4: 好，我护送到底。给，披上雨衣。
5: 谢谢卓玛啦。
4: 那咱们就风雨无阻。
5: 快马加鞭，
4: 穿越无人区，
5: 直抵哈拉湖。驾！
4: 驾！
5: 驾！
4: 小海，扛得住吗？
5: 不行。
4: 握紧缰绳，身子前倾，别跟马较劲。
5: 卓玛。风雨中的无人区更有一种苍凉感，像是到了世界的尽头。
4: 我不知道世界有没有尽，这我真不知道。
5: 哎，听，又是古笛声。
4: 奇怪，谁会在这里吹古笛呢？
5: 至少说明无人区里不止我们两个人。
4: 声音是从别的方向。
6: 提及的秦始皇本地点涉及到

0: 到统一之后的全国举措当中，其实恰恰没有谈到货币的。
1: 国华，
0: 实际上主要出现在实际的评准书里面，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另外，在实际的过程中，秦一开始铸的这个钱，相对于后者来说，应该是平。
1: 五财金方，我们藏族人相信卦金方可以祈福。
2: 哎，这金方旁边好像有个小木棚，
0: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大的。
3: 有一些政府啊，把这个货币的统一是一个新。来实现又一轮的对普通民众的洗劫，就是把你手里值钱的换成我这信用
4: 卡。你们是来祈福的吧？
1: 啊不，我们是路过的，可以进来避避雨吗？
4: 不，可以可以，快进来啊，进来吧。啊，行行。
1: 这就是，小海，进来吧。
2: 啊，打扰老人家了。鸣鼓笛吹得真好。
4: 吹了大半辈子，也就一点爱好。
3: 各领域，甚至生活的各个领域，但这个词出来，就是因为最早这个行为就是自。
4: 今天不是公路最后一段通车吗？我要为所有参与帮助修建。
2: 好的，爹，您住在这附近吗？这里不是无人区吗？
4: 无人区有牛羊啊。你们看那一片就是我们家的冬季草场，我在这儿放了一辈子的牛羊。
3: 都会影响整个货币的统一啊。那货币的统一最关键的就是一个共识的问题。我们现在经常聊一些比如数字货币啊，大家应该听过像什么比特币啊，这个以太坊，甚至包括
4: 我们家的根。你知道这里的草为什么长得比别处好吗？因为底下是几千年积下来的腐殖层，这些好东西啊滋养着整片草场，牛羊都爱吃这里的草呢。
3: 不认可那完全是可以阻碍货币统一的过程，那所以这种共识的较弱，
2: 这条路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早点修呢？
4: 哦，因为难呐、啊，海拔这么高，冻土又深，天气还寒冷，每年只有一半的时间能施工，不是说修就能修的。之前几乎他心意的木板球啊，书记坚持这条路只怕还没修好呢。
5: 人员都到现场来勘测。多吉大叔，您放心，修路的事儿这次一定能成。
4: 哎呀，之前
0: 他可能在继位初年的时候，在政策上呀还是提出了一些相对和缓的一些举。
4: 这里公路到现在我的头发胡子都攀白喽。
5: 多吉大叔，您放心，这次一定能实现您的愿望。现在专家们正在县委会议室开会呢，很快就会把工程方案定下来。
4: 好，那真是太好了。
5: 我电话。
4: 好好。
5: 喂，喂。
6: 哎。
5: 哎，曹主任，专家讨论的怎么样了？我这边勘测完就赶回会议室。
6: 啊，阿勇书记，您不用往回赶了。专家们已经走了。
5: 走了？为什么？
6: 预算差的太多，专家们认为这路修不成，县里一些领导也主张把修路的事往后放一放。
5: 不能再拖了，经费缺口我不是正在想办法解决吗？这个时候怎么能动摇信心呢？
6: 阿勇书记，您别着急，您的意思我们都明白，但确实有多方面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那我们这也是。
5: 有困难就是退缩的理由吗？只干容易的事，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修高原公路是造福于民，多难咱们都得干。请你转告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我陈阿勇绝不放弃。
4: 阿勇书记，这路啊

0: 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货币呢，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另外呢，就后世的钱的洗，
1: 大家，我就不回宁波，我去找钱，去求人，挨个磕头，我也得把这件事情办成。
2: 书记啊，我是工程师，不是魔术师，这公路又不是一下子就能变出来的，他得要一米一米的修，来不得半点虚假呀。阿勇书记，我跟你不绕弯子，高原施工难度本来就大，还要保护生态，这要再减预算，可就真没办法干
3: 了。宁波的援建资金可以申请，但审批需要一个过程。阿勇，你再等一等，我们会尽快处理。
4: 刚才咱们县里的主要领导都表态了，这高原公路当然该修啊，
5: 超过了当时时代的这个承载范围的啊，所以它可能在前壁铸造啊等等。
4: 如果说开工之后后续的资金没有到位，或者是出现超支，那怎么办？停不停工？停多久？会不会烂尾？这谁能保证啊？阿勇书记，这么大的责任谁敢担呢？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三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工由李天之演播，宝音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节目最后的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音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立民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千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晓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巫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毅。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长间。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最近网红斑海豹娜娜的动态持续的引发关注。娜娜是一头西太平洋斑海豹，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24年她迷路，一路飘到了广西北海。在救助之后呢，在今年4月正式。
1: 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
2: 会爬上浮桥，靠近快艇，主动靠近岸上的人可以说一点都不怕。
1: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的一生
2: 总有人就会上前触摸拍照，还会随手投喂食物。
0: 经过
1: 远方是那个你一直想去但是还没去的地方，是你心里那件总有一天要去做的事情。你从
0: 山岛这片熟悉的海岸，
2: 哎，那当下的困难就是娜娜就认准了这片
1: 那个远方。
0: 海洋动物专家就提醒说，娜娜对人类啊已经失去了戒备，
1: 穿戴习惯了它的节奏，但是偶尔你会在某个瞬间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样子。可是想要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你也说不清。
2: 今天的目标呢，是让动物重拾野外生存的本领，重新融入野生虫群。
0: 失去对人类的警惕，这就意味着野生动物可能会误吞人类
1: 狼狈的徒步旅程。但是他真正要说的不是如何征
0: 服，狩猎的本能就会慢慢退化，一旦无法获得投喂了，就难以自主觅食生存。这份围观与投喂的善意反而就成了阻碍娜娜回归大海的枷锁。
2: 嗯，爱护野生动物啊，有温度更要有边界。真正的保护是什么呢？是要给它荒野的生存空间。偶遇滞留的野生动物，
1: 接下来就进入十分钟一本书。有没有过这样的冲动，突然想放下一切去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比如花半年时间徒
0: 步年铠甲的90载人生，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我们走进城
1: 过无数座山峰。听起来很浪漫对吧？很多人都有过这个念头，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是想想就放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4: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
1: 是全球最长的纯徒步山径，沿途有夺人心魄的风景，也有响尾蛇、熊、毒藤和木纹的。
3: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
1: 探险家。他是一个爱偷懒、爱吐槽的普通中年人。他和旅伴卡茨一路上状况百出，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没有变成一本英雄征服自然的励志书，而变成了一场充满了笑声和意外，同时也充满了真诚思考。
3: 河北满城汉墓两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
1: 他们还没走出佐治亚州，就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但是布莱森没有把这段旅程写成一场与自然的搏斗，他写的就是一对普通朋友用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他们走得很慢，那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书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力量，森林隔断了视线，使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

0: 乱脆弱。这是布莱森对山林最真实的感受。他没有把自己写成英雄，他写的恰恰是一个普通人，在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1: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一串串运回去。
0: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如何战胜困难，他教你如何与困难共处，甚至从困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然后放弃了。但是布莱森在书的最后写道，诚然，千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
0: 不敢开始一件事，是因为害怕做不完、做不好、半途而废。但是布莱森告诉你，半途而废也没关系。你走过的每一段路，你看到的每一座山，你遇到的人，你受的苦、安眠，在一段骄傲的短暂时光里，
1: 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这些人家都给他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不管是旅行、写作、学一门新技能，还是换一种生活方式，布莱森会告诉你，不用等一切都准备好。
1: 我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
0: 你会犯错，会狼狈，会想放弃。但是如果你能像布莱森一样笑着面对，那些狼狈就不会变成压垮你的石头。第三，一种接受不完美的坦然。你不必走完全程才算成功，你不需要用完成来证明什么。有时候最珍贵的朵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为中国科学又给出任何人生答案。他没有说走完这条路我找到了自己，也没有说徒步改变了我的一生，他只是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出发了，走了一段路，然后回家了。但是正是这个故事，让无数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也想去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带

0: 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1: 你说工作中忙得太久，
2: 直或指导了多项骨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市
1: 交替着轮换着还在三
2: 护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

0: 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牌。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1: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2: 应该把这项工
3: 下去，
2: 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
3: 一样的女人，30岁的女人，
0: 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2: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
4: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
5: 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
6: 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7: 阿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8: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
5: 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
6: 找到属于自己的
0: 走进山林的这场徒步，教会我们不必强求抵达终点，敢于出发，接纳路上所有的狼狈，本身就是一场珍贵的修行。而
9: 感谢收听新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晚高峰，
0: 在的形象悄悄塑造内在状态，帮我们一点点活成心中期待的模样。好，接下来10分钟一本书，我们一起。

0: 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出门前站在衣柜前想了多久？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秋日的四川蒲江，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迎来了采摘季。对于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来说，这一季的收成他格外惦记。两年前，他把团队研发的生防菌剂带到这里，如今这项科研成果真正走向了田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朱思样、王欢。
0: 这本书不只是一份穿搭指南，而是一次深入探索。
4: 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他心里记挂，想去现场看看。
5: 放在下子等。
4: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果园里的光影正是最迷人的时候。
6: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而且还有一个然后养护的消毒。
4: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杨鑫的农场从建立之初就坚持有机种植，不使用化学的杀虫剂、杀菌剂等。这样的坚持让杨鑫和刘季一拍即合。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5: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
0: 5分钟就可以出门。神奇的是，这两个衣橱形态精准地对应着他两段具体的人生状态。前段
6: 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4: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用手捏住果柄，轻轻一推，猕猴桃就落进手心。微风拂过，果香四溢，闻着空气里弥漫的清香，刘季说那是丰收的味道。
6: 它除了甜以外哈，就是它那个果香的味道是非常的明显的，尤其是这个整个过程我是参与了，那就更会有幸福的感觉了。就是我们做科研的
0: 衣橱前打开它，一眼看过去，映入眼帘的景象，
6: 这个产业带来了一些好的效应，其实这就是我们想做出来的东西。
4: 丰收的喜悦来之不易，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
0: 喝全的。这个简单的动作可能会让你第一次看见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此外，这本书想要表达的是，着装不是表达自我，是塑造自我。
4: 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6: 最初去看那个发病很严重的基地的时候，其实心里面还是和那个种植户一样，就是感觉挺难受的。就是生物菌剂代替花药，在一个发病比较严重的基地里面，从异常的点中去挖掘我们想要的东西，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4: 科研成果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
0: 穿裙子的人，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形象管理。对自我的认同与关注，进而激发对新世界的热情与期待。换句话说，你不是先成为一个自信的人，再穿上自信的衣服，你是先穿上那件衣服，然后在一次次的预演中慢慢真的成为那个人。服装要改，
4: 又回到成都市农林科学院的实验室继续忙碌。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空气里散发着正在发酵的菌种气息，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
0: 底提出的实用主义着装哲学。很多人觉得时尚和实用是矛盾的，要好看就得牺牲舒服，要时髦就得昂贵。但是恩迪的观点恰恰相反，他把着装哲学概括为8个字：推崇经典，尊重时尚。用重复的单品

0: 来创造。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为您播出赤水河畔的
0: 造型。当你的服装可以轻松满足这些场景的时候，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级而上，最有力量。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长征地理名片。
3: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
0: 的状态在场。安迪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操作路径，那就是帮读者从随便穿穿走向穿出自己想要的生活。第一步，评估目前衣橱的能量，标准很简单，当下的服装是否能够很好地服务当下的自己，衣服是否契合当下的身材。
3: 会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
0: 是否适合自己生活的各类场景，是否可以打造出
3: 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
0: 思考几个问题，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想向外呈现什么样的品味和风貌，想做出哪些改变，怎样的人生才符合自己的期待。这一步是全书最关键的转折点。衣橱诊断不是为了让你买更多的衣服，而是为了让你先想清楚。
4: 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三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5: 三渡是虚，四渡是实啊。三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四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四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4: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
0: 馈赠。你随便穿穿就是在告诉自己我不重要，你穿得紧绷不适就是在告诉自己我要委屈自己。
4: 花上半天
6: 就是这个杯，这个落雨高的门吹下就必须要脱。
7: 这个时候就是说在那逃避时候，
0: 那就从现在开始穿成你想要的样子去过你想要的生
8: 活。守陵战哨
7: 回
8: 欧成匪
7: 我这废人过后要杀这个人。
4: 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7: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坐着彩绳皮就跑了，因为他小孩，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看马刀，看就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
9: 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0: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

0: 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四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六点。
1: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0: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一算，他们年纪小，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
2: 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目睹之眼达尔文传第9集，达尔文与兰花的故事。
1: 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敛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
4: 原正式出版，一直到达尔文离世，这23年的时间里，达尔文直接受请了。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达尔文马不停
1: 蹄，一块碑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碑楼一碑楼往上碑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理。
4: 那这本书呢，原本是他计划当中完整版《物种》。
1: 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0: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
4: 正身心俱疲，迫切的需要一件轻松又有趣的事情。
0: 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
4: 因散步，让他彻底迷上了他们家附近的兰花坞。也
1: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0: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这样，在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
4: 二呢，就是他读过德国博物学家施普伦格尔的著作，书里面提出花朵核心作用是吸引昆虫完成异花传粉，但作者认为这一切都是造物主设计的。
0: 面部你要守好。
1: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
4: 变异昆虫和植物之间存在协同演化的关系，而这一
1: 件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
4: 设计。最开始呢，达尔文只是想靠观赏兰花缓解，
1: 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0: 是远处的吧？
5: 对，他们
4: 精妙的这种传粉的机制吸引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曾经在写给好朋友胡克的信里面难掩内心，
1: 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0: 当年这里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三渡赤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敬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美精神了。
4: 论的科学家开始慢慢地转变自身的态度，与此同时，兰花生殖生物学也借着这次研究成为了当时科学界的热门研究方向。
3: 达尔文凭借兰花研究夯实了进化论的科学根基，用真实的自然案例击碎了神学造物论的谬误， 让更多学者开

0: 始正视演化理论的科学性。看似柔弱的兰花，实则暗藏着满满的生存博弈智慧。那么，兰花究竟演化出了哪些独特的传粉方式？这些巧妙的生存策略又有着怎样具体的？
1: 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
2: 这时候，曾经听过达尔文研究学者的专题报告，整场报告从达尔文的兰花研究切入，细数了兰花五花八门的传粉技巧。那听完之后呢，苗先生也说他真的是大
1: 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
2: 智慧，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拟态吸引，就是模拟的拟。
1: 船只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3: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吧，从酿酒方面有一些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
2: 模拟栖息场所，打造适合昆虫栖息的环境，吸引昆虫停留。那除了靠拟态吸引欺骗昆虫，兰花还
3: 有相关东西来寻找直播啊，找出客源。
1: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4: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
5: 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
2: 分布的最特殊的是，它拥有长达29厘米的花距。
1: 跟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延续。站在红军桥上，
2: 什么样的生物才能吃到这朵花的花蜜呢？紧接着，依托自然选择学说，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马达加斯加岛上一定生存着一种喙长不低于25厘米，
1: 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
2: 的。这个预测在当时遭到了大量昆虫学家的质疑。有
1: 他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天文学家寻找海王星那样坚定地寻找这种生物。所以科学是永远不会辜负严谨的猜想的。
7: 战房
8: 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以11台27线的站场规模成为了浙江省第二大铁路客运枢纽，义乌就此迎来了一座舒适便捷连通八方的现代化新门户。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去感受一下。
9: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近年来随着途经义乌站的杭温高铁、永津铁路等一批新线路的开通运营，叠加客流稳步增长，原站房客运能力无法适应旅客出行需求，站房改扩建，
2: 俺称为达尔文兰花。
10: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书
9: 为上进下出模式。国铁上海局义乌站站长曹宇，
11: 其中南侧站房为现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交通综合体衔接，共同构成义乌之门整体造型。北侧站房为现侧加高架站房形式，与站前北广场协调设计。一
0: 达尔文又会通过怎样的研究揭开植物缠绕方向的奥秘呢？
11: 飞得金屋
9: 车站站场由改建前6台15线升级为11台27线，分为沪昆普速场3台7线、 沪昆高
2: 兼植物学家的地位。

0: 这份研究的灵感来自他的好朋友美国
1: 指点一台两线四大功能厂区，并远期预留三台六线，总站场规模可以达到14台33线。曹宇，
2: 车站同步配套建设洛克平台、匝道桥、南北社会通道、物流通道等附属设施，接入既有沪昆高铁、杭温高铁，
0: 完全无法移动。但攀援植物的存在直接模糊了动植物之间的这条边界。达尔文想要在进化论的框架之下搞清楚这类植物运动能力的由来。格雷呢，特意从美国寄来了当地的野生黄瓜的种子。
1: 达尔普和正线行车都不中断，而且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中铁建工集团义乌站项目经理黄德宝：
3: 我们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分厂分区分段倒换方案，后条件下高效完成钢梁吊装、结构浇筑、线路改造等关键工序。
1: 新建义乌站站房建设坚持让车站成为有智慧有文化的生命体，
0: 到植物都有固定的缠绕属性，比如说牵牛花、四季豆、丝瓜、山药，这些缠绕方向是逆时针，也就是左旋转缠绕，而金银花、鸡血藤这些缠
4: 能够实现高大空间环控、冷热源机组、电扶梯、照明系统的 IR 智能调控，依托能耗计量体系实现能耗精细化管理，搭建智慧消防平台，依托物联网传感设备、 AR 数据分析、深度学习算法实现设备状态实时监测。
0: 这个和植物争取光照、水分以及体内生长
4: 闭环式管理的智慧运维体系，推动车站数字化、智能化运维管理。
1: 在绿色站房建设方面，新建站房分布式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了6.266兆瓦，是目前国铁上海局管内规模最大的铁路自营客站光伏电站。黄德宝：
3: 经测算，该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772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856吨，二氧化硫约489公斤。
1: 义乌现有常驻外籍客商将近4000，
0: 植物祖先生活在南半球，右旋植物祖先生活在北半球。为了追逐阳光，茎干形成了固定的旋转方向，哪怕后续这些植物迁徙到了其他的地区，这个习性也永久地保留下来了。而无固定缠绕方向
1: 机等智能化服务设备，引导标识使用了中英文双语，
0: 人家往哪个方向转，人家都能晒着太阳。现代分子生物学也进一步补充了这项原理，说呢，植物生长激
1: 破解既有车站客流运力瓶颈，将进一步满足义乌快速增长的客流需求，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对强化义乌作为浙中城市群重要经济地位，赋能义乌国际贸易、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浙中都市圈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新闻晚，获取更多的阳光和生长空间。所以说白了，植物向上攀爬从来不是没用的疯长，而是为了活下去做出的必然演化选择。
5: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6: 他的隐私顾虑也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7: 是的，那么 AI 辅助面试的结果呢？
0: 书，它最早呢是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时隔10年才
7: 效率该怎么来平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8: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
0: 那么问题来了，第一重要的书是什么呢？是一本名字
8: 平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
0: 良好效果。时至今日，第二重要的这本书依旧是能为热带雨林生态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关键。
9: 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 AI 现在接入

0: 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1: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
2: 比性选择。这本书被弗洛伊德评为是人类历史
1: 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3: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
2: 也就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受限于时代，当时没有出土任何，
3: 除非对这个岗位的要求哈不是那么高。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但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1: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
2: 质上的区别。除了人类起源之外，这本书剩下三分之二的内容，达尔文都在讲解一个关键理论，就是性选择。一直以来，达尔文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生物的第二性征，比如说孔雀华丽的尾羽、夜莺动听的歌声、雄鹿坚硬的脚，对个体生存没有任何的帮助，甚至会拖累生存，那为什么还能一代一代的保留下来？
1: 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
2: 性选择和自然选择相辅相成，共同推动
1: 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
4: 解开了生物繁衍特征的演化谜题后，达尔文又将科研目光投向了生物的外在神态表现。那么，人和动物的表情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
1: 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0: AI 它的横向比较是有用的。
2: 在写完《人类起源与性选择》相关著作之后，达尔文紧接着推出了另一本宝藏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这本书也让达尔文成为了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和如今拥有
0: 是，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1: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
2: 这本书核心观点也特别的直白，说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肢体
1: 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5: 目前从这个市场上或者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行业应用上啊，还没有啊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
2: 良知和人文思想在当时也尤为的难得。除此
5: 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2: 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后世的心理学界公认达尔
6: 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形成了三枚胚胎并冷冻保存。丈夫因病死亡之后，张女士成功移植一枚胚胎并产下一女。多年后，她再次要求使用剩余的两枚冷冻胚胎时被医院拒绝。
7: 张女士将医院起诉到法院。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披露了此案的判决结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8: 张女士和李先生是在2016年结的婚，婚后张女士多次自然流产，李先生被诊断为继发不育。2019年夫妻俩到被告医院进行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助孕，并在当年3月5月在被告医院生殖中心促排卵，一共获卵5枚，受精3枚，成功冷冻3个胚胎。夫妻二人与医院签订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知情同意书、胚胎冷冻解冻及移植知情同意书。
4: 只记得他的进化论，却遗忘了他顶尖的植物学造诣。他坚持多年钻研植物，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初心与苦衷。

0: 二温一生一共
1: 一胎生下一个女孩，几年后张女士想再生个孩子跟女儿作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宋小佩介绍，
0: 六本书她也足以坐稳十九世纪最伟大植物学家的宝座，
2: 程度跟普通的孩子是一样的。她觉得她自己当前的这个身体条件也允许，家庭经济状况也允许，就去向医院就申请了继续生二胎的。
0: 达尔文所处的年代，植物学研究只停留在标本分
1: 胚胎完成生育，并表示自愿承担在移植胚胎生育子女
0: 化适应物种形成的角度研究植物。这套研究思路，
1: 医院认为张女士具备移植冷冻胚胎的能力，但是却拒绝为她移植。
2: 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在审查之后考虑这名女性是单身女性，并且呢已经生育过一名子女，在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再加上可能会产生遗产纠纷等考量，
1: 医院表示因配偶死亡无法共同签字，张女士陷入遗产继承纠纷，合同约定夫妻一方死亡可销毁胚胎，医院伦理审查未通过等原因无法为张女士提供胚胎移植服务。
0: 行之后得了终身的慢性病，没法开展野外高强度的课，
1: 必须提供胚胎移植医疗服务。张女士的诉求是否违反合同约定，
0: 配了她居家科研的状态。达尔文对植物学研究绝对是出自真爱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在我一生当中，兰科植物给了我无与伦比的乐趣，在我整个科学生涯当中，没有任何发现带给我的满足堪比对异形花。
2: 我也同意儿媳妇的这个生育愿望和要求，同时呢我们综合考量了这名已经去世的丈夫生前的意愿，当前的这个胚胎也具备移植的条件等等考虑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人工辅助生殖服务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公序良俗，并且呢具备现实的可履行性，于是
1: 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医疗服务，相关医疗费用的个人自费部分由张女士负担，判决已生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
0: 生都无法释怀的伤痛。各位还记得在前两期的节目，
3: 定了丧偶女性作为冷冻胚胎移植服务合同的独立权利和主体地位，法院基于民法典对人格权延伸保护的立法精神，认定丧偶女性继续完成辅助生殖不违反公序良俗，且生前不结。
0: 问题在那个时代是完全被忽视的。和表姐成婚，他们一共生育了十个孩子，三个早早的就夭折了。
1: 为单身丧偶女性主张胚胎移植权提供了清晰的司法路径，平衡了医疗伦理与生育权保护。司法在处理丧偶女性主张的冷冻胚胎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时，应坚持法律底线、伦理正当、家庭合意、诚信履约并重，在规范医疗行为的
0: 人这一生，他从来没有止步于物种起源的辉煌，从兰花攀援植物到人类表情性选择，他用一辈子脚踏实地。
4: 怎样去容忍或者是鼓励医疗服务的创新，如果我们全社会能够达成共识，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医疗事业的健康平稳的发展。那么对于我们法院来讲的话，在当前没有共识这个情况之下，怎么样来通过我们的司法裁判做好这个相关的兜底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司法裁判上必须要有必要的容忍和谦抑这个态度，我们也非常愿意和主动的融入到医疗事业发展的大局里面去，推广我们的案例、裁判规则的指引，提供相应的保障。
5: 新闻晚高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
6: 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整个流程就跟真的外卖订单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份订单是永远不会送达的。
7: 看得到配送却吃不到东西，那这样的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解馋？而当虚拟外卖
5: 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打动了我们的心。
8: 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

0: 烦恼。
1: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2: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
3: 一切刚刚好，
2: 我们整个的这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3: 梅花草留恋青山，红灯门绿的窗，眼看走来花，
2: 但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它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
4: 那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之间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非规则性质。这样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呀，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1: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4: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
4: 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呐、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死。
8: 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世界精神卫生日，本期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效果吗？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此外，我们还将关注俄称鼠疫研究机构一员工确诊不明原因肺炎，其与鼠疫在危险程度、症状表现上有何不同。
1: 韭，俗称韭菜。韭这个名称啊有两重含义啊，一方面呢它是一个象形字，另一方面呢它又有长久的意思。为什么叫韭呢？它与这个韭菜这个宿根生的特点有关。
0: A 的歌词听起来更像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听歌似乎是我们疏解情绪的方式之一，那它的效果怎么样呢？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那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悦纳情绪。像 AI 提供的电子陪伴有没有什么样的效果？被拿来解释不少情绪困扰的原生家庭，又到底会对一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主任医师唐丽荣。唐医生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哎，2026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刚才说到我们国家的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先来为我们来厘清一下这个情绪哈，情绪到底是什么？它对我们人来讲，情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2: 好的，那情绪呢，它实际上是指的我们个体呢对内在和外在的刺激产生的一系列的主观的一些感受。
0: 嗯。
2: 比如说包括我们的喜怒忧思啊悲恐惊啊，它都是我们的一些情绪的反应。那么如果从我们更专业的一个表达上哈，那情绪在我们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当中，它是被理解为一种包含这个多成分的一种个体的适应性的一个反应系统。
0: 嗯，
2: 所以它既包含我们的主观的体验，也包括我们的一些生理的反应，
0: 嗯，
2: 认知的评价和行为的一些表现。
0: 嗯，所以说除了我们主观上有一些您刚才说到的喜怒哀乐这样的情绪体验之外，再
1: 一茬一茬的去割，它就一次一次的分裂啊，这样的话它这个根呢就会逐渐逐渐的位置会上移。
2: 那比如说我们主观，其实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生理上也
1: 根系就会跳出这个土壤的情况。关于这个韭菜粪腹，昔与葵同，然其欲极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
2: 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生理信号。
0: 嗯，这些都是其实大家都体会过的这种感觉。那它和我们说的所谓心理健康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这些情绪都有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是说它可能是我们心理健康的某种反应呢？
2: 那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我们首先来需要回顾一下心理健康它指的是什么。
0: 嗯，
2: 我们从就是 WHO 的一个官方的定义啊，它指的是一种完好的一个适应状态，也就是说，心理健康不是说我们永远没有烦恼，不生气不难过，而是呢，我们作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可以去觉察和
1: 那有四次隆重的祭祖的活动，分别是春夏秋冬，而且呢，不同的季节的祭祀呢有不同的名称。你比如这个董仲舒啊，在这个《春秋繁露》里面就记载说，

0: 岁四季，啊，一年有四次祭祀。
1: 啊，这些一定都是好的情绪，对吧？那像比如愤怒啊，或者是哀伤啊，这些一定是不好的情绪。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就是情
0: 长征，就是对应的不同季节的四次祭祀的名称。那么不同的时节祭祀，祖先
2: 看看，就是不同的情绪，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功能。
1: 嗯，
2: 也就是说，情绪实际上，它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信号。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不同的情绪它会引发我们不同的反应。
1: 对。
2: 那么不同的情绪，它实际上也是在提醒我们，可能我们身边的环境是怎么样子的。
1: 嗯。
2: 比如说啊，如果我们出
0: 酒，在这个古人的心目中啊，地位是很高的。我们为什么这个春天的祭祀要用酒来祭祀呢？
2: 可能是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了，
1: 嗯，
2: 我们悲伤了，那可能是我们失去了什么，
1: 嗯，
2: 啊，我们出现焦虑，可能是我们现实中有一些不确定性的
0: 寒冷的，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温度呢比较低，很多蔬菜呢还不
2: 去读懂我们不同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一种信号，而不是说出现了这种情绪它就是不好的。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是两个层面的这个关系哈。一个呢是我们的心理健康，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身心状态是比较良好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正确的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反映出正确的情绪的。比如说该高兴的时候我们
0: 谈玄学，经常跑到山里面去修炼，
1: 也是会真的悲伤的。这个
0: 吃素，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啊，什么蔬菜最好吃呢？嗯，周勇就谈到了两种蔬菜，他说早酒晚，
1: 比如说悲伤的时候确实应该悲伤，但是接连很长很长时间你陷在这个悲伤的情绪当中拔不出来了，无法自拔了，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了，这个也不对。所以我们怎么样理解适度这个概念呢？
2: 嗯，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是
0: 这个早春的韭菜好吃，就成为共识了？
2: 对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第一是我们情景的匹配性如何？
1: 对，
2: 就是说我的情绪是否和我们这个触发的情境是相称的？
1: 嗯，
2: 也就是该高兴我是高兴，
1: 嗯，
2: 啊，该悲伤我就悲伤，
1: 没错，
2: 而不能说我该悲伤我还高兴，
1: 是
2: 那就是。不可以的。
1: 对对。
2: 第二个就是持续的时间，那么这个情绪是否在合理的时间内它能够自行的回落？
1: 嗯。
2: 啊，另外很重要的第三就是功能的影响。
1: 嗯。
2: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是否会显著的干扰我们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睡眠等等？啊，这都是它去
0: 阳气的上升，哎，长出地面来的，所以把它称为兴阳菜，认为这个经常吃韭菜啊。可以温补肾阳，助阳气，对人的身体呢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多少也是有一点正常的，所以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角度上来看，你能够感受到压力，你可能甚至有一点点焦虑，这个事情啊从心理感受上是正常的。但是呢我们就还是以情绪焦虑为例，如果它严重到比如说引发了我们的心慌啊、胸闷啊、失眠啊，然后可能正常生活都不行了，我吃饭睡觉又不行，吃不下去饭，睡不着觉，我就想我工作那点事儿，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哈。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哪些信号来判断，哎，我当下的这个情绪，哎，我感受到了有一些压力，我手有一点点发抖，我这个情绪是在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内，还是说，哎，我可能有一点失控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一些更专业的这个帮助了。这个度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2: 嗯，那我们也是可以从几个方面吧，我们去把握一下。
1: 嗯，
2: 啊，有几组不同的信号啊。那比如说，第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一下我的情绪，它是如何出现的，是否是事出有因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正常的焦虑也好，其他情绪也好，一般来说都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触发的时间。
1: 嗯，
2: 而如果比如说是病理性的焦虑啊，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往往它会一点就着，可能没有明确的原因就出现了。
1: 嗯，
2: 那有可能这个就是一个，不良情绪的一个提示。
1: 嗯，
2: 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还是持续。

0: 时间，就是如果我们偶尔很短暂的一个不良的情绪，那可能影响不大。
1: 男主草还用仙草，这个草啊人吃了以后啊就可以成仙，用这个南竹草酿的酒就叫做南
0: 狂。
2: 是。
0: 那如果是长期的紧张、焦虑、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如果持续的超过三个月或者半年，
1: 多配食。
0: 不大。
1: 南竹草，用仙草，这个草啊，人吃了以后啊就可以成仙，用这个南竹草酿的酒就叫做南
0: 狂。
2: 是。
0: 那如果是长期的紧张、焦虑、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如果持续的超过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
1: 我想进入到神仙的境界里面去，希望能够喝到南竹酒，仍及波配时，呸。
2: 是。
0: 那如果是长期的紧张、焦虑、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如果持续的超过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一个可能性。对，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伴随的这个就是生理指标怎么样，就是有没有一些
1: 难
0: 狂。
2: 是。
0: 那如果是长期的紧张、焦虑、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如果持续的超过三个月或者半年，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
1: 我想进

0: 记得超过三个月或者半年，
1: 嗯，
0: 啊，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一个可能性，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对。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伴随的这个就是生理指标怎么样，
1: 嗯，
0: 就是有没有一些躯体的情况。
1: 是。
0: 那如果是长期的紧张、焦虑、不安这类的情绪，那如果持续的超过三个月或者半年，
1: 嗯，
0: 啊，我们也要警惕是不是有这个焦虑症的一个可能性。
1: 嗯。嗯
0: 啊，对。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去看一下我们伴随的这个就是生理指标怎么样，
1: 嗯，
0: 就是有没有一些躯体的
1: 让自己的情绪变得很健康，对吧？也不一定说非要去对做一些很隆重的事情，哎，这个是一个好消息，
0: 嗯。
1: 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个事情啊，大家可能也会比较关心和好奇，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1: 而且啊，这个事情是唾手可得的啊，大家手机里面都会有。很多朋友就想，哎，我有一些心里在不开心的时候，那我去跟我的人工智能去聊一聊天啊，尤其是。之前还有很多这种所谓拟人化的 agent 人工智能助理，哎，它能够很好的去给你做一些比如说调节心理啊，或者是心理疏导啊这样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就也有反对的声音说，你如果长期跟这样的人工智能去聊天的话，尤其是比如说你很多你要把自己的心理问题，对吧，然后去塞给人工智能的话，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我
2: 原来很熟识，但是呢因为这个动荡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哎，结果没想到突然在一个异地啊相逢了。
0: 嗯，那么现在确实非常的这个流行 AI 陪伴哈，
1: 嗯，
0: 好，那么它确实是能够提供一定的情绪价值，
1: 嗯，
0: 那么它的本质呢，我们可以说是它的一个这个
2: 杜甫的诗是这样写的，人生不相见。
0: 然后在这个 AI 陪伴的过程中呢，往往 AI 它是不去评判我们的，
1: 嗯，
0: 然后它也是不疲倦的，它会永远来跟随我们，
1: 对，
0: 所以这样的一个不评判和跟随的感觉，实际上会特别容易给我们带来一种当下的一个被倾听的感觉和一个被安慰的感觉，
1: 嗯，
0: 这个是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比较缺少的，
1: 对
0: 啊，这样一部分，
1: 嗯嗯嗯，比如
2: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居然让我们俩人
1: 觉得回想今天白天啊，你觉得有一些事情，哎呦，好像心理上成了一些负担，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给朋友打电话，人家可能都睡觉了，或者你大晚上给人家打电话或者是说这个事情，你心里觉得负担比较大，那这个时候你掏出 AI 来，
0: 嗯，
1: 然后跟他聊两句，他一定会顺着你的这个话说嘛，一定会能够给你很好的这个安慰感，至少对吧，
0: 嗯，
1: 这个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已经能够达到一些效果了。那对于专业角度来看，就是 AI 的这种所谓安慰也好，或者是所谓正向的鼓励也好，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嗯，
1: 哪些作用又是起不到的，这个划分的边界在哪儿呢？
0: 嗯，那么它能做到的就是降低了表达的门槛，
1: 是
0: 就像您说不方便的时候和他聊
2: 人，嗯，那个谁谁谁怎么样了，哦，他呀前几年就走了，仿旧扮为鬼啊，就是当他们谈起这些故人，
0: 是一个可及性，我们随时可用，
1: 对，
0: 然后又是零评判的安全感，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他的一个优势的方面，
1: 嗯
0: 啊，但是同时他其实又有很多就是其实达不到的方面，就是和我们的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互动相比，他也是有他的局限性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人和人的相处那么它是有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的，
1: 嗯
0: 啊，对，它会有能够去就是包含到各种
2: 都没有成家，现在我来到你家的时候啊，你已经开始引荐啊，这是我太太，这是我大儿子，这是我二女儿，这是我老三，这是我老四，哦，你现在都已经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啊，怡然敬父职，问我来何方啊，问答乃为儿女罗九江啊，不等啊，就我把所有的心里话告诉你，你所有答案告诉你啊，你的孩子们呢已经开始在准备酒菜，
0: 行，
1: 哎，对，
0: 如果一味顺着我们，那么实际上有可能我们会强化某些本身存在的问题，而丧失了去改变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是 AI 它是做不到的，
1: 嗯。

0: 哎，这个还确实是，你看，咱们就还拿这个，比如说自己白天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是找 AI 也好，还是找朋友也好，找朋友诉说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是，你的朋友就会告诉你，这个事儿你做的就是不对。对吧，你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你比如说今天你可能跟你的某个同事，对啊，然后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也好，那你可能你的朋友站在这个客观的角度上一看，哎呀，这个事儿你可能站在你同事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确实有可能误解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工作的方式或者是你说话的方式也好，你可能确实没有向人家很好的进行表达，导致了人家可能进行了，就人家可能会对你有误解，对吧，那这是你的问题。你可能要试图去弥补这个关系，并且为你比如
1: 古人的书中呢啊提供了一些记载，你比如这个林红、山家清
0: 也是我们正向面对会放得很平衡。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很多朋友也听过这么一个观点哈，就是之前有这个综艺节目说做过实验，连续50天夸赞一个对自己外貌可能有些自卑的人之后，哎，他整个人从眼神状态到笑容、体态等等都变得特别的明亮自信了哈，就看起来好像换了一个人。所以就是说这种可能有一点点跟现实脱节，但是完全正向的这种鼓励啊，或者是夸赞也好，它确实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整个的状态，从而进行一个像是进入一个正反馈循环这样的可能呢。
2: 是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说，真诚具体的夸赞完全是可以去对人有一个神经层面的塑造的。
0: 嗯。
2: 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有一些研究的结果的支持啊。
0: 嗯。
2: 那比如说啊，我们父母对孩子的一个夸赞的态度。
0: 对。
2: 啊，那么研究发现啊，长期被夸赞的孩子，那么他的大脑的岛叶皮层的灰质体积是就是正相关的。
0: 嗯。
2: 就是这个区域的脑区呢，它和人的共情和情绪调节能力有关。如果他经常被夸赞，那么他这块的脑功能就会很好。
0: 嗯，
2: 所以这个孩子未来的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也是会更好的。
0: 嗯，
2: 包括接受表扬也能增加我们大脑的奖赏回路，以及我们叫心智化的网络的连接。
0: 嗯，
2: 啊，而如果是反过来，如果是过度批评的话，
0: 嗯，
2: 那么我们大脑被激活的就是杏仁核的那个区域。
0: 嗯，
2: 那么这个区域可能和我们的紧张、这个焦虑等等就比较相关。
0: 嗯
2: 啊，所以这个夸赞确实是，
1: 那尖啊，扔一部分，因为那一部分参差不齐不好看，保留它这个比较整齐的这段，只炸其本，把韭菜的根部呢放到这个热水里面简单的炸一下，然后呢带性投冷水中，炸过之后立刻放到冷水里面，它让韭菜啊通过热胀冷缩的方法先。
0: 但是这种一味的鼓励，这种完全零摩擦的互动，对心理成长来说，是不是完全无害的哈？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说，真实的成长当中，可能需要偶尔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真？
1: 必用竹刀截之，就是切这个韭菜啊，必须用竹片刀。韭菜嫩者，用姜丝、酱油、低醋拌食。这个韭菜呢，必须用新鲜的韭菜。用
2: 挫折，它是我们成长的必要的条件。
0: 嗯
2: 啊，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味的，就是我零摩擦，
0: 嗯，
2: 然后 AI 永远顺着我，那它给我营造的可能是一个安全基地这样的一个幻觉。
1: 我是没有这样做过啊，宋朝人是这样记载的。如果各位朋友你要是好奇的话，您不妨在家里面买一把韭菜，试一试。那相比其他的做法，这种凉拌韭菜的做法就过于的简单了。清朝人袁枚啊，在他的《随园食单》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高档的做法。
2: 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
0: 对对，本身就存在摩擦，这个摩擦是客观存在的，对吧？而且呢，有的时候你在人和人之
1: 用新鲜的虾米啊和这个韭菜的这个根部韭白这部分
0: 本身，其实是锻炼自己换位思考能力的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对吧？你如果面对一个只会顺着你说话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你是很难锻炼到自己体察别人人心的这个能力的。所以这个事情，尤其对于正在成长当中的儿童青少年来说，

0: 反而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另外呢，其实说到成长，我们也知道，你如果只待在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舒适区当中，你是不能成长的，必须要遇到一点点阻力。你在那个学习区当中不会让自己恐慌，但是呢能够让自己在摩擦在阻力当中提升自己，哎，这个状态其实才是最好的。那
1: 是的，
0: 哎，既然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可能就要去做一个判断了，有没有一些信号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哎，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一些心理问题，我在使用 AI 的时候，我到底对它是形成了某种很强烈的依赖，还是说，哎，我现在使用它其实是适度的哈，我只是让它辅助我来完成自己从不好状态当中的一个过渡呢？
1: 嗯，那我们一个核心的判断的原则就是，我是不是 AI 使用的这个主导者？
0: 嗯，
1: 啊，就是我把 AI 当做一个工具来用，
0: 嗯，
1: 而不是说我沉迷于 AI，
0: 嗯，
1: 啊，我脱离 AI 我就不行，我就难受，我就痛苦，
0: 是，
1: 啊，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啊，就是我们要去用它，而不是沉迷于它。
0: 有没有一些好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怎么可以使用 AI 来让它更好的来帮助我们改善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说真的变成刚才说到那种依赖的状况？
1: 是的，我们其实也有一些科学的方式。那我们，避免被它所掌控，那我们首先要掌控它，我们就要去了解 AI 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
0: 嗯。
1: 那比如说，在我们的心理健康层面，我们其实确实可以用它来帮我们做很多的练习啊，比如说啊，我让它帮我做认知重构的练习，
0: 嗯，
1: 啊，比如说我反复纠结的事情，我可能认知很局限，我只有一个解读，
0: 嗯，
1: 那我让它去，哎，帮我列出来，如果从不同的视角看这个事儿，还有哪些可能性
0: 啊？
1: 啊，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被领导批评，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领导就是看不上我，我的能力很弱，
0: 嗯，
1: 啊，我很差，
0: 嗯，
1: 那让他去帮我们提示一下，哎，有其他可能吗？
0: 嗯，
1: 那也许他换一个视角会说，啊，那你可能领导
2: 绿是金黄的，韭菜是翠绿的，啊，这是金玉满堂啊，
1: 尊重你的，觉得你这个事情没有做好，你还是个可塑之才，
0: 嗯，
1: 你可以被培养，所以我给你指出问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领导也有可能因为其他事情不开心，
0: 嗯，
1: 所以在和你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情绪不是很好，等等等等，那么就会帮我们去扩展我们的认知，
0: 嗯，
1: 啊，那这是其中一种哈，
0: 嗯，
1: 另外还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不想动，我很懒，啊，那我可以让他帮我做一个行为激活，
0: 嗯，
1: 让他来提醒我，比如说给我安排一个5分钟的一个小任务，或者让他陪我做一个刚才说的正念呼吸，
0: 嗯，
1: 啊等等，然后提醒我起来，比如说做一个小的这个健身操等等，
0: 嗯，
1: 啊，其实它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嗯，
1: 包括我如果一些社交场合的一些模拟练习啊，然后他和我对话一下，
0: 嗯，
1: 啊，包括我通过
0: 很发愁啊，比如说很多家长会觉得，哎，你看我家小孩每天抱着 AI 在玩啊，觉得这个 AI 用的可溜了呢，特别的好，很和真人交流或者是和真实世界互动的这个兴趣也会有这方面的担忧，
1: 嗯，
0: 那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嗯，那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当中哈，就包括在心理咨询过程中面临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家长的困惑，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哈，我们
2: 实际上是光合作用不足造成的。但是呢，古代的菜农就在这
1: 先不要急着去禁止孩子使用 AI。
0: 嗯。
1: 啊，那我们要去试着看一看，试着理解一下。那这个孩子他去找 AI 聊天，那他在这样一个现象的一个背后，他有可能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孩子去
2: 喜欢吃韭黄？他还专门写了一首诗，赞美韭黄的味道之美。啊，诗是这样写的。韭黄照春盘，孤白媚秋菜。那么叫韭黄，
1: 不要去直接评判，
0: 嗯，
1: 啊，我们就理解，哎，孩子在用 AI 聊什么，啊，他关注点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去反思我们家庭里我们的氛围怎么样，
0: 嗯，
1: 是不是我在家里这个父母相对比如说强势一点。
3: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去共情孩子的感受，可能孩子刚说一句，哎，我们就不让他说了。我们对，这是我们要去反思的。
0: 是的，
1: 对，啊，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去禁止他。
0: 嗯，
1: 啊，然后，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不禁止。

0: 那孩子沉迷了怎么办？
1: 嗯，
0: 啊，整天抱着这个 AI 看是吧？看报。
2: 听名家细说乾坤大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
0: 的一个边界，
1: 没错，
0: 不是禁止去使用。对，我们可以约定一下。
1: 嗯，
0: 啊，这个是
2: 真美。
3: 为什么说九皇罪？
0: 啊，有充分的空间啊，去表达的时候，其实他是能够去也去理解家长啊这样的建议，然后也能够去
3: 从颜色的对比来讲，那就是万绿丛中一撮黄啊。孤白是什么呢？孤白就是焦白。茭白成熟的时候是在什么呢？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啊，新鲜。
1: 对，有堵也得有疏哈，就是你如果不让孩子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同时要提供另外一个出路。就比如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在现实。
3: 提到了四川成都，新津韭黄，他认为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韭黄。啊，他有一首诗说，
1: 你没有提供一个很好的情绪支撑呢，所以这个对于家长啊，对于家庭来说确实都是课题哈，家长朋友们要掌握技巧。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怎么讲，就是很多朋友会说家庭很重要哈。最近几年互联网流传一句话，就是这个原生家庭的痛啊，是一生的这个不幸，什么什么不幸的一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什么每一个讨好型人格都是因为曾经活在
3: 官吏，他在成都啊生活了不短的时间，
1: 常被拿出来说事儿，就是这个原生家庭到底
3: 他还提到了成都东门的炙肉，炙肉就是猪肉啊。要说四川的猪肉，特别是成都的猪肉，那确实是一绝啊，花样百出啊，各种吃法，而且味道确实不错。刚才我们讲到了韭菜在古代呢是穷家菜，是平民菜，是户户老百姓都会种植的蔬菜啊。这种遍地种植韭菜的情况啊，在古代的这种诗文记载中呢啊随处可见。我举几个例子啊，
0: 也确实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比如说我们早期的啊这个成长环境确实和成年以后的依恋模式啊是相关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说虽然相关，但是它并不是决定性的啊。那么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其实
3: 不要说高速公路了，隧道啊什么通通都没有啊，那时候交通啊就完全
0: 啊帮我们做出成长和改变的。比如说我们后来的一些关系啊的不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自我的反思能
3: 力。这个路是很辛苦的啊，那么走到南太行的时候已经人疲马乏了，他就得到了一位叫杨十七的山民的照料啊。这个杨十七呢把他们接到家里面啊，好吃好住好招待啊。这个高适很感动，就专门为这个杨十七写了一首诗。这个诗是这样写的，他描写这个杨十七家的情况啊，说这个罗晋垂野外，石房倚云梯，秋酒荷青青，药苗数百畦。也就是说这个山民杨十七啊，他们家呀住在山上，他们用石头盖的房子，用这个山石垒的房子，就挨着悬崖叫倚云梯。他们家门口的路呢，小路上呢，
0: 他实际上啊，其实他表达的也是一种我想要被关心被理解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但是可能他也没有很更。
3: 秋酒荷青青，当地的山民也种着韭菜，也把韭菜当作主要的蔬菜来吃，啊。那么从这个诗的描写来看，这杨十七啊，很可能是太行山区的当时的一个以种药材为生的山民，啊，因为他种着药苗树然自得的田园景象啊，高适是怦然心动啊。他说：“你看这个杨十七的生活，耕耘有山田。”放季有山期，人生苟如此，何必足与归。如果人生能像杨十七这样在太行山里面怡然自得自
0: 于，那 那他就有可

0: 可能会把自己摆在一个就是类似受害者的位置，那么他是这个受害者的位置，他是会有一些好处的啊，比如说免除责任，就是我把就是说问题归咎于过去，那么就我现在就不需要面对我。
1: 这归是一种玉器，那么这个玉器是穿了眼儿的啊，它可以这个结在这个绶带上面，佩戴在身上啊。这里就是形容什么呢？就是入朝为官了。这个高适就由衷的赞叹：哎呀，如果能够像杨十七这样，生活在太行山里面，与世无争，种种韭菜，种种药材，又何必忙忙碌碌的要到朝廷里面去博个一官半职呢？就发出了这样一种由衷的感叹啊。那么这个
2: 原生家庭来做一个解释，哎，让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现在的这
1: 变种韭菜了啊，人迹罕至的地方都能看到韭菜田。南宋有一位著名的文人叫叶绍翁啊，他是南宋江湖诗派的一名代表性诗人啊。这个叶绍翁啊，在西湖边上隐居啊，他不和这个尘世的人来往，但是呢他也有朋友，他也有很多在附近隐居的朋友，那么他呢就经常到自己的这个隐居的这些同道中间去走亲访友。那么有一次呢，他就到一位他的隐居的朋友那里去访问啊，那么写了一首访隐者诗啊，描述了当时南宋的时候啊。
0: 嗯，那么首先哈，我们可能在临床工作当中，首先我们再去了解
1: 是这样的：开门迎客着山袍，井畔猕猴一树桃，而向草间
0: 不再为我们的这个来访者再提供一种矫正性的情感体验，让他体验到，哎，他在治疗师和治疗师的关系当中他是安全的，就是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像他曾经经历的，
1: 酒和春雨，损和刀。就说啊，我去访问我这位隐居的朋友，结果一开门啊，我的朋友出来迎客，穿着山袍啊，很随意的这种衣服就出来了。那么进到院子里面一看呢，一口水井，水井边呢长着一棵桃树，还有一只宠物，一只猕猴，估计那一树桃就是给这个宠物吃了。那么来了客人呢，得招待啊。小儿子啊，到这个树底下找那个掉落的桃子啊来待客啊。妻子呢，从厨房的自己盖的这个茅堂啊，隐居的地方呢也很简陋，不是很高，虽然这个环境很一般，但是呢这个朋友用来招待我吃的这些美食却让我难忘。为什么呢？因为他用韭菜啊，用笋啊，用醪糟这些东西来招待我，而这些美味呢是我在这个官宦人家啊，在这些贵族家里面从来不曾享有过，不曾吃到过的啊。所以说历遍贵游无此味。
2: 父母关系的这个朋友哈，您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沟通建议啊？这个当然大前提是可能现在跟父母的关系不是那么特别的好，怎么去破冰，怎么去改善？
1: 能有多好吃呢？能够到一种啊，在整个京城里面都找不到美味可以与之相比的程度吗？我觉得不一定能到。那么诗人在这里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食物有时候不重要，人比食物更重要，或者说
0: 也不一定马上改变啊。我们往往很多来访说，哎呀医生，我觉得就是您告诉我怎么怎么样，我跟他说过都没有用。但是当我们详细一谈之后，其实我们确实还有更多的不一样的沟通方式可以让他去尝试啊，然后慢慢的去促使啊他和身边人的关系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啊，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操作的一个方法啊，我们叫做非暴力沟通啊，然后它有个四步法啊，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这个四步是什么？就是先去观察描述啊，然后去表达感觉。

依赖来调节情绪，啊，甚至影响到我的工作了，甚至出现我我出现一些这个寻求专业的帮助，可能我们自我调节就已经不太容易恢复过来了，嗯。

0: 江属
1: 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
2: 北宋大文豪苏轼呢，为自己去世的妻子王弗写过一首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不禁要问哈，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能让智慧而豁达的苏轼如此深情地记挂呢？王弗呢，是苏轼的结发之妻啊，16岁时嫁入苏家。那苏轼对她的评价是敏而静，就是说呢，她既聪慧机灵，又沉静内敛。那苏轼读书的时候啊，王弗呢就在一旁陪伴，有的时候啊，这个苏轼背书

0: 哎，背着背着背着卡壳了，王福呢反而能提醒他。很可惜啊，这么一位既聪慧又谦逊的好女子啊，在27岁的时候就香消玉殒了。在爱妻去世的10年之后，苏东坡呢到山东做官，竟然在梦中与爱人重逢，但此时两人千山万水，阴阳相隔啊，所以呢，东坡不禁空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你还是青春明丽的模样，而我已历经岁月的风霜，变得衰老了。我想啊，苏轼在写这句的时候，心里啊肯定是充满酸涩的。东坡呢，年轻的时候心无城府啊，用他自己的话说，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王福啊，在洞察世事人情方面呢，就比丈夫成熟得多。有的时候啊，苏轼呢跟来访的客人聊天啊，王福就会躲在屏风后面听。有一次呢，她就跟丈夫讲说，刚才那个人啊，说话完全是在迎合你的意思，这种阿谀奉承之辈，你呢不要跟他浪费时间啊。还有一次啊，她跟丈夫说，
1: 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在这个仕途上是磕磕绊绊，被摔打得越狠，对亡妻的思念也就越深。因为他呢，不仅非常的体贴，而且深明大义。想要跨越时空沟通生死，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做梦了。在一个梦里，苏轼终于和妻子相逢啊，本应该有说不完的话，但思绪如麻，不知从何说起，只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有人说呀，那种满松树的小山坡是苏轼和王福曾经约会的地方，也有人说呢，那是苏轼埋葬亡妻的地方。那无论是定情之所啊，还是死别之地，都是苏轼记忆中不能磨灭的所在。苏轼之所以对王福念念不忘，因为他不但能体贴自己的生活，还能予以自己为人处事的劝诫，既关心爱人的身体，也不忘关注他的心灵。可见啊，真正深厚的爱情不仅仅是眷恋，是痴迷，更是敬重，是感恩。谢谢你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2: 这个对患者本人的风险比较高，另外一个有比较强的传染性，对公共卫生的安全威胁比较大，所以我们把它列为甲类传染病管理。一旦发现属于病例，是要求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或者指定的地点进行隔离的。如果是肺鼠疫，它是会起病很急，出现高烧剧烈的。
0: 顺境还是逆境啊，都活出了人生的最高境界。特别呢是在苦难潦倒的时候啊，他苦中作乐，发明了各种美食。可能呢你还不知道啊，就连我们今天非常流行的叫辟谷养生法，那也是苏东坡提出并且实践的。那么苏东坡为什么想要辟谷呢？辟谷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在苏东坡的一本书里啊，书名呢叫做《东坡志林》。据苏东爬呀爬呀，就是爬不出来。山洞里呢没有东西吃，眼看就要饿死了。哎，他突然就发现了，这个山洞里还有很多的乌龟呀、蛇呀，他们不吃东西，而是每天一大早就迎首东望，伸长了脖子向东方眺望。他发现啊，他们呀是在吸入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先吸进鼻子，再咽进肚子，然后呢，个个活力充沛，摇头摆尾。

0: 于是呢，这个人就跟着学啊，也把脖子伸长了，拼命的吸呀吸呀。哎，几天坚持下来，不但不觉得饿了，反而呢，身轻力强。
1: 当中像一些国家呢，它划分了叫鼠疫自然疫源地，那么在这些自然疫源地里边的野生动物里边，就可能会一直散发着有鼠疫啊，像沙鼠啊或者是旱獭呀，这些动物它就可以携带，然后在动物之间传播。鼠疫等于是三种类型啊，从临床上来说，就是最常见的鼠早叮咬叫腺鼠疫，然后败血症型鼠疫和肺鼠疫。那么动物之间传播主要是这种鼠早叮咬互相传播，那偶然的话，如果人类进入了这些自然源，
0: 一块肉啊，如果呢有尊贵的客人来访，即便是摆下了丰盛的酒宴，也就是三杯酒三块肉，只能减少不可增加。如今啊，我们提倡这个光盘行动啊，那这条座右铭呢倒是很值得推广。那我们再来看看赠张鄂这一条。张鄂呢是苏东坡的好朋友，有一天啊，他向苏东坡啊想要一个延年益寿的方子。东坡呢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啊，我呢给你开一副药方啊，一共四味药。哪四味呢？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请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就是说呢，
1: 叶尔森菌的这种飞沫，他这个人感染的就是叫原发型的肺鼠。牧区啊，还是要远离这些野生动物，不要就是像网上看到有些
0: 肉还行。短短四句话，哎，你看啊，概括了这个心态啊、睡眠啊、运动啊、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秘诀。苏东坡呀，真不愧是养生达人。苏东坡呢，之所以能够总结出这么多的养生方法啊，并不是
1: 要说坐卧躺在这里边啊，这样这会增加被鼠早叮咬的风险。如果我们是
0: 啊，恰恰相反，是因为他身处困顿当中啊，却依然呢要拿回生活的主场权。现代人啊，热衷于养生，但是呢，从苏东坡的身上啊，我们
1: 且告诉医生去过哪儿，然后接触过什么动物，然后帮助医生判断，
0: 也就是要培养乐观豁达的良好心态。我们呢，无法选择命运啊，但可以选择面对命运时的态度。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把心灵安顿好。
2: 一个地方出现鼠疫确诊病例，公共安全防控上会采取哪些手段来
0: 打倒的，必将使我们更加坚强。

0: 跳绳计数，
1: 准备。
2: 谁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

0: 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获利。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
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
0: 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
1: 到谈古说今。公元前221，
0: 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

0: 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两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
1: 抽丝剥茧，调锋理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0: 这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了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
2: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观察。
3: 场中的黄金铺位，这块地最早是一个名叫财的人成立，
0: 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
3: 二十等爵制当中的第五级爵位。后来呢，这块地被官
0: 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4: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这个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
6: 典型的这个黄金地带是个稀缺的产品，那它供给是非常的少的，但是需求是很旺盛的。
4: 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结果你才能审核通过它。
0: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报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
3: 不过由于和这块地之前有过承租，
0: 农民利益不受损。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
3: 好处。于是大喜就退出了。这个时候呢，小瑞就是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最主要的这个人物了，他出现了。 他也知道老财没有资格来申领这块地，于是呢，他就邀请
0: 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

0: 场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美元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
1: 之后官府并没有批准他们在这块地上的使用权和经营权。
0: 二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2: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10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3: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十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2: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
1: 在申请铺面，你们怎么看？在秦朝，申请商铺从事商业有
4: 纬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满目跟风容易埋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生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
5: 身份呀，就是有点类似于刑徒或者奴隶这么一个感觉，它有部分自由，但
4: 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2: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
5: 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它有一部分它的权属不属于自己，属于国家，那么这样的人就不适合做商业经营的一个主体，所以对它的审核通过实际上就是一种审核失误。
1: 这个案件的暴雷就是因为历程更被
6: 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0月开始到2026年9月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九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2: 宋蒋镇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

0: 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1: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
2: 能够参与这种同业竞争的，这个在我们王鑫老师从事的行业，比如金融领域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你下面不能一参一控，就是你不能超过两家控股的这种金融企业。那这里面防范什么呢？一方面防范你可能有这种利益的输送或者这种价格的调节，就比如
1: 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

0: 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
1: 在这个案件当中，司法官吏特别询问了瑞转卖这个商铺的时候的定价的性质，也就是说你是私自定价还是官方定价。我们在之前的介绍当中也说了，瑞卖给方的这个铺面的价格是1400钱，那你们怎么来看私自定价和官方参考？
0: 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2: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3: 包括已经重罚重刑的这个逻辑下的，那其实瑞这个行为某种程度不仅仅是一名
2: 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
3: 外卖的数额来定罪，还是要以国家的公允价值来定罪。因为情是把这个视为盗窃，按盗来论处，那么盗的量刑依据就是
2: 这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
3: 在定量上可能会很大幅度的影响刑期，因为它两个数额，它的私自定价和官方定价
2: 说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5: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
6: 突出的一个，另外呢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所以才会在这个司法案件里专门选这个案例来进行讨论。
3: 其实他这个案件，刚才主持人说他这个诈骗行为最终以盗卖工地论处，其实我觉得他是两个行为，他盗卖工地和诈骗是完全
7: 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5: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的这款软件。
8: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
3: 后一个行为实际上就没有对他予以处罚，只对他前一个盗卖工地的行为处罚。
8: 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
3: 呢也是空着也是浪费。本质上讲，你说对国家的财产有没有什么损害，可能从现实上讲没有造成过大的损害，其实就是一块地是浪费还是被人偷偷自己用，就是这么个区别。但是为什么还要给他这么重的处罚呢？因为虽然你没有现实上对国家的财政造成的现实影响，但是你这个事情的性质是很恶劣的。国家的东西空着你也不能乱用，放着你也不能偷走。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那
8: 是
5: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
3: 是，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在定性上还是一个很，虽然实践上没有产生实际的损害，但定性上是一个很严重的行为。

0: 最后的审理判决似乎仅
1: 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
0: 在政府没有批准的用地上捞一杯羹，那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处理结果？
2: 这个案件是岳麓书院藏勤检第三件当中应该是篇幅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案件，反复的进行询问调查。这个里边值得注意的就是在最开头的部分啊，就是提起这个上诉和聚合，它主要的是
3: 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适用于所有人，
2: 可能与法院啊去申请看看应该怎么来进行量刑处理。至于其他人呢，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这一类案件应该是交代一下相关的这个责任的，但是可能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背景
1: 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3: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4: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
5: 端上这些人的一系列行为，缺了谁都无法完成。最早你如果才不想拿这块地，不想运作这个，也不会产生瑞来要挟他要合作什么的。按理来说，你从客观归罪的这种落后的形式的理论上去看，一个人都跑不了。你这个财也好，包括你那个耕，要国家不批给你这块地，不错批给你，后来这些事儿也成不了。
4: 我们的规矩是哪样？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3: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4: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
5: 对，他哪怕隐瞒了身份，他都是想向国家正常交钱的。他如果隐瞒身份，那是另一重罪过，那可能是什么伪造公文啊，什么另一重罪过，那个咱们暂且不论。无论如何，这
6: 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
5: 必然要素损失情况下，在不停的推动这件事情的，而后面这些事儿，财也好，更也好是没有参与的。所以这个案子非常体现了咱们当时的刑事司法。
7: 那青石，方和文马斯，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
5: 但他们的是否应该严格的执行法律上应该定罪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个案子彻底的改变了可能我固有的认知，说秦国都出了事儿之后，只要对国家造成损失都
8: 是计。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9: 这里是以昆仑

0: 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收到，王校长，来飞行就很棒。
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
5: 不分的这个门类的人特别多。当他调查的时候，一会儿调查这个群体，一会儿调查那个群体，其实实际上
6: 不是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8: 离不开法律体系的一个配套。
9: 对，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法律。
7: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我觉得大家也应该打破这个刻板认知，就是秦朝的义商。
1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
11: 第二次申请是因为这些人之前都已经申请过了，所以我相信申请商
12: 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行。
11: 这桩2000多年前的官司使我们得以见到秦朝商业的冰山一角，虽然不乏瑞等人那样的
12: 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
13: 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14: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
12: 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1: 因为我们这个专
2: 业，像风筝被人扯入了低空，我面带笑容流离人的痛。
1: 他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它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0: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

0: 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1: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0: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
2: 发慌，除了战场上的所向披靡，还有另外一个武器，这就是黄金公式。战国时期，各国用黄金来实施贿赂、反间、收买等活动并不鲜见，但是秦国却是其中的成功者。
0: 画面是，
3: 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0: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4: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
2: 被冤杀，赵国很快亡国，齐国国相多次接受秦国的重金贿赂，将大量宾客派往秦国，这些宾客又成功的
4: 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
0: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
2: 同成就了秦始皇的霸业。黄金公式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从
5: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0: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氏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3: 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它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都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0: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凭。
6: 当时还没有太多的白银支付的这么一个习惯，但是另一个角度看，秦国当时的黄金储备，
0: 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氏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5: 当前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2: AI 面试走进秋招，是技术给招聘提效，效率当然值得追求，但是招聘选的是人而不是答卷，把 AI 定位成辅助，
7: 出差之后呢，保留人工复核是当下应该有的分寸。与此同时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声音等信息，确实关乎个人隐私。

0: 私，采什么怎么用谁来管，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技术跑得快，规范更要跟得紧，让算法在规则内做事，让最终的决定权握在人的手里，效率和公平才不至于要做二选一的选择题。这里是中国之声奇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集中在楚国之外的齐国和赵国。另外呢，每个国家可能也是有自己
1: 中国区。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时间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从企业延伸到高校，覆盖工作签证和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密集收紧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的政策调整又会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7: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6: American workers.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 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
8: 换两是下币，而像珠玉龟背银锡之类啊，它不算钱币。不过在秦律当中，秦朝的货币并非
6: 典型的企业。
9: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7: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6: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佣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10: 这次行动啊，它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以来的签证收紧政策。但是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它的逻辑呢，是把美国工人优先、防止签证政策滥用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捆绑成一套政策，反映了美国的人才政策呢，正从招全球人才变成筛全球人才。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
11: 对于货币的认定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一个彰显，什么东西能作为一般等价物，尤其是市场环境当中是最大的一个或者最明显的一套权力运行体系，在大多数国家的
10: 实验室资材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6: 美国劳工部长桑
8: 使用的地位似乎大家更喜欢用布，而不太喜欢用铜。
6: 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2: Due to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13: 依据调查结果，我现宣布将数家全球大型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移出永久劳工认证项目名单，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咨询、维布洛、HCL 科技以及凯捷。同时，基于多项正在推进的联邦调查，劳工部暂停微软、Adobe 参与该项目。凡是上述企业提交的全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相关待审申请也不再继续处理。

0: certification applications involving these companies.
1: 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这一系列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2: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啊，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E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
3: 稍微有一定差异的这些，在市场上是同时存在的。这是历史前期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
2: 想来争取恢复 HEB 政策的处理方式。高校方面啊，麻省理
3: 拒收，不能拒绝，然后违法了呢，他也给处理。看来这是一个中国古代早
2: 查。布朗大学也表示收到传票后会做出回应。这些学校可能会采取合规抗辩、逐项回应等方式来应对，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取决于他们能否证明这一招聘真实服务于教学科研，并符合工资、岗位和项目用途等要求。
1: 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
4: 金作为保障，而后来没有金本位了。钱背后不是国家的黄金，而是国家的信用。在过去也是，钱本身就是珍贵金属，它本身的价值就代
1: 表。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
4: 混合体？而在这儿，只要有了国家信用背书，它哪怕不足秤不足两，它也是这个国家的货币体系的一部分，背后也是王权的一个中央集权的象征。所以从秦开始，包括刚才孙教授提到的隋唐，甚至到了民国，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法币的崩溃其实就是当时这个国民党整个经济制度崩溃的一个很大的表现。所以在当时来看，必须要稳定货币体系，国家认证的钱你就得收，不然的话你就违法，甚至要以死刑这么重的惩罚。不然的话，很多老百姓我都不爱用钱。现在我们说我当然要强要不干啥，但当时来说就会产生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你如果不强迫他。
2: 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
5: 已知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经济的画像啊。不为货币其实有很多的好处的，比如布相对于金属来讲，它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比较低啊，并且也好丈量。但是呢，它只能作为一种货币的补充。铜钱呢是什么呢？是个积
2: 慢慢积累和显现。
5: 非常的成熟了，所以铜钱为基础，布帛呢为补充，而黄金为顶层，是这么的一个货币体系，所以三者的地位呢略有分工不同的。
6: 从货币种类到计量单位，从铸造标准到流通规则，秦朝如何实现金融领域的大一统？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方孔里的江山》，大秦帝国统一下的货币战争正在播出。
7: 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
8: 彭宪威先生的分析，方孔元钱可能并非秦始皇的首创，但是一经他采用之后，中国货币的形态就固定了下来，2000多年未变。秦半两钱由青铜铸造，圆形方孔的形态被认
6: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
8: 35厘米的，更有3厘米以下的，重量有8克的、5克的和5克以下的，最重的还有20克的。而秦律中的一些规定也从侧面反映
6: 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
8: 年的时候，好的坏的应该装在一起，百姓在交易的时候使用钱币。
6: 昔日风貌，

0: 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
1: 比这个轻了，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有很多的解释，可能就跟当时实际的市场的这个流通，而且这个铜钱本身在流通中也会有自然损耗，都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当时有些人去捡这个钱，把这个捡出来的钱去融铜去，他对这个。
0: 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
2: 钱币质量更高，统一之后钱币质量稍微差一些。
3: 我觉得这和这个经济
0: 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4: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
3: 一个行为，它其实不只是对这个市场经济的一个，包括对人民生活一个重要影响，对国家权。
4: 上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面。
2: 的秦半两每一枚几乎都不一样。彭新威先生认为，秦始皇统一货币制度，只不过统一了货币的种类和单位，对于货币铸造发行权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同时还有观点认为，秦朝的经济统治力还相当薄弱。
0: 这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
1: 那和统一后的可能有一定差异。另外就是统一后的这个时间不长的15年，
0: 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
1: 从右沿和支撑这样反复的变化。那这个货币呢，我觉得也不排除可能有这样的可能。另外在西汉出现五铢钱之前，实际上西汉的这个钱呢也
0: 修复难题。
4: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
0: 近3000片残，
1: 也就是它的标准的钱，总体来说对应的啊还是这个8铢的，这个数量比汉代的
0: 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4: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40微一片一片的给这钱压，都给他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
5: 他提供了一个范式，那就是还是要统一货币的制度。当然了，秦朝的经济统治能力确实是相对于其他朝代是比较薄弱，这是在秦朝之前没有一个像样的一个范本来告诉大家到底应该怎么来管理经济，所以它很难延伸到全国。那另一方
4: 面，第一件，
6: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4: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4: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做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为中国科学院考古
3: 来实现又一轮的对普通民众的洗劫，就是把你手里之前的换成我这
0: 地下的文明遗存让。

0: 青年白荣津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津就加入夏奈先生。
1: 接触钱涉及到每一个人的钱包和切身利益，大家会自发的鉴别和拒收劣币。这个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后来就不止用在钱币这个领域，用在社会的经济的。
0: 能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2: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做个小的，不允许的。
0: 夏奈
1: 和文字
3: 度量衡其实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强推的一个政策，它只要有相关的手腕是完全可以推行的。但是货币它的这个效果可能会更为繁琐，比如我们知道在先秦的时候已经有这种金融的服务产生了，民间有一些借贷了。那这些其实
0: 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3: 哪怕它背后没有任何的支撑，没有任何的保证，同样当秦国刚刚统一的时候，其实
2: 解开袋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织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
4: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沙丘去世，胡亥继位。秦二
2: 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
4: 方面，他做了一件事，复行钱。司马迁将这样一件事情
2: 是灰白色的，按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那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0: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
5: 我觉得呢，复兴前的发生呢，大概是在20世纪的初期。我们正好有幸啊，在湖南益阳兔子山呢，发现了秦二世的继位的诏书。
0: 已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
5: 诗。一方面他宣扬了自己继位的合法性啊，当然是他自己宣扬的。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在继位初年的时候，在政策上呀，还是提出了一些相对和缓的一些举措。我觉得这里面复行钱是允许相对于标准币来说有一些规格稍低的。
2: 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古代开
3: 观点。第一个复兴权是恢复铸币权，就是加强秦半两钱的铸造，这是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那第二个是发行新钱，那其实相当于全国是个重新洗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块会引起民间非常大的扰乱。那最后一个就是复兴钱也有一个重申货币法定的地位，说白了就是还是要打击
0: 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
1: 史料看来，当时秦国其实没有面临极大的全国性的财政危机，所以他没有必要
2: 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
1: 令只要有任何不良的效果可能都会被放大，所以这一句话其实在史料中就
2: 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津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
5: 半两钱就代表了当时国家统一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从这个层面而言，
0: 通过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八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早
5: 天圆地方的理念啊，但是我注意到秦代的时候的这个官职书当中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他说这个人要做官吏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问题叫做
0: 眼一点摆牌。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
5: 文献当中
6: 我是开身了，就像

0: 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
1: 历史周期的一项改革措施。我们说国家管理最实质的管人
0: 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假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2: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
1: 看某一项制度，比方说货币制度，人事制度，它是整个的一套为它中央集权体系来服务的，所以秦的这个文明或者这个王朝所创设的整个制度是非常
3: 无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2: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
4: 听众所关乎的国计民生是它最大的价值，也是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寻秦记之大秦帝国经济篇》本期我们画上。
3: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
4: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
3: 节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便
4: 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先来刷牙，我是第一名。
8: 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带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9: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又好事。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
2: 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几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9: 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未来能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将从装机容量和资产规模转向人工智能的规模，人工智能主导下的能源大模型将终结同质化的内卷竞争。
9: 我经济之声，朝花夕拾。
2: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
9: 阅读。
2: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 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

0: 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想要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我们的一生总是离不开两样东西，一个是远方，一个是自己。远方是那个你一直想去但是还没去的地方，是你心里那件总有一天要去做的事情。
1: 孙策1956年生于北京，父母都是新中国第一代人民警察。他曾说，小说《无悔追踪》中冯静波的最初原型就来自父亲告诉他的一个细节。当年父亲在当派出所所长的时候，
0: 他的穿戴习惯了他的节奏，但是偶尔你会在某个瞬间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样子，可是想要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你也说不清。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我们就来分别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本书《偏跟山过不去》，讲的是一段漫长而狼狈的徒步旅程，但是他真正要说的不是如何。
1: 毕业后，张策先是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当了3年水暖工。
0: 另一本书是《装扮为你想要的生活》，他会告诉你，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有时候就是从换一件衣服开始的。一本关于出发，一本关于改变。好，接下来就进入10分钟一本书。没有过这样的冲动，突然想放下一切去完成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比如花半年时间徒步走完一条3000多公里的山路，穿越原始森林，翻过无数座山峰，听起来很浪漫，对吧？
1: 开始专职从事公安宣传文化工作，
0: 放下了。但是有一个人真的去做了，他就是英
1: 报告文学和影视作品。他始终关注穿上警服的普通人是如何在高强度的工作中逐渐成长为合格。
0: 幽默风趣的写作风格和广博的知识面而闻名，他的
1: 很少渲染案件的戏剧感，而是擅长以克制悲悯的叙事底色，更倾向于从人物的内心。
0: 阿拉契亚小道的经历。阿巴拉契亚小道位于美国东部，从佐治亚州延伸到缅因州，穿越14个州，是全球最长的纯徒步山脊。摸人心魄的风景，也有响尾蛇、熊、毒藤和木
1: 默默奉献一生的状态。他们的牺牲并不比别人少，他们的精神具有很强的韧性。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更值得我用文学的方式来表现。
0: 这本书没有变成一本英雄征服自然的励志书，而变成了一场充满了笑声和意外，同时也充满了真诚，
1: 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选择。小说中萧大力、冯静波这对纠缠了40年的冤家，也得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别具一格的典型人物。虽然公安题材占据了张策作品的
0: 重到离谱，他后来在书中自嘲，每走一步就是一场奋斗。卡茨更惨，他带的装备更沉，走得比布莱森还慢。
1: 为题材的创作中，张策也有不俗的成绩，例如2020年结集出版的小说集《青花瓷》，集中了张策的一批3线建设题材作品。2023年
0: 慢走得很累，走得很狼狈，但是他们真的在走。书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力量，森林隔断了视线，使你晕头晕脑，迷失方向，使你感到渺小、慌乱、脆弱。这是布莱森对山林最真实的感受。他没有把自己写成英雄，他写的恰恰是一个普通人，
1: 在新作中依然延续，不刻意渲染紧张刺激的戏剧冲突，依旧偏爱克制内敛的叙事。小说里形势凶险，人物却不动声色。

0: 一如他书写公安故事时那样，在这部新作中，张策依然专注挖掘平凡个体身上的韧性，
1: 世界上最有趣的旅行作家之一。这本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他的幽默，他不是在抖机灵，而是在用一种极其真实。
0: 怎么看待自己作品中的小人物？来听听张策怎么说。
2: 我开始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不动声色这个成语，它为我的人物设定了一种形态，一种在动作中体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表达。而雨是人物舞台上的背景音乐，它可大可小，大起来惊心动魄，
1: 保持了对自己和同伴的温柔。如果他板着脸写这段旅程，读者感受到的只有疲惫和抱怨，但是他笑
2: 是一幅悲壮的画面。我是个被评论界界定为写小人物的作家，我始终认为小人物被放到历史的壮阔之中，就会发挥出所谓大人物的力量和作用，这正是小人物的闪光之处，是我的作品所要追求的境界。在我这篇小说里，两个主要人物都曾经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他们顺利学成回国，也许就是两个安居乐业的小职员。
1: 他没有给读者一个完美坚持的叙事，而是给了一个更真实的答案。
2: 凝聚起来的力量便不可抗拒。
0: 小说《不动声色的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
1: 而废，但是布莱森告诉你，半途而废也没关系。你走过的每一段路，你看到的每一座山，你遇到的人，你受的苦，你笑出来的每一个瞬间，都是真实存在的。布莱森在书中写道，我学会了搭帐篷和在星光下安眠，在一段骄傲的短暂时光里，我曾经健美而苗条，我对于莽原和大自然以及森林那宽厚的黑暗力量产生了深切的尊敬。他没有征服山，但是山改变了他。最后我们来看看这本书能给你什么。这本书它不是一本徒步指南，也不是一本自律手册，它不能教你如何准备装备，也不能教你如何规划线路。
0: 但是林南说自己是顺路来看老同学的，冼振江却点破林南腰间藏着一把掌心雷手枪，枪套是76号特有的装备。林南觉得这翻译官精悍的不像普通汉奸，冼振江也觉得这老同学来的蹊跷，两人彼此
1: 备的幽默感。生活不会因为你认真对待就变得顺利，你会犯错，会狼狈，会想放弃，但是如果你能像布莱森一样笑着面对，那些狼狈就不会变成压垮你的石头。第三，一种接受不完。
0: 这三个在雨夜各怀心事的人心里都藏着怎样的秘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
1: 合上书，你会发现这本书讲的不只是一场徒步，它讲的是一个人如何在中年时选择去做一件看起来不太理智的事。它讲的是两个普通朋友用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进森林，走进自己的渺小和脆弱，也走进一种
3: 无尽的阴谋在蠢蠢欲动。林南问冼振江，带枪有什么奇怪的吗，冼先生？兵荒马乱的年月，人总要防身的。冼振江转而问道：“林先生，
1: 正是这个故事，让无数读者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也
3: 跑跑小生意。这年头大家都不容易，混个温饱而已。”冼振江说：“我看，不像。”林先生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然后就有了，但此时迅速在脑海里梳理明确了，他几乎是脱口而出，

你应该是76号的人。张稳稳地说，我猜得出你佩戴的枪是美国勃朗宁 M1906， 号称掌心雷，特工最喜欢的家伙。林楠说，那也不能说明我来自什么76号。我听说勃朗宁是英美人最爱用的东西，几乎人人都有一支。仙振江笑了，哈哈哈，可你的枪套暴露了你的身份。屁，可惜他和你的勃朗宁不太匹配，大概是你出门走得急，临时抓了一个吧。你没觉得后腰不太舒服？林楠也笑了，冼先生，你在小林一郎身边是做什么的？冼振江不回答这个问题，反问道，林先生，你不是来看同学的吧？林楠收起笑容，凝神看着。

0: 也许没完没了的雨此时此刻真的大了起来，淅淅沥沥的雨声带来更多烦躁，而就在这烦躁中，两个人都突然听到了楼下摩托车突然发动的声音，轰鸣一声在雨夜中骤然响起，随即像箭一般射了出去。显镇江的心一沉，他清晰的思维也突然乱了，他想不通那个韩大柱在发什么疯。韩大柱的这一天过得也是波澜起伏，
1: 会更懂得疼人。
0: 每天晚上他都要在床头的墙壁上画下一个。

0: 老还沾点亲戚关系。细论起来，韩大柱应该管还在了自己的身边。每次骂完韩大柱，都还要
1: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冰。
0: 狗竟一把一盒香烟塞到了他的衣兜里。
3: 努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
0: 你低声说，记住那天我和你说的话，我不会再说第二次了。但是韩大柱始终认为苟敬义和自己不是一类人，而且他知道对方内心也将他视为一类。自从那次苟敬义奉日本人之命血洗了那个手无寸铁的家庭，而他为此和苟敬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之后，他们的内心就已经相互警惕了。当时苟敬义冷笑着说，日本人的命令你敢不听吗？韩大柱竭力压低声音，可这都是中国人，都是和咱们一样的性命。其实这一次的冲动让韩大柱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街角的婚，
5: 其实每一次挑选衣物都是一次自我对话，
0: 声音却是低沉而严厉的。让你忍辱负重，是让你将来做大事的，而不是让你因为冲动坏事的。韩大柱是个粗，
5: 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出门前站在衣柜前想了
0: 大柱小学时的老师，而自己确实是莽撞了。韩大柱顿时感觉肩上的担子太重。而就在今天，韩大柱终于要
5: 最熟悉的衣服就出门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穿在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在悄悄影响着你的情绪，你的
0: 一切准备就绪，转瞬即逝的机会，而且是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了。就当他整理着自己悲壮的情绪时，却突然被翻译官冼振江抓了着。
5: 这本书不只是一份穿搭指南，而是一次深入探索自我、理解生活美学的深刻旅程。书中有一个核心观点贯穿始终，那就是衣橱里的的确
0: 确绝不能冲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耗在路上，在旅馆门前，韩大柱又一次想起苟敬义的提醒，回忆起苟连长和他说过的话。那是两天前，
5: 帅分享了自己的衣橱变迁史。25岁之前，他的衣橱以黑、灰、藏青深色系为主，整个服
0: 低声说道：“那个。”
5: 向美学领域后，色彩慢慢丰富起来，

0: 品比例逐渐和谐，组合起来游刃有余。哪怕有临时的派对或聚会，五分钟就可以出门。神奇的是，这两个衣橱
1: 却如五雷轰顶。韩大柱记得自己当时什么也没说，他的眼睛也看向田野，田野因广袤而更显豪放。
0: 恩迪由此得出了一个准确无比的结论，他认为井然有序的衣橱通常对应着清晰的人生，混乱无序的衣橱往往对应着迷茫的当下。他在书中邀请读者做一个简单的自测，现在立刻走到自己的衣橱前，打开它，一眼看过去，映入眼帘的景
1: 即使跑路也无处可去，
0: 暗淡的，是被一两种单品霸屏的，还是各种款式齐全的。这个简单的动作可能会让你第一次看见。
1: 那一刻他下定了决心，一个决心赴死的人是愉快的，这让他
0: 这本书最深刻的洞察，就是它打破了我们关于穿搭的一个常见误解。我们总认为穿搭是表达我是谁，先有自我，然后选择衣服来表达自我。但是恩迪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那就是着装是一场
1: 不是共产党。老汉说自己不配，要做了大事才配，而现在老汉死了，做大事只能靠自己。在旅馆门口
0: 也会随之改变，一个女人穿着破旧的裙子，人们记住的是裙子；一个女人穿着优雅的裙子，人们记住的是穿裙子的人。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形象管理之所以是探索自己最好的途径，恰恰因为它是由表及里的。你通过关注外在形象的塑造，唤醒对
1: 路咯咯的踏响，这个清脆的响鼻似乎让年轻而慌乱的士兵冷静了下来。他骂自己怎么这样笨呢，不能就这样让自己的计划付之东流啊。一瞬间，韩大柱下定了决心，咬紧了牙关，拐过车把，猛轰油门，向着来时的路猛然冲了出去。他心想，让那个翻译官，让那个在小林一郎身后谄媚的笑着的汉奸，就在这肮脏的小旅馆里等着吧。冼振江和林楠几乎同时冲下楼梯，正在柜台后面打瞌睡的旅馆老板惊醒。
0: 从经典尊重时尚，用重复的单品来创，
1: 但只来得及看到摩托车远去的尾灯。林楠愣了一会儿，问：“给你开车的是什么人？”冼振江简短的回答：“一个当兵的。”两个人一时无话，大脑却都在急速的运转，但任凭他们都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却也无法洞察一个幼稚而冲动的年轻人的行为。雨还在下，又恢复了有气无力的样子。
0: 每个生活场景就像是一个剧本，而每个剧本都需要不同的造型。当你的服装可以轻松满足这些场景的时候，你的
1: 柜台后面站着的已经不是旅馆老板，而是满身湿透的憨憨。冼振江暗松一口气，他知道他的消息已经及时送到该送到的人手里，而且对方立即有了动作。现在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这不由得让他振奋起来。林楠也走了进来，柜台后面的人换了，自然也躲不过。
0: 这些建议看似琐碎，但是他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穿衣不是为了被观看，而是为了让你在每个场景中都能以最好的状态在场。安迪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操作路径，那就是帮读者从随便穿

0: 走向穿出自己想要的生活。第一步，评估
1: 肯定是有来历的，他的脑子飞快地运转，试图判断出对方的身份，判断出对方与身边的这个翻译官
0: 才是否能彰显职业属性，是否符合年龄和身份，是否适合自己生活的各类场景，是否可以打
1: 趋于平静，手心里却全是汗水，憨憨稳稳地开口说话了，
0: 是自己的人生意愿。选择一个安静的晚上，慎重地思考几个问题：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想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想向外呈现什么样的品味和风貌，想做出哪些改变，怎样的人生才符合自己的期待。这一步是全书最关键的转折点。衣橱
1: 力爆，憨憨的眼睛里闪过一点火星，说道，我们上楼谈。还是那个房间，此时此刻的气氛却大不一样了。憨
0: 装和行动同步改变。恩迪举例，如果你在衣橱中看到了保守、停滞与孤僻，期待打开自己，就可以着手参与社交活动，加入线上社群。如果你在衣橱中看到了单一的温柔与纤弱，期待更有力。
1: 小林紧急调动部队，正在封锁所有进山的道路。鬼子的清剿行动提前开始了。显镇江愤愤地在桌子上一拍，说道，我说他为什么突然让我来见林先生，原来是为了把我支开。憨憨说，两份重要的情报，一是鬼子的清剿计划，不仅仅是你们这里的，还有全盘计划，涉及多支队伍的行动。二，
0: 那就从现在开始穿成你想要的样子去过你想要
1: 的，进行更大的破坏行动，都是性命攸关的事儿。停了一下，林南又补充道，你们应该已经搞清楚了，我不是你们这条线上的，我得到情报是很偶然的事情，但我来不及按我的那条线逐级报告了，只好冒险。三个男人面面相觑，空气越发沉重了。

小说演播到这里，三人的隐藏身份都已清晰浮现，小说的核心张力也正在于此。这些最需要传递情报的人，恰恰是最不能暴露身份的人。冼振江必须以汉奸的面目在敌营中周旋，林楠必须顶着76号特务的身份穿越封锁，韩大柱则要背着逃兵的罪名去完成他的大事。他们每个人都活在一个必须被误解的位置上，而唯一能让真相被看见的方式，就是先把使命完成。之后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让我们稍作休息。刘惜君带来的歌曲《木叶星火》之后，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

0: 物进化，好玩又颠覆认知的科研故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聊物种起源问世后，达尔文那些藏在大众视野之外的精彩研究。
1: 自《物种起源》正式出版一直到达尔文离世，这23年的时间里，达尔文从来

0: 几乎每一个身体结构都完美的适配昆虫传粉，这毫无疑问是自然选择一步一步筛选出来的结果。1862年，达尔文把兰花受精的研究成果在伦敦林奈学会公开宣讲，立刻获得了整个植物学界的
1: 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图渐渐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用
0: 花，还有食诱的这样的一个手段，依靠假花粉、假蜜腺这些虚假的食物结构欺骗来觅食的昆虫，在昆虫觅食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悄悄地完成了传粉。
16: 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去

0: 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让我们在文学期刊之夜接着欣赏2026年。我们得知，冼振江、林楠与憨憨在旅馆房间内终于相认。林楠决定将自己手中的两份关键情报送进山里，憨憨则带来更坏的消息。
3: 尤其是原本就反对进化论的那些人都觉得达尔文的猜想简直是天方夜谭，这小子指定疯了。但同样提出
2: 气多年的水下秘密通道，于是三人骑马冒雨赶往冼家墩。抵达冼家墩后，他们见到了冼振江的嫂子、憨憨的母亲、冼家墩地下党支部书记桂香。桂香备好馄饨，准备趁天亮前送他们过江。然而短暂的温馨刚刚升起，一个小伙子突然闯进来报信儿，说一辆鬼子的卡车正冲进村里来。后面的故事会如何发展？请继续欣赏张策的短篇小说《不动声色的雨》，演播郭伟。
4: 冼振江紧了一下眉头，问道：有多少鬼子？小伙子说：就一个人。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冼振江说：怎么会？要来封疆，怎么也得是一个小队，最起码也该是两个人。鬼子有制度，不允许一个人动卡车。大家的目光都看向了冼振江，因为大家都知道最了解日本人的还得是他。冼振江追问道：这个鬼子兵在干什么？小伙子说：我回来的时候他停了车，一个人站在卡车旁发愣。冼振江眉毛一掀，突然脱口叫道：应该是韩大柱。其实冼振江早就注意到韩大柱了。韩大柱和苟敬义连长发生冲突的时候，冼振江也在场。那个家庭有六口人，他们被日本人怀疑掩护八路。
3: 达尔文所处的那个时代，科学界一直有一个固有的认。
4: 本来苟敬义的脸上也流露出了动摇，可日本小队长松本竟举起军刀架到了
3: 动植物之间的这条边界。达尔文想要在进化论的框架之下，
4: 他只能这样做，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他走向站在不远处的小林大佐，那家伙正用狐疑的目光瞟着他。在冼翻译官的身后响起了枪声，接着是韩大柱的嘶吼声。从此冼振江注意到了这个年轻的士兵，他观察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痛苦，也看得出他内心的挣扎。在悦来茶馆，他和憨憨说起过这件事和这个人。茶馆伙计憨憨俨然是这座城市里消息最灵通的人，他告诉冼振江一条信息：他父亲冼振海牺牲之后，城里一群卖馄饨的小贩秘密成立了一个团伙。馄饨是这里的特产，闻名省内外。馄饨小贩人数众多，且有着抱团取暖的传统。这是一群有血性的草莽汉子。
3: 哪儿？受限于当时落后的科研设备，达尔文没办法彻底查清缠绕方向形成的底层原因，他只能猜测这个和植物争取光照、水分以及体内生
4: 邦的头目。冼振江还知道，那老汉前两天不知道为什么被日本人

0: 抓住枪毙了。对于韩大柱，冼振江不可能有什么试探，连接触都不行。在狼窝里，绝对的谨慎是生存第一要素，何况
1: 研究完美印证了达尔文的猜想，植物缠绕方向是亿万年来演化留下来的遗传本能。远古时期左
0: 不由自主的举动，看着他站岗，看着他训练，甚至看着他被狗精一连掌抽嘴巴。子弟的，他父亲是一个修汽车的工人，一个在这个年代很罕见的技术人员，为什么孤身带着儿子远走他乡？显然是有故事的。韩大柱继承了父亲的手艺，但在这座城市中只能靠
1: 这一面呢，生长更快，最终形成固定缠绕方向。而攀援植物演化出攀爬能力，本质上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0: 一路上的沉闷不语，在旅馆门前突然的不辞而别，再加上现在驾驶卡车突然出现在冼家墩村口，韩大柱的所有反常都在冼振江的脑
1: 向上攀爬从来不是没用的疯长，而是为了活下去做出
0: 大概是在鲁莽地做一件破釜沉舟的事情。他来不及多想，马上说：“嫂子，你马上安排人送这位同志过江，憨憨你得陪着，要确保安全把他送到山里。”憨憨点头，随即问道：“那你呢？”冼振江说：“我去会会这个韩大柱，但愿他会对咱们的行动有所帮助，最起码不能让他的行动干扰了咱们的大事。”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他，大家都知道现在只能这么办。窗外天亮的已经能够看清景物了，窗边的那丛细竹是墨绿的，仿佛吸饱了雨水的样子，雨却小了，只是像牛毛似的飘飞着。
1: 文花通过昆虫受精的各种装置以及杂交的良好效果，时至今日第二重要的这本书
0: 它冒失，鬼子很快就会追来的。在纷纷的牛毛细雨中，人们沉默着走出门去。在巷子口，林楠又向冼振江伸出了手：“谢谢你。”冼振江握住了那只仍然柔软的手：“谢什么？都是自己同志。”林楠叮嘱道：“和鬼子打交道，你要小心。”冼振江说：“
1: 在《物种起源》发布12年之后，达尔文终于直面最敏感的，
0: 都靠你了。”林楠不再说什么。
1: 与性选择，这本书被弗洛伊德评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10本书之一，但很多人不知道全书之。
0: 两只手松开，憨憨和林楠跟着一个小伙子向江边走去，他们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街角，而冼振江深深地吸了一口凉爽的清晨空气，想走都没有。这样的空气放大了远处隐隐约约的声响，听得出是有机械部队在运行着，鬼子们在向这里赶来。冼振江
1: 本质上的区别，除了人类起源之外，这本书剩下2/3的内容，达尔文都在讲解一个关键理论，就是性选择。一直以来，达尔文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很多生
0: 在那里，但他没看到人，不知道那个可能是韩大柱的家伙跑到哪儿去了。冼振江把枪紧紧攥在手里，慢慢地向卡车靠近，他的脚在潮湿的青石板上竟然打滑了。走近，他的手摸到车头了，散热格栅仍然是温热的，显然车刚刚熄火不久。抬头看，驾驶室里没有人，转过车身，
2: 周全解开了生物繁衍特征的演化谜题后， 达尔文。

0: 又将科研目光投向了生物的外在神态表现。那么人和动物的表情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联？表情的演化又能印证进化论的哪些核心观点？
1: 自古没有人，只有风吹过天，
2: 推出了另一本宝藏著作《人与动物的表情》。这
1: 停止，湿润的空气里有着淡淡的火药味儿。仙真将慢慢向韩大柱靠近，额头上有了汗。他回头看看，突然想，憨憨他们这会儿应该是在江心了，正在艰难地扯着铁链前行。他小时候是在江边长大的，他熟悉这条江，他知道这个季节江水仍然是湍急的。他想，那个上海来的林楠能够挺过江去吗？他的手出汗了，勃朗宁的枪柄有些滑。走近了，仙真将收回思绪。
2: 共通的表情体系，所有人拥有共同的祖先。
1: 发现韩大柱的状态不对，他微低着头。
2: 这个观点是非常有颠覆性的，而且达尔文家族三代人是
1: 喊道：“韩大柱，你怎么了？”同时他伸手抓住了韩大柱的肩膀。年轻人的肩膀虽然结实，但此刻却软得像个孩子。仙真将敏感地意识到，这个人的生命正在悄悄逝去。
2: 就是鼻子可以架眼镜，但鼻子不是为了眼镜而生，这个道理是相通的。同时他证实生物表情是可
1: 喊道：“韩大柱，你这是干什么？”韩大柱在他的呼唤里慢慢睁了一下眼睛，嘴角浮出一丝笑容，说道：“你这个憨。”
2: 站在进化论的宏观视角看待所有生物问题。第二，观察细致入微，拒绝错误观测结果。第三，立论严谨，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从来不过度推演。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值得青年科研人员学习参考。
0: 达尔文不断拓宽进化论的研究边界。
1: 仙真将说道：“我是不是汉奸，不是你说了算的。你只要知道，我也是中国人。”韩大柱的眼睛亮了。
0: 钻研植物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初心与苦衷？
2: 达尔文一生一共出版了六部植物学专著，其中三本聚焦植物生殖。
1: 送进山区。仙真将问：“车上是什么？”韩大柱睁了一下眼睛说道：“两箱子弹，一箱手榴弹，还有……”他的声音微弱下去，断断续续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显镇江的眼眶。低头看韩大柱，年轻人已经没有声息，却仍然那么
2: 去学界彻底理解和认可。达尔文深耕植物学多年，主要有三大原因。第一，所有植物实验都是为进化论
1: 慢慢的流失。远处的轰隆声越来越近了，也许是鬼子来封疆了，也许就是追着韩大柱而来的。凭着经验，仙真将判断得出日本人的狡诈和疯狂。小林一郎那家伙，周密计划突然被韩大柱这样一个鲁莽的家伙打乱，盛怒之下一定会将计就计，提前发动进攻的。此刻，战车的声响像是野兽的低吼，在黎明的田野上肆虐。不能再犹豫了，仙真将在一瞬间做出了决定。他要确保林楠和韩寒顺利过江进山，确保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他回头向江的方向张望，看不到江，只闻到江水的气息。这气息他从小闻惯了。

0: 却也是他在日本那几年强烈思念的。现在他让那气息灌满了心胸，他把韩大柱轻轻挪到路边的草丛里。年轻人突然醒了过来，一把抓住冼振江的胳膊。我父亲曾经是共产党员，他的上线被国民党杀了，没人再知道他的身份了。我也想当共产党员，你放心。他不知道韩大柱听见他的话没有，因为年轻人已经彻底没了声息。冼振江放下他，转身登上驾驶室，启动了汽车。
1: 达尔文这一生，他从来没有止步于物种起源的辉煌，从兰花、攀援植物到人类表情性选择，他用一辈子脚踏实地的观测和实验，一点一点地完善进化论的每一处细节。世人只记得达尔文颠覆世界的进化论，却忘了
0: 开始下了，仍然不动声色，却仿佛震撼了田野，为接下来的一声剧烈爆炸铺垫出了悲壮。
2: 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
3: 连绵阴郁的冷雨之中，潮湿压抑的雨雾，
2: 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
3: 悲剧的绝佳隐喻。其实就在刚才这段演播内容之后，小说还有一段不足500字的尾声，写的是一个多月后，冼振江拖着一条伤腿走进深山，终于归队。想到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林奶，小说最后一句张策写道：远方是层峦叠嶂，像是一幅泼墨的写意画，那是祖国的大好河山。选择国庆假期刚过和您分享这部作品，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原因。

0: 当我们站在今天的阳光下回望，那些
1: 一切刚刚好，
0: 年的意义，让沉默者发声，让牺牲者被记得，让那场下了很久的雨最终停在黎明之前。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更啊也更啊，回头大雨将悲欢的
2: 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2: 格局重塑与生产生活方式革新，中国新能源产业。
3: 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
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一尘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二。
5: 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
3: 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
5: 箴言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
3: 取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6: 第二集，圣比埃尔起先住在一所日本医院里，是哈尔滨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高鹏举是名人，院方买他的账，由水平最高的日本医生主刀，被患癌症的圣比埃尔成功的。
7: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8: 大家好，我是孙文博，
6: 英国主义分子，还是日本特务。他结束省亲假，从日本回到哈尔滨后，一听说圣比埃尔，是由于圣比埃尔加入了哈尔滨交响乐团，并由该团担保放弃法国。

0: 国籍改入了苏联国籍。在日本军特方看来，主要由苏联人组成的哈尔滨交响乐团极可能潜伏着多名苏联间谍，而身在哈尔滨的苏联间谍任务当然是针对日本军方的。想明白了日本人的逻辑，高鹏举未敢拖延，紧急地将圣彼埃尔转移了，唯恐日本宪兵特务加害于圣彼埃尔。
1: 放，也就是睡以足食，秦朝争得富有口腹算。
0: 却乎，这里是日本人想不到的所在。他夫人赵淑兰曾认为大可不必，建议他求一下伪满哈尔滨市长，如果市长肯出面协
1: 助。封存岳麓秦简披露了一份比较完整的秦朝官府征收户赋的法律文书。从这份文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自大庶长以下，也就是第十八级爵位以下，那就说除了彻侯和关内侯，其他所有爵位的户主都要缴纳。
0: 但圣彼埃尔经过这一番折腾，术后情况急剧恶化，虽由关系最好的苏联医生轮番前来救治，却还是回天乏术。
1: 启灵乡新增缴纳租户的民户一共是28户。
2: 特人物的恼怒，他有些后悔没听从夫人的建议，但一想到自己是交响乐团的编外成员和常客，估计自己也和圣彼埃尔一样。
3: 传统理解的呀，早期的时候应该是以人头的这个征缴为主，后期的话主要是以土。
2: 奈何的接受现实。萨克斯曲尚未结束，门外突起一阵不祥的动静。先是一楼有多双穿靴的脚跑上来，将木板楼梯踏得通通响。接着走廊传入女护士用俄语惊问的话声，为什么这里是医院？
3: 无论你是男子还是女子，从国家的建设呀，军备的需要来，
2: 肯定挨打了。不待高鹏举有所反应，
3: 以户为单位呢再交纳一笔钱，这笔钱叫户赋。这个户赋呢实际上是交这个储稿或者是纳钱的，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是蚕茧来交纳。我们能够看到他对于土地也好啊，对于人头也好，可能都是很重视。这可能是早期我们看到的一个更完整的面相。
4: 就是过去我们讲征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依据，就是你征税第一个一定要科学性，首先你要对应的你相关的征税的逻辑啊，包括是否可以执行下去，这都。
0: 举放开圣彼埃尔的手，霍的往起一站，镇定地看着对方。是的，是镇定地看着，没有丝毫惊慌，却也没有丝毫愤怒。
4: 控的力度是越大的，这样一套背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很明确了。那所以
0: 惊慌与愤怒等量交织，镇定没什么可被对方指控的罪名，那么就是冲圣彼埃尔而来了。可对于一个濒死的犹太人又何必如此呢？
4: 是，但是呢你可以说他重，但你不能说他乱。他这个收的非常的精确，包括他的
0: 阿蒙不知究竟该作何表示才算明智。他那懵有几分像是镇定。
2: 日本军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而是被留声机吸引了，走过去站定。
4: 一个制度，当然你说它重不重，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评价和感受，但你完全从客观上评。
2: 听了片刻，像女人捏根头发似的，用戴白绸手套的手将曲臂捏起，小心翼翼地放下，不但仅用二指，另外三指还伸直着，小指还旁叉着，如同女伶在舞台上演戏，并有摄像机在拍自己手的特写，于是做莲花指状。当他轻轻合上留声机时，翻译进来了。
0: 高鹏举不禁看了圣彼埃尔一眼，他竟睁开了。
3: 我呢，我觉得就是成年人，每一个人无论男女120个，然后这小孩呢大概就是23个左右，总体的这个量我觉得应该。

0: 还是不算轻的，因为他还要服徭役啊，还要干其他的事儿。所以我印象中，从《诗经》以来说，这个老百姓们每天官务就……
1: 并且明白，那双眼里的不安，绝非因自身而有，乃是由于替他感到了惊恐。对一个濒死之人，还有什么危？
2: 这钱可能我自己算了一下，1625左右。刚才讲到的各种其他的税负算下来，大概总税负有31%左右，而且这还没有算徭役。
1: 他是听得懂的，他也识得对方的肩领章，其上的星花告诉他，对方只不过是一名军曹，下等士官而已。校级的军官，高鹏举也不止。
3: 特别制作，寻秦记之，交付纳
4: 什么案例运足，翻译倒退数步。若非靠住了墙，结果必然跌倒。军曹说，
5: 官吏首先要测量出农户耕种的田地面积，按照1/10的比例划出。
1: 不必你多此一举，出去。
4: 翻译便尴尬的笑，善不搭的闪出去了。高鹏举也笑了笑，悬着的心归于平稳。对方从衣架上取下他的大衣，一步至他背后，替他将大衣披在肩上。高鹏举一动未动，又不知该作何反应，唯恐应对稍有不妥会使局面突变。对方的摆手在他大衣的肩上和水獭皮的领上表演性地抚了几下，后退一步，靴跟啪的一并向他敬了一个特帅的军礼。他正发呆，对方礼毕又说，
1: 高先生，感谢您对我们此次行动的主动参与，我一定会向长官请示，替您申请嘉奖。长官，误会大了，您的话我不
0: 交纳的话，那这个中间环节是百姓还是要有一些折损的，但这个方面都是。
4: 虽然对方等于向他明示了他的安全，却也使他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对方瞪他一眼，他又乱了方寸，不知再说什么为妥了。
1: 假装不明白没什么，心里明白就行。
4: 对方的摆手拍了拍他胸口，随即朝门外招了招，便又进来两名日本兵。对方指着圣比埃尔命令，
1: 使他老实点。
4: 两名日本兵站在病床两侧，同时按住圣比埃尔的腿和胳膊。高鹏举立刻明白了对方意欲何为，大叫，
1: 混蛋，我要向宪兵队控告你。
4: 他立刻挨了一耳光。门旁那名日本兵扇他以后，仍面无表情地退守门旁。那一耳光将他又扇懵了。军曹微俯身，仍以连珠动弹不得，只将腰身挺了几挺，长出一口气，命逐熄灭。然而却死不瞑目，深陷的大大眼睛望向高鹏举。
1: 高先生，您认为您的朋友听了我刚才感谢您的话，死前会作何想法？
4: 那军曹转身这么问高鹏举。高鹏举从没经历过此等欺辱，却也只有强忍。强忍一名日本士官，而且是与自己同龄的士官的欺辱，对他这位哈尔滨名人，
2: 罗细颗粒度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个性化的安排。那这些数据其实体现出来的就这方面的信息。实际工作的情况一定要有一个有机的结合，取个最大公约数。一方面是治理能力的问题啊，就是咱们之前也讲过，来这儿的这个官吏啊，很多就是新地利，很多都是被罚过来的。

0: 刑天
1: 官员的名称啊，大概是大两位数，那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一个工种啊，你想象不到的，应该是跟军队的这种管理体系是非常类似的，并且你有强大的统计能力，你不仅需要
0: 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
1: 很多配套的工具，所以这个时候又演变出来了，为什么后来秦国它的度量衡要一定要在全国推广，这背后是有逻辑关系的。
3: 我觉得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王朝的经济动，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3: 经济的一竿子插到底的治理，它的职责细分和流程化程度也很高，从土地登记、面积测算、产量评估、实物征收，包括他说要看粮食晒得干不干、质量检测啊、运输入库、财务记账，到最后的运输调配，还有一整套非常详细的分工模式。背后所体现的第二点就是它这种数字化的治理理念。当然，这个
0: 楚河的红三军团主力向当面的前军阵地发起攻击，防守这个阵地的是昨晚增援而来的前军的一个团，由副师长魏新荣率领。阵地修建在通往遵义的一个名校把，
3: 这现在听起来都很先进的一些理念，包括他档案管理，这个在文书行政上也是重要的
0: 攻击。左右迂回，一支小部队甚至翻越大山跑到了前军阵地的后面。魏新荣发现后路已被截断时，
3: 监测和变更的这个能力，包括我们提到了动态的户籍系统、动态的土地台账等等，你有这么复杂的一套工程，它背后所造成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0: 共队的红一军团一部在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后，立即向土城和猿猴场发动进攻。驻守这两个据点的前军象征性的抵抗了一阵后，向北撤退到胡市等待增援。驻扎在土城附近的前军教导师第三旅五团借口没有防守土城的任务，也即刻撤离了。五团二连的书记官许俊陶刚回家过完元宵节，回到部队就赶上了疯狂的溃逃。他混在溃逃的队伍里，一离开驻地，发现自己已经被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红军包围了。营长徐定远从重担的马上摔下来，在许书记官的搀扶下拼命奔跑，好不容易才逃出了红军的火网。许书记官后来回忆说，我团损失很大，被打死打伤的士兵遍地都是，死的无人掩埋，伤的无人救护，伤亡者的枪弹全被红军缴获了。占领了土城的红一军团官兵心情是复杂的，十几天前就是在这里，他们的许多战友付出了生命。
5: 领取谷物就可以等值互换，不必再考虑换算的问题。对于拖欠田税，秦旅也有明文规定，比如说秦每年征收田税一次。
0: 红一军团扫清了前军的阻击后，向桐梓的北面直插过去，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始向桐梓的南面急进。就在中央红军大规模渡过赤水河这一天，蒋介石下达了在赤水河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部署。部署称，查朱毛残部不及万人，粮弹两缺，壮极疲弊，毫无战斗能力，经川滇军压迫，似有回窜入前模样。我军已集歼该匪于叙令以南、赤水河西、仁怀毕节以北地区之目的，拟联合各军向北围剿。但是仅仅过了两天，中央红军就快速突破前军的防守，从赤水河以西打到了赤水河东岸。于是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随即变成了一纸空
6: 老的这个责任。他通过这个方式，我觉得就相当于把田税的管理在每一个年
0: 最后勉强得出这样一个推想：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不成，现按原路返回，定是又要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时蒋介石收到一份情报，情报称，一，红一军团正向东急进，各军团也在跟进；二，红军总兵力不详，新兵没有装备且多数逃亡，八军团的番号已经撤销，大约总数在两万多。

0: 三，红军
1: 就比如类似这种连坐的制度，这种连坐制度其实是当时在你法律的很多执法工具不健全的情况下，你就必须得增加这种人为的这种义务，通过他律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措施它可能短时间有效果，但是长期一定会刺激各方面的矛盾。
2: 治民先治官，治官先治吏，它整个的一套压力传导模式是。
0: 日，蒋介石到达汉口，此时他已不得不为日益严峻的中日关系而焦虑。他和汪精卫商定了联名向全国发布严禁排日运动的命令，又商量了禁止各报纸、通讯社刊发抵制日货消息的通告。之后，他调整了对中央红军的作战部署，命川军、郭军骑部三个旅向土城方向追击。
3: 逆租公税等等，岳麓秦简记载的一桩案件透露出秦朝可能还有案。
0: 命滇军孙渡部三个旅由扎西向赤水河以西地区推进。
3: 这起案件我们在讲土地制度的时候说过，一名女子在申报家庭财产的时候，引
0: 军周浑元部沿赤水河两岸协同川滇军巡匪兜剿。命川军潘文华部速赴赤水习水一线，协同前军毒匪北窜。之前蒋介石还做了两件他认为比与红军作战更为重要的事，首先是以与共产党武装作战为由。
4: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过去其实对于秦代是不是有这个财产税啊，大家其实关注非常少，但是这个例子确实很丰富，通过这个能够看到秦代。
0: 蒋介石向四川派出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机构，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参谋团，颇有一点接管或监管四川的架势。在任命刘湘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典礼上，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说，长期脱离中央管制的四川是个一塌糊涂的地方，目前积弊有六，一私二贪三穷四毒五乱六伪，最后一个伪指的是红色方面军在四川境内建立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就是屡剿不灭。
5: 我们可以叫它资产的收税，还有一种叫遗产税，就是通过代际传承之间我要专门再收一道税，这两个还是两种。因为咱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它两种并存，它又存在传承的问题又存在经营的问题，所以它到底是怎么收，两种都收还是收某一种，可能现在的材料里面我们没法充分体现。无论是哪一种，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经营行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要纳入到这个税收的体系当中。
0: 王家烈在贵州的种种恶行，特别是反蒋的恶行。21日，在汉口的蒋介石给王家烈发去一封电报，通知他接受薛岳的指挥，同时命令他立即开赴前线。这一天是王家烈给母亲正式做寿的日子。应该说，在中央红军西去云南扎西的十几天里，王家烈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红军终于离开了贵州，现在该轮到四川的刘湘。
3: 那目前通过现有的史料，你们怎么来看清朝的税赋情况？
4: 从前面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呢，国家对于税赋的征收应该制定了详细的法律规定，而且分属不同的律目下面来进行明确，对于地方上它滥收或者是增加一些条目呢，其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像资税这种税收的征收啊，实际上对于这些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富裕的家庭大家或者是社会上的中上层，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商鞅变法以来建立这种编户齐民社会，创建小家庭，抑制贵族的这个势力，
5: 我们说是非常理性的一套征收逻辑。它不像咱们说这个纣王之暴虐，就是很随意的这种，他想收多少收多少，临时有什么事就收。秦的这一套反而是尽量的降低个人意志，或尤其是基层管理的个人。
0: 对何之仲、白徽章两个师长说，在贵阳，薛岳的中央军掌握一切，没有咱们的地位了。
5: 它是一套非常严格的、理性的、系统的一套税赋征收体制，但是在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之下，能不能支持这种深入毛细血管中的管理，它克服两重困难。一重困难是大家这个心态上的，能不能作为这个迅速的。
0: 王家烈这一次真的动了感情，
5: 和平状态，他能不能够把这个整个的国家状态和这个税收的征收模式，包括税收比例，包括这个国家的走向，能够

0: 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
3: 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
4: 慢哲学》。

0: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你真的知道怎么爱自己吗？2000多年前的老子给我们提供了最佳的爱自己的智慧，他称之为贵身。我们今天就一起谈老子的第13章，有这样一句论断：
1: 徭役制度，后世往往用4个字评价滥行徭役。今天我们就从秦简中记载的内容去一探究竟，看看秦朝是如何征发徭役的。首先，在秦朝征发徭役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秦朝律例
0: 是呢，老子认为，重视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我们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爱惜身体超过天下的人，才可以把天下交付给他进行管理。越是能够珍惜身体的人，越能够担任领导。这其实是一种价值的重估。老子在另一章，就是第44章，问得更直接、更犀利：名与身孰亲？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意思是啊，名声和身体哪个更亲？身体和财货哪个更重要？得到名利与丧失生命，哪一个才是你真正的危害呢？答案不言自明，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常常活反了。我们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生命的载体当成了可以无限榨取的工具。说到这里，我想起三国时期那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无疑是忠诚与责任的极致典范，但他的故事从贵身的角度看却充满了悲情。诸葛亮勤勉谨慎，大
2: 好啊。很有意思的是，秦汉的法律当中又一种法律叫做刑律，也就是说对于特殊情况他也做了一个规定。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呢，他还是根据整体的设计框架来进行执行的，而且呢按照相关的轮换。
0: 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蜀汉的前行之路，但很可惜的是，最后因为积劳成疾，在54岁时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他的出师表字字泣血，也是耗尽心力的生命告白。我们敬佩他的精神，却为他的英年早逝感到惋惜。诸葛亮实现了对君主的忠诚，对天下的道义，却偏偏忽略了对自己生命的珍视与爱护。反观今天，在我们的身边，又何尝没有类似的情况呢？我们告诉自己，年轻就是要拼，却忘记了老子2000年前的提醒：慎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3: 对不平等的法律里强调一个叫必要性原则，不管是在征收、处罚等等上，就是你的管理目的能够实现的前提之下，你尽量少的影响到对方的权利。比方说企业，你员工犯错了，你的处罚要和他的错误相匹配，你不能随便就给人开除了。行政处罚也一样，要必要。
0: 他一方面告诉我们贵身极其重要，另一方面又在第13章说：吾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身，即吾无身，吾有何患？他说啊，我之所以有大的忧患，是因为我总惦记着这个我的存在。如果我能达到无身的境界，其实不然。老子这里的无身，不是要我们抛弃身体。
1: 逻辑是什么？
2: 秦主要还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那它这个农业生产它实际上也有一个时间的一个保证，它很多去征伐徭役你差这么几天，可能在农事上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国家肯定要平衡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从实际的管理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过去对中国古代早期相关的工程建设这方面的评估，
0: 事业故能成其私，意思是说
2: 修一个相当于城墙，横截面是个梯形的，他哪怕修1米，涉及到这个土方量，然后需要用工多少，他都会算得非常精细，因为到时候他管理过程中，他要对他进行一个

0: 督导嘛。另外，由于相关的整体的考虑，调动人力啊，包括他要去这儿。
1: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就是这种
0: 反映他具有一定的现代化的一些管理特征。
2: 整个这个工程量的估算，
1: 他一生心心念念的是一粒种子改变世界。
2: 它是方便这个国家统计管理，因为你不仅是要对存量的这个事情进行复盘，你。
1: 他90多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
2: 数据嘛，这个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秦朝的整个法治的逻辑。那另一方面来看，你到底从
1: 自我完全融入了那一片片的稻田之中。他的
2: 无论你是延误了，你还是提前完成了，是论功行赏，然后这个论错行法。
1: 所以，真正的爱自己，第二个维度是找到那个能让你忘却自我的热爱与追求。老子反对空谈，他的哲学是能够践行的生命艺术。我们该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
2: 到了年末的时候，你能不能有一套标准来衡量？你如果提不出来，你到底今年完成了多少的业绩，你是有没有相关的依据来支撑？那这其实也是便于自身为自身的利益做出一个维护。所以这种能够反出来秦国的这种理念，它既是一种法治的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当时在这个经济相对这种农耕文化情况下，那你的这种经济如何实现效率最大化的一种重要的一种工具。
3: 这种追求权
1: 奢泰就是泰山的泰。老子的想法，
3: 缺点就是可能缺乏一些冗余，优点是他的这个追求，比方说
1: 最基础的贵身就是从尊重身体的自然节律开始。真正的爱自己是愿意为了长久的健康而
3: 现在都是很困难的，比方说2006年德国的那个勃兰登堡机场，2006年动工，计划是5年修好，结果最后修到了2020年才修好，比预计的长了9年，时间是3倍，预算也涨了3倍，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跟那个动画片。
1: 心境像大海一样深沉宁静，我们的情绪和能量是有限的，要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它。东晋的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他失去的是官职俸禄，换回的却是采菊东篱下，是陆行不遇死。
3: 这个诗期接斩呢，这个确实有点过于的严苛了，因为以前没有这么严密的控制模式。他的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过于超前，哪怕到现在我觉得无法实现。
1: 程序严谨，犀牛和老虎，这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神通，而是说他懂得规避风险，洞察先机。老子一生淡泊，不求名，不求功，但他并非消极避世，而是拥有极深的生命自觉。老子贵身的思想穿越2000年的时空，在今天依然闪烁着不灭的光芒。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自己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认清生命的本质，把精力用在最宝贵的地方。

总的这个官员和具体执行的官员他们之间的联系。另外呢，就是这里边在遇到不得不征发的时候，既有这个富人和穷人的时候，要先征富人，这个。

0: 到这个精神前后是一一贯通的，这个里面既有一些人化的考虑，可能也有行政管理方面国家方面的考虑。
1: 避开农忙先富后贫，为什么要避开农忙？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
1: 不满一年出现了质量问题，需要蒸发民众重新修筑，那么这个工
2: 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1: 成都怎么来看它的落地执行。
3: 小丁老师啊，刚才介绍的
2: 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4: 那如果处在良性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处在四到六这个阶段，您又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5: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是癌症的二类三类的这样的多发的小结节，我们就会建议观察
3: 专门制作特定的布书，比如说叫拆颗布，那秦呢或汉代的
5: 乘以0.5、0.5乘以0.3这样的，一般会报到三类的结节，我们会建议他3到6个月复查一次。如果是报到了白 r 的4B4C 或者5类，我们一定要给他建议他做活检。
4: 但是活检我确实没有做过，怎么做呀？
5: 活检呢主要就是取一些组织送化验，我们包括呢手术的一个活检，也就是做一个局麻的手术或者全麻的手术，把这个结节切下来送病理化验。还有呢，我们也可以做微创的一些活检，也是非常的简便的，我们可以结合大屏幕来看一下。比如说摸不到的结节，我们会在 B 超的引导下，然后
3: 你要是这一年大体上有多有少呀，他还会给你折算到下一年，反正他这个考虑的是挺精细的，反正他都能给你安排上，可能也是让大家也都是能够
5: 超声的引导下插到这个结节的下方。这是一个
6: 小丁姐也提到了，就是你力图公平，你力图公正，力图可以把这个效率最大化。
5: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结节呢就被旋切，然后就切掉了一条组织，这样反复的切几刀之后，这个结节就被切掉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标本就可以取出来送病理化验了。这样呢非常简单，也是非常方便的一种切取的方式。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实体的一个实际操作过程。我们可以看
6: 基层的员工具有跟这个老百姓们更有力的绑定，因为大家的权责都绑定在一起，那反而会成为秦王朝最后覆灭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7: 这一套徭役制度，这个是全流程闭环式的，没有人能逃脱到这套制度的管理体系当中。因为相
5: 化验呢是良性的，那么这个结节呢就被切除了，那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这个结节了。如果是病理报告呢，如果是恶性的，那我们就像刚才所说的，按照我们乳腺癌恶性肿瘤的治疗来，如果需要扩大手术还需要再做扩大手术，还有其他的恶性肿瘤的治疗。
7: 这种痛是一视平等的痛，相对来说它是一套理性平衡的一套闭环式的管理体系。
8: 当精密制度遭遇名利极限，秦朝这套严密的徭役体系为何难以为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逃不
5: 比较复杂的那么最基本的原因呢，就是认为和体内雌激素的这个变化是有关系的。这个雌激素作用的时间越长，它得乳腺癌的几率就会更多一些。如果是这个女同志呢，她的月经初潮比较早，12岁呢就来月经了，那绝经又比较晚，55岁以后才绝经，那她这个等于我们叫她这个
3: 是中央上最重要的几个大臣，应该是左右丞相，包括将军。
5: 这样的女性呢，因为雌激素呢对于乳腺的一些不良的一个刺激。
3: 再一个是转做就是这种运输，百姓的负担非常重，要求国家尽量进行一些减免。我觉得大臣达到一致的意见，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
5: 呢，也是一些高危的人群。另外呢，乳腺结节呢，它其实呢和女性的这些情绪呀，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可能因为家里边有人，
3: 所以就会冒着很大的风险要上军统来提

0: 提出，
1: 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啊。嗯，
2: 根源性来说，就是他的所谓的行政目的和现有的资源能力还是不
3: 觉得幸福。那他之后呢，也比较容易长出乳腺的结节，这是一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呢，还是会影响我们的乳腺的。另外呢，特别爱生气，压力很大，这样人群他可能长乳腺结节。
2: 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困难，人数得齐，活得干完，还有十年质保，起码墙塌了你这活白干啊，甚至还受到一些处罚。所以
3: 油炸的食物可能也是一些长乳腺结节的一些原因吧，但总体来说它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需要综合的来判断。
4: 嗯，我觉得刚刚赵主任好像就是我们每个人是吧，大家都属于那种性格的
2: 性而来，原因它这个制度目标设计的不合理。
1: 以上关于秦朝姚毅的情况，
5: 就是特别爱着急，特别爱生气。后来我发现好像就是那段时间我那个增生就变成了结节，所以是不是真的有关系啊？
4: 那看来确实是这样的。
3: 那么我们要做好一些自我的一些调理，然后呢尽量的想开一些，想一些高兴的事儿，大家一起工作生活都非常愉快，那这样会更好一些。另外呢尽量避免的一些熬夜，然后在饮食方面呢还是少吃一些油炸的一些食物，我们健康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嗯，通过赵主任的介绍，大家现在心中的疑惑都解决了吧？
5: 感觉好多了。而且我觉得定期的体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之前我觉得就好像不痛不痒的就算了吧，那看来今天不是这样。
4: 嗯，民警呢，
6: 我个人是觉得遵医嘱很重要。比如赵主任说，哎，云锦，你三个月以后一定要来找我，那我觉得就
0: 膀胱啊，包括长城边塞啊，它是日常蒸发摇曳之外的摇曳，其实就是大摇曳。这个大摇曳是脱离了所在的县和郡，是一个全国性的，也需要从全国范围内来供给人力来进行这个的工作量。
6: 这个抵触源于你内心的紧张，你怕这一次的随访结果不 OK。
0: 这样社会上存在一个矛盾情况还在推行的，这可能是秦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刚才孙老
6: 那个今天忙啊，我明天一下三个月变成了四个月甚至六个月以后才去找赵主任，可能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耽误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遵医嘱特别重要。
7: 嗯，我觉得大家的共识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害怕体检，甚至我周围有三四年都不体检的，就说不体检就不知道。然后今天我听了主任的话，我其实觉得你看到你的报告不可怕，你就去观察你的报告上的一些变化，然后呢还要不要害怕去找医生，因为医生其实是帮助你的。就包括我刚才听了那个活检手术，自己内心也是
2: 跟这个名声相距太大的话，那确实可能会导致负面的影响。在价值上判断，当时什么是一套好的制度，那可能就是尽量的把国家的资源调动起来。
4: 喂呢，
8: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9: 听广播有惊喜，
10: 好视力产品升级。
2: 这种生产的这种功能，你包括你从咱们人体上来讲啊，有人就是分析啊，这个人的极限是多少呢？奥林匹克讲究更高更快更强，但人的骨骼和肌肉是有一个承受极限的。你一说你100米跑9秒，那是不是400米？

能不能始终保持百米速度狂奔，你的身体和肌肉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国家也一样，你可能在临时的紧急状态之下，你是能够压榨出来挤出来这么大的力量。那我相信人体承受不住，国家也承受不住，所以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不管你的制度，第一，第二，这个极限能承受多长时间，是不是始终要把大家逼到一个极限状态。

0: 个时长或者说他的这种社会状态可能也是不可持续的。
1: 汉书记载，秦的利益三十倍于谷，田租口腹盐铁之力二十倍于谷。简单的说就是徭役高于古代三十倍，赋税高于古代二十倍。朱少侯先生指出说都是夸张之词，不足为惧。你们怎么看后面？

0: 都来了。
1: 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时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

0: 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
1: 用你的方式，梦想，
0: 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3: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
4: 加油干！
3: 中老年朋友，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好视力，好生活，
6: 好视力科技，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9: 6成里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点券之8000，
7: 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9: 是民族的集体，
5: 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0: 北京时间6点整，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
4: 这里是高丽说，
11: 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
12: 生命尽头的蚯蚓之书，当达尔文的生命步入暮年，他为何将
11: 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3: 也是身体不太好，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他也意识到了我可能时日不多了，他希望老之将至，落叶归根。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再也无心意在云天了，他是想要贴近大地。
11: 70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
15: 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4: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

0: 敬请关注收听。
1: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2: 蚯蚓在自然生态中究竟扮演着怎样不可或缺的角色？达尔文，
0: 今天请听第三集《突破天险》。
3: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张建栋，我现在是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镇的大渡河南岸。这里的河面宽约300米，汹涌的河水拍打着两岸的石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大渡河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四川西部的高山峡谷，水下暗礁漩涡密布，自古就是川西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
4: 甲虫分类等等，他还曾经花了长达8年的时间。
5: 大渡河队快速奔跑在泥泞湿滑的山路上，向着70多公里外的安顺场渡口飞奔。当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已经在大渡河两岸布下重兵，并且提前搜走损毁了沿岸的船只，还封锁了附近的多个渡口。身为强渡大渡河先遣队司令员的刘伯承心情无比沉。
4: 有一次舅舅告诉他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说呢，哎呀，我很多年前
5: 直达开率领的数万大军就是因为被困大渡河，最终导致全军覆没。如果20000多名中央红军官兵无法渡河，后果将不堪设想。军事专家董宝存。
6: 刘伯承同志在路上啊，不停地念叨着这么一句话，说只要有船我们就有办法，有了船我们就能有办法。后来突然有人跑来向刘伯承报告说，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营营长孙继先已经带领官兵们突袭控制了安顺场的渡口，还从敌人手里啊夺来了一艘木船。刘伯
4: 比较冷淡的，人家就觉得，哎，这么大一大家，你研究蚯蚓，我看你是没研究的了，那点东西都用完了，因为他们觉得蚯蚓无足轻重。
5: 随之而来，红军官兵抵达大渡河畔的时候，正是汛期。
4: 在这些人当中，只有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伦敦地质学会前主席威廉·巴兰克教授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蚯
5: 蚓。早已经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可以用密集火力随时封锁江面。军事专家董宝存。
6: 当时蒋介石啊，他紧急调集了10多万的中央军和川军，部署在了大渡河的南北两岸，企图以南岸进攻追击、北岸迎面堵截的方式，将中央红军圈歼于大渡河。红军前
4: 有个别反对他这个生物演化论的人，却用那片
6: 退唯有背水一战。就在这个时候，中革军委下的命令一定要强渡大渡河，闯出一条生路来。
5: 1935年5月25日，决定。
4: 子女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我出版的著作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的确，他的著作既记录了他对科学，
5: 首先就站到了一块巨石上，表情凝重地面向一营全体官兵，大声宣读强渡大渡河突击队员的名单。因为仅有一艘木船，而且舱体狭小，无法一次性载下全部勇

0: 听刘伯承司令员
1: 伴随达尔文的研究之路，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底线，不曾妥协。
2: 孙继先刚宣读完十六名勇士的名字，
1: 书中呈现出哪些细致入微的科研细节？
3: 《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同样展现了达尔文从事科研活动的一贯风格。
2: 去，孙营长一看这情况，想了想就说：“去吧。”陈万清
3: 客观严谨做结论的时候，
0: 不一会儿，嘹亮的冲锋号声刺破浓浓的晨雾。红衣营
3: 原始材料的客观性，在这本关于蚯蚓的书里面，达尔文跟
0: 的舍命相助下，驾驶着仅有的一艘木船划向敌人。
3: 拿的这个材料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蚯蚓的生活习性。
0: 西，
4: 当小船好不容易划过河中央的时候，不幸撞上一块水下的暗礁，船体剧烈摇晃，敌人子弹疯狂扫射。危机时刻，几名船工纵身跳下激流，猫下腰，用肩扛着小船往前挪，用了双手啊推着小船往前走。船上呢，战士们紧紧握着竹竿，拼尽全力撑船，这才一点一点的向对岸靠拢。
0: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大渡河南岸的红军阵地上，被誉为神炮手的赵章成连发三炮，精准摧毁了敌人的三处火力据点。第一批渡河的勇士趁势冲上滩头，一举夺取了大渡河北岸渡口。
3: 吞土之后，无论是为了钻洞还是取石，
0: 营长孙继先带领第二批勇士登船，接续冲向北岸，与第一批战友会合，彻底巩固了滩头阵地。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拿下安
3: 排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律的，先排在身体一侧，然后
4: 到并修好了两艘破损的木船，加上此前缴获的那艘，一共就凑齐三条木船了。开始组织红衣师和干部团分批强渡大渡河。
0: 两万多中央红军主力，如果只靠三艘木船渡河，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而此时，国民党追兵步步紧逼，距离红军仅剩三五天的路程，大部队随时有被河
3: 愿沉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觉得
0: 军委做出两岸夹江北上双向协同夺桥的重大部署。红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组成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攻坚；另一路由红一军团。
3: 里面描述了几个让人捧腹的例子：达尔文让儿子对着花盆
0: 左纵队，
3: 妻子艾玛弹钢琴让蚯蚓听，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甚至喂蚯蚓各种各样的吃的，最后发现他们最喜欢吃的竟然是胡萝卜。另外，达尔文用剪成三角形的小纸片来代替落叶，还有用折断之后又重新粘起来的这个松针来考察蚯蚓搬运它们入洞的方式，而且试图用这样的检验方式来看。
0: 与此同时，沿大渡河东岸挺进的红军右纵队，
3: 蚯蚓选择特定搬运方式是出自智力而非
0: 险峻崎岖，沿途碉堡密布，敌军重兵设防，红军将士们一边急行军赶路，一边不断地扫清沿岸川军的据点，死死牵制住东岸守敌兵力，切断敌军驰援泸定桥的通道，为西岸红四团的官兵攻坚夺桥筑牢关键的侧翼屏障。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当时右纵队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日夜兼程向北急进，红三团的五个连和红二团的一个营在29日下午2点从冷气一直打到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右岸红四团的行动。
0: 5月29日清晨6时，历经极限行军的红四团官兵，
3: 空间是圆柱形的，他就认为如果是聪明的人类去拖树叶的话，一定会选择抓住狭窄的一端。

0: 把它拖到
1: 鳌板早已经被敌军全部拆毁，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索凌空横亘在咆哮的大渡河上，而且
0: 洞里面那蚯蚓呢恰恰就是这么干的。因此达尔文得出结论，蚯蚓在他们的洞口附近选择落叶、松针或者是小树枝的碎片，并决定用不同搬运方式把它们拖到
2: 红军阻挡在河的西岸。就在红军发起攻击之前，
0: 这对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观点呢。这么
2: 飞过来我们交枪，红军战士听了敌人在挑衅，气得牙齿咬得嘎嘎作响，实在忍不住了。
0: 那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地方是由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
2: 你们等着交

0: 双手严重烫伤，人死死
1: 了。漫长时间的考验，100多年之后，为了配合达尔文故居申遗，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派出了一个研究团。
0: 今年巷战，红军彻底攻占泸定城，圆满地完成了夺桥任务。
2: 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的阴谋，成功渡。
1: 对当地蚯蚓进行分类学和行为生态学的研究。除此之外，土壤学家们也公认腐殖土与蚯蚓。
2: 此时尽管敌人的追兵被暂时甩在了身后，可更加残酷的自然绝境正向红军悄然袭来。四川省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
3: 又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百年时光印证着他科研工作的扎实与严谨。达尔文始终敬畏每一种微小生命，在他深耕生物研究半生中，达尔文究竟悟出了怎样的生命哲理？他又会用怎样的文字致敬这些默默耕耘的小生命？
1: 达尔文一向认为卑微是伟大的基础。在一次晚宴上，有人问达尔文，您为什么？
2: 寒风凛冽，红军开路先锋红四团率先集结在夹金山脚下，身着单薄衣裤的官兵们架起铁锅，燃起篝火，煮起了辣椒水。上午9点，全体官兵每人喝下一碗滚烫的辣椒水，然后高喊口号，毅然向着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发起冲锋。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在夹金
1: 下，如此广阔的腐殖土层每隔几年就在蚯蚓体内循环一次，并且未来将会继续循环，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耕耘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最有用的发明之一，殊不知远在人类出现之前，
5: 说越往上爬气温越低，我们身上穿的都是单衣，几乎和没穿衣服一样，特别是一双脚。
1: 珊瑚虫在大洋之中建筑起无数的珊瑚礁和岛，
5: 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很多虫，
1: 珊瑚虫和珊瑚礁的成因也是达尔文早期的重要地质学研究成果之一，因此达尔文对低等生物的礼赞是贯穿一生的。在我们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美丽风景
2: 记完整记录下长征最艰苦最悲壮的
1: 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呀。另外，腐殖土与蚯蚓受到了书评界的一致好评，有书评人特别指出，这本书读起
2: 来冰雹骤降，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人体机能急速透支，行军途中有着铁一
1: 般的卡通画都离不开蚯蚓这个元素了。这本书的流行程
2: 一旦倒地昏睡，再无起身可能。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童小鹏，
1: 人生的缩影啊，各位朋友。自1836年10月初，达尔文结束了为期近5年的环球科考，回到英国，到1881年10月出版最后一本著作《腐殖土与》，
6: 浑身乏力，手脚疲软，一阵阵的头昏脑胀，大家拄着简易的拐杖，艰难的在雪山上前行。拐杖往地上一戳，竟然能看到1米多深的积雪。饥饿再加上高原的严寒，战士们的体力快速的下降。就在这段艰难的登顶的路上，十几名战友永远的留在了雪山之上。
2: 1935年6月12日到18日，历经7天7夜的生死跋涉，中央红军主力终于翻越夹金山，抵达了四川茂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
1: 月初的一天，达尔文像往常一样在他经常去的一条小道
2: 遗迹，军事专家董宝存
6: 呼一呼
1: 脚痛，从那儿之后就一病不起，几乎是整夜难以入睡。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不再有继续工作的心气儿和念头了。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已经度过了73岁的生日，他的心脏功能也慢慢的在衰竭。他在清醒的时候嘱咐
6: 地云兵力空虚，能够

0: 快速突围。可是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的松潘大草地上到处是沼泽，素有死亡陷阱之称。
1: 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逝世，妻子艾玛。
2: 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分批挺进松潘草地。连续多天的降雨让草地里更加危险四伏，淤泥湿滑，吸力极强，人一旦陷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无声无息就会被沼泽吞噬。比沼泽更残酷，
1: 葬在一起以纪念这位英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巨匠。1882年4月26号，达尔文的葬礼在伦敦威斯
2: 敏斯特中毒，眼睛全都是红的，却依旧咬紧牙关坚持前行。
3: 雪啊，
1: 议员、各大学校的校长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葬礼。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的
3: 安寒安垂断梁。
2: 从1935年5月，
1: 教堂座无虚席，很多没有拿到入场券的人靠近教堂，
2: 和红二方面军先后翻越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川西高原这片苍茫的雪山草地，见证了红军长征中最艰难的跋涉，最悲壮的牺牲，最纯粹的信仰，也沉淀为中国工农红军刻骨铭心、永不磨灭的集体记忆。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4: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
1: 讣告写道，至少要回溯到牛顿甚至哥白尼才
4: 能。这个昼夜是长征中最难熬的日子，走出草地以后，我觉得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据史料记载，红军的右路军一过草地，仅红一军团大约400多个红军的指战员掉队和伤亡，不少战士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那一片泥泞的湿地上。
2: 1935年9月13日，刚刚从草地死亡陷阱中挣脱出来的中央红军，顶风冒雪，不畏严寒，从俄界历来有天险之称。隘口两侧是悬崖峭壁，谷底辣子河水流湍急，整条隘道仅靠河面上的一座木桥贯通，桥头碉堡林立，从地势上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红军北上陕甘的生死关口。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5: 辣子口不仅地势极其险峻，当时国民党军队还在桥头重兵布防，火力非常密集，英勇的红军将士数次发
6: 现远去，他始终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照亮着我们探索求真之路。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7: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
2: 的正面牵制、侧翼迂回、前后夹击的战术。由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二营继续在正面佯攻，团长王开湘带领一支精锐迂回至峡谷侧翼，寻找敌军的防御盲区，突袭敌后。9月16日那天晚上，
7: 叮咛，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
2: 日华陡峭，红军官兵几乎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落脚。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年仅16、17岁的小战士主动站了出来。辣子口战役纪念馆馆长李学平。
8: 那个小战士中等身材，没人。光着脚，腰上缠着一条长绳，拿着长杆，先勾住了一棵小树的树根，让战友们一个接一个的攀上了峭壁。等到总攻打响后，红军将士们前后夹击，炸毁了敌人的桥头堡。

0: 攻克了腊子口。
1: 腊子口战斗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围追堵截、困死红军与雪山草地的险恶图谋，为中央红军北上陕甘打开了生死通道。

0: 从翻越夹金山，穿越松潘草地，到突破腊子口天堑，英雄的红军将士怀着
1: 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
0: 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排除万难，一往无前，
1: 对爱的执着，
0: 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在世界军事史上树立了，
1: 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北，正如习主席深刻指出的那样，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志在飞翔。
0: 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
3: 牢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
5: 利。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蓝书会、统筹孙杰、邓锡光，本集撰稿邓锡光、张建栋、鲁嘉玲，编审李
5: 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参的
4: 李月，制作王敏、胡晶、邱红霞。
8: 即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
12: 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
1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7: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
18: 资本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
16: 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
18: 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
16: 财政部安排使用
17: 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
19: 我们在财报的这个三张表当中啊，并不能找到毛利润这个具体的科目，因为按照目前的会计准则和相关的规范呢，毛利润

0: 并不在
1: 上升。
2: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
0: 这两项指标。实际上呢，说到毛利润，我们也要提一句啊，就是股神巴菲特他选股的时候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毛利率。
2: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毛利润和毛利率，巴菲特的选股秘诀。
0: 毛利润和毛利率这两个指标啊，投资者很多都会使用到。那毛利润指的就是
1: 一种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主营业务这一块，它的市场竞争力到底是如何？还有公司的一个
5: 客户一致的好评。
6: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
4: 通过对于毛利润的一个分析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公司对于营业费用
6: 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
4: 来掌握毛利水平和期间费用这两个因素对我们获得利润的一个影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判断。因为毕竟毛利润它是反映
6: 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
4: 我们说企业它获得利润的总额的一个起步阶段。
0: 那毛利率，
7: 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
6: 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
0: 巴菲特把毛利率放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呢？
4: 我们知道巴菲特一直都是屹立在不败之地哈、那么所以说他一定是有自己独到的一个原则、那么他为什么去选择像毛利率？因为他最直接，毛利率是能够反映公司的一个赚钱的一个能力，那么也能够反映这家公司的。
6: 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
4: 有一个比较大的密切相关度啊。首先我们说毛利率呢是销售的一个收入。
6: 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
4: 一个更高的销售价格，包括还有像产品服务等等，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它的这个产品或者说服务有一个相当有优势的一个竞争力了。那第二点来看的话，我们说稳定的毛利率能够对于公司
5: 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6: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
4: 率，这个指标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公司盈利状况的一个指标。
8: 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
0: 不仅可以按照商品大类分，而且还可以按照行业来分，同时还能按照
6: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9: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

0: 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
2: 状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利润度比较高的，我们选行业来说的话，一般都会挑选一些高利润型的行业，那它就具备着更好的一些投资前景。那如果说分类了解到这个前景和利润以后呢，对于我们直接投资者来说，我们选择自己的目标定位就很精准。那还有
1: 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
2: 区，或者像这个长江中上游的地区等等，这些地区呢又会迎来水泥的一个销售旺季。这些来说的话，对于我们在同行业中选择相同的产品，那么不同的公司啊，那么其实也会有一个
1: 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
2: 的公司，它可能会有多个项目，比如说茅台可能有拓展的，像有冰淇淋的合作，有一些咖啡的合作，还有一些主营的业务，包括它的这个白酒线，可能产品线都会比较丰富。那么

0: 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
1: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啊，说毛利率虽然是一
0: 种。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3: 率它的赋值对于公司来说，就首先意味着它的销售收入是低于它的成本的，也就是说这家公司一直都是处在亏本的一个状态，它销售的产品在扣除成本以后，实际上它得到的利润是负数了。也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
5: 自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
3: 每销售一台车，它都是说是亏本卖出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它是为了快速的去抢占市场，或者说快速的把市场的竞争力去提升，所以说它会有一个毛利率作为负数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会发现，随
6: 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5: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
3: 将整个的这个成本去控制下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它毛利率就会逐年的提升，而且呢，会迅速的去扭亏为盈。
1: 如果它短期内可能是因为价格战等因素导致它的毛利率为负，我们能通过其他的一些什么数据来
5: 警喻有效？

0: 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1: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
3: 认可度。
4: 在这个资本市场上，有一些时候我们会说的故事要讲了。
2: 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
4: 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某一些技术，有一些财务指标是在逐步的增长的。它可能今年的利润率可能比较低，但是它的这个成长性比较高。
5: 以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0: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6: 白天呢有徽剧、环美
3: 健康，然后修正为健康。所以说，刚才咱们主持人讲到的，像整个我们需要
6: 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
3: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同期对比中，始终都是呈现在负
6: 状态。
0: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
7: 你读财报，财经编辑子宇，职业投资人子月带你研读
0: 串联余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余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6: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0: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
4: 是服务的初始的竞争力，那这个竞争力我们能不能展开的说一下，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理解呢？
3: 这个竞争力呢，我们投资者应该把它理解为，我这家企业在它主营业务的这个领域里面，它的市场地位是怎么样的，产品服务的是不是有独到性，这些企业的竞争优势和盈利前景的。比如说我们具体细分一下毛利率呢，我们怎么去判断
8: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
3: 它在市场中它竞争力比较强。那比如说我们说的华为手机，它的价
1: 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9: 今年继续明确，
3: 然后呢，竞争优势就会比较强。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企业它在主营业务中有特别强大的市场份额，那占据了半壁江山了，还有它的这个品牌影响力也是非常强的，那它可能就会用更低的一些价格去
9: 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
3: 说它的价格相对于华为手机来说，它的价格应该是低，至少在1000块钱左右。
9: 创新下参保办理渠道，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民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 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烧，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
2: 控制成本控制下来了，那对于他的毛利率的水平来说的话，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说这几个方向来说，我们都能够去综合判断一家企业它的竞争优势了。
3: 毛利率是毛利润和营业收入的这个比值，那从这个出发，我们怎么来分析上市公司毛
0: 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
2: 这呢，它就是说影响到整个什么企业产品和这个服务，它在初始竞争力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指标了。那所以说我们说决定上市公司毛利率高低，它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产品啊，包括它产品的独特性和市场地位，包括它的成本结构和成本控制等等这些。那我们作为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需要去分析这些因素去评估决定。
4: 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
2: 这个生长
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6: 你看看这水稻都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得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5: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
2: 影响企业的毛利率，那么也能够直接影响到产品的一个什么生产成本。如果说在这一个方面去控制的话，那同样我们用最低的价格，或者说我们用最低的成本去以同样的价格去销售的话，那么一定是我们就占优的，所以说毛利率就会比较高。还有就是因为我们说的一些高利润的行业呢，它可能具备的这个投资前景就更强啊。那
5: 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
2: 大权来说就是具备更强的一个优势。而反而我们现在在市场中
7: 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6: 我这个是跟厂家，
2: 毕竟产品和价格都是透明化的，那么对于竞争来说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激烈。对于毛利率来说的话，可能企业就会面临着有一定毛利率降低的一些风险啊。那在包括在企业的这个发展
5: 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8: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6: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5: 午后割晒机再次起
2: 的一个发展状况的，所以说在这些方面大家都是需要有一个细分化。
5: 之前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6: 未来
9: 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6: 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
11: 那么子越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些不同的策略对于上市公司来说会带来
4: 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
11: 里面腰部甚至是脚部的这样一些公司，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薄利多销的这么一种原则。
2: 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像刚才子宇讲到的，尤其在新能源领域里面我们会发现比较多，比如说薄利多销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想到比亚迪，因为比亚迪的实际上我们看到它产品
4: 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4: 今天凌晨
2: 那么第 条件来说的话，像走高端路。

0: 路线的。那同样是汽车领域，那比如说我们说的像蔚来，它就是走的是高端路线，对吧？那它价产品定价就比较高。
1: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高端的一些产品相对来说它的需求量没有那么大，它并不是完全走量的，所以说呢价格方面的因素呢是决定了它的一个需求面，但是呢它的利润空间比较大，这一类的策略呢要具备。
1: 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0: 那还有一些中间路线的，那中间路线的同样在新能源领域，就像我们
1: 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
0: 我又要兼顾，我是本身作为生产者，我也要兼顾向消费者的一个利益。
1: 那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
3: 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4: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你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
2: 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
5: 一语万点，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
2: 交易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
6: 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2期有
1: 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2: 伊朗
6: 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2: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
3: 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7: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
1: 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
2: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
8: 神经给你暂时的，给你暂时的玩具，爱一个这一个。
2: 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 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

0: 或解除库克职务，
1: 但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
0: 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3: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
2: 艺术在耳畔低语，
3: 已停课。
0: 这次新闻核爆，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
0: 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
4: 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
4: 摘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
1: 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2: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1: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
3: 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4: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3: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3: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2: 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
5: 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
6: 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
5: 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
6: 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

0: 还有
1: 像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
0: 塔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
1: 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0: 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
1: 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大
0: 欧盟航空安全局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
1: 加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
0: 9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
2: 可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
0: 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
1: 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
0: 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
3: 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
0: 12点女双决赛，王曼玉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桐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玉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小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
5: 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将此次地震定级为7.2级。
6: 巴拿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
7: 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
6: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8: 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5: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

0: 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1: 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
0: 把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
2: 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
0: 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
2: 区，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日，
0: 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4: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2: 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1: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
4: 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
1: 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
4: 才。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
1: 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5: 西南部红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
0: 1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
6: 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
5: 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
7: 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算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
5: 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
7: 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
1: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9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2: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
8: 报道，
6: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9: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
2: 动，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强。
11: 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

0: 庆期间文堂故里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
1: 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 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
0: 谈企业。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生
2: 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
1: 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
2: 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4: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
5: 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
6: 济。宁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
6: 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

0: 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
1: 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
0: 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
2: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
3: 吴江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此时，从
2: 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4: 先买快递。”
3: 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
4: 2-3天就到了，自己取的，可方便了。
2: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
4: 他们也不怕。
3: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晾带，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4: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
6: 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播放效果。
7: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
3: 金沙江
6: 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8: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6: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
10: 9个也上不来哟。
11: 厉害呀。
3: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条古训，在惊涛黑夜里摇桨前行。
10: 好，上船，
11: 上船。
6: 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复吸。
3: 7天7夜，船工们一桨一桨送3万余元。
6: 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2: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
3: 就在红军昼夜向北挺进时，留下养伤的伤员来不及转移，不幸被捕，历经严刑拷打，宁死不屈。1935年5月6日，气急败坏的敌人将21名红军战士压至落水洞旁。
4: 啊，先用树杈推倒2位，到第3位的时候就推开敌人的树杈，说：“不用你们推，我们自己下去。”就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的口号，那么纵身的跳下，英勇就义。
3: 战士们的壮烈牺牲让
13: 接钱全部发放到受

0: 该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0: 最新统计数
2: 会独自上山，清理山路杂草，修筑小路，看望英烈。
3: 我就是要把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叫他们安息，你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是永远牢记在心，我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的。
2: 站在洞口，白品柱把山下的新光景一件一件说给洞里的忠魂听。风从90米深处升上来，带着潮气，也仿佛带着烈士们的回音。
0: 一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
3: 要修成什么样一个规模，根据绿色的如土为刚吧，打造这样一个领域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2: 退休后，白
0: 品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统
2: 一页页核对史料。他说，每一段讲述都要对得起洞里的英魂。如今，白品柱老人90岁了，腿脚不再利索，可他仍执意上山祭扫。只要有人来瞻仰，他必亲自引路。
0: 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
1: 媒体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八
3: 降下去。
2: 随着国家西电东送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的建设，曾经响声激荡的皎平渡口如今静静地沉入了100余米的江底。
5: 今天上午，西电东送国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
1: 15分，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
2: 水翻山越岭，点亮了千里之外的万家灯火。从烽火长征到高峡平湖，山河已巨变，世代居住在江边的当地群众也整体搬迁到移民安置新区，开启崭新生活。
1: 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
6: 门口都是通了公路，然后晚上呢门口都是亮的，政府给安了太阳能灯，也很方便。
2: 走进金瑞社区移民新村，一排排漂亮整洁的楼房清新美丽，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裴新慧正细数新家园的层层新意。随水电站一起建起来的还有新路和新桥。乌东德镇人大主席张荣说，
0: 不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
7: 从我们县城到乌东德镇大概就要7-8个小时的路程，
0: 越起越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售
2: 种植、加工、销售一条链上都有活计。
0: 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
2: 人口就能挣上钱，乡村全面振兴也便有了细细长长不断流的劲儿。
7: 之前我们物管几乎都要大量的往外走，距离这里是非常远的，像现在我们在就近物管 下班他就可以回到家里面照顾我们的老人。

0: 照顾我们的孩子。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为沙乐村的正中央，该村呢隶属皎平渡镇，地处皎平渡的北边。
2: 从前的皎平渡口沉入了江底，一座座纪念馆却在岸边拔地而起。不少船工后人做起志愿讲解员，开办老船工之家民宿，把红色院落收拾得亮亮堂堂。当年渡江动员歌的调子也被当地的孩童一路唱到了今天。正是因为世代，
3: 地形式法院九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4: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七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
3: 中追问新闻。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务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
5: 等。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3: 资金额度一部分支持地方搞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另一部分用来增强县区财力，把工资、民生和日常运转兜得更牢。
6: 盘活使用地方债结存限额
4: 官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
1: 李思墨、福嘉欣的报道。
2: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实际上是两个数据的差值，就是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减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高于余额的部分。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中国之声举例说，
3: 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银行给你放贷授信有10万块钱的一个额度，那么呢你现在的这个贷款的8万块钱，那现在还有2万块钱的额度可以给你用的，有不时之需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
3: 的债务结存限额来盘活债务空间，增加地方政府的综合财力。
2: 那么这5500亿元具体如何分配？财政部介绍，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不同县
5: 划重点，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布联合声明，形成16条具体成果共识。
5: 财政部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扩大内需。
6: 今日财经头条，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昨天发布，围络5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专家解读，意见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哪些原则，如何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5: 证监会就
2: 政府的综合财力更好地落实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
6: 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新规落地，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3: 当前所讲到的财政紧平衡的问题，主要集中的就是部分区县政府，所以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分配给了这个区县政府，直接增加了它的综合财力。它的综合财力增强之后呢，第一个它去清欠账款的能力进一步的去增强了，提高企业的现金流之后，这就相当于改善了企业的营商环境，让整个经济的循环它就顺畅起来了，循环起来了。那么这就是
7: 昨夜今晨划重点。
6: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巴拿马上皮塔罗萨地区附近，当地时间9号12点56分，北京时间10号1点56分，发生7.6级，
3: 能够减轻，也有利于去防风险。
2: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两千。

0: 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罗志恒表示，这种安排将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
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所以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一些经济大省，那么它储备了不少的优质项目，而且我们现在提出要建设六张网，那么也有很多建设的一个需求，项目需求加上资金来源，于是它就形成了我们投资的实物工作量，对于稳定我们的投资。
2: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了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清单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
0: 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
2: 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
5: 量万千，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2: 论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
6: 许建民1944年8月生于上海，今年82岁，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研究员。
7: 据宏观经济运行情，
6: 卫星和风云二号静止气象卫星地方系统的建设，
7: 不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2: 今日财经头条，昨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五个方面创新提出。
7: 87年5月8日清晨，国家气象局卫星气象中心接到林业部门的紧急求援电话，大兴安岭突发森林火灾，黄蜂肆虐，助推火势蔓延，地面瞭望哨被浓烟遮挡失效。
8: 前五方面提出19项重点举措，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首，部署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等五项重大。
7: 传回观测数据，云图之上触目惊心的火区清晰显现，东西跨度约150公里，南北纵深达80公里。曲建民心头沉重，这是一起特大森林火灾。
8: 人工智能加行动等五项重大任务。此外，意见还围绕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人才工作机制等方面部署一系列发展改革任务，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国家发
9: 就看得很清楚，那火跑得快得不得了，比汽车跑得还快。
7: 受限于当时的通信条件，这张至关重要的云图无法直接传输到远在东北的扑火前线。情急之下，许建民大胆提议，
9: 更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示气象局的副局长叫张继佳，让我给李鹏的秘书汇报，
10: 各地各部门开展工作，提供重要遵循，有利于把国家战略。
7: 当晚，记录
10: 动能新优势，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强劲的动力。
5: 意见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哪些图像，也为扑救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
9: 这火烧了20几天，电视里面卫星中心的云图破了20几天。
8: 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四条原则，把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起点
7: 被彻底扑灭。气象卫星在救灾现场展露的力量鼓舞着整个团队，可许建民的心底始终压着一块沉。
8: 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新质生产力研究室主任刘振中，
10: 意见针对片面将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不能听人家说什么就什么，那么大的事情不可以的，我们不
10: 重发展轻改革等问题，提出了

0: 针对性的工作。
1: 为国攻坚，护守山河，一定要建起中国人自己的风。
0: 牵制生产力发展，不走偏，不冒进，不泡沫化。
2: 意见提出，
1: 许建民始终未忘。
3: 我上小学
2: 就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
0: 重点在
3: 丰盛与圣德书生圣圣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实事求是呗。丰盛与圣德书
0: 竞争秩序上，为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提供大舞台。
3: 我已知道的知识，我的认识，我要为国家做出。
1: 学院诸多师长之中，气象系主任朱和洲对他
4: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内容，突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继续来听报道。
2: 我国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定了目标，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
3: 是你的工作，朱和洲这些话知道我一辈子。
1: 走出大学校门，许建民正式投身气象事业。上世纪60年代，我国气象事业尚在艰难摸索阶段，观测站点稀疏，探测条件简陋。可放眼全球，美国已经发射多颗气象卫星，苏联、日本、欧洲也相继启动气象卫星研制。气象卫星如同架设在太空的眼睛，能大幅提升台风、寒潮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能力。
3: 我们从底下看天，最多能看200公里，就好像那个青蛙在井底看天一样。从卫星上看，整个
2: 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为了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及时将智能领域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具体产业链条上，以智能化带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
0: 人工智能工具驱动企业组织范式深刻变革，把企业创新从经验驱动线性推进推向了数据驱动生态协同，让企业创新更有效率、更加敏捷、更加开放，进而让人工智能红利转化为创新活力，加快实践科技创新与产业。
1: 气象中心正式成立，我国卫星气象事业就此起步。1986年，许建民调任中心主任，距离周总理提出研发自主气象卫星已经过去17年，可我国第一颗气象卫星仍处在研制阶段，外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重大。
3: 不懂，从总司到操作员，我不懂就问，事情是越讨论越清楚，咱们相互交流，找出问题在什么地方。另外，我读书，逐步使自己从外行变成内行。
1: 他提出边建设边应用边开发边服务的思路，在实际业务当中，
5: 投资运作中的哪些痛点和堵点呢？来听报道。
1: 灾害监测。1988年9月7日，山西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火箭呼啸升空，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制的极轨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 星。
2: 固收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
6: 华夏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宣伟，
1: 图像清晰，纹理清楚，层次分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独立研制发射并运行气象卫星的国家。
7: 逆周期产品布局的能力，产品成立可以更多的去体现真实资金的投资需求，更好适配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需求。
3: 看到了，我们风云一号发射成功了。
1: 尽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但科研之路从无坦途，新的技术难题接踵而至。
3: 二号难很多啊，一号轨道高度800公里，二号轨道
1: 连应用系统总设计师。不同于风云一号一天仅能2次观测我国国土，风云二号观测频率提升了14倍，但全世界同类卫星都遭遇同样的棘手难题。
2: 行的定义，优化封闭式基金分红要求，丰富基金运作方式类型，助力丰富基金投资策略，满足投资者多样化需求。
3: 抖动以后它抖到苏州去了，那你怎么用啊？当时这是做的
2: 做办法及配套规则规定的，允许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在过渡期内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协商一致后修改基金合同并公告。
4: 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
1: 无数深夜实验室灯火长明，
3: 要把这方面的我

0: 文献全都看过，资料都看过，必须自己做，退公社，写参数，写坐标系，一大堆的工作。就我们每天在这个地方，
1: 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
2: 规定明确，开发保险产品必须遵循损失补偿、诚实信用等原则，禁止开发不具备豁然性、承保投机风险。
3: 没有错。后来担任风云四号光学星地面系统总设计，
2: 坚持规范化、标准化，对免除或减轻保险人责任的内容。
4: 且有一年多，我们是非常煎熬的，就是能不能做得出来啊？我就有点慌。那许源是来跟我们说，这个板凳要。
1: 保监会印发的《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指引》于2017年起实施。近年来，我国财产保险市场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
4: 你的方法有没有错误，你的科学逻辑有没有错误，如果这两个
1: 行业示范条款和纯风险损失率的管理和运用有待强化等。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完善开发指引，并同步更名为财
3: 举子。在他看来，巴赫的旋律质朴克制是件
1: 非车险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一步规范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行为，持续释放强监管信号。具体来看，
0: 看待问题认认真真做事，把事情做好。
3: A4 纸五号字，142页推导公式，4万多字文稿，历经1000多个日夜苦战，许建民带领团队完成卫星定位全部演算，重写整套卫星定位处理程序。2001年风云二号 C 星发射前一个月，困扰良久的禁止
1: 产品开发管理制度，成立由主要负责人牵头的产品管理委员会，加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评估在售产品并及时修订或清理注销，持续强化产品监管，明确公司各级产品管理相关人员的责任认定。值得关注的是，规定对附加险的开发管理设置专章予以规范，这是由于在实践中，个别公司存在将实质内容较为独立或与主险关联性不强的条款设计为附加险，甚至用附加险来修订主险错误的问题。为此，规定系统性明确附加险定义、开发目的及必要性评估要求，并列示禁止开发的具体情形，防范条款冲突。
3: 走动难关之后，许建民和卫星中心的同事们一起趁热打铁，全面排查地面系统全套软件，如同拔钉子般逐一清除历史遗留故障，地面业务系统整体稳定性实现质的提升。一颗颗气象卫星持续升空，迭代更新，如今我国已发射
5: 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专门设章节规范附加险，划定8类禁止开发产品的负面清单。
3: 特体系精确的遥感数据为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关
5: 发，还要对在售产品持续评估清理，同时要求保险公司
3: 跨越山海，为全球141个国家提供数据和
5: 20产品，用附加险修补主险漏洞等问题。30改变过去重备案轻内部管控的现象，压实公司主体责任。40解决存量老产品长期不评估、条款过时的问题，实现产品动态管理。在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一方面要求个人保险条款通俗易懂、通俗化，免责条款呢要显著提示，杜绝隐性免责；另一方面呢，从源头禁止投机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产品流入市场，禁止用格式条款不合理加重投保人责任，规范主险附加险关系，减少理赔纠纷，同时建
3: 助力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人才培养。
0: 你一辈子的知识精力都投入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能力越来越强了，能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吧？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吧。
3: 半生仰望云天，许建民于千变万化的云图中读懂大自然的运
1: 心测算，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
3: 风云的漫漫征途，
0: 多的文献，多看资料
1: 报道。
6: 这三大特点分别是：一、产品供给
0: 做能够对国家做出贡献，这个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

0: 记者手记，
1: 我是记者李斯。
2: 乡村夜游、篝火市集、稻田音乐会等广受欢迎，演出市场火热，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场次，其
1: 毛绒小包挂在肩头，一路上迎面走来的年轻科研
2: 惠民措施激发活力。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举办各种各样吸引游客的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点。
1: 耄耋之年的他依旧每天到岗看云图，办公室电脑里
2: 蓬勃发展，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4年、2025年分别增长19.0%、6.5%。三、融合赋能，提升体验。文商旅体
1: 求证的现场，纵使风云万千，这份求真求实的本心也始终笃定不移。
0: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
2: 学旅游管理学院会展经济与管理系主任李军的点评。
0: 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
3: 这节等等活动呢是同步升温，说明文旅的消费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目的地开始围绕不同的人群提供多层次的选择。我觉得这种多元供给啊，既延长了消费时段，也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和文创等等关联行业。当然我们也需要思考
0: 成为线下商业场景的新晋流量担当。
4: 前不久，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公园内有
3: 参与感不足的问题，可能今后呢应该更加重视在地文化，
4: 且运营公司的类似业务遍布全国。看似便捷新颖的 AI 拍照装置，
5: 拍照机是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与即时成像功能的设备，通过智能算法实现场景识别、图像优化及趣味互动，适用于商场、景区等高人流量场景。其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专业摄影门槛，让普通用户无需复杂
3: 市场的工具，不应该是长期替代真实的需求。如果过度依赖低，
5: 记者搜索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发现，多个生产商都在售卖类似的 AI 拍照装置，价格在每台1.8万元到3万元不等。游客拍照后可以生成报纸、冰箱贴、纪念币等产品。记者以景区运营方身份咨询了几位生产商，对方表示该设备一般没有用户。
3: 是，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的展陈、智慧调度、赛事旅游等等，不仅丰富了游览的方式，也能提升安全管理和资格。
6: 对对，是的。
7: 那这个照片它是会保存下来吗？还是当时拍
3: 摄演出或者展览延伸为餐饮、住宿和购物消费，帮助目的地形成全链条的收益。当然了，技术应用必须。
5: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的设备拍摄的照片会自动保存在后台，设备管理者也可以把照片打包下载。
8: 它有一个存储记录，但是它存的不是特别多，比如说一星期，它只能存一个星期的，再往后的话它会把前面的顶掉。保存的那些照片也在咱们这个后台就能看见的，能下载下来。
5: 一位从事网络安全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判断此类拍照互动设备是否存在隐私安全风险，一方面要看收集人脸信息的时候是否经过了用户本人明确同意，只要是未经过本人同意的，肯定都是违规收集。而且运营商在相关页面要告知用户采集的人脸信息用来干什么，存或不存，存储时间等等。另一方面要看设备运营商将用户人脸信息是否长期存储在云端，如果云端没有很好的安全保障措施，也有可能泄露用户人脸信息。近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收到志愿者的反映，称某公园内有一台 AI 互动拍照装置，为游客免费提供未来宝宝合影服务，可能存在违法处理敏感个人信息的情况。该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陈文介绍，
9: 这台设备呢，它是采取的线下拍照。

0: 及采集人脸和线上 APP 深度合成的这个模式。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它没有告知用户，也没
1: 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节水器具等产品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各类人工智能产品正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2: 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在国庆假期前落地，叠加地方配套补贴。
3: 这些照片中还有路人的清晰人脸。陈文说，
0: 这个服务呢，它在
2: 各地的家电卖场里，不少消费者试用和体验自己心仪的产品，其中
0: 信息。然后同时也发现消费者使用的这个 APP 啊，它将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进行了个捆绑，而且强制要求用户
4: 比原来方便不少。
5: 看了一款净水器，它原价的话4999，有一个1000块钱的补贴，还有一个15%的这个国家补贴，到手价3400，所以也非常的一个划算和优惠。
2: 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中心总监陈超介绍，
3: 处理信息保存多久，还偷偷塞进了永久存储，二次利用。
6: AI 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超40%，成为换洗衣物重量与材质并匹配洗涤方案的 AI 洗烘套装等。与此同时，次老化家电数码迎来新增长，大屏、大字幕电视、简易智能门锁等产品需求持续走高。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
0: 前这些本地云端存储的信息，还有包括这些页面，
2: 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重点平台居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1.3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18.1%，一级能效洗碗机销售额。
3: 李怀胜还表示，用户必须勾选同意一揽子协议才能使用，这种不同意就不让用的做法，并非法律所要求的自愿明确的单独同意。
7: 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前必须征得个人的单独同意。
2: 研究员洪勇指出，
8: 智能产品受到欢迎，除了看销量，还要看消费者买回去之后是否能够经常的使用，新鲜感可以带来首次的购买，佩戴舒适、续航可靠、功能实用，才能够形成长期的需求。企业需要把高频的功能做扎实，让消费者感到明确的便利，才能够把尝鲜的热度转化为持续的消费。
9: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近期，美国召集14个经济体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共同签署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
0: 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意识。因为个人信息呢，侵害它具有一定的潜伏。
1: 就此，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0: 财政部日前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
11: 中国之声。
1: 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12: 我小仓耗半天，理赔纠纷新南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
13: 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检察系统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活动主题为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倡导大家学会认识、表达和接纳情绪，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自今天0点起销售的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 对比现行